我都往地上一扔，谁也不干活了，逃命要紧，顾自己的东西要紧。有人就喊他救火，快挑水救火。要说这么大的船厂没有防火设备吗？有，不过太简单了，一个上面丢波钱准备的不足，第二个谁都没想到着火。要不说呢，有备无患呢、啊、就是现金我们也得注意，家庭也好，单位也好，工厂也好，得格外注意这防火，这一旦要着起来，后果不堪设想啊！整个三座船厂是乱作一团呢、啊，十里地以外都能看见火光。早有人骑快马到吉州城里送信，包求得了信之后，一蹦多高啊，从被窝里头跳出来，赶紧穿衣服就吩咐：“来人呐、啊，快点救火，快！”这秋月周明各率500精兵冲出济州城前来救火，随后几个节度使点兵也跑到城外来救火。到这一看，这火势控制不住了，损失惨重，嗷嗷之喊呐、啊！这边救着火乱作一团。正在这时候，济州城的城头着了火了，把箭楼给点着了。了不得了，他亮快救火呀，城楼着火了。高俅一听这怎么回事啊，赶紧指挥人登上城去救这箭楼。这火还没等扑灭呢，又听见报急的声音：大帅可不得了了，西城草料厂着火了。现在高俅明白了，不是偶然的失火，是有人纵的火。你这怎么那么巧啊？高俅又指挥人赶紧抢救草料场，那是至关重要的，人吃马喂呀，特别是战马，要没有草料了，那怎么办呢？这又派巨人城里城外折腾了个天翻地覆啊！高俅传令，有人纵火，肯定是水泊梁山的贼寇。务必严拿，一定把他抓了，查查人数少不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一个都不少，妥了，回山。石天杜迁领着众人高高兴兴返回水泊梁山，这活干的是相当漂亮。但是要是多少人呼了归呀，一走不能不露出蛛丝马迹来呀。被一个当兵的眼尖发现了，哎，那伙人是干什么的？站住！越喊石谦，他们跑得越快。当兵的报告，报告大将秋月，秋将军，我们发现一伙可疑的人，正奔东北方向梁山那地方逃窜，肯定是纵火犯，是吗？追！这秋月上马抡刀，指挥着500骑兵跟旋风一样的卷地而来呀、啊！人家两条腿哪有四条腿的马快？眨眼之间就发现前面逃跑的是谦儿了。站住！不要再跑了，再跑开弓放箭。石谦回头看，哎，我的妈！快快快快，紧搂，快快快！正在这机关解要的时候，斜刺里山坡的后面转出500精兵，全是马队，掌中是长枪和马刀，为首这员大将正是乐羽见张清。说到这有人来说了，你说错了吧，那水泊梁山上怎么两个叫张清的？对了，他俩同音但不同字，张字都没错，唯独这个青字有区别。菜园的张青是青山绿水的青，乐羽见张青是在三点水这个青。

0: 国这么多人，同名同姓者也不算奇怪。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莫羽见张清率着500骑兵，奉军师之命，在这接应谷上走石桥，来得真及时。张清匹马闯出来，告诉石桥他们：“快撤走你们的，
1: 多谢了，多谢了。”
0: 石桥他们放心大胆回了梁山了。但哥莫羽见张清一字排开，把秋月给拦住。秋月的军兵一手拿盾牌和兵器，另一只手高高举着火把，提着灯笼，因为黑天看不真切。这秋月横刀厉声喝问：“啊，呆！”对面草寇报上名来。张清冷笑一声：“哈，莫羽见你家头领张清是你？哎呦，无名的鼠辈啊！我请问你，船厂失火是不是你们干的？”“
1: 哎，对了，猜的太对了，
0: 不是梁山好汉干的，能自己着火吗？好小子，冤有头债有主，你拿命来吧，你打官司吧你。”秋月说罢，拍马舞刀来战张清。张清到这来就是起接应的作用，军师交代的清楚，点到为止，不能恋战。所以打了几个回合，张清想跟他费这劲儿干嘛呀，赶紧周旋一会儿回梁山交令去了。想到这，把马一学，抽了个空子，从锦囊之中拽出一块石头子，把手腕子一甩：“小子，你招吧你，认识。”这张清打石头本一绝呀，怎么叫没一见呢？秋月哪里防范得了，尤其黑天眼睛不得劲，就在鼻梁的上边、脑门的下边，啪！哎呦我的妈呀！你说打的有多重？这一下从马上把他打到地上去，整个轱辘到地上，疼得他双手捂着脸，憋马直叫啊！张清学回马的，刚想要结果他的性命，恰在这时，大将周林领兵来到了。这周林一看，休伤我的伙伴，快抓梁山的贼！哗哗哗！张清一看，算了，捡个便宜就得了，赶紧拨马，把兵器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咔！梁山的人撤了，消失在黑幕之中。这周林呢也没敢追呀，也不知前面有什么埋伏没有，赶紧救人要紧，把秋月给周起来。一看打了个满脸花，这鼻子口窜血，连打再摔，再看两个眼睛正中央长出一个大鹅蛋来，又像那开花的馒头差不多少。哎呦，你怎么受这么重的伤？命人用软床抬着，赶紧回到济州交令。天呢也快放亮了，大火这才扑灭。那高俅一晚上也没睡，俩眼熬得通红。报大帅，船厂火已经扑灭。报大帅，城楼上的火扑灭了。报大帅，草料场的火就灭了。谢天谢地呀、啊！你们谁知道损失了有多少？船厂的工人趁乱逃走了有1000多，后面跑得慢的又被官兵给逮回来了。另外烧了不少原木，造的船呢倒没受损伤，现在一切都正常。草料厂烧了不少的草料，大概能去掉1/3。那城楼上火不算太大，火已经救灭了，没什么太大的损失。行了行了行了，正这时候周林来了，向高俅一禀报说：“秋月秋将军布了暗情，证明这火的确是属于我们梁山的贼寇放的，他们自己招认了。同时秋将军受了重伤了啊。”抬上来带我观看，抬上来之后，高俅一验伤， 伤的确不行，马上找良医调治伤症，下去休息。通过这个教训，高俅猛醒了，是我疏忽了这一点，我在这造船要打梁山，梁山那帮贼比贼的还贼，那不知道性吗？肯定得搞破坏呀、啊！我的防备呀、啊，太差了。从这方面，我梁山是热烈祝贺。但是吴用也好，宋江也好，都知道一场大战即在眼前呢、啊，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让探马蓝旗日夜不停地打探消息。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呀，转眼之间到了年底腊月十六了，就是十一月十六，应当说是冬天吧。哎，你想到山东这一带啊，气温回升，非常暖和，河也没结冻啊。高俅心说，天助我也，本来是三九严寒双方罢兵的日子，我这船也难以施展能量，没想到老天爷保佑这么好的天气，因此下令加紧逼命。又过了几天，大功告成，这叶春呢、啊、高高兴兴来向他禀报，回大帅，五十只大秋船，三百只小秋船全部完工，请大帅到河边去验收。哎呀，真不加准备的，如果您不上船，就叫指挥官在这船上指挥。哦，我太喜欢了，哈哈哈！来呀、啊，给我演练演练。叶春领命之后，把掌弓指挥旗往空中一举，他站到三层楼，这旗是红色的，离多远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唰唰唰，摆了三百晃了三晃就停。

0: 船小船是一起开动，不用人划，全用脚蹬，船左右都是轮子，甭说旁的，就高俅这只坐船也是指挥船的，一边是250名水手，两边就500人，一起蹬着轮子，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奇快如飞呀！一会儿的功夫，抢到最前头去了。哎呦，高俅在上面坐着呢，哎，我不是神仙，谁是神仙？还有这么快的船只吗？比马都不差，也太好了！叶冲赶紧禀报：“太尉啊，收船吧，再往前走就到了禁地，离这水泊梁山就不远了。以防万一，调转船头，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哗，又开回来，直接到了码头。”叶冲就问：“大帅感觉如何？”“
1: 好，太好了！我有这样的水师，焉有不胜之理呀、啊！”叶春呐、啊，看来咱爷俩是有缘呐、啊。他怎么就你给我帮忙？这不是天意是什么？你做了这么大的贡献，出了这么大的力量，本帅不能亏待于你。来人呐，赏黄金500两。
0: 哟，多谢大帅恩赐。慢着，这是小意思。叶春呐、啊，你先委屈一点。你是临时船队的指挥啊，将来奏凯还朝之后，我提拔你为水师营的统制官。多谢大帅栽培，谢谢大帅。好了好了好了，其他的船工都有奖赏啊。叶春呐，现在大事完毕了，那些工匠可以遣散回家了，都发给他们工钱，没用的人全打发走吧，船厂拆除。这又忙了10来天，人该走的走，该散的散，船厂也拆巴了，显得也眼亮了。高俅开心了，快到12月份了，那依然水还没动呢，再过2天北风一起，冰河

0: 再一动了不就完了吗？高俅想得抓紧时间了，这才决定了日子，十二月初八这天是祭旗东征啊。首先他们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得祭拜水神，请水神爷保佑平平安安。顿时又放鞭炮又上香，高俅沐浴更衣，净手净面漱口，亲自捻香，嘴里是念念有词。文武官员在背后全都跪下跟高俅学，祭了水神之后了，高俅亲自登上指挥船，他要亲自指挥水军攻打梁山。刚往船上一坐，那军事参谋文焕章急匆匆过来了，本帅我不放心，故此我要亲自指挥。是是，大帅不要说了，耽误我的大事，马上开船。高俅统领水军要三打梁山，这回他下了决心了。高俅坐的指挥船的最高这层还在最前边，众将左右环立，高俅是怀抱宁自齐啊，把那牙齿咬的咯咯直响，用手指着东方，东边就是梁山所在地。宋江啊，吴用，吴用啊，宋江，你们等着我的，本大帅今天一定要荡平你们的贼穴，不把你们生擒活拿，凌迟处死，不能解我胸中之恨啊、但愿苍天保佑神。他们下船出发了，高俅左右全是小海球护着这大船，说过几天就到吉州。可赵县就起身到吉州来报道，怎么不提这茬呢？其实另有原因，冷连明带了20名小和尚收拾收拾起身了，直接赶奔吉州。那路途啊是咱说书快啊，闲话休提到了吉州了，实质上平原平原的，那几天的路程哪能到得了呢？他们走出3天，离吉州仅差150里了，没赶到，有点乏累了，看看天已经晚了，就得找个地方休息。这个地方叫靠山寺，冷连明认得这方丈，说这是靠山寺，不如啊咱们在这住一晚上，明天起个大早，不大，但是呢要住个5-60人，挤吧挤吧也富裕，赶紧打扫卫生，咱得上那干什么？瞧把你吓的，自然我们有我们的事，我们要协助太尉高俅平水泊梁山。你们要打梁山啊？怎么的？
1: 哦，是是是是，但是我听说这梁山很难对付，什么样的高人都有啊，如果说没两下子早就被官军给平了。我掐手指头算了算，凡是打梁山的官军没一个得好的，投降就投降，死就死啊。这三位前辈可多加谨慎。
0: 算了算了，不用你多说了，明日起早我们还要赶路，你下边休，这可大闹的，离多远就能看清。我们是过路之人，哎，因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错过了宿头，借宝刹特来投诉。你一慌张那门没关，所以我没砸门就进了院了，故此在此相遇，来的唐突，望大和尚原谅。
1: 是啊，嘿，你看我这脑子忘了关门了啊。
0: 施主也是借宿的，正是，不过施主实在对不起，我们这房间倒有没收拾，所以你们这一来我措手不及啊，你们高升一步往前头赶赶吧。另外我这新来的客人也带着不少人，他们都住满了，对不起对不起。刚说的那大脑袋老头说

军人说话不客气，声还挺高，闭住你的臭嘴，都是借宿的，怎么他们来了你就安排，我们哥仨来了你就拒绝呢？哎，怎么回事？他们给多钱呢？不就是几个秃驴吗？这话屋里的人听得清清的，仇连瑞、冷连明和穆登、于一平彼此看了一眼，心说谁呀、啊？什么叫秃驴？当着撮人怎么说短话呀？可恶至极！但没言语。这一缺一平就碰耳朵，苦笑了一下：“老施主，您太诙谐了，不能这么说话。因为这我们都是一家人，来的呢又是我这长者，我能不安排吗？俗话说，顾己不为偏呢。老施主，您飘礼也飘不着，哈！我知道你招待的是谁，不就那仨大秃驴吗？仇连瑞、冷连明、陆登云吗？滚出来，在屋里装什么大瓣蒜？”陆登云这才坐不住了，心说谁说话这么不客气，直呼其名，还来认识我们。仨大和尚同时站起，一挑帘从屋里头出来，往院中一看，这仨老头，哎呦，不看则可，一看吓了一跳。为什么？都认。正中央那大个稍微有点水蛇腰的，正是江南十老第三老，江湖人称双江无敌董志、董德良，独老剑客，全凑齐了，可以说天下无敌。陆登云他们作为武术大家，焉有不知之理啊。陆登云这皱眉，紧跟着满面陪笑走下台阶，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我以为是谁呢，闹了半天是三位老剑客，有失远迎，当面恕罪。无礼请，无礼请，你缺呀？啊，在，都是自家人，跟你开个玩笑，去准备吃的，准备茶水点心。哎哎，是是是，一缺下去准备了。陆登云、仇连瑞、冷连明很盛情的把仨老头让到屋里，和尚们赶紧准备凳子椅子，分宾主落座。陆登云心说话，这三个老猪死的，按理说我们都是仇家啊，哎，就冲你刚才说那些话，我就应该变脸质问，说不好你得伸手。但又一转念，我们有大事儿，敢奔济州协助高大帅，没工夫跟他在这纠缠，干脆假情假意把他们糊弄走，支开就算了。陆东云是这么想的，仇连瑞、冷连明也是这么想的，仨人是不约而同啊，假好假后。这时候一缺把水端上来了，每人给满了一碗，仨老头接过来也没客气，一扬脖喝下去了。这邹瑞、邹化他们就问我说，三妹啊，你们这是上哪去？陆登云一笑，我三人游历四方，遍走天下，我们要修一座庙宇，广积善缘，我们到山东来布施，来化缘来了。我说陆老剑客，你拿我们当三岁的顽童了？怎么明眼人瞪眼说瞎话呀？你们那点鬼把戏甭说，我们哥仨全清楚。你们是不是奉太师之命赶奔济州去见高俅啊？要协助高俅攻打水泊梁山，是不是？那哪叫布施，哪叫化缘呢？是不是？怎么骗我们？我他妈的！陆登云冒了个大红脸，紧跟着脸上

0: 老江啊，你们既然知道的这么清楚，何必多问呢？
1: 哎，既然你点破了，我就实话对你说。
0: 对，
1: 就是这么回事
0: 啊。原来如此，你要说实话了吗？
1: 邹木刚讲说话，六老周同周光祖说话了，他知道这老师脾气暴，说话这嘴没打门的。周同周光祖说，三位圣僧啊，咱们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来，人不亲义气，义不亲祖师爷还亲呢，对不对？既然今天都聚在一处了，我们有什么说什么，不知道三位圣僧愿听否？老人家请讲。好了，那我就说了。三位啊，我看你们都是出家的圣僧啊，这出家人讲的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根中，记的是杀道淫妄酒，对不对呢？你们讲的是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过的是晨钟暮鼓的生活啊。你说你们到军营之中打谁也好吧，是不是杀生害命啊，违背佛门的宗旨，这不太合适吧？因此呢，奉劝三位圣僧干脆往回走吧，何苦来趟那浑水，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不知三位圣僧以为如何呢？陆登云一听不愿意了，哈哈哈哈，我周老剑客，你管的可够宽的，你别忘了那句话呀，我们虽然是出家人，但是我们还没有成佛做祖，我们也有七情六欲啊，我们也有朋友，至于我们干什么，给谁帮忙打什么，似乎与老剑客无关吧。你撒鼻子眼多出这口劲，你这是何苦来的？哎，我看呢，咱们各行其便。仇连瑞说话的，周老剑客，我不明白你们什么时候跟踪我们的，我们的事你怎么了解的那么清楚，谁花钱主使你们在后头进行监视，莫非是梁山草寇给了你们银子了吗？你们给那些臭贼帮忙不成？这话说的有点脱轨，刚说的时候，邹瑞邹化成啪一拍桌子站起来了，你放屁！我说给脸不要脸的货呀，刚才我六哥善意的劝导，听也在你们，不听也在你们，你们不应该反唇相讥呀、啊！说的什么话？谁花了水泊梁山的钱了？谁受梁山的庇佑了？我告诉你，说好了怎么都行，要是你们不讲道理，嘿嘿，今儿晚上可就是今天晚上的。冷连明也站起来，邹化昌，你少要大言唬人，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了，这话怎么解释？嗨，这你还不懂吗？不用到前鼻了，你跟我们哥仨比划比划，把我们赢了，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赢不了我们哥仨，你们是寸步难行，土豆搬家常一摆手，三哥六哥不用你们伸手对付这仨秃驴，不费吹灰之力，看小弟我大。仨老头也到院里了，站在西面也一字排开，就见邹瑞邹化昌把绣面瓦立碗山羊胡捋了一捋，大脑瓜一晃，噌跳到最前面，点手换路灯，有一场大战。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声音苍老，就听这个人说，哎呀，
0: 年年有饭桶，没有今年多呀。我说六位，你们多大的岁数了，叫人家耻笑不耻笑，真是老小孩，小小

人同时觉得碰耳朵，闪目往墙头上一看，就见这老者在墙上蹲着呢，一张紫微微的大脸，花白胡须散满千金，光头没戴着帽子，头发在上拢着一个嘴儿，孤簪子别着，身穿绛紫色短靠，大衣脱下来了，鞋搓麻花扣在身上背着，老头手里拎着一根五斤的拐杖，眼赛刚灵，说话的声音像巨钟相似。这六个人呢全认识，来者非别呀、是江湖人称紫面飞行手苗星苗韵雨苗老剑客，德高望重啊。要讲究功夫，这六个人随便拉出一个哪个都不行，而且呢苗老剑客跟他们双方的关系都不错。路灯鱼你看，阿弥陀佛，老人家您这是从哪里来？性如烈火的邹禄邹化昌赶紧施礼，哎呦我老爷子，美镇相逢把您刮来了，真是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您想掺和掺和这事儿？哈哈哈哈，我看呐、这就是缘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谁让老朽赶上了呢，我就掺和掺和，噌从墙上跳到院里了。六个人过来同时见礼，苗老剑客一笑啊，我说各位呀、你们所说所论老朽听得清清楚楚，哎我看这样吧，咱也别说谁是也别说谁非，哎那么出家人不宜上战场杀生害命，我想啊这是天下的公理，随便拉出一个人来他得赞成，你们三位圣僧无言以对，不要嚼理儿，是不是？我看呢凭我良言相劝，还是不去济州为妙，失礼没有你们，干礼没有你们，杀生害命传扬出去对佛门弟子诸多不便的，你们说是这个理儿不？另外三位大侠说话也是语言过激啊，应当劝不应当翻脸，你们是出自一片好心我也理解，我看你们三位也不便参与梁山之事，他们爱胜不胜爱卖就卖，是非曲直自有公，你我都是化外之人，何苦趟着浑水呢？听老朽的话，咱们皆大欢喜，赶紧离开是非之地，远走他乡，慢踏高山看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何乐而不为呀、什么岁数还能活几天，管这闲事生这闲气犯不上。六位能给老朽个面子吗？你看这人的份儿在那摆着，在武林当中苗老剑可是老的门，讲功夫这六个人白给，说话有分，而且人家人缘好。仨大和尚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你想这事闹大了，如果不听老苗头的执意要去

0: 做了鲁莽之事。凭老剑客一片忠言，小僧不去也罢。
1: 哎哎，这就对了，我谢谢圣僧。
0: 陆大和尚，你算赏给老朽面子了。你们三位呢？周同说了，如果说三位圣僧不去，有我们什么事儿？我们也就不参与这个事儿。好好好，既然双方都通情达理，我们都是好朋友。步兵在路上支援，我率领其他人从水路进兵，今日一鼓作气，务必荡平曹寇。
2: 答应。
0: 点炮，点炮，
2: 咚！金兵来，
0: 是水陆并进，直扑水泊梁山。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按下步兵咱不说，单说官军的水军，高俅在指挥船上坐着，风吹着他的脸面和衣服，怀抱着令字旗，高俅心里的高兴和激动，心说就我这水军，那肯定得打胜仗。梁山的草寇叫你们睁开贼眼见识见识，这个气势也把你们给压趴下。全速前进，全速前进的，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这水军呢，紧劲的蹬着水车。那船是奇快如飞，高俅在中军指挥，那么前部正印的先锋，咱说了是仨人啊，那就是秋月、周林和文焕章仨人。文焕章是文官，就跟着出个主意可以，主要靠的是秋月。再看秋月着急啊，快快点，报告将军，你深入腹地，前面就是水泊梁山。哦，秋月手打莲蓬往远处观看，再看过了江啊，是汉地，方圆能有几十里啊，渺渺茫茫看见水泊梁山城头上飘扬的大旗，似乎是四个字，替天行道。呀呀呸，草寇，你们这是沽名钓誉，刁买人心，你们靠着抢夺为生，替什么天行道，胡说八道，给我往上冲。正在这么个时候，从对面的水面上来了二十几只小船，船只都不大，每条船上也就是二三十人。再看船头上并排站立三人，这仨人一不领盔，二不挂甲绸，光着膀子，穿着油绸的裤衩，光着脚丫，每人掌中是一条钢叉呀。哎，这回可遇上了，对面什么人？这仨鬼把大叉一晃，哗楞楞叉盘子带响的，我们来水泊梁山的头领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师爷。嘿，秋月心说，就这样的水军不堪一击呀，跟官军的水军没法比呀。听完了之后，秋月吩咐一声，来呀，开弓放箭。这官兵一起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水泊梁山的人招架不住，放弃了小船，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全飘入水中，船只全不要了。这官军一鼓作气，俘虏了二三十条小船，没人，
2: 不然报上名来。
0: 就听那白脸就说话了，那里白条张顺师爷。黑脸就说话了，水军头

0: 混江龙李军师爷。
1: 嘿，好小子，竟敢报声之后就借伏兵四起，勾勾叉叉芦苇当中出现了上千条小船，跟那蝗虫相似，每条小船上就几个人，前面是弓手，后面长着对摇着弩。你放箭，他把藤牌一举，把箭都隔住了，离着官船不远，梆梆梆全跳入水中。再看每个人都不空手，每人手里都拎着一捆麻，树枝树杈子柴草，到了水中干嘛呀？因为他是小秋船也好，大秋船也好，不用人摆渡，全是轮子，轮子搅水，船往前行。水泊梁山的义军呢，专门找这轮子干活，把这乱麻和柴草塞到那轮子里头，这一搅和，缠到轴上的那轴转转跟梗，转不动，怎么蹬也蹬不动，船只就停摆了。再看梁山的人钻到水底下，一手拿锤子，一手拿着簪子，嘣嘣嘣嘣嘣，就凿这船，一下凿漏了，那水顺着那眼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上来了。水军他多呀，分散凿船，这官军可倒了霉了。哦，船漏了！哎呀，不好，船漏了，船开不动。秋月吩咐一声：“撤，快撤！”鲍将军撤不了了，咱这船动不了，无水中，水里有人等着。下水之后，有人一掐这脖子，下去吧，孙子的，等等等等等等，俩人就喝开了。顷刻之间，人事不行。还有那文焕章呢？文焕章不用打呀，文焕章吓得浑身力抖，甭等抓，老头自己跳到水里，诚心跳水自杀。但是到这失去自由了，自己说了不算了，灌得昏迷不醒，也被人家抓了俘虏。水军这前边正印先行仨人全叫人逮住了，这是前边的事。单说后边的高俅，看前军受主炮火连天，吓得他是心惊胆颤，问左右的人怎么了怎么了，前边发生什么事了。回大帅可了不得了，前军受主三位正印先锋官都将人给逮住了，战船损失了无数啊，您都快撤吧，再不撤就来不及了。高俅身边有不少人保护着，高俅在第三层顶上吓得魂不附体，挡住，把他们打下去，快把他们打下去。哎，是。到了现在，官军人人自危，无有战心了，谁的命也是闲言换来的，谁不想保自己呀？有的落入水中被抓了俘虏，有的三刨着两刨着还真就保住命了。管高俅啊，没人管了，你爱怎么怎么怎么的。就在这时，高俅一看可坏了，哎呀呀呀呀，难道说本帅的性命也保不住了？杀了，别让高俅跑了，抓活的，抓住那个兔崽子龟孙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梁山义军顺着台阶往底层上进攻。这时啊，高俅那些卫队死的死，伤的伤，哪能阻挡得住？高俅还是大势已去了，干脆我就死了，我也不能叫他们抓我个俘虏啊。再看他连一任我第三次失败的是最惨的，准备了半年多毁于一旦，惨败在梁山义军的手下。咱不用细说了，他手下那些步兵啊，本来应该全力以赴抢救，一听说主帅完了，不战而自乱的话，全逃回济州。那些带兵的官，特别是那几位节度使，全顾自己的性命到了济州，紧闭城门不敢出战，派人打听消息。

高俅指挥的水军一败涂地，一万水军抓了7000俘虏，剩下的有死的有逃跑的，不说旁人，单说水泊梁山各路英雄纷纷到忠义堂报功。有人兴冲冲上了忠义堂，报报都头领，你才把谁逮住了？把高俅那厮生擒活拿了，他手下的几个先行官也生擒活拿了，是吗？宋江大喜，乐得直拍大腿，好了好了好了，传我的令箭，所有的官军不必追杀，要活的不要死的啊！违令者杀无赦，明白明白。宋江吩咐一声，快准备，准备什么？这忠义堂上是张灯结彩，一方面热烈祝贺打了大胜仗，抓住了高俅，另一方面也有款待和迎接高俅的意思。宋江指挥着，把自己那把椅子搬到正中，铺上锦缎。宋江率领众人到忠义堂那院里，在这等着。时间不大，就见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栾氏三杰吓得高俅上来了，把他往旁边一放，大哥大哥大哥，这厮就是高俅。宋江一看人事不行了，快进行抢救。那弯腰折腿，吕千金拽耳朵掐鼻子给他控水，好半天高俅才缓醒过来。又吐了半天，再待了一会儿才把眼睛睁开。高俅往左右一看，都是陌生的面孔啊，心说完了，我叫宋江他们抓了俘虏，焉有我的命在呀、啊！吓得那内心往外害怕，浑身是抖作一团。宋江又吩咐：“哎，赶紧找干衣服给换上，还找那好衣服绸缎，给高俅给换上。”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架着高俅进了忠义堂，让他坐在正座上。宋江率领众人是倒身便拜，就是这宋江磕头都带响的，噔噔噔噔噔，太尉在上。宋江乃运城文面小吏，我犯下滔天大罪呀、啊，惊扰了虎驾，不是罪该万死。宋江率领我的弟兄们前来请罪，太尉受惊了。高俅一开始没听清怎么回事，光看见一般人给他磕头，高俅抻着脖子仗着胆子就问：“你们说什么啊？文面小吏宋江是也，罪该万死，请大帅莫怪，我们给大帅压惊来了。”这回高俅听明白了，他一看没杀我啊，我还坐在正座上，这帮人全跪下了，口称有罪，看来我的命是保住了。你要说演戏，演这戏干嘛？费这事儿又干嘛？一刀就结果我的性命了，这不像是演戏。那高俅干嘛的？咱说我闹子帮子出身，社会上的小混混，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因为他球踢得好，就因为这一手受到当时端王的喜欢。后来端王入主皇庭当了皇上，就是八弟徽宗，他也跟着吃了香了。不到几年的功夫，身为三司太尉，执掌大权。其实他会什么？他什么都不会，不学无术之辈，但这社会这套经验他全懂。他一看，哦，是这么回事，心里头有了底了。哎呀，高俅会演戏，把脚一跺，哎，想我高俅秉丹心为朝廷尽忠，受皇上之托前来攻打梁山，现在兵败被俘，我还有何颜面去见圣主？不如死了吧。他站起来咬着牙瞪着眼，一看旁边有柱子，奔那柱子一头就撞去了，没说是演

计，他准是他撞不成，肯定宋江他得拦着。果不其然，宋江赶忙爬起来，拦腰把高俅给抱住了。大帅，太尉，不可轻生，我等申诉肺腑啊！大帅不怪您呐、啊，您是忠臣呐、啊，大帅呀、啊，轻生不得。众人呢是死劝活劝，高俅长叹一声，再次跪坐。宋江拿磕膝盖当脚走，蹦蹦蹦往前跪爬了几步，离着高俅不远了。便帅呀、啊，便帅别往窄处想，您刚才说了。您是为朝廷尽忠，是不是呢？我们彼此很少有个人的恩怨，太尉啊，我们把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还恳请太尉给我们帮忙呢。来人呐，把俘虏的各位带上来，把秋月、周林、文焕章等等等抓的俘虏全带上来了，一律不杀。全给他们更换了衣服，洗完了脸，带上忠义堂。这帮人一看主帅在正座上坐着，看来是没事了，大伙儿这心才放下，满面羞愧坐在高俅身旁。宋江说怎么样，大帅放心，征战当中死伤在所难免，算是叫我们抓的俘虏一律优待。您放心，放您走的那天，您把这些人全部带回，全交给您带回去。各位放心，保你们平安无事。来呀、啊，摆宴！忠义堂上上排宴宴，要说像黄平吃的什么珍馐美味，不见得有，但是鱼肉蛋这东西太丰富了。杀牛宰羊犒赏三军，忠义堂上盛排宴宴，以宋江、卢俊义、吴用等人为首，频频向高俅敬酒。有几个不喝的，头一个谁呀？豹子头林冲。林冲都气炸了肺了，一看高俅啊，他恨不能过去把高俅一把抓过来咬他几口都不解恨。想起家里深仇大恨，再一看宋江点头哈腰，又跪又拜，口称大帅，口称太尉，还管高俅叫忠臣。哎呦，林冲的心里一翻滚，好像没吐了，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宋江是我的好哥哥，我们两个人同在水泊梁山共逆啊，这人待人也好。为什么叫及时雨呢？可是一样，你对待高俅这种做法令人不解呀、啊！谁不知道里有四党，外有四寇，他是著名的大奸臣，这是人间的一个祸害，为什么不把他杀了？为什么待他如上宾？哦，还有事求他，那还用问吗？求他在皇上面前说好话，还是那个招安招安招安呢，恶心死人呐、啊！但是林冲啊，不是李逵八将，每个人都得说道，所以很少说武松。他有主位就降到从位去了。尤其现在，宋江主宰水泊梁山，那些当头的军医，武松就去那个听喝的，叫干什么干什么。但是武松别的心没有，这个人依然怀揣着忠义二字，看不了邪的歪的。他见着高俅不次于林冲的心思，他武松那钢牙都咬碎了，晃着打虎的拳头，心说宋哥哥，要没你庇护他，我三拳两脚我把这小子给砸碎了碾烂了我都不解恨。他跟我虽然没有直接的个人恩怨，他是全国人民的祸害，怎么能对他这样，简直不可理喻。武松一怒之下回自己的屋，刚进屋，花和尚鲁智深拽着黑旋风李逵也进了屋，把门咣当关上。李逵进了屋哇哇暴叫，气得说不出话来，都是不理解

0: 鲁智深就劝忍着吧，各位忍着吧，咱得顾全大局呀、啊。宋哥哥也有难言之隐呐、啊。你想想，咱水泊梁山现在多少人？除了108个头领之外，下边有10万之众啊。各位，他得为10万之众着想啊。他所做的一切，也是包括你我弟兄的前途和命运。你我不要计较个人恩怨，还是忍气吞声，顾全大局吧。哎，还得说鲁智深明白，再三解劝，这几个爹才没发作。那么其他的人呢，就是不爱听，也在这凑热闹，耐于情面，不便离席。宋江爱怎么说怎么说，爱怎么表演怎么表演。再说宋江高高举起酒杯来，太尉，我敬您酒三杯。这酒虽然不是御酒，也是我们梁山自己酿制的，代表水泊梁山10万之众的心，全作给太尉压惊。高俅一看，心里有数了。哦，这宋江一再讨好我，是有事相求啊。这小子心放下了。把胸脯又拔起来，脑瓜又晃起来了。好好好，宋义士，恭敬莫如从命，我就喝了吧。一扬脖喝完了，这宋江就赶上说书的了，挨着高俅坐着嘚吧嘚嘚吧嘚，把自己的苦衷、梁山这帮人的简历啪啪啪啪全说了。不管高俅听得进去听不进去，爱听不爱听，他嘚吧嘚嘚吧嘚紧说。最后他说了，我们梁山的人没有一个是贼，全都是正人君子，我们罪行累累，就盼着朝廷招安啊。一旦招安，赦我等无罪，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我们全心全意为朝廷尽忠报效。恳请太尉金身大驾回到京城面见天子，代替我等申诉肺腑，大帅你可愿意？哦，明白了。宋义士，我全听清了啊，我还没糊涂，只是我还不太明白，既然你们愿意招安，为什么两次招安都不成啊？我亲眼目睹你们射死天使官，我也看见你们报答天使官，这是因何？哎呀，太尉荣禀啊！这太尉啊，还用我说吗？因为招旨写的不明啊，激怒了各位弟兄，那语言之中很少安慰，至于我们的前程里头只字未提，大家放心不下，因此拒绝招安呐、啊。如果天子说的清清楚楚，大家心里都明白了，自然的规规矩矩接受招安。哦，原来如此。宋江啊，各位你们放心吧，我高俅是深明大义的热心肠，我很同情各位的处境。宋江代表你们都说了，你们怀揣忠义之心，不愿意造反，因为冤冤种种被逼上梁山，本帅深表同情。宋江啊，如果你说话算数，真把本帅放回去，面见天子头一件事，我把你们要说的话如数的奏明天子，我想天子听完之后很快就降诏招安，封官许愿，你们前程似锦，你们看好吗？哎呀，多谢太尉，多谢大帅，多谢大帅，我这人一向说话算数啊，我不说旁的了。宋江啊，送我下山吧。哎呀，太尉，今天天气已晚，诸多不便，明日肯定送您下山，但愿如此，说话可要算数啊。到天晚把高俅送到后院休息去了。高俅一看周围戒备森严呐，高俅一晚也没睡觉、啊、 你说苏江他能变卦不？能不能说话不算数，明天把眼一瞪杀了，把我给杀了。哎呀，我这小命在西湖之间呢、啊，不离开这个贼窝，我难以保命。他脾气吊胆，这么想那么想，天快亮了，迷迷糊糊打了个盹儿。等睁开眼一看，呵，那边宋江亲自来请来了。太尉，忠义堂上盛排宴宴，请您吃饭。哎呦，刚吃完饭，我还没消化呢。请吧，太尉，不必客气。
1: 好好好好好。
0: 高俅又来到忠义堂，一看可不是吗？都摆好了，居中而坐。宋江、卢俊义、吴用、陆云龙、公孙胜等人频频给敬酒，高俅吃不下去了。我宋义士，昨夜晚间所说有没有更变？
1: 哦，
0: 您是指送您下山的事？
1: 是啊，是啊，
0: 我公务甚忙啊，哪能在此久恋呢、啊？我今日返回京城面见天子，替您说好话呀。宋江啊，我也不迟了，赶紧打点打点，送我下山吧。大帅，我们肯定送您下山。这是昨天在席前我们说的，万望太尉千万别忘了。
1: 哎，这叫什么话呀？我怎么能忘得了呢？
0: 我再重申一遍，你们具有爱国之心，因为严严种种被逼上梁山。换句话说，你们都是义士，都是好人。我恳请火烧，我不得好死，你们看怎么样？哎呀，太尉严重了，我们一万个相信。既然相信，就送我下山吧。哎呀，大家就盛情，款留太尉再多住两天，你再住两天。
1: 啊，
0: 我实在住不下去，那你也得住。太尉啊，今天过去了，明儿个送您下山。高俅急的心里跟火烧的一样，心说宋江他们打的什么主意，就把我软禁的是不放我走，莫非后面还有什么阴谋不成吗？总之这一天又过去了。到了第三天头上，高俅打定主意，一见宋江的面就说，宋义士，说话算数吧，能否送我下山？
1: 一定送您下山。
0: 那请问什么时候？
1: 吃完饭就送您走。
0: 哎呀，宋江啊，我实在吃喝不下。
1: 那你也得吃，
0: 不能驳了大伙的面子，不是吗？
1: 哎，
0: 我们一百单八位弟兄啊，要说轮流都请您吃饭，时间拖得太长了。
1: 送快送，不送
0: 你们随便吧。宋江一看实在把留不住了，太尉，这跟一般都不一样，脸上是皮笑肉不笑，暗含杀机。他见着其他的人，别人的脸上都发木，一点热情就没有。是高俅胆寒呐、啊，晚上做噩梦睡不着觉，他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出蜀国梁山。咱们前文书说了，到了四天头上，宋江还挽留他，高俅急了，说什么也得走。今天无论如何，我得离开蜀国梁山。如果你们对我不放心，这样好了。不是抓住我不是一个呀，我把他们都留下做人质，把我放了就行。宋江一听也为了难了，太尉啊，这么办吧，我哪能扣押人质呢？我们一心一意想接受招安，这样吧，你把人全带回去，我把您一起都送走。
1: 啊，就是别介，空口无凭啊。我既然说了这话了，你不愿意都留下，留个重要人物吧，
0: 把文先生文焕章，我的军事参谋，留在梁山吧。你看怎么样？多咱招安下来，你多咱释放他。文先生，你愿意吗？文焕章心里说话，高俅，你可够他妈损的你，把我老头子搁上做鸭子，
1: 行啊。
0: 既然你说出来了，我就遵命照办吧。太尉，我愿意。
1: 好，
0: 宋江，你得确保老人家的安全。大帅，这你放心，万无一失，包在。

宋江身上。高俅说：“你要再不放心，这样，你派两个心腹人跟着我，哎，我把他们带到京城去，让他呢。”宋义士这回没得说了吧，可以放我下山了。是是是，马上送太尉下山。宋江怕出事儿喽，带着卢俊义和吴用亲自护送。那么其他人呢，除了文焕章之外，跟着高俅一块儿出了梁山，抓那些俘虏一并释放，您的东西全带走。咱这么说吧，宋江直送出去20多里地，这才拱手告别太尉：“我不远送了，希望太尉言行合一，我等候佳音。”请回请回吧，哎，我说话一定算数，咱们日后再见，日后再见。宋江领人回梁山不说，单说高俅领人往回走，先奔济州。这高俅的心呢不是滋味，看了看左右，这叫负责的官员都是自己的心腹人。高俅说：“各位啊，咱们都捡了条命，是不是？”“嗯，是啊是啊，我们全仰仗着太尉的虎威，不见我们离不开梁山。”“好，既然这样，大家回去守口如瓶啊，对梁山的事儿算是所知道的，别对第二个人说，哪个人要胡说八道被我查清楚了，我是定斩不饶，我要找他算账。”“太尉放心，事关重大，我们绝不说。”尤其是回到中京啊，到了京里更要守口如瓶，问你们什么都是一问三不知，好吗？“知道知道。”他们达成了协议。这高俅啊有鬼八卦，一路上在这心呢就盘算这些事。等到了济州，哎呦，张叔夜一听太尉回来了，没想到啊，带着其他的官员出城迎接。高俅直晃脑袋，一句话也不说，回到临时的帅府住了两晚上。高俅突然患病了，脑袋也疼，屁股也疼，嗯啊嗨呀。众人探病，高俅传下话去：“明日班师回京。”张叔夜一听：“什么仗不打了？明个班师回朝了，这仗就算结束了。”有一肚子话又不敢问。高俅病了，其实没病，这叫装病。这小子有鬼八卦，简短结束。到了第二天，吃罢了早饭，高俅上了车呢，车上都给他铺好了，往上一躺是闭目养神。军队开拔，陆续的返回东京汴梁，大部队扎到城外听候调配。高俅用车拉着回了太尉府。到了太尉府之后，命令手下的人递了一道折子，就说：“臣对不起皇上，在景观解药的时候我突然得了病了，现在大病很重，一病不起，因此不能接着开战了，未请圣旨我返回京城，请万岁原谅，我现在在府中养病，此外我无病。”“哦，你无缘无故就撤了兵了，没请示皇上你就这么做，皇上倘若怪罪下来如何是好？”“太师，这就是我来的目的，您老人家无论如何得成全我，一旦皇上震怒，你好言相劝就说我病得不轻。”“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哎呀，太师啊，一言难尽的，我丢死了人了。”高俅也没隐瞒，一五一十把在梁山这几天的经过全跟蔡京说。蔡京心想：“高俅这小子能活着回来真不容易，这小子真是命大呀。”“嗯。”但是又想到形势严重，怎么办？

0: 宋江呢还派了俩人在这盯着，你必须得给人家一个答复，可叫皇上写诏安书怎么张嘴呀、啊、两次都不成，这第三次了。老百姓常说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皇上能不能诏安再两说着。另外高俅一露面一说这事儿，皇上就去挑了理了、啊、你有什么脸还叫我诏安，你被俘了，你给朝廷丢了人了，伤兵损将，你的罪责难逃啊，就很可能处分高俅。因此这老蔡京的是左右为难呐、啊、太尉啊，这样吧，你呢回到府里头养病，真病也罢假病也罢，谁都别见，把这个事儿先缓一缓，等皇上高兴的时候，哎，我随时可以上一本，那么皇上不追问这事儿，谁也别劈头，招安的事也推着往后再说。哎，是是是，全凭老太师做主，我告辞了，别让旁人看见啊。我知道我知道。高俅上了车，从太师府的后门回到太尉府，那么他还领了俩人呢，铁轿的月和圣手书生萧让。高俅啊让人负责给他们安排住处，一日三餐好生款待，但是限制他们行动自由，就给圈在太尉府的跨院，上厕所这有人盯着，把两个人给软禁到这儿了。高俅打回东京就没露面，这两个人心塞油棚也无可奈何，光阴似箭日月无所呀。双方罢兵俩月了，转年开春了，把宋江判的脖子伸多长，眼睛都判红了，消息没有，就好像那石头绷扔到大海里头了，没踪影了。嗯，最近这几天宋江坐卧不宁啊，天天做梦。第二天在忠义堂，他跟吴用说，我说军师，你认为这高俅这个人能办正事不能办正事？哼，我说哥哥，我不是给你泼冷水呀、啊，没有指望，真能这样？哎呀，高俅是个什么人，你比我清楚。先说他的外观，此人长得圆背方腰啊，另外两只黄鼠狼子的眼睛，飘忽不定，奸诈多端呐、啊，就这种人能办正事吗？他从心里往外恨透了咱们弟兄，特别是你，他能在皇上面前示好呢？吴用说话了，哥哥你也别着急，到哪河脱哪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呐、啊。这样吧，我看派一个精细的弟兄到东京打听消息，想方设法把他验清了。燕青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参见各位哥哥。宋江说，你坐下，兄长，我想派你辛苦一趟。哥哥说吧，什么事？兄长想叫你跑一趟东京，到那摸摸笔，究竟高俅回去说没说皇上是什么态度，京城作何反应，你把这事摸清楚了速报我知。另外你想方设法看一看咱们两位弟兄月和萧让处境如何，如有可能把他们救出来，一同返回梁山。兄弟你能做到吗？
1: 能。
0: 哥哥你放心吧，万无一失，此事包你小弟。你看你叫办事的人呢，就得像燕青这样的人，小伙子撂地摔三截了，

0: 强有力，干净利索。
1: 吴用接着说：“兄长，先别着急，你去投奔谁呀？我给你出个道，你找一个便房住下之后，稳稳当当，不必着急。为了打通关节，你最好去接近李师师。你还记得这个美人吗？别看她是个风尘女子啊，她跟皇上勾搭连环，枕边的消息最灵通最确切。你要能把她收买了，她能从中帮忙，这是再好不过了。哥，您放心吧，我一定尽量去办。哎，不对，不是尽量，是一定要这么办，懂吗？我明白。你先听信儿，什么时候叫你走，你再走。哎，我下去准备准备，点睛下去收拾去了。吴用比别人心眼都多，又把这软禁的文参谋文焕章给请来了。文焕章在这住着，也抓心挠肝的，惦记自己家里的老婆孩子孙男婢女十五口人。你说住在梁山这算怎么回事？怎么高俅回去就没信儿了呢？他也盼望着有消息，今天被请上忠义堂，宋江以礼相待，先茶后酒，在席前向他询问：“温先生，您在梁山还过得办吗？”“还挺好，挺好。”“不想家吗？”“要说不想，那叫瞎话，思念亲人呐。”“是啊，你我全有同感。”“先生，因为高太尉回京之后渺无消息，因此我想派人进京师打听打听怎么回事。那么打听一般般的老百姓一无所获呀，就得打通关节找重要的人物。温先生，您能帮帮忙吗？您说这个京师之功找谁比较合适呢？”“
2: 哦。”
1: 文焕章想了那么一会儿，哎，宋头领，我提一个人你熟不熟？
0: 谁呀？”“
1: 此人姓素，叫素元景啊，是御前的太尉，皇上的大红人啊，跟皇上是形影不离。这素太尉你见过吗？”“哎呀，想起来了。”宋江高兴：“见过，打化州的时候我们接过他的船，我跟素太尉面对面谈过几次信，但不知此人能否给帮忙。”文焕章说：“我跟他是同窗好友，我们俩从小在一起长大的，此人非常自保，摆好了。”文焕章出于至诚，廖家思索刷刷点点给素元景写了，跟戴宗一交代，戴宗满口应承：“行了，我跟我小兄弟去，万无一失，有事我们哥俩还可以研究参考。”宋江告诉：“咱不怕花钱，珍珠玛瑙翡翠钻石猫眼金银条金银刻子多带多带，要打通关节，有钱能使鬼推磨，一个钱玩不转。这哥俩尽量带吧。”这戴宗化了妆了，扮成买卖人行商小贩，穿的不起眼不引人注目。那么燕青呢，化妆成一个货郎，咱没说吗？他化妆货郎是最像不过，挑着个挑，那扁担是一条齐眉棍，那么手的家伙，两边是箩筐。

他去吧。程咬金往他身上一翻，一看他身后边挂着一个腰牌，腰牌上写着字程安，正吓得全神贯注，两边各放着几吊钱，说是下棋，其实二位是用这棋赌博的。在这儿这位往那边一瞧，哎，你谁啊？程咬金进来脸上非常从容，一点都没着急，把这大斧子在怀里一抱，往地下一戳，在他们俩当地那么一站，嘿，咱们呐都一磨子的。什么什么一磨子的啊？你哪的？哎，你怎么过来的？那程大成呢？别吵吵，别吵吵好不好？程咬金说，要不是一磨子的，我能走到这儿来吗？程大成那是我兄弟，我是他哥，我叫程大力。哦，是这么回事啊？这您怎么过来了？嗨，别提了，二位您下，这盘棋没完呢，接着下。那好。哎，我说该谁走了？那时候该我出去了，出去。程咬金在旁边就叨咕：“这程大成啊，媳妇生孩子难产，老娘婆说了。”快点把他叫来，是要大人呢还是要孩子，得拿个主意。你说这事儿谁替得了他呀？我就只好就来了。我来了，我把他腰牌拿过来了，我挂上了。我说我替你站一帮岗，你快点回家看看，越快越好，看完了快回来。哎，别提这个，今儿个我倒是替我兄弟在这站岗，这可是有点违反纪律。哎，都是自己人，客气什么？叫怎么走？还有步没有？那位就说了：“哎，你那驹在哪过来的？是一条线吗？我怎么看着刚才在那条线上？少赖，两吊钱至于吗？啊，别说别的，快，拿钱！哎，得，给你。那个一回身拿过两吊钱来给这位，还玩吗？那个说玩呗。”接着玩啊。哎，我说您到这儿来还有别的事吗？程咬金说没别的事啊。哎，我这在这等着，我听程大成说呀，就怕大太保来下命令啊。对，是那么回事，是那么回事。那您会下棋？程咬金说我一知半解。哎，我就知道是什么马走日象走田，就这个。哦，那好，来，重新摆，这棋子摆上了，摆好了，就开始又重新走一盘了。这边这个爱说话的这边就开始飞象，我这又给你走个文明的飞象。哎呀，这个程大成啊，他媳妇生孩子了啊！哎，底下出来那么半截竹筒子，竹子，而且竹筒子上面呢还盖着盖。程咬金说：“这个炮信鸟是管什么的？”这个炮信点它是那么回事，那盖打开呢，里边就是一个炮信子，那个炮信子要点着之后呢，顺着竹筒子就下去了，下去之后直接接到那个五个厂里头18座看棚底下，这是一个总信点，到底下就分开了，分开之后18座看棚里边，每座看棚底下都埋着西瓜炮，这一炸的时候就连锁都响了，就这么回事。我们在这就看着这个，早就说好了，这个事儿只有大太保卢芳到这儿才有权下命令，我们就听卢芳的。所以卢芳呢告诉程大成，程大成告诉我们，可万万没有想到，这程大成呢，他怎么媳妇儿，哎，反正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那么回事了。反正您来了，您来了，这您是谁？程咬金说：“你跟我说的是实话。”“哎，对，我绝对是实话。我跟你说，你饶了我。”我说：“大爷，我家里边我俩媳妇呢，我家里一个，外头一个，都等着我呀。我要一死了，他们都没男人了。”程咬金说：“去你奶奶孙子的！”棒，抡起斧子来照着太阳穴，一下子把这位也砸死了。把这位砸死之后，程咬金把斧子往墙这一立。程咬金心想，这可是活该着啊！啊，这叫苍天保佑。老程万万没有想到，到这儿发现他这扁炮的总信鸟了。

0: 程咬金来到跟前，就把这个竹筒的这盖打开了，打开一看，这里边是一个信鸟。程咬金心想，怎么办呢？我把这个信鸟给它往外拽，这个信鸟挺粗，我要拽它挺长啊，要是拽不断还耽误功夫，别人来了他还给接着往下点，信脸子怕潮，干脆我给他灌水。一看这两个下棋的小子旁边有一茶壶，程咬金把这茶壶就拿过来了，打开壶盖一看，里边有半壶茶水，带着茶叶。程咬金就往这个竹筒子里边浇，哗，武考场再一看，罗成立马横枪，就在考场当中已经是力战七杰，被任命为武状元。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程咬金回到武科场的时候，一看罗成啊已经得了状元了。怎么回事呢？咱说程咬金追苏烈追出去了，当时是秦琼在场内，秦琼这匹虎雷豹一叫，不光说苏定方这马趴下了，就在秦琼附近十八国看棚里边这些国王也好主将也好所成其的坐骑，听这虎雷豹一叫唤，凡是听清这声的全趴下了。不光说这些趴下了，就在远处彩山殿跟着刮目相看，秦叔宝了不得呀。十二家太保一听，得嘿，心想啊，爹爷到现在人家跟你玩命来了，你还夸他呢啊，这病重得不轻。秦琼这匹马叫完了之后稍停了片刻，有的那马都起来了，这功夫问哪个下场，接着下场的就是罗成。罗成为什么要下场啊？是西魏王李密让他下场的。西魏王李密看出这个门道来了，心想秦叔宝这一下场应该说威震十八国，我让罗成再下去，我知道罗成是一员勇将，年轻有为，他跟秦琼交锋，那么这个状元就没有别人的了。所以罗成催马下场之后标完了名，那边一举牌子一报字号，罗成来到秦琼的跟前，跟秦琼这表兄弟一比武，秦叔宝那是什么人，那非常大度。秦琼跟罗成就说了，表弟呀、啊、今儿个我败了啊。罗成一听，这什么话呀，怎么我们何必在这儿自个儿消耗这个力量呢，有那个力量保存实力，将来对付隋炀帝呀，棚底下都有地雷西瓜炮，这地雷西瓜炮的总信鸟就程咬金呜嗷的这一喊，当时这十八个看棚里边的人全都炸了窝了。哎呦，感情是这么回事，怎么办，跑吧。说了一声跑，大家伙一起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稀里糊涂，这就往这个武科场外边拥。场内程咬金这一吵吵，杨林在那就着了急了。杨林一看程咬金一说我们上圈套了，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杨林就告诉大太保陆芳，快去点炮。这陆芳急急忙忙就奔这个教军场的后边，他这个所谓的后边也就是他这个东面单独开了有一个角门，这个角门里边是锁着的。为什么在这开一个角门，就因为这个角门离着那个总信点那炮房子的地方近。大太保卢芳马上把这个小门开开，噔噔噔噔就出去了，一拐弯就奔那个房子去了。到那房子那儿没进屋，他就先喊点炮点炮，喊了两声点炮，屋里边没人搭声。嗯，这怎么回事？这卢芳咣的一脚把门踹开，进来一瞧，好，当间一棋牌，两边两具死尸。卢芳一看，这怎么回事？你两个，这谁把他们俩给弄死了？卢芳赶忙拿起引火之物，我自个儿点，先用引火之物把这火绳点着了，把这火绳点着之后，噗噗噗。

步的催旺喽，照着这个竹筒子这儿要碾子上他就点，杵在上边他不着啊。您想那一壶茶半桶水，还有成下一泡尿，这药碾子还能着吗？这炉房杵了半天，一看全是湿的，炉房就知道坏了。火绳往那一扔，转身就跑回来，跑回来见了杨林，就是老爹爹坏了，那个药碾子点不着了。杨林说：“怎么点不着？都湿了，不知道谁弄的。那两个人呢？那人他死了。”杨林就知道坏了。马上传命令，弓箭手开弓放箭。弓箭手都在哪呢？18座看棚后边都有折帐，跟那个墙之间呢打了一道围子，那围子里边藏的都是弓箭手。这个命令一下，弓箭手个子就爬到了看棚顶上去了，爬到看棚顶上一起在那开弓放箭。这功夫五棵厂里边18股的人往外拥啊，大家伙往外拥，这边就开弓放箭。这一放箭，18国的人就都知道了，看来我们是中计了。可就在这个时候，西魏王李密和秦叔宝他们，应该说他们是比较早拥出了五棵厂。他们由于往外走得快，走得急，厂子里边也这么一乱，来不及查检人数，也看不清谁跟着走了谁没走。其中有一个人没走，谁呀？秦用。这秦用啊，来到这之后，秦用一直关注那采山殿，一看那采山殿上有杨广啊带着冲天冠，穿着赭黄袍，还怀里边抱着玉玺。程咬金在那一吵吵，这五个厂一乱的时候，秦用就发现采山殿上的杨广抱着玉玺转身要往下走。这个秦用心想，咱们干嘛来了？不是为了夺这玉玺吗？那个玉玺就在那个台上摆着呢，皇上眼看要走，你们干嘛先都顾全自己的性命啊？我去把那玉玺给你们夺来。秦用还是年轻，没有经验，所以他把自个儿的马牵过来，纵身上马，手摆点铜锤，剑打的一样，就跑到采山殿下。跑到采山殿下，秦用甩镫，临安下了马，提着双锤就上采山殿了。上采山殿，正看见杨广那背影，杨广在那坐着呢。真杨广，他能让他往这儿放吗？因为有的中了箭了。有的呢拨打凋零，一边拨打着凋零，一边往前冲。幸亏走在前面呢是西魏王李密他们，紧跟在李密旁边的就是永三郎王伯党。因为王伯党这个人跟李密是从小的朋友，最至今到在瓦岗山上，李密对王伯党也非常看重，所以今天往外冲的时候，王伯党保护着李密，他最先催马出来了，房上两边的弓箭手往下射的时候，他们已经过来了。前面就到了扬州的西城了。扬州这个西城城门上头有很多守城的门军，这门军早接到过命令，说只要听到五棵厂里边大炮一响，那就说明18国反王的看棚都已经给备战了。大炮一响之后，你们立即放下千斤闸。这个扬州的西城啊，有千斤闸，一般小的城池没有这套设备。这是杨广在这待的地方。再者说，这也是杨林要安排连环绝户计所应该具有的东西。这个千斤闸板是怎么回事啊？好枣木，很厚的枣木，可着城门洞这么大，做了那么一个大板子，这大板子里外面都镶的是一指厚的铁板，城的两边有上下的滑槽，城的上头锁链子通上去有绞车，这个绞车往上一绞，这千斤闸就提起来，往下一松，这千斤闸就落下来。城上的这个人准备听到五棵厂炮一响，就把这个千斤闸板放起来。

思呢？把十八国的藩王主将全都消灭在扬州城内，炸不死往外跑，两边有箭射，你跑到这儿来，千斤闸板往下一落，你还出不去，必死无疑。所以杨林和杨广想的这个计策，可谓谨慎，也可谓全面，也可谓狠毒。可是现在城上的这些个随军呢，没听见五个掌炮响，但是街上乱了。街上这一乱，他们居高临下往远处一看，很多埋伏的随军弓箭手都已经趴到民房上往大街当中射箭，他们就意识到坏了，出了事儿了，可能这五合场炮没响也出了大事儿了，这十八国的反王要往外走，怎么办？城上面就有一个头临时决定，他自个儿做主张，把千斤闸板放下去。一说放下去，这边就松这个铁链子，哗楞哗楞哗楞，这脚车往下一松，这千斤闸板由打上面咔咔咔咔咔咔就下来了。千斤闸板眼看着就要下来了，西魏王李密和王伯党带头领着众人也看见那城门洞了，他们也瞧见那闸板正在往下走。李密当时就说：“坏了，伯党，我们出不去了，他这有千斤闸板。”王伯党说：“就是，哎呀，这怎么办？”正在这着急的时候，就看由打长外边大步流星的跑来了一个人，这人一边跑着一边喊：“哎，别落闸板！”声如洪钟。王伯党一看，这黑的个身高体壮，几步走到跟前，一伸手就把这千斤闸板给拖住了，拖住这闸板往上一使劲，夹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生呼啦的把这闸板给举起来了。王伯党一看，我的天哪，好的劲头，这是谁呀？当王伯党走近的时候，他一看认识，谁呀？当年七煞反长安的时候，在长安城中跟他们曾经并肩战斗，熊阔海。这熊阔海，咱说他是保的是高谭胜，相州白玉王高谭胜来了，可是熊阔海为什么没来呢？就因为这位熊爷呀，在那负责招兵买马呢。熊阔海的意思要招够一万人马，然后他才往这儿来。熊阔海说呢，我不差这一天两天，我到那儿去能赶上夺状元。可是结果熊阔海今天往这儿来迟到了一步，迟到了这一步啊，城里边乱了，千斤闸往下一落，熊阔海急等着要往里边来，不知道城里边出了什么事儿了。所以熊阔海喊了一声：“别落闸板！”他赶到跟前，伸手把这千斤闸就举起来了。这个事情啊，也是该着。往常熊阔海啊，到哪儿都提着自己那冰铁棍，今儿个没拿那冰铁棍。为什么没拿呢？他那个长兵器呀、啊，事先让高谭胜给带过来了。熊阔海觉得那个长兵器携带不方便，今天身上就带着一把短刀。他如果要是带着那条棍呢，倒在千斤闸下边，把这棍往这槽里边一竖，往上面一顶，就能把这个千斤闸给顶上。没有这棍，所以熊阔海倒着用两只手一托，把这千斤闸给举起来。他一举起这千斤闸来，王伯党就到了跟前了。王伯党认识熊阔海呀，王伯党就说：“哎呦，熊将军，您怎么来了？”熊阔海一看是王伯党，哎，皇上，快往外出！我问你，我的主公呢？王伯党说：“高谭胜高王爷在后头呢，你等着他吧，你可在这得拖住啊，你能行吗？”熊阔海说：“没事，走你们的。”这王伯党跟李密以及瓦岗山上的众人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由打这个千斤闸底下全都出去了。这儿出去了，随后十八国的人。

就呼噜的由打熊拐的两侧，一个就是往外边奔命，人都往外走啊，有的到了一看熊拐还在那站着，都伸大拇哥，好样的，也有说亏了你呀。这些人到这个时候都是急于顾自己逃命，就没有一个想想替替他呀，弄点什么兵器顶在这儿啊。好像这个时间呢太紧了，生怕要是办这件事自己给留在城里头，急着往外逃。再加上这个相州白玉王高贪胜也比较笨，他是跑在最后的。这高谭胜来到跟前的时候，一看是熊阔海，哎呀，熊将军，你怎么在这儿？熊阔海说：“主公，快点出去！”高谭胜说：“熊将军，这怎么办呢？那个，我们怎么来祭祭你？”高谭胜现在手底下还没有应手的家伙事儿。要是一般的枪往那顶着吧，估计这千斤闸还盯不住，非得给压折了不可。但是高谭胜要想替熊阔海拖一会儿，他可没那个劲儿，更何况他是个王爷呀。熊阔海一摇头：“王爷，你快出去，不用管我。”高谭胜出去之后回身还嘱咐了一句：“熊阔海，你快点吧，松手就回来吧。”这也是个糊涂人，那千斤闸在那拖着，能是说一松手就回来的吗？熊阔海一路上长途跋涉，急等着要奔扬州，很劳累。再者说到现在肚子还没吃饭，他拖着这个千斤闸，这十八国的人都从他身子两侧跑出去了，这得多长的时间？熊阔海真是一条硬汉子，愣是在这站着。高谭胜跑出去了，这功夫杨林来了，杨林带着随军。杨林心想：怎么回事？怎么这十八国的国王都跑出去了？当杨林来到城门里头的时候，这才看见，哎呦，这有一个人在这拖着千斤闸呢，给他们开了道了。杨林马上吩咐：哎呀，给我放箭！说了一声放箭，旁边的随军立即是乱箭齐发，箭朝着熊阔海这一射，熊阔海身上是连中数箭。可叹这位大英雄举着千斤闸再也举不动了，咔嚓一下子，千斤闸板落下，把熊阔海砸死于此地。杨林马上吩咐把千斤闸给我绞起来，千斤闸绞起来之后，杨林带着随军就拥出了扬州的城门。杨林这一出了扬州城门，瓦岗军前边正走着，罗成、程咬金、秦琼等人回头一看，随军追出来了。罗成一带马：等着，我跟他们决一死战。熊阔海力托千斤闸死在了扬州城下。应该说，熊阔海用自己一个人的死换来了十八国国王众人的逃生。当杨林重新把闸提起来，带着随军出来的时候，随后追赶。罗成一看随军在后边还追，罗成夺马端枪，想要和随军决一死战。此时可秦琼告诉罗成：表弟，不可莽撞，现在我们刚刚出了扬州城，城里边有埋伏，安知他城外没有设伏军呢？这话刚一说，扎完之后，西魏王李密就吩咐秦叔宝、徐茂公，告诉这十八国各国的王子都到我的大帐里边来，我们共同商议商议，我们是就此分散各自回家逃跑呢，我们还是在这儿给他再发起一个进攻。十八国的王爷都聚集在西魏王李密的大帐之中。这个时候西魏王李密跟这各国的国王就说了，说：诸位，今天我们是中了杨广和杨林的毒计了，请问诸位，我们是就此罢休，各自回去整顿队伍，再图

进攻，我们还是趁热打铁反杀回去，把杨广给杀了呢？众位国王听到这里都瞅着李密，说西魏王有的说蒲山公，我们听听您的高见，对这件事情您怎么看？李密说，我怎么看，当今杨广作恶多端，民怨鼎沸，义军群起，杨广所作所为，老百姓千人发指，万人唾骂呀，可以说庆南山之毒，输罪不穷，皆东海之水，流恶无尽呐！哎，我们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就都撤离了，就给了杨广一个缓冲之计。诸位知道吗？这两天我在扬州城内，通过我们的细作探马，打听到一个消息：杨广已经派出宇文成都，够奔长安去了。因为太原府的唐国公李渊，他举旗反隋之后，派他的儿子李元霸，还有他的驸马柴绍，正在要夺取杨广的长安城。这长安城可是大隋朝的建都之地呀，李渊要把它作为自己的建都之地。那么杨广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焉能就此放守长安呢？因而他派宇文成都带领他手下一路人马，估计有几万人，飞驰长安，到那里去阻挡李渊的队伍。那么说宇文成都不在杨广的跟前，眼下杨广手下呢就有杨林、杨素、宇文化及以及他手下其余的很多的武将，这些个武将都是些个无名之辈，不足挂齿。现在杨广和杨林使这个绝户计，想要陷害我们，而这个计策没成，我们能够逃出来。现在我们已经有十几万人马在这儿，以我之见，我们不能撤走。杨林在我们的对面已经扎下大营了，其实他没有胆量敢跟我们在此决战，无非是他等候着我们如果要翻杀回去拦路结党，保护杨广。他这也是秦王救驾呀啊！那么我想啊，我们就在这里，只要众位齐心协力，各自把自己的兵力完全投入，各自把我们的将官全都聚集起来，我们共同商谋一个计策，对杨林这道防线开始一个反攻。我想打破杨林的防线，就可以直捣扬州，到在扬州江都宫里就可以活擒杨广啊。我们不是来索玉玺来的吗？玉玺没到我们的手，尽管说他那彩山殿上的杨广和玉玺不见得是真的，但是我敢断言，真正的玉玺肯定杨广带到这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杨广捉获得到玉玺呢？如果我们杀了杨广得到了玉玺，即使那本唐国公李渊能够取下长安，又能如何呢？当皇帝得要有玉玺呀。当然了，这里边有一个谁来做这个皇帝的事，可是那是下一步，那是我们众位弟兄共同议论的事情。这一步就是我们共同把这个大隋朝推翻。这几位王爷异口同声都同意李密的见解，李密跟大家又讲出了城破利害、进攻方略，具体一落实，说现在有多少个王爷在这儿，他可不是十八国的王爷。先是说唐国公李渊根本就没来，李世民半道上走了，那么这夏明王窦建德呢，跟他的属下那苏定方呢，苏定方逃跑了，窦建德也没在这待，窦建德是直接逃走了。窦建德也知道他在这待着有瓦岗军在这儿没他的好，窦建德没在这待着，还有洛阳王王世充，王世充也没在，王世充也撤走了。

这里边呢，高谭胜死了一个熊阔海，高谭胜没在这待，心情不好，高谭胜也撤走了。剩下的这十几国王爷都在这儿。于是大家伙马上召开一个紧急的军事会议，在这个军事会议，杨林在精神上舒服，这是第一步。嗯，好，那下一步怎么办呢？下一步我们就用火攻之计，上老百姓家里边，咱们凑齐100辆大车，大车上预备好了甘草，甘草上预备好了硫磺焰硝引火之物，我们挑选我们精明强干的将官，装扮成赶车人，随后还有随车的伙计，这100辆甘草车马上就奔杨林那大营跟前靠近，距离有1-2里地的时候，各找地方，树林里边、山窝后头隐蔽下来。我们隐蔽下来之后，等到夜静更深过半夜，3更多天不到4更，我们一声号令，把这甘草车完全点着，冲进他的大营，给他来个火烧连营。在杨林疏忽的时候，我们这一火在一烧，紧接着我们派出马队，随后闯进营中，就杀他一个防而不备，是备而不防。诸位如何？李密说出这番话来之后，大家伙觉得这个计谋很高。好，怎么办？谁来写这封书信？李密就告诉徐茂公，徐茂公写。徐茂公提起笔来，就把窦建德写给杨林的这封书信写出来了。写完了之后，给李密看了看，李密提出几点修改之处。这李密文学水平很高啊。徐茂公修改完了之后，派一个人去。派谁去呢？这旁边有一位河北奉明王李子通，李子通手下有一位谋士，这个人能言善辩，此人姓张，叫张离。这个张离就拿着这封书信，就奔着杨林的大营里去了。到在杨林的大营门外，让人往里通禀，有人往里边一禀报杨林，杨林此时此刻正是在提高警惕的时候，一听说外边有人下书，马上把下书人让到营内。中军帐中一见他，这张离把书信往上一呈，杨林接过书信打开一瞧，窦建德的书信，说是窦建德的书信，其实也包括着他正对面前的敌人整个的眼下情况。杨林看完就问这张离，这18国的王爷都走了吗？张离说，王爷，扬州城这一下子都大伤锐气呀，所以他们都走了。临走的时候大伙都说呀，说这个杨王太厉害了，这个计策设得太狠毒了。杨林听到这里露出来得意的笑容，国王不用这样的计策，怎么能够平灭18国的反王啊？这张离是连连点头，伸出双大指赞美杨离。这张离呀，说客会说，哎呦，把那最美好的语言呐，都给杨离用上了，是连刷色再捧场，给杨林捧得晕晕乎乎，挺高兴。杨林说，既然这样的话，那么窦建德准备什么时候投降归顺呢？张离说，王爷，我们主公啊，准备着听您的信儿。如果您把书信写下来，由我带回营去，接到您的书信，就按照您书信所指定的日期向您这儿来投诚。杨林一听，好，孤王立即修书。靠山王杨林立即提起笔来，就修写了一封书信，把这封书信封好了，装到信封里，交给张离，让张离吃了一顿饭，立即返回。

0: 张离走了之后，靠山王杨林心里边高兴，他一直在心里边悬起来的这颗心现在终于放下了。杨林心想，看来扬州城虽然说这十八座看棚这地雷火炮没响，但是把这十八国反王给吓坏了，大街上的乱箭，城外的伏军，以及五棵城里边的弓箭手，都使他们损伤了不少人，他们得佩服孤王的用兵之策。所以今天晚上杨林准备要睡一个好觉，吩咐手下人摆上一桌上等酒席，老头也吃了也喝了，这酒还真没少喝，喝得晕得乎的，躺在床上睡着了。他这睡着了，十二家太保呢都在他的前帐后帐左帐右帐在那安歇。由于杨林在精神上这一疏忽，他的这种情绪直接影响了十二家太保，十二家太保背地的议论，瞧见没有，老爷子今儿个放了心了，白天来那小子递封书信，窦建德要投诚，看来这十八国反王他们内部发生了矛盾了，这对我们是一个大喜事，今儿个好好睡觉。都好好睡觉了，其实他们哪知道一百辆甘草车已经来到他们大营的附近。这一百辆甘草车到了他们大营附近的地方，有的在树林子里边，有的在山坳里边等下来了。等到三更多天，一声令下，这甘草车赶着就奔大营这儿来了。当来到营门口这儿的时候，他晚上也有守营门的门军呢，守营门的门军一看远处怎么一辆辆的大车奔这儿来了，这门军就问了一声，哎，干什么呢？啊，谁的大车？前面赶车的就说了，哎，我们是往扬州送柴火的。这守营的门军一看送柴火的怎么走这儿来了，这是军营，不准通过，是吗？话刚说到这里，旁边就有几骑快马就冲上来了，为首的正是赤马灵官单通、单雄信，铁面判官尤俊达，后边还有几位夜行人，全都是骑着马过来的，各使短刀，到在营门这儿来，霹雳闪电一样，气得咔嚓噼啪，把门军就都给砍死了。这几位带头往这边一冲，这柴火车可就挨个的点着了，点着了之后，赶车的照着这个原马的屁股上面梆梆攮着两刀，这原马一疼，杨林的大营，杨林这是八九万的大营啊，一扎扎出老远去，这十八国的队伍也是说马脖子的这开车林可以当武器，关键时刻这玩意儿也派上用场了。所以程咬金挂上新的开车铃，端着斧子催马冲进来了。现在靠山王杨林大营里边是一片混乱，杨林以及他的十二家太保睡梦当中慌忙起来，盔甲穿好，命人牵过马来，手持兵器仓促应战。杨林跨起风雷豹，手中摆动这一对囚龙双棒，大太保卢芳手中端着条枪，他由打营里边往外一冲的时候，迎面碰上的正是程咬金。这程咬金跟卢芳两个人一打对面，程咬金把斧子一端，嘿嘿，什么人？卢芳手中把枪一颤，大太保卢芳。程咬金说，卢芳啊，嘿嘿，小子，咱俩可是冤家路窄，不如一下。卢芳心想，我得小心着。所以两个人马打对面，卢芳枪一扎他，程咬金把斧子一举身，接着帮这一铃铛正打到卢芳的马脑袋上，马猛起一抬，程咬金马带回来了。卢芳那匹马前蹄一落，程咬金大斧子一举，斜肩带背，咔嚓劈卢芳于马下。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

0: 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 十几国的联合部队夜袭隋营，程咬金斧劈大太保。这大太保卢芳被程咬金一斧子斜肩带背砍落马下。大太保这一死，旁边二太保薛亮催马端枪就冲上来了。这薛亮往上一冲，程咬金还没等着迎敌，斜刺里就窜过一匹马来，谁？正是罗成。罗成双手端枪，用枪一点，什么人？二太保薛亮说：“我乃是薛亮。”罗成说：“哦，你是杨林手下的薛亮。”对，二太保。罗成说：“二太保，你看枪，扑棱，一枪奔着二太保就刺过来了。”二太保薛亮摆兵器往外招架，两人一交手，没过两三个回合，让罗成啪迎门点了一枪，啪往大腿晃了一枪，二马一错蹬，顺枪杆横扫一下，砰扑通，二太保薛亮是栽落马下。薛亮栽落马下之后，他想起来，他想逃跑，俩手一撑地，刚要起来，罗成双手

七八万人的大营成了一片火海。更何况这阵儿十几国的联军也都冲进来了，说这十几国的联军不怕火烧吗？是他们跟进来啊，前面烧的，他们是奔着中军营，现在中军营这个地方还没着起来呢，周围都着起来了，着起来的地方全都乱了套了。在火光映照之下，就看见十几国的联军和隋军的兵士杀在了一起。隋军的将士到此时此刻，那心气早就散了，一瞧军营失了火了，想救火人家偷袭进来了，哎呦，这个仗怎么打？很多人都觉得大势去矣，更何况这么长的时间来杨广就在江都城里边，江都宫中为欢作乐，整天沉湎酒色，外边这些个将士们不是不知道，很多人也不愿意再为杨广卖命了。所以这个时候随营的将士有的借这个机会就跑了，有的呢还跟这些联军的队伍交战。秦琼、秦叔宝催开胯下虎雷豹，手中端着大枪直取中营。他们中营正走着，前面碰见一个人迎面而来。这个人头戴黄金盔，身穿黄金甲，手中端着一口刀。秦琼一看认识，三太保江柱。这三太保江柱跟秦琼马一打对面，秦琼用枪掂指，江柱吗？你往哪里逃？这三太保江柱一看面前是秦琼，当时带着江柱晕。你是十三太保？他把这个刀单手提着，没有打仗的意思。秦琼一看什么意思？江柱，你要往哪里去？十三太保啊！秦琼说：“不要叫我十三太保，我是秦琼，秦叔宝。”哎，好，秦元帅。秦元帅，你要上中营吗？秦琼说：“是啊，上中营，你要去就快去。老王爷现在就在中营呢。我跟您说，不管怎么讲啊，咱们两个曾经认识过，我管你叫过十三弟。事到如今呢，我也知道大隋朝大势去矣，我呢准备回家了啊，我回家种地去了。你不求别的，就求你呢给我闪一条生路，我谢谢您了。”说着话在马上一抱腕。秦琼心想，这靠山王杨林周围十二家太保天天呼前呼后，事到如今了，大势去矣了，你瞧见没有？你这儿子把你卖了，告诉我，老王还在中营呢。秦琼一看到这样的人，这秦琼就没有意思跟他打了。秦琼心想，我跟你征战什么？他已经服输了，已经告饶了，求我保他一条活命，他要回家，全当我就对付一个俘虏了。秦琼说：“如此说来，你快逃命去吧。”秦琼往旁边一拨马，这三太保江柱催马往前就走。他催马往前走，正碰罗成。罗成迎面过来，罗成一看，哎，怎么回事？这我表哥怎么跟他一招没打，这小子就过来了？罗成用枪一点，什么人？哎，我是三太保江柱。他平素啊都要报几太保，习惯了。今天本应该不报这三太保，脱口而出，他报惯了。三太保江柱，罗成一听，哦，这是重要人物啊，杨林手下的十二家太保之一。心想，表兄，你怎么把他放过来了？啊，你怎么不擒拿他？罗成说：“你是三太保江柱，我是罗成，看清，呸，放了你。”罗成心想：我表哥能放你，我不放你。罗成这马往前一催，单手拿着枪，眼看着够着那江柱了，他唰就一枪，这枪要一扎这江柱呢，也真急了门了，俩腿一较劲，这匹马邦啷一撂蹶子，窜了一下子，这一窜，这马一撂蹶子，罗成这一枪正扎在马屁股上，

腾的一下子，这马一腾，马上速度提上来了，这匹马玩了命的跑。罗成一看，行啊，放你一条狗命吧。江柱这匹马窜出去了，回头一看，罗成不追他了。江柱心里想，这罗成比秦琼差远了，那秦琼比他宽容，这小子狠毒，给他留了这么一个印象。江柱逃走了，罗成夺转马又往中军营里杀。此时可秦琼已经杀奔杨林的中军大帐，到了中军帐这儿，到中军帐这一看，灯秋火把，亮子油松，照应之下，靠山王杨。但是杨林这个人对秦琼，哎，总是情有独钟。这个情有独钟用到他们两个之间好像不太确切，其实呢，确实杨林从心里往外喜欢秦琼。这几个太保在他身后边站着，没走的这几个太保心想，嘿，冤家路窄，这十三太保又来了，今儿看看老人家你说什么。杨林把这一对囚笼双棒左右一分，面前可是叔宝吗？这称谓就很近乎，叔宝吗？没叫秦。秦琼双手端枪，正是秦琼。可是杨莽，正是孤家。叔宝，我来问你，今日这火攻之计，可是你的手笔？秦琼说：“不错，就是我们定的火攻之计。”杨林点了点头，他不仇人，但是人情还是有一点缘分的吧。啊，叔宝，孤王不愿意与你交战。你看这杨林还不愿意跟秦琼打。杨林对罗成是不太熟悉，罗成是你问我，少千岁罗成。哦，罗成，我早有耳闻呐，你是北平王罗毅的儿子对吗？罗成说正是。罗成，你是北平王罗毅的儿子，怎么今天帮着瓦岗山来攻打孤王的军营？罗成说，我告诉你，我虽然是北平王的儿子，但是我早已经叛隋。杨林，今天是你的死期到了，现在满营之中大火燃烧，料你难逃活命，你要识时务，快点下马喂马，不然的话，我让你枪下作回。往前一催，抖枪就死，扑棱一枪直奔杨林。杨林摆囚笼棒往外招架，两个人马来马往打在了一起。秦琼呢，这就往旁边一拨马，奔着那几位太保去了。几位太保知道秦琼的本事，哪个也不是秦琼的对手，所以秦琼一冲杀过来，这几位太保有的交战几合就败走了。这几位太保小了，呵，这个老头，这双棒磕到枪上，罗成还感觉到他的那种力量，而且二太保被人家打死了。这一声喊，他自然是分散杨林的注意力呀。杨林把双棒一横，突然下意识的一回头，你说什么？十二太保死了。就在杨林这一愣，这一枪穿的可不轻，杨林这左肋下让罗成这枪穿了一条半指深的血槽。半指深咱是竖着说的，可不是说手指头那么长，就是一个手指头那么一半，有那么深一层。这一枪穿过去，两人正在征战之际，杨林当时没有觉得疼，觉得唰一凉。罗成的枪往回一撤，杨林马上就集中精力。杨林知道这个时候稍一分神就有性命的危险，所以杨林转身来举棒跟罗成继续交战。再接着打，这左肋下负了伤了，这血槽穿得很深，这血顺着就往下流。杨林就觉得左肋下的血就流下来了，觉得肉皮上有流血的感觉，没用一

会儿的功夫，左边这战裙和假叶子全都成了红的了。杨林就觉得自个儿有点心慌，老头子知道不行了，我不能再跟他恋战。这时候秦琼在旁边把这几个太保撵走了之后，秦琼夺回马来，再看杨林，老头子这脸颜色不对，借着晚上火光和灯光的映照之下，看杨林的脸发白了。为什么？失血过多。杨林朝着罗成虚打两棒，调转风雷豹，催马往营外就跑。杨林头前一跑，罗成随后端枪就追，秦琼跟着罗成这匹马也追下来了。这一追下来，杨林这匹马一气就跑出了乱军之中，出了军营了。出了金庸，杨林这匹马还是继续往前跑。杨林这好马风雷豹也是一匹宝马，罗成那马秦琼那马也没让他甩下，两匹坐骑在后边追，跟着一直追到天亮了，追到了高邮湖畔。这地儿有高邮湖啊，一片汪洋水啊，这湖边上呢有一个坡，坡的尽头呢是个石喇子，这石喇子有两三丈高，这石喇子就在水边上。也不知道是杨林自己没发现呢，还是杨林有意的，这匹马顺着道走着走着，他就走到那坡上边去了。一到坡上边，前头就是尽头，没道了。杨林到上边，吁把马带住，秦琼跟罗成两个人就在那石崖下各把一面带住坐骑。罗成把枪一端，杨林不能再走了，再往前走你就跳湖了。杨林，这是今天天意该然，你死期已到。秦琼在旁边说了，杨王听我良言相劝，既已走上绝路，就请回头吧。你现在下马俯首就擒，跟随我回转瓦岗山西魏营，我可以在西魏王面前给你美言几句，我们也可以给你高官厚禄，因为你毕竟是大隋朝的靠山王啊。我们瓦岗山有过这样的先例，当年昌平王邱瑞投降瓦岗山上，我们就也给他王爵的俸禄。杨王，事到如今你还要怎么样呢？秦琼这话跟罗成那话可就不一样了。杨林听到这里，回头看了看秦琼，就看杨林由打马上下来了，在地下一站，瞅着秦琼。秦琼，孤王自出世以来向有一个尊奉誓言，那就是不做囚徒，不做降将，不是战死疆场，就是杀身成仁。靠山王杨林被罗成和秦琼追到了高邮湖畔石崖之上。这个时候杨林好像前行无路了，后退也无门了。秦琼罗成两个人把他的退路堵住，杨林又到马上下来站在这儿了，跟秦琼罗成说，说我这个人一生啊就有一个遵循，那就是宁死阵前不死阵后，要么战死沙场，要么就是杀身成仁。罗成在旁边一听，杨林少说废话，今儿个你说你怎么死，你要想杀身成仁就自个儿死，要想战死沙场我就过去，我要你的命。罗成看见了杨林那半边身子都红了，全是血了，脸色也白了，说话这个气力也不是那么足壮了，这伤势很重，他自己也意识到大概活不了了，所以跑到这儿来了。秦琼呢这阵还瞅着杨林，那毕竟秦琼知道杨林当初是怎么回事，他和杨林接触的时间比较多，此时此刻当看见靠山王杨林
如此狼狈凄惨的时候，这秦琼心里边也说不上，不知你容不容得孤王跟你说呀。秦琼端着枪，杨刚有话尽管快讲。秦琼，我跟你说，我不会投降你的瓦岗军的，我不是昌平王邱瑞，我也不想去求你那高官厚禄，我是大隋朝的开国元勋，我是先王打江山的先锋，大隋是我打下的天下，孤王打南陈聂北齐平东西二印，征战疆场，在我的棒下不知打死多少名将，打败多少将军呐、啊！可是呢，秦琼在孤王心目当中较为钦佩者，还得说是你秦琼。我不知道你是秦夷之子的时候，我钦佩你；我知道你是秦夷之子，孤王也是钦佩你，钦佩你的为人，钦佩你的武艺，钦佩你的做事。不过叔宝，孤王将亡有一言相告，在人世之上，交友一定有交心，孝君一定要知人呐、啊、朋友你得知道朋友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地，你同明主一定要知道明主是不是真正的明主啊。如我大隋今天要不是杨广一派昏庸，沉湎酒色，焉有今日的状况？不是天灭大隋，实乃是杨广灭大隋。这是靠山王杨林呐、啊，近一段时间通过在江都和杨广接触，这老王爷感受出来的这么种东西。今儿个跟秦琼说了。秦琼，孤王今日和你相见的缘分已满，叔宝好自为之，你我来生再见。说到这里，就看靠山王杨林转身请往前走几步，来到这石崖子前面，先是把这对囚龙双棒一抖手，嗖，扔进了高幽湖。紧接着老头子一纵身跳进湖水之中。杨王跳入湖里了，他这匹风雷豹一声长嘶，纵起四蹄，噌的一下子，这马也跟着跳。敌军被俘的被俘，杀死的杀死，逃跑的逃跑。杨林这十二家太保还剩六个，这六个太保啊带着败残的隋军逃回扬州报信去了。这边呢打扫战场，光这打扫战场，十八国现在说走了四位，还剩十四国了。这十四国的兵卒分段打扫，每一段所获得的战利品就归这国家所有，什么粮台呀、器械呀、兵器呀、物品呐、帐篷啊、衣服啊等等等等，大伙都得收拾啊。在这收拾足有两天，转过天来，秦琼带着几个人到在高邮湖畔杨林跳湖的这个地方，打捞上来了杨林的尸体，把他的战马的尸体也打捞上来，刨了一个深坑，买棺材给他们埋葬起来。在坟前，秦琼又给他立了一桶碑，碑上面刻着字：大隋靠山王杨林之墓。把这个坟就立在高邮湖边，这也算是秦琼对杨林死后的一派心意吧。这里安排完了，秦琼回来，西魏王李密就跟这几个国王就说了，说我们下一步应该去乘胜追击，直抵扬州，活捉杨广，得取玉玺。所以这人马队伍整顿两天之后，立即出兵
奔着扬州来了。他这儿奔扬州来了。

这杨广干嘛呢？和杨广，杨广自从到了扬州之后啊，就再不想回长安了。后来一听说局势紧张，天下各路的义军都起来了，这杨广有时候想到这个问题。但是杨广啊，到在这江都宫里边，整天就是沉湎酒色。这个江都宫里边，按照隋朝的这个国家规定，皇上的宫院里头，老百姓一般都说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三宫呢，就是正宫、东宫、西宫。其实隋朝的规定呢，有一皇后，这个皇后的位置，那当然那是第一位的啦。杨广的皇后就是那萧皇后，这是杨广最宠爱的这么一个皇后。下边呢，按着级别，还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这四妃，这四妃都是什么级别呢？正一品，相当于正一品官。再往下，有赵仪、赵荣、赵元，兄仪、修荣、修远，冲仪、冲荣、冲远，九个正二品。再往下是婕妤，婕妤一共是九个，这是正三品。再往下是美人，美人是四个，正四品。美人下边是才人，才人是五个，就正五品。要不后来唐朝那武则天不是被叫武才人吗？这武则天最初在宫里边时候是五品，是个才人，连那个嫔妃还够不上了。再往下呢，叫宝林，这宝林是二十七个，二十七个是正六品。再往底下叫玉女，玉女二十七个，正七品。玉女下边是才女，才女是二十八个，正八品。就这一堆划在一块儿，光在品的算正式的伺候皇上的女人一百一十三个，到宫里边那就遭了罪了。为什么呢？老百姓都知道，不是说谁漂亮到宫的漂亮呢，把它就记下来，分等一二三等，把一等的记下来，二等的记下来，三等的就不记了。所以每次拿出两个等级给皇上看，皇上根据他记的这名字高兴了，把那一等的找来我看看，挨个一过，一瞅哪个漂亮，这个留下，这就晋级了。二等的有时候看看，有时候就不看了，是这样。但是正因为这个裴运掌握这么一个权利，这小子发了财了。怎么发财了？这些个美女进到宫院里边之后啊，为了尽快的使自己能跟皇上见面，能够得到皇上的赏识和提拔，所以就给这裴运呢递钱贿赂他。裴运呢，只要是接了人家的钱，这人家长得模样是丑啊俊的，一个人一个看法呀。咱不就是为了跟那皇上能见一面吗？见一面的话，皇上万一要看上呢，咱不就算有出头之日了吗？啊，要是一面都没见，咱就在这宫里边待着，一直待到老死，这不就是一活监狱吗？但是这个侯氏呢，说什么也不出钱不去贿赂，这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整天就在那作诗，以诗为伴。由于他整天在那作诗，不搭理这个裴运，这个裴运也知道，哎，这姓侯的女子，别人都给我送钱，你不给我送钱，瞅你那个样子还一派清高，你叫你牛啊？行，我就让你牛，嘿，我就不给你上名，让你这一辈子也见不着皇上。这个裴运呢，就哪次写名也不写他。这个侯氏后来就明白了，心想，看来呀，今生今世我就死在这宫中了。十六岁进宫，熬到十九岁。这姑娘心想，既如此，完夫啊，我是无可奈何的对待苍天，描写出了自己的一种心境。第二首诗呢，是这么写的，说五尺白绫无尽长，树断三春好时光，历劫不为裴运。里边五尺白绫悬梁上吊的死了，

此这个消息，杨广就知道了。杨广知道之后，有人把这两首诗拿给杨广了。杨广打开一看，这诗，嘿，杨广说：“这诗写得好啊！啊，冲这诗，这人就漂亮啊！啊，这个裴韵怎么回事？怎么这里边还有裴韵？”旁边这娘娘们有的就说了：“说陛下呀，您别这么激动啊！他诗写得好，人不见得长得好。要长得好，那裴韵不就给你选上来了吗？”杨广说：“不，我去看看。”这杨广一沾了美女，总要亲眼目睹，马上亲自到在他这个住处一看，死的这个侯姑娘果然如花似玉，虽然死了，躺在那儿也看得出来是个美人。杨广一看完这个美人死了，气来了，马上吩咐把那裴韵给我找来。一了解裴韵，感情这裴韵对这些个美女全都让他们给贿赂，全都进贡，全都克扣，他还贪污。杨广马上下令把这裴韵给我宰了，下令把这裴韵呢给宰了。把裴韵这一杀了，杨广立一规矩，从今往后2000多名这些美女都可以自荐。所谓自荐，就是亲自到孤王我这儿来展现你们的才艺。会什么跟我说，我亲自看。说每个月呀，杨广都拿出几天时间检阅美女，看他们的才艺展示。哎呦，这些美女会什么的都有啊，有会弹的，会唱的，会拉的，会跳的，什么会作曲的，包括会画画的，会写字的，会做衣裳的，会刺绣的。说杨广感觉在宫里边还挺民主，让这些美女们经常是每月望着他汇报一回。说那杨广还处理朝政不处理朝政？处理朝政的时间很短，最初啊，每天早晨起来也就半个时辰处理朝政，听各部的大臣一汇报怎么怎么回事，杨广一说你们就这么办这么办，就去那么办吧就得了。哎，后来呢，这朝纲里边有他一个最亲近的一个近亲，这个近亲人他是内宫常侍，就是咱们说过迎接十八国藩王进扬州的那位，叫于世基。这位于世基呀，最知道杨广喜欢什么，跟杨广就说了：“说您呐，注意身体第一，您的身体是万民之福，您干嘛那么参政啊？啊，您5天上一回朝就行了，用不着天天过问国事。”杨广一听也对，5天上一回朝，您说这皇上这么管理朝政，这国家能会怎么样啊？正因为这样，说那么多的时间杨广干嘛呀？杨广在这宫里边就安排了这么多妃子，他给他修了16个宫，每个宫里边都有他的嫔妃，都有他的娘娘。他每天去一宫，上这宫里边不光说在这住宿，在这宫里边要吃要喝要玩要乐啊。杨广这个人可不是没才华的人，杨广还真有点文学修养。中国历史上我们一说说隋炀帝杨广，就好像他除了吃喝玩乐什么都不懂。不，杨广最初的时候也是给隋文帝打过江山，出过力，也是征战疆场的。而杨广在刚一登基的时候，曾经3次出兵征讨高丽，可是3次出兵3次都失败了。正因为他3次出兵3次败北，说弄得民不聊生，他对外打仗他需要耗费国家的钱粮物资啊，所以这样一不行了，杨广不往外对外出兵了，他对内干什么？修宫殿。杨广这个人有个最大的特点，爱走。据人统计啊，说杨广的建都地在巴水长安，他为皇上这些年真正在长安城待着，给他算在一块儿，也就是1年多的时间。剩下的时间干嘛？到处行动。3次上江都，上塞北，上太原，哪儿好上哪儿去。有的时候把大臣叫过来，打开地图，挨个问：“这地儿好吗？”说：“这地儿好，这地儿好，我去，在这给我修个宫，

0: 所以在全天下大兴土木啊，老百姓为什么民不聊生啊，整天就抓人抓工抓夫，所以这样杨广才逼得全天下的老百姓都反对他，他耗尽了国家资财，挥霍无度。所以杨广最后到了江都这时候呢，就沉迷到酒色当中了。十六个宫一天走一宫，这个宫给他做了饭了，下一宫就开始了解，说昨儿在那儿吃的，明儿上咱这儿来，咱们给做什么，都想做好东西。那年头没有火车没有飞机，想着运好东西那就得用快马往这送。杨广就这样在宫里边就这么过日子。可是杨广这个人还有一个最大的弊病，不愿意听坏消息，不愿意听群臣进谏。有的大臣呢直言犯谏，就跟杨广说了，说您不能这样，您要这样荒废国事啊，国不将国，大隋朝将要亡的。杨广就不爱听这话，杨广跟宇文化及就说了，说我这个人呢，我就不愿意听这些大臣们向我进言，得吧得吧得吧得吧，烦死我了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奔江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992集。张松林先是一愣，紧接着他忍不住机灵灵打个冷战，那谢文东的话不是没道理啊，自己只想抓住白燕又立下大功，可是没想过把他带到军区之后的问题。如果白燕真把一切都说出来，事情败露，自己可就不是能不能保住营长头衔的问题了，而是要被送上军事法庭的。越想张松林越害怕，不知不觉他已经惊出了一身的冷汗，背后生风，头皮一阵阵发麻。他愣了好一会儿才算回过神来，下意识的看看左右，然后捧着手机低声问
2: 谢先生，那依你之见我该怎么办呢？
1: 绝不能把白燕带到军区去。
2: 哎呀，来不及了，我刚才啊已经把这件事情通报给上级了，估计现在军区那边已经做好准备要收押白燕了。
1: 谢文东翻了翻白眼儿，这个张松林好大喜功，干别的速度不快，报功倒是比谁都速度快。他低下头沉思不语，过了片刻以后，他眼中凶光乍现，你身边的人都可靠吗？
2: 谢先生，你为什么这么问呢？
1: 回答我的问题。
2: 可靠，现在跟我一起回军区的都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士官，绝对可靠。
1: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
2: 谢先生，你的意思是
1: 在半路上干掉白燕，对上级解释的时候就说白燕畏罪潜逃，你和手下士官出于无奈把他给击毙了。
2: 张松林倒吸口凉气，
1: 他虽然是堂堂的中校，但是没有参加过真实的战斗，更没有杀过人。现在谢文东要他解决白燕，张松林一时间还是真有些手足无措。他支支吾吾的半晌没有说出话来。谢文东见状冷声说，张营长，时间可是已经不多了，等到了军区以后可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俗话说不毒不丈夫，你仔细想想，是你的前途重要还是他那条命重要？该说的我都说了，到底怎么做张营长自己看着办吧。说完话以后，谢文东不等张松林答言就把电话给挂了。喂
2: 喂，谢先生。
1: 张松林对着话筒急叫了两声，但是电话那边已经没有任何的回应。

0: 他手持电话，身子僵硬，如同木雕一般，良久未动。他也在考虑，按照谢文东所说的这么做到底行不行，还有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可是思前想后，最终还是觉得谢文东的主意最实际了，直接杀掉白燕灭口，制造他畏罪潜逃的假象也最合理，最容易受上级接受。难道真的要杀掉白燕吗？张松林慢慢的握起拳头，眼中的迷茫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凶狠与阴冷。他把心一横，咬牙做出决定。他缓缓抬起头来，眼睛眨也不眨，看着前面开车的司机以及副驾驶座位上的士官，一字一顿冰冷冷地说：“我平时待你们两个怎么样啊？”谢文东和张松林通过电话之后，仍然感觉心里没底儿。万一张松林胆小怕事，没敢对白燕下手怎么办呢？想着，他又拿起手机给江森打去电话，让他带上血杀精锐兄弟跟踪张松林。如果他在半路上对白燕下了杀手也就罢了，如果他没有动手，就由江森带人亲自解决。最后，谢文东又补充了一句：“不计任何代价，必须要杀掉白燕。”按照谢文东的命令，江森没有任何犹豫，立刻答应一声。放下电话以后，召集数十兄弟开车走了以后，楚博片刻都没耽搁，立刻找到一辆车直追过去。S 市离广州不远，用不上一个小时的车程。张松林自出了 S 市市区以后，一直在琢磨着如何下手。当路程过半的时候，张松林实在坐不住了，他对开车的司机说：“停车。”军用吉普车在路边缓缓的停下，后面押解白燕的大型号军车也随之停了下来。张松林跳下车，看似随意的转到后方的军车近前，问看守白燕的两名士兵：“他还老实吗？”“
1: 报告营长，他一直很安静。”
0: 一名士兵挺直身躯大声的回答。张松林举目望了望，只见白燕坐在军车的最里边，双手已经被绳子捆住，人倒是满脸平静，似乎根本就不在意自己被送到军区以后结果是生还是死。张松林暗皱眉头，眼珠子转了转，硬挤出笑容：“白小姐，感觉怎么样啊？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开口。”“
2: 多谢张营长，我没什么需要的。”“
0: 哈哈，我们走的时间也不短了，白小姐要不要下车活动活动啊？”“
2: 哼，我现在只想尽快的赶到军区去，把种种的事情都交代清楚。”
0: 白燕不这么说，张松林还好一些。一听完这话，张松林的脚底板都冒凉气儿。不过他的反应也够快的，眼珠子转了转，对看守白燕的两名士兵说：“你们俩去坐我的车，他由我来看管。”
2: 这两名士兵都是一愣，
0: 他们诧异的看着张松林，不明白自己的营长怎么自贬身份，看起犯人来了。张松林正色说：“白燕是重犯，军区十分重视，绝不能有半点闪失。听我的命令，你们俩去坐我的车。对了，顺便把许班长叫过来。”他说的许班长就是他那两名亲信的士官之一。营长发了话了，下面的士兵哪敢有异议啊？他们双双敬礼说：“
1: 是，营长。”
0: 张松林和他的亲信把两名士兵换走，汽车继续前行。现在由他来亲自看管白燕，下手的机会也就太多了。他坐到

0: 白燕的身旁，咧嘴笑了。白小姐，我真是想不明白，好端端的你回来干什么？你这是给自己挖坟，也给别人添麻烦呢。哼哼，我即使不回来，你们也会把我抓回来的，不是吗？哼哼，白小姐，你错了，你的那些手下都死得干干净净，没有一个活口，只要你自己不对外声张，没有人会知道这件事情能跟你有什么瓜葛。可是你却主动来自首，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啊。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白燕吃惊的瞪大眼睛，他派出那么多杀手进入北红门据点之后，一个都没出来，根本没想到竟然都死在里面了。这和他以及萧芳的预计完全不一样。见白燕一脸惊讶的样子，张松林继续说：所以说，白小姐，你这次来自首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不过怎么样？不过我可以给白小姐一次机会，只是不知道白小姐要怎么报答我呀。
2: 什么机会？
0: 给你逃生的机会。
2: 你想要什么？
0: 白小姐，你能给我什么呀？听张松林说自己的手下都死光了，那么这件事情根本就涉及不到自己身上，白燕的心里自然而然的生出了求生的欲望。他咬了一下嘴唇说：只要张营长肯放我走，不过前程却更加重要。张松林深吸口气，伸出去的手又缩了回来。白小姐，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我相信你是个言而有信的人。等一会儿我让司机放慢车速，你趁机跳车逃跑，有我在，我的手下兄弟是追不上你的。白燕迷茫地看着张松林，他不敢相信眼前这个身为中校的军官竟然会为了帮自己而甘愿冒这么大的风险。张松林看看手表，强压心中的焦急：白小姐，不要犹豫了，等会儿到了广州地界，我就算想放你都来不及了。
2: 你要我怎么逃啊？白燕很聪明，可即便他再聪明，也不会想到和他毫无瓜葛的张松林会对他起了杀机。
0: 张松林说：你跳车走，我可以保证我的人不会去追你，不过接下来怎么逃走那就看你自己的了。
2: 我现在逃走还来得及吗？以后你们军方是不是还会追杀我呀？
0: 不会，我没把你的名字通报给上级，上面呢现在也不清楚那些杀手和白小姐有瓜葛。
2: 张营长，谢谢你。张松林实在有些忍不住了，他说：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快走。
0: 他早就盘算好了，只要白燕一逃，他立刻就开枪把他射杀，到时候死无对证，上面的高官也拿他没办法。
2: 他急，
0: 白燕其实更着急，但是在自己落难的时候，张松林能够如此

0: 我也逃不走啊！张松林恍然大悟的拍拍脑袋，他回身走进车里边，用力的拍了一下棚壁，找个地方停下，我要上厕所。开车的司机答应一声，把军车缓缓的靠向路边，车速也慢了下来。张松林心跳加速，冲着白燕又是使眼色，又是甩头，示意他赶快跑。到了这个时候，白燕不敢再耽搁，他把心一横，拉开军车车棚的帐帘，飞身就跳了下去。车的速度不是很快，但是对白燕来说，速度也不算慢。落地以后，他控制不住自己的身躯，在地上连连向前翻滚。张松林精神一振，眼睛突然瞪得溜圆，回手摸向腰间，把配枪抽了出来，一边往外瞄，一边对身边的士官大声的喊着：“犯人逃跑了，给我打！”在军车的后边，还跟着一行轿车。这对车里的人正是江森带领的血杀兄弟。他们距离军车不算远，可也不近，一直在跟随着等待下手的机会。白燕突然跳下军车，后面的江森等人看得清清楚楚。江森暗道一声糟糕，白燕要跑。他对开车的司机大声说：“兄弟，开车撞过去。”车上的张松林要射杀白燕，后面的江森则要撞死白燕。可以说这两拨人都想置白燕于死地。可是还没等他们双方动手，一辆紧随其后的黑色轿车突然加速，车头直接撞上还在地上翻滚的白燕。随着砰的一声闷响，白燕的身子从地上弹起多高，接着重重的摔在地上。可是那辆黑色轿车没有任何停止的意思，继续前冲，在白燕的身上结结实实的碾了过去。白燕只是血肉之躯，哪儿经得住这样的折腾啊！先头的那一撞已经要了他半条命，接着再一样，白燕彻底一命呜呼，身子被挤压的不成人形，血流了满地，足足的拖出了好几米。张松林和江森虽然没在一起，但是同时惊叫出声。他们俩做梦都没想到，白燕没死在自己手里，竟然被一辆陌生的轿车给撞死了。黑色轿车从白燕身上压过去之后，急急的停下来，接着从里边跑出来一名30多岁的汉子，他满脸惊慌之色，看看白燕，再回头瞧瞧停在路边的军车，支支吾吾的不知说什么好了。看他的样子，似乎被吓得慌了手脚。江森等人的汽车纷纷停下来，江森看着前面那个手足无措的汉子，目光变得幽深起来。开车的血杀兄弟倒是咧嘴笑了。孙哥，这回咱们倒是省心了，白燕没被咱们撞死，却被这个倒霉蛋给搞定了。松林等人也从军车上跳了下来，他先是冲到白燕尸体近前，低头看了一眼，马上把脑袋扭到一边，刚才还活蹦乱跳不可方物的白燕，转眼之间就变成了一团模糊的血肉，实在是令人不忍多看。张松林的心里又是感叹又是暗喜，白燕的死虽然可惜，不过究竟还是死了，他也终于把落到头顶上的祸端给甩掉了。他皱着眉头蹲下身来，伸手在白燕的口袋里摸了摸，掏出他刚写的那个电话号码，飞快的揣进了自己的口袋。那名开车撞死白燕的汉子踉踉跄跄的来到张松林的近前，结结巴巴的说：“军官大哥，我刚才不是故意撞死他的，我正开车，他突然就从你们车上跳了下来，我来不及刹车，所以就。”张松林挺直身躯，看向那名汉子，打量他片刻：“这位先生，你不用害怕，他是逃犯，恰巧被你撞死，也算他倒霉吧。”“
1: 啊，逃犯？那我是不是就不用负责了？

0: 我们不会追究你的责任。不过，你要不要负责，不归我管，你应该去问警察。
1: 哎，这个，我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呀，我。
2: 他的话音未落呢，在周围围观的人群当中走出一名黑衣青年，他面无表情，目光一直落在白燕的尸体上，但是所行走的方向却是冲着那名汉子去的。
0: 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993集。开车撞死白燕的那个青年话音未落，在周围围观的人群里面突然走出一名身穿黑衣的青年，他面无表情，目光一直打量着白燕的尸体，但是所行走的方向却是冲着那个汉子而去的。他一边走一边说：没错，你今天是很倒霉。
2: 那个汉子一愣，他诧异的打量着那个青年，但是脑海中对这个人毫无印象。请问 你是？
0: 黑衣青年在他身前站住，直到这个时候，他的目光才从白燕的尸体上挪开，然后把目光慢慢的落到汉子的脸上。那是一双冷若冰霜的眼睛，也是一双杀机四射的眼睛。那个汉子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黑衣青年的手腕一抖，掌中突然多出一把黑漆漆的手枪。他片刻也没停顿，抬起手来，枪口对准那个大汉的脑袋就是一枪，砰！要命的一枪。大汉连声都没哼一下，脑袋直接被射穿，受子弹的冲力，身子横着就倒了下去。在众目睽睽之下，又是在那些真枪实弹的士兵们注视下，黑衣青年竟然一枪把大汉当场射杀了，这是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整个场面一下子安静下来。不知过了多久，人群当中突然传出一声刺耳的尖叫，紧接着人群像是潮水一般四散而去，人们一边喊着一边四散奔逃，一时间整段公路乱作了一团。张松林和众士兵们纷纷从震惊当中清醒过来，本能的端起枪，枪口一致对准黑衣人。
4: 不许动，把枪放下。
0: 抓捕歹徒的事情并不归他们管，不过如果恰巧碰上了，身为军人也不能不管。张松林对眼前这个黑衣青年只是觉得很眼熟，可是在哪儿见过，一时间又想不起来了。他伸手指着黑衣青年的鼻子：
4: 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当众杀人。
0: 如果说这个人真是无心的，那么撞上白燕的那一刻他就该刹车了，哪至于还要再碾过去呢？这明显是故意杀人。楚伯能够确认，这个撞人的不是己方兄弟，那么十有八九他就是南红门的。白燕毕竟是楚伯的第一个女人，这枪托结结实实的砸在了他的后脑，楚伯只觉得眼前一黑，当场就晕死了过去。那么这个时候，坐在车里面观望的江森他们终于坐不住了，纷纷从车上走下来，齐齐向楚伯跑去。张松林不认识楚伯，可认识江森，看到江森等人快速冲过来，他先是一愣，接着又笑了。
5: 江先生，你们怎么过来了？不过来的可是正好啊，帮我转告谢先生，事情已经办妥了。
0: 他一边说着话，一边向手下士兵挥手，把昏迷不醒的楚伯拉上军车。

0: 江森到了张松林的近前，一把把他拦住了。张玉良，你不能把他拉走。哎，怎么？他是我们的人。张玉良，把他交给我。经江森这么一提醒，张松林才恍然想起自己在 S 市郊区工地里面确实见过这名青年，难怪刚才看他眼熟呢。他皱着眉头沉吟不语。按道理说呀，谢文东的人他不应该抓，可是这个青年做的实在是太过火了，光天化日之下持枪杀人，而且又有这么多人在场，自己如果真把他给放了，能脱得开干系吗？这个江先生，我呢不是不给谢先生面子，如果我就这么把他给放了，那被抓的可能不是他而是我了，你得理解我的难处啊。江森确实能够理解张松林的难处，如果面前的是一群警察，他会毫不犹豫的率众把楚博强行的抢过来带走，而眼前的这些人是正规的国家军队，使用武力性质就不一样了，何况又是在众目睽睽的情况下呢，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江森为人冷静，也能沉得住气，知道眼下想凭自己的能力救出楚伯势如登天。他深吸口气说，张营长，我呢没有别的要求，善待我的兄弟，我会找东哥来处理这件事情，另外呢请不要把他交给警方，你得想办法把他留住。嗯，这个，江先生，我尽力而为吧。张营长，不是尽力，是必须。江森很清楚，一旦把楚伯交给警方，那事情就彻底闹大了。到时候，即便谢文东亲自出面，也未必能把问题解决。说着话，他回手把手机掏了出来，给谢文东打去电话。接到江森的电话，谢文东迫不及待的就问：“老孙，白燕的事情搞定了吗？”“这，哎，东哥，搞定是搞定了，不过又出了一点别的问题。”“东哥，白燕跳军车逃跑的时候，被一辆轿车给撞死了，而开车的人呢，很可能是南红门派来的。”“不管是谁的人，只要白燕死了，那就没问题了。”“这，哎，东哥，可问题是楚伯也跟了过来，他当众就把开车撞死白燕的那个人给杀了，现在已经被张松林给逮捕了。”“什么？”听完江森这话，谢文东差点从病床上窜起来。楚伯当众杀人，还落到军方的手里，这还了得呀？那现在张松林人呢？就在我旁边呢。让他接电话。是，东哥。江森拿着手机退了回来，到了张松林近前，把手机向前边一递。张营长，东哥找你。张松林暗叹口气，本来啊事情已经很圆满了，可偏偏呢又生出这样的事端来。他无奈的摇了摇头，接过电话强笑着说：“谢先生你好。”听到张松林的声音，谢文东直截了当的就说：“张营长，被你抓的那个人是我兄弟，你打算怎么办呢？”“谢先生，你想让我怎么办呢？放人？这个不行。谢先生啊，你这个兄弟的脑子……”“ 是不是有问题啊？那个人开车把白燕都撞死了，他却跑出来把那个人给杀了，这不是无事生非吗？现在你让我放人，我也没这个权利。那谁有这个权利啊？谢先生，至少也得是军区的首长吧。谢文东拿着电话忍不住敲了敲自己的额头，他不喜欢与军方的高官打交道，尤其是有事相求的时候，对方必定会狮子大开口。不过楚伯呢又不能不救，虽然他犯的过错又愚蠢又不可原谅。他用力的握了握拳，只说了一句我知道了，随即就把电话给挂了。与谢文东同在病房的孟寻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低声问东哥，谁被抓了？小楚，这家伙当着军方的面把一个人给杀了，事情很麻烦呢。听谢文东这么一说，孟寻的心中一颤，这何止是麻烦呢，那简直是要命啊，楚伯就算有十个脑袋也保不住啊。东哥，那你打算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我得去趟军区了。说着话，谢文东拿起外套披在身上就向外走。亲自前往军区，谢文东也不敢大意，他倒不是怕军方会对他不利，而顾虑的是南红门和青帮，毕竟广州在南红门的势力范围之内，一旦发现他的行迹，那对方肯定会倾尽全力来围追堵截。他带在身边的人不多，但是个个精锐，袁天仲、武行都在其中。为了不引人注意，他们一行人只乘坐两辆普通的轿车，飞快地向广州开去。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当谢文东到达军区的时候，已经接近中午了。由于有政治部的身份，并未受到门岗士兵的阻拦，汽车直接就开进了军区大院。抵达以后，谢文东先找到张松林，提出要见见楚伯。张松林面带难色，他说：“谢先生，还是不要见好吧。”谢文东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两眼直勾勾的看着张松林，他的目光越来越亮，张松林的心里呢是越来越发毛。谢先生，请跟我过来吧。张松林把谢文东等人带到军区的紧闭室，穿过一条狭长的走廊，在一扇小木门前停下，刚想让看门的士兵把门打开，他恍然又想起什么，转身对谢文东小声说：“谢先生，你得快点，私自把外人带到这儿，一旦被上面发现的话，我可承担不起啊。”“哼，我算是外人吗？我看你是糊涂了吧，张营长。”张松林先是一愣，随后他忽然想起谢文东还是政治部的中校，严格的说确实不算外人。他咧嘴笑了，向两旁的士兵扬头说：“把门打开。”“是。”一旁的士兵答应一声，掏出钥匙把房门打开。军区的禁闭室和监狱不一样，只是普通的小屋子，门窗呢也都是木质的，并不怕关在里面的人逃跑。当然了，被关禁闭的人也没有敢逃跑的。进入禁闭室，谢文东一眼就看到躺在小铁床上仍然昏迷不醒的楚伯，他的后脑被重击过，已经做了处理，包了纱布， 只是脸上、脖子上面仍然能够看到道道的血痕。谢文东走上前去，越打量楚伯，他的眉头皱得就越深，渐渐的几乎要拧成个疙瘩。张松林能够觉得出来，谢文东和这个青年之间的关系不简单，不然也就不会从医院跑到军区了。见谢文东眉头紧锁，他连忙说：“谢先生，你不用担心，他只是暂时的昏过去了，军医来看过，说没事。”张营长，你就这么对待我的兄弟吗？哎呀，谢先生，你可不要误会啊，一开始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你的人呢。不用说了，我现在就去见刘司令。说着话，谢文东转身向外走去，张松林也跟了出来。他在谢文东的身后连连的搓手，他低声说：“谢先生，见到司令员，你可千万别把白燕的事情说漏了啊！这件事情关系到张松林的身家性命，他哪能不紧张啊？”谢文东面无表情的说：“我心里面有数。”刘司令，他是军区的负责人，一个年近60的老头子，头发花白，身材却魁梧挺直，举手投足之间有军人特有的气质。向脸上看，浓眉大眼，满脸红光，坐在椅子上面，给人一种不怒而威的感觉。前两天谢文东刚跟他见过面，两个人不算陌生了。见面以后，刘司令客气的欠了欠身：“
2: 哟，什么风把谢中校这个大忙人又给吹来了？快请坐。”
0: 关于楚伯的事情，他早就听说了，谢文东来找他的目的，他当然也是心知肚明。谢文东原本阴沉沉的脸上瞬间就挂起笑容，那是毫无感情，如同面具一般的笑。他含笑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我这次来找刘司令，还真有件事情需要司令帮忙。”刘司令装模作样的表现出好奇的样子：“
2: 好好，什么事啊？说来听听，只要是我能帮得上忙的，一定会尽力的帮助谢中校的。”
0: 刘司令肯定能帮得上忙。今天你的手下呀，抓了一个叫楚伯的人，想必刘司令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吧？刘司令故作茫然的想了好一会儿，才露出恍然记起的表情。他脸色一沉：“
2: 没错，今天确实抓了一个叫楚伯的年轻人。这个人太嚣张了，目无法纪，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我的士兵杀人呢。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准备把他交给警方去处理。”
0: 刘司令，您不能把他交给警方，他是我的兄弟。
2: 他是谢先生的兄弟，这……哎呀，这件事情可不好办了。刚才我已经通知了警察那边，让他们来提人，估计警察正在赶来的路上了。如果我不给人，怎么向警方解释啊？
0: 谢文东很聪明，
2: 这件事情呢，我也是很难办。
0: 刘司令对谢文东还是很了解的，知道在他的身上能挖出许多的好处，如果不趁这次机会再狠捞一笔，估计以后就没有机会了。没等他把话说完，谢文东呵呵的笑了，他眯缝的眼睛：“刘司令啊，知道现在的官场最怕什么吗？”刘司令茫然的看着谢文东，没搞明白他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是什么意思。 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

0: 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994集。刘司令茫然地看着谢文东，他没搞明白谢文东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是什么意思。谢文东又继续说，刘司令最怕的就是查，无论你是什么人，无论你有多高的地位，多么的两袖清风，只要核查的力度大，那就算是一张白纸也能查出黑点来。何况这张白纸它本来就不白。刘司令，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政治部是属于军方的分支机构，但是又相对独立，而且确实有权限可以对军方的高官进行查核。那么谢文东的这句话已经失去了往日里对刘司令的尊敬，反倒变成了赤裸裸的威胁。刘司令闻言脸色顿时就变了，他的脸色显得越发的阴沉。他在部队里已经混了一辈子，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呀？而且能够做到司令员，背景自然也不简单，和中央高层的关系非常密切。他哪儿把谢文东的威胁放在心上啊？冷笑了一声，他说，哼，谢中校，不管你背后有谁给你撑腰，你毕竟只是个中校，别说是你了，就算把你们政治部的原部长找过来，我也未必放在眼里。想和我斗，你恐怕还嫩了点儿。现在我还忙，不送了。可是谢文东没有丝毫害怕的意思，他脸上依然挂着微笑，但是话语却不示弱。他针锋相对地说，看起来刘司令还没搞清楚现在的情况呢。公安部刚刚被整顿，由上到下高官被撤换了一大半，当然这一切都是政治部造成的。不过公安部记恨的可不仅仅是政治部，还有你们军方。现在公安部的人都在瞪大眼睛等着盼着我们出问题。一旦刘司令被查出问题，那么我想公安部肯定会揪住不放，到时候就算刘司令和中央的关系再好再亲密，恐怕上面的人也未必能罩得住你。至少你在广州军区的这个司令员是很难再继续做下去了。总之呢，楚博是我的人，也是我的兄弟，谁敢动他，我就和他拼命，连命我都可以不要，我还会怕什么呢？刘司令，我也不希望和你搞成鱼死网破的下场，不过你千万别逼我这么去做。不打扰了，我先告辞，等刘司令的消息。说话之间，谢文东拧动房门的把手，做事就要向外走。刘司令被谢文东这番话说的是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又恼又怒。其实这件事情只是一件小事，他也是只想敲诈谢文东一笔，只是没想到谢文东把话说的这么绝，连点余地都不留。 另外，警方和军方的矛盾由来已久，这次公安部被整顿也确实使双边的关系更加僵化。自己如果真被谢文东查出问题，警方会不会揪住不放？哼，还真是不一定。但无论怎么说，为了这点小事和谢文东闹僵，实属没有必要。刘司令身处高官要职，他经验丰富，为人老道，脸色变得也特别快。见谢文东要走，他脸上瞬间就布起了笑容，站起身来摆了摆手。哎呀，谢中校好不容易来一趟，先不要着急走嘛。其实我和谢中校啊是同属一脉，有什么问题我们坐下来慢慢谈啊，何必要闹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呢？谢文东哪是要走啊，刘司令不想把事情僵化，他其实更不想真的跟军方闹翻了脸，即便最后能保住性命，那在中国也是待不下去了。他微微的一笑，原本迈出去的脚又收了回来，他把房门关好，重新坐回到椅子上面，慢悠悠的轻描淡写的说，刘司令说的没错，我们确实没必要窝里斗，让外人看笑话嘛。啊，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件事情啊，麻烦是归麻烦，但也不是不能解决。这样吧，等一会儿我给公安局那边打个电话啊，声明这件事情我们军区已经解决了，不用他们再来过问了啊。那这样当然最好了，我就多谢刘司令帮忙了。哎，谢中校不用客气，大家都是自己人嘛。随着刘司令的态度软化，两个人刚才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瞬间就消失，眨眼功夫又变成亲密融洽的样子了。谢文东伸手入怀，他同时说，我这个人呢向来公平，别人对我好我从来不会忘，这次刘司令能帮我，我非常的感激，一点小意思还请刘司令收下。说着话，他从怀里边掏出一张事先准备好的支票，放在办公桌上，推到刘司令的面前。
1: 哎，不用不用不用，谢先生，你是太客气了，只是一点小事情嘛。
0: 话虽然是这么说的，可刘司令的眼睛却一直落在支票上面，看清楚上面的数字，他的双眼还是一亮。按说这谢文东倒是很会做人，先给一巴掌再给一个甜枣吃。谢文东先兵后礼也是有他的目的，一是担心对方会狮子大开口，另外最重要的一点，他是想压制住刘司令，一旦自己很轻易的妥协，难保刘司令日后不找自己麻烦，无限的讹诈自己，那后患是无穷的。他冲着刘司令笑着说，哈，我说了，我这个人呢很公平，刘司令肯帮我，我自然不会让你白白出力的。哈哈，谢中校真是爽快啊。刘司令心中的晦气一扫而光，满脸的笑容，他随手把放在身边的支票放进了抽屉。正好啊，最近军区啊准备扩建，哎呀，一帮忙把昏迷的楚伯带上己方的轿车，然后飞快的驶离军区。楚伯当众持枪杀人，那不是一件小事情，但对于军区来说也不是一件大事。至于刘司令如何去向警方解释，谢文东已经不去猜测。他坐上轿车，疲惫的闭上眼睛，心中暗叹一声好险。别看他和刘司令是有说有笑的分手告别，但是其中的风险可比对阵南红门和青帮更甚，甚至要大上十倍百倍。刚才一旦真的闹翻了脸，谢文东自己也好不了，北红门文东会 以及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庞大势力都会

0: 随之统统的垮台。五行兄弟和袁天仲不知道这些，只看到谢文东进入刘司令的办公室时间不长，就把楚伯提了出来，纷纷笑着说：“东哥，这个刘司令还真不错，小楚这次犯了这么大的事儿，说把人给咱就给了。”谢文东眼睛都没睁，只是嘴角牵动一下，露出了一丝苦笑。开车时，众人扬了扬头，他说：“回屋再说吧。”说着话，他率先向房里面走去。众人互相看看，觉得谢文东的神情不对，谁都不敢再多说什么，默默的跟在他的身后。进入房间以后，谢文东当中而坐，众人分坐两旁。他环视在场众人，最后把目光落在江森的身上。老森呐，你告诉我，当时小楚为什么会在场？这，哎，东哥，小楚应该是悄悄跟踪我的车过去的。你明知道小楚年轻冲动，和白燕的关系又非同寻常，跟你前往，你为什么不设法阻止？
1: 江森是暗暗叫苦啊，楚伯是他一手培训出来的，跟踪技巧那是一等一的，何况当时他根本就没想到楚伯能够偷偷的跟自己去，所以毫无察觉。
0: 江森舔舔嘴唇，他，
2: 哎，东哥，我并没有发现小楚跟踪我。
0: 你没有发现？
2: 嗯，
0: 老孙啊，我们现在可还是处于困境当中，你竟然连这点警惕都没有？
1: 顿了片刻，谢文东扭过头去沉声说：“该罚。”江森闻言身子一震，东哥，我没等他说下去，谢文东斩钉截铁的说：“这次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和你的失职脱不开关系，该领什么样的处罚，到严江那里去领。”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心想为江森求情，但是谁都没敢开这个口。
0: 谢文东和江森的关系非同寻常，后者属于第一批跟随谢文东闯荡天下的得力助手，统领血杀，立功无数。谢文东平时对他是宝贝的很，即便有过失也不会深说。这次谢文东不留情面，当众问罪，可是动了真气了。众人都清楚，在这个风口浪尖上，还是选择沉默为好。江森无奈的暗叹口气，他低声说：“
2: 是，东哥，我愿领罚。”
0: 旁边的三眼儿皱了皱眉，他上前一步，在谢文东的身边说：“
2: 东哥，这次也不能全怪老孙。”“
0: 哼！”三眼的话刚说到这儿，就被谢文东给打断了。“当然，这次当然不全是老孙的责任，张哥。我不在期间，文东会这边可是由你负责的，非常时间更要对兄弟们严加管束。而小楚能堂而皇之的开车离开据点，你这个负责人难道连问都不问吗？这次你也是难逃其咎。”
1: 三眼被谢文东一番话说得满脸通红，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
0: 他暗暗的跺了跺脚：“
2: 哎呀，这真是没事找事啊！我不说话还好点，这一位老孙求情，把自己都搭进去了。”
1: 三眼连连点头，他说：“东哥所言极是，我也有责任。等一会儿，我和老孙一起去领罚去。”
0: 谢文东看了看三眼，没有。

0: 不再多说什么，不过显然是默认了。连三眼都随着江森一同被罚，众人更不敢开口求情了。房间里面顿时就安静了下来，人们坐在椅子上面急急的低下头去，连大气儿都不敢喘一下，生怕谢文东注意到自己，把余下来的怒火发泄到自己的身上。谢文东深吸了一口气，他话锋一转说：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两个敌人，一个是南红门，一个是青帮，这两大社团的实力都不弱，强强联手与我们拼死一搏。各位兄弟，难道大家就从没想过这件事情，心里没有一点主意？正在众人感到为难，会场气氛压抑的时候，房门外边突然传来了敲门声，紧接着一名文东会的人员来到谢文东的身边，他轻声说：东哥，博哥醒了。哦，他身体怎么样啊？
1: 哎，挺好的，博哥现在在门外等着呢，
0: 让他进来。
1: 哎，是东哥。
0: 那名文东会兄弟答应一声，转身走出会场。时间不长，楚博从外面走了进来，他的额头上面绑着厚厚的纱布，走路的时候一摇三晃，状态非常的狼狈。众人无不暗暗咧嘴，心里嘀咕：这楚博来的还真不是时候，正赶在东哥的气头上。楚博走到谢文东的近前，还没有说话呢，他双膝一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颤声说：
1: 东哥，多谢你救我出来。
0: 正如众人所料，谢文东现在确实是在气头上，看到楚伯这副狼狈又窝囊的样子，更是心中火烧。他想都没想，腾的一下站起身来，由于用力过猛，身子下的椅子都被弹出了好远。他提起腿来，一脚踹在楚伯的胸口，伸手指着他的鼻子：
1: 你是猪头啊你！做事不经大脑吗你！这次你是落到军方的手里，我可以侥幸的救你出来。可是你如果落到警方的手里，你让我怎么办？我怎么去救你？
0: 谢文东越说越生气，脸色气得涨红。他回手把腰间的腰带抽了出来，对着楚伯狠狠的就抡了下去。当然，他不是用带头去砸的，只是用皮带去抽，可即便如此也够楚伯受的。眼看着皮带抽过来，楚伯不敢躲闪，这一皮带结结实实的抽在了他的肩头。随着一声脆响，楚伯肩膀的衣服没怎么样，但衣服下面的肌肤却多了一道血淋子。这楚伯疼得直咬牙呀，眼泪差点掉下来，不过人硬是跪在原地，动也没动，声都没吭一下。谢文东回首又连抽了三下，虽然他现在身子虚弱，也没有用全力，可是仍然把楚伯打得汗如雨下，身子直哆嗦。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995集。谢文东把楚伯打得汗如雨下，身子直哆嗦，那么周围的众人都傻了眼了，尤其是北红门那边的，他们自从跟随谢文东以来，就从来没见过他发这么大的脾气，更别说亲自动手打属下兄弟了。见谢文东不依不饶，而跪在地上的楚伯已经是脸色苍白，身子直打晃，三眼高强双双上前把谢文东拦住：
1: 东哥，算了算了，小楚已经知道错了，你哎，东哥你就饶了他吧。
0: 李爽也趁机上前把地上的楚伯拉起来，硬拽到一旁，掀起他的衣服偷瞄了一眼，只见衣服下都渗出血了，那简直触目惊心。

0: 李爽急了，他护住楚伯，冲着谢文东说：“
1: 东哥，不能再打了，再打就把小楚给打死了。”
0: 谢文东用了多大的力道，他自己最清楚了。看看阻拦自己的三眼和高墙，气得挥手把手中的腰带甩到了墙角，然后看向楚伯，一字一顿地说：“
2: 你真是太令我失望了。既然跟我，你就是我的兄弟，我能把你领上道，就有责任再把你完好无缺的带出来。可你呢，竟然为了一个女人不管不顾，把兄弟情义统统的抛到脑后。”
0: 说着话，谢文东倒退两步，摇头说：“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这么做，往小了说是不计个人生死，往大了说，那是置社团于不顾。正如谢文东说的，是恨其不强，怒其不争。”楚伯再也忍不住了，他推开搀扶他的李爽，再一次跪下去，眼泪疏疏的流出来：“
3: 东哥，我知道错。”“
1: 东哥，我没有你这样的兄弟，你以后也不用在我面前喊我东哥，不用再叫我东哥了，你走吧。”
0: 听了这话，别说对兄弟们的士气又是一个打击，可这毕竟是文东会的事，自己身处北红门，不好开这个口。他轻轻的推了一下身旁的张延江，暗示让他去求情。这张延江啊，不是不想求情，只是觉得现在不是求情的时候，否则他早就说话了。他对谢文东的性情太了解了，知道谢文东要么不做决定，一旦做出决定就很难再更改了。这个时候谢文东又在气头上，这个时候为不用花那么大力气把他从军区给提出来。他本以为啊，自己要把楚伯驱逐出社团，会很多人求情，自己呢就借坡下驴，换个惩罚就了了事儿了。结果呢，他说完话以后，这么多人竟然没有一个求情的，他们一个个都耷拉着脑袋，连看自己的人都没有。谢文东咧了咧嘴，自己这些兄弟怎么该说话的时候不说话，不该说话的时候都抢着说呢？谢文东的话已经说出口了，而众人又都不求情，那如此一来，反倒把他自己放到骑虎难下的位置上了。谢文东要把楚伯驱逐出社团，而在场众人各有顾虑，都没有出言劝阻，这反倒把谢文东难住。他沉默许久，见确实没有帮楚伯说话的，心中暗叹口气，沉声说：“来人。”随着他的话音，会场外面立刻进来两名文东会兄弟，到了谢文东近前，躬身施礼：“
1: 东哥，有什么吩咐？”“
2: 把这位楚先生带出去，从今以后他不再是我们的兄弟。”
3: 这
0: 文东会的人哪能不认识楚伯呢？听完了谢文东的话以后，他们两个大眼瞪小眼，不知该说什么好了。见他们俩既没有答应，也没有任何动作，谢文东挑起眉毛：“
2: 你们俩没有听清楚我刚才说的话吗？”“
3: 听清了，东哥。”“你可是可
2: 没什么可是的。

0: 按照我的命令去做。这个时候，三眼儿来到两名文东会兄弟近前，在他们耳边低声说：“
1: 哎，东哥正在气头上，你们什么都不要多说，先把小楚带出去，等东哥的活过了以后，我们再向东哥求情。”哎，明白了，三眼哥。
0: 两名文东会兄弟不再犹豫，一左一右架住楚伯的胳膊，把他搀了起来。
2: 伯哥，我们先出去吧。
0: 楚伯不想走，他眼巴巴的看着谢文东，只希望他能突然改变决定。可是他失望了，这谢文东啊，一直都把头扭到一旁去了，连看都没看他一眼。这楚伯几乎是被两名文东会兄弟连拖带拽硬扯出去的，直到他被拉走，谢文东这才扭过头来，故意重重的叹息一声。他叹气是叹给众人听的，意思是啊，他本意并不想把楚伯驱逐出社团。在场众人哪儿弄不明白谢文东的意思啊，他们互相看看，高提起来的心放下去了一大半。楚伯的事情总算暂时告一段落，谢文东振作精神。各位兄弟还没有答复我怎么应对南红门和青帮联手的进攻呢？闻言张一不再沉默了，他开口说：东哥，我觉得南红门和青帮的联手只是受利益驱使的，是暂时性的，联盟的关系肯定不牢靠，尤其是青帮漂洋过海来大陆跟我们作战，那耗费是巨大的，只要拖的时间一长，青帮肯定受不了，到时候他们跟南红门的联盟也必定会出现裂痕，给我们可乘之机。那阿一的意思就是拖。
2: 是，东哥。
0: 张岩江摇头表示不妥，他说青帮是

0: 阿姨的顾虑不是没道理啊。他对己方的形势太了解了，上次一败，己方折损兄弟无数，更要命的是手下的核心干部伤了好几个。要知道，像东新雷、任长风、格桑这样的干将，在乱战当中所能起到的作用，那是无可估量的。他们受伤不能参战，使己方的实力大大受损。沉思了片刻，谢文东说：“阿一有句话说的有道理，南红门和青帮的联盟关系肯定不牢靠，和则离之。只要能在两个帮派之间制造裂痕，使他们分裂，我们就可以各个击破，最终取胜了。”大家伙齐齐点头。不过话是这样说，但是怎么才能让南红门和青帮的联盟瓦解呢？要知道，这向问天和韩飞都不是傻子，他们自然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啊。恐怕南红门和青帮有再多的问题和矛盾，只要还有己方这个大敌在呢，他们就很难决裂。谢文东一时间想不出个好办法，那众人更是没主意，一个一个皱着眉头，沉吟不语。过了半晌以后，谢文东恍然想起什么来，他就问了：“小启的情况怎么样了？”田启被青帮所擒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由于最近太忙，谢文东没照顾到这件事情。这时候刘波说话了，他说：“很好。”很好？谢文东被刘波的回答差点气乐了，这田启落入敌人的手里，情况还能好到哪儿去啊？刘波解释说：“我打探过消息了，青帮非但没对小启下毒手，而且对他是礼遇有加，看起来啊，这小启不像是青帮的俘虏，更像是青帮请去的客人。”三眼冷哼了一声，他对田启这个人没什么好印象，感觉这个人油腔滑调，善于奉承。他冷笑着说：“这田启不会是投靠了青帮了吧？”李爽和方天化不约而同的皱起眉头。当初他们俩跟田启啊一起被青帮俘虏，在交换人质的时候，是田启主动要求留下来的，这才保住了他们俩的平安。现在这三眼怀疑田启背叛社团，他们俩的心里边都有些不痛快，只是碍于面子不好多说什么。谢文东摇头，他也不同意三眼的判断。他说：“小启这个人虽然世故圆滑了一些，但对社团的忠诚那是毋庸置疑的。”三眼又撇了撇嘴：“那怎么解释青帮对他那么客气呢？”这一点谢文东啊他也没想明白。按理说，作为死敌，青帮就算不把田启杀了，至少也应该把他视为敌人，而不能当成客人。想着想着，他看向刘波。刘波苦笑着说：“具体的情况这我也不了解，只是听说小启被青帮的副帮主扣下来，并没有交给韩飞。”青帮的副帮主？啊，是啊，东哥，就是叫萧雅的那个女的。哦，我想起来了，真是奇怪了，这萧雅怎么会对小启那么客气呢？哎，东哥，不靠韩飞呢？三眼笑了一声：“喂，这个萧雅弄不好是韩飞的姘头吧？”刘波耸了耸肩说：“确实有这个可能。”而谢文东却悠悠的笑了：“哼，我看未必啊。如果萧雅跟韩飞的关系真的那么亲密的话，他扣住小启不放是什么意思？”
1: 东哥，

0: 你认为？
1: 我觉得他有可能是在给自己留退路。
0: 说着话，谢文东环视在场众人，目光扫过每个人的脸，最后落在玛丽的身上。
1: 如果真是这样，这个人倒是可以利用。阿丽啊，你带我走一趟，接触一下这个女的，问问她怎么才能把小启归还我们。
0: 谢文东之所以选玛丽前往，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首先，玛丽在己方还算是个无名小卒，派她前往不会引起对方的注意。其次呢，玛丽很有能力，尤其是随机应变的能力是超出常人的，是典型的实力大于名气的那种人，派他去在谢文东看来是再适合不过了。
1: 听谢文东点到自己的名字，玛丽脸上的汗水更多了，不知道是兴奋的还是紧张的，他一边擦着汗珠子一边站起身来。
2: 哎，好的，东哥，我什么时候出发呀？
1: 越快越好，就今天晚上去吧。
2: 哎，东哥，没问题。
1: 你先回去准备一下。
2: 是，东哥。
0: 玛丽没有多余的废话，听完谢文东的命令，转身向外走去。玛丽可能算是在场这些人当中身份最低微的一个，众人对她也是不够了解。三眼儿摇头叹息，
1: 东哥，你让这个小兄弟去能行吗？人还没出发，已经吓得满头是汗了。
0: 大家伙听了三眼的话以后也是点头，而谢文东却仰面笑了。
1: 这个阿丽呀，就是这个样子，可能是他的汗腺比平常人要发达一些吧。
0: 这叫什么解释啊？众人互相看看，齐刷刷的低下头去，露出一副想笑又不敢笑的模样。玛丽绝不是胆小怕事的人，正相反，她现在一直在期待着表现自己、证明自己的机会。这一次谢文东派她去找萧雅，玛丽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她是打心眼里头感到兴奋。
1: 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996集。
0: 玛丽绝对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而相反的是，她现在一直在期待着能够表现自己、证明自己的机会。这次谢文东派他去找萧雅，玛丽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他打心眼里头感到兴奋。离开会场以后，他并没准备什么，见时间还早，回到自己住所开始蒙头大睡，为傍晚的广州之行储备体力。当天傍晚，玛丽没带上任何兄弟，只身离开北红门的据点，开车前往广州。一路上无话，晚上7:30的时候，玛丽到达南红门的总部。现在南红门总部大楼里有南红门和青帮两大社团人员看守森严，玛丽刚到门口就被两名身穿保安制服的青年给拦了下来。其中一个人趴在车窗前边看着里面的玛丽，冷着脸就问他：哎，你干什么呢？哎，那什么，我找萧雅，萧小姐。这两名保安都是一愣，他们俩知道萧雅是青帮的副帮主，只是为人低调，在大陆呢也没什么朋友，以前从来就没人找过他。刚才问话的那名保安，他疑惑的说：请问你是？
2: 啊，那个我叫玛丽，是田启的朋友。两位兄弟请帮我向萧小姐通报一声啊，我想萧小姐啊，她会见我的。嘿嘿，
0: 这两名保安呢，他也不知道玛丽是何许人也，不过可知道田启这个人。那既然对方是田启的朋友， 十有八九是谢文东那边的。听完玛丽的话以后，两名保安紧张起来，他们的手呢也纷纷摸向后腰的家伙，眼珠子滴溜乱转，目光在玛丽的车里扫来扫去，查看是否还藏着其他人。这个时候，一名身穿黑色西装的年轻人走了过来，他一边打量玛丽所坐的轿车，一边向两名保安询问怎么回事啊。
2: 哎，这个人呢要见你们的副帮主，听起来像是谢文东那边的人。
0: 一名保安快步来到青年的身边，低声说着。
3: 啊，
0: 穿西装的青年皱皱眉头，快步走到轿车旁边，伸手把车门拉开，看着里面的玛丽，慢悠悠的就问他：
3: 你找肖副帮主？
2: 哎，是。
3: 是谢文东派你过来的吧？
2: 啊，什么？谢文东？不，这那，我可不认识谢文东这个人呢。
3: 切，那你来找肖副帮主干什么呀？
2: 这个，哎呀，其实呢，我主要是想见见我的朋友啊，他叫田启，听说他在肖副帮主那儿做客呢。
0: 这样的鬼话，那个青年哪会相信呢？不过他直勾勾的注视了玛丽一会儿以后，眼珠子转了转，也没有再追问什么，点点头，含笑就退到了一旁。他冲着两名保安低声说：你们俩先去通知肖副帮主一声。说完话以后，他一步三摇的又走开了。
1: 等到无人的僻静之处以后，那个青年快速的掏出手机，拨打出一串电话号码。时间不长，电话接通，那个青年迫不及待的就说：孙大哥，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谢文东竟然派人来找肖副帮主了。
0: 这个青年是青帮的人，听他说可以转告肖雅，这两名南红门的保安就不再盘问了。其中一个快步来到了大楼里面去通知肖雅。最近这段时间，虽然南红门和青帮没跟谢文东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可是身为副帮主的萧雅也不轻松，仅仅是一天到晚的会议就忙得他头晕脑胀的了。那么今天傍晚好不容易抽出空闲，他躺在卧室里面的床上休息还没十分钟呢，门外就传来了敲门声。萧雅皱皱眉头，慢慢的从床上爬起来，披上外套，把房门打开，站在门外的正是他的重要亲信之一王龙堂。
4: 老王啊，有什么事吗？
0: 萧雅疲惫的揉揉额头，有气无力的问他。
2: 帮主，刚刚得到通知，楼下有人找你。
4: 找我？谁呀？有个人说是叫玛丽，
0: 没什么区别，而且额头布满了虚汗，脸色苍白，看起来很紧张的样子。
4: 萧雅暗暗的奇怪，这谢文东为什么要派一个这么不入流的小人物过来呢？他有什么用意呢？
0: 马先生，请坐吧。萧雅年岁不大，可架子却不小，坐在椅子上边连身都没欠一下，只是略微的摆了一下手，示意玛丽可以落座。
2: 哎，多谢多谢多谢。
0: 玛丽在一旁的沙发上坐下，说是坐，仅仅是屁股沾了一点边罢了。见状，萧雅更不把玛丽放在眼里了，她微微的一笑说：马先生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4: 玛丽点点头，刚要说话又把嘴闭上了，欲言又止。他满怀疑虑的看了看周围的青帮人员。
0: 萧雅明白他的意思，冲着两旁的手下挥了挥手：
4: 你们先出去吧。
2: 是，帮主。
0: 众人纷纷答应一声，鱼贯而出。时间不长，会客厅里的青帮人员只剩下几名萧雅的贴身亲信。萧雅看向玛丽，笑呵呵地说：

0: 现在马先生有什么话可以说了吧？这个，肖小姐啊，那个，我这次来啊，主要是想看看我的朋友，田启的。好，就这么简单吗？这个，那不然的话，肖小姐认为我还有什么目的啊？老王啊，把田启带过来。萧雅愣了一下，然后冲着身旁的王龙堂点了一下头。这王龙堂有些犹豫，对方说是来探望田启的，但实际上肯定不会那么简单。何况田启是己方的俘虏，怎么让对方说见就见呢？看王龙堂站在原地许久没动，萧雅不满的挑起眉毛：“老王。”王龙堂回过神来，不敢耽搁，急忙答应一声，快步走了出去。时间不长，王龙堂返回，在他后边还跟着一名笑容满面的青年。玛丽定睛细看，这个人不是田启还是谁呀？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看起来田启在做俘虏的这段时间并没有遭到对方的折磨，而相反，他的日子过得似乎还挺惬意的。往脸上看，红光满面，这人非但没瘦，倒像比以前胖了一圈。显然在萧雅这儿，他是吃得饱睡得香。玛丽忍不住暗暗的叹了一口气，这俘虏能做成田启这样的也是实属少见了。田启进来以后，看都不看左右，直接来到萧雅近前，毕恭毕敬献媚似的笑着说：“萧小姐，晚上好。”打完招呼，他这才发现在旁边的沙发上还坐着一位。再仔细一看，他大吃了一惊：“哎，玛丽，你怎么在这儿呢？”其实啊，田启和玛丽并不是很熟悉，他们呢也仅仅是知道有对方这么一号人。在田启看来，玛丽连后起之秀都算不上，如果在平时，他正眼都不会多瞧他一眼。但是这里是南红门的总部，又是在萧雅的房间，这个时候他突然看到玛丽，哪能不惊讶呢？玛丽站起身来，她笑呵呵地说：“田大哥，我是代表东哥来看望你来了。”听到“东哥”这两个字，玛丽的心头一颤。没错，在萧雅这儿，她吃得饱，睡得香，被萧雅以上宾待遇。不过，她无时无刻不想着逃离这个地方，重新回到谢文东的身边，因为那里她才可以大展手脚。停顿片刻，田启回过神来，他说：“东哥还好吗？”“这个东哥很好，我们的援军呢已经到了，东哥正准备对南红门和青帮发动反击呢。”玛丽这么说是对田启听的，也是给萧雅听的。萧雅的表情呢没什么变化，而旁边的王龙堂倒是脸色一变，他冷笑着说：“反击？嘿，如果谢文东真有这个胆量的话，就尽管让他来，我们在这儿等着他。”玛丽没理他，他看向萧雅说：“双方敌对，我们的兄让我感觉很幼稚。”玛丽从口袋掏出手绢来，胡乱的抹了一下头顶的虚汗。田启忍不住翻了翻白眼儿，这东哥既然派了说客过来，那派谁不好，怎么偏偏派来一个这样不争气的人呢？玛丽又说话了，她说：“据我所知啊，这萧小姐是五湖帮的帮主，与我们是无冤无仇的，没有任何瓜葛。这次跟着青帮跟我们交战，并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0: 这场纷争啊，就是个深不可测的大泥潭。萧小姐啊，您不应该卷入其中，惹火烧身呐。萧雅闻言笑了，但是并没有说话，她低着头，慢慢的摆弄着她那光洁的指甲。玛丽又继续说：“哎，没错，清方刚刚参战的时候是出其不意，确实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我们呢也遭受了不少的损失。这是清方的一次机会，也是唯一的一次机会。但是，知道萧雅这个人吃软不吃硬，玛丽这强硬，玛丽的反应很快。”随机应变的能力也非常强，看了田启的眼神，立刻就领会到他的意思。他急忙转变画风：“哎，萧小姐，您呢千万别误会啊，我呢绝对没有任何威胁啊，或者对萧小姐不敬的意思。正相反，萧小姐这么照顾田启兄弟，我充满了感激，心里头对萧小姐也是十分的敬重。”如果刚才有什么话得罪了萧小姐的地方，还请务必见谅。田启啊，暗吁了一口气，同时他的心里头也在暗暗的吃惊。哎，这个玛丽不简单，自己只是用眼色示意，他就能领会。这小子见风使舵的本事着实不错呀。萧雅是不怕玛丽的威胁。不过王龙堂却心存顾虑，他趴在萧雅的耳边轻声说：“帮主啊，先不要着急赶他走嘛，我们可以听一听谢文东那边对我们究竟什么态度，反正也没坏处嘛。”赶玛丽离开并不是萧雅的本意，疮了，资金能自给自足就已经不错了，哪里还能长时间供养青帮这些人呢？日后啊，还得靠青帮自己养自己。可是啊，青帮在大陆已经没有生意了，这么多的帮众，只靠台湾一地的经济支持，恐怕远远不够啊。到时候后援不济，人呢越打越少，这如何能是我们的对手啊？萧小姐，您呢是聪明人，应该能看出这一点来，南红门和青帮已经没有什么胜算了。萧雅垂头沉吟不语，田启在一旁急得直搓手，示意玛丽不要再说下去，操之过急只能适得其反。可玛丽没管这些，她继续说：“站在萧小姐的立场上考虑，我觉得另谋他路是应该考虑。”考虑，再考虑了。说着话，他顿了一下，看看左右，压低声音说：“
1: 投靠东哥，绝对是个最佳的选择。首先，萧小姐与我们并无恩怨，合作起来也没有顾虑。其次呢，东哥为人重情重义，尤其是现在，双方实力相当，而且呢。”还处于旗鼓相当的对峙阶段，这个时候萧小姐如果能来投靠，立刻就可以打破双方的平衡了，能够直接帮助东哥取胜。萧小姐，你自然是功不可没呀，在东哥的麾下可以说是前途无量啊。萧小姐，
0: 够了，不要再说了。萧雅脸上的笑，这下事情可是麻烦了。可玛丽呢，丝毫没有要停止的意思。她接着说：“就算萧小姐把我杀了，我还是要说，萧小姐在青帮是为别人做事情，投靠东哥也是同样为别人做事情，这之间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双方的势力却不能同日而语啊。那台湾只是弹丸之地。”青帮就算在台湾能够称王称霸，也充其量是个地方性的小帮会。而东哥就不同了，战胜南红门以后，我们将成为大陆的第一大社团。另外，东哥的势力早就渗透到欧洲、亚洲、非洲各。

0: 各地规模庞大、势力空前，一旦成型，我们将成为全世界的地下主宰。这可不是玩笑，也不是妄想。东哥有这样的气魄，更有这样的能力。潇潇姐啊，有雄才大略的人你不跟，却跟着目光短浅的韩非。 这不是自取灭亡，愚蠢至极吗？如果不抓住现在这个机会，我相信萧小姐日后一定会后悔的。此言一出，萧雅手下的亲信们傻了眼了。同样的，田启也傻了眼了。谁都没想到，这个看似一脸病态、其貌不扬的年轻人，竟能说出一番这样的话来。 那即便是萧雅的手下都听得热血沸腾，心中有一种莫名的冲动。人们的目光齐齐的聚拢在萧雅的身上，等待她的答复。萧雅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冷，眼神也越来越犀利。不知过了多久，她猛地抬起头来，直视玛丽。 明亮的双眸当中射出两道骇人的金光，马先生，你真是好大的胆子啊！公然到我这里策反，玛丽也豁出去了，她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腾地站起来。萧小姐，这不是策反，而是在给萧小姐指一条明路。 东哥看中他，也奇缺的，正是像萧小姐这样的人才。我可以断言，别说了。萧雅猛地一拍身边的茶几，萧小姐，我可以断言，萧小姐一旦投靠东哥，必受重用。就在萧雅怒不可言，看样子要杀人的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
1: 不等萧雅说话，一名青帮小弟慌慌张张的跑了进来，快步来到萧雅近前，在他耳边急声说：“帮主，孙开河来了。”“什么？”萧雅暗吃一惊，“孙开河，他可是韩飞的重要亲信之一，而且与萧雅向来就不和。他这个时候突然到来，肯定是听到玛丽来找自己的风声了。” 萧雅咬了咬嘴唇，恶狠狠的瞪了玛丽一眼，随后冷若冰霜的娇颜瞬间就露出了笑容。那看起来呀，整个人又恢复成平日里的冷静睿智的样子。他语气平淡的说：“让他进来吧。”“是，帮主。”时间不长，孙开河从外面大步流星走了进来，进入会客厅以后。 他看都不看萧雅，目光犀利的注视着玛丽，打量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说：“萧副帮主，这位小兄弟是谁呀？”“哦，他是田启的朋友，来探望他的。”“呵呵，朋友啊，好一个朋友啊！”“萧副帮主，你不会相信这样的鬼话吧？”
0: 什么朋友啊！我看他就是谢文东派过来打探我们虚实的奸细。这个人不能留。来人呐！随着话音，几名青帮帮众从外边涌了进来。孙开河一伸手，把他给我拿下，交由帮主处置。是，这几个青帮的都是孙开河的手下，以他马首是瞻。 听完他的命令以后，众人直奔玛丽而去，罗胳膊挽袖子，作势就要抓人。都给我站住！萧雅收起了笑容，满脸怒色。他看着孙开河说：“不管他是谁，出于什么目的，既然在我这儿，那就是我的客人，我的事儿还轮不到你们来管。出去！”
1: 什么狗屁客人呢？萧副帮主，你竟然把敌方的人当客人！
0: 这有些太说不过去了吧？难道萧副帮主跟谢文东要私通不成吗？
1: 萧雅勃然大怒，可是很快呢，又冷静了下来。
0: 哼，孙开河，你找我的麻烦不是一次两次了，
1: 我呢，也忍你很久了。今天你居然把通敌的罪名安在我的头上，我如果再让，那就太对不起副帮主这个称呼了。
0: 老王，把孙开河给我拿下，如有反抗者，杀无赦。
1: 王龙堂早就看孙开河不顺眼了，听完萧雅的话以后，顿时就来了精神，扯着脖子就吼开了：“
2: 兄弟们，统统给我进来，抓人！”
1: 这萧雅的手下从外边一拥而入，少说也有二十多号，一个一个把家伙都抽了出来，把孙开河以及那几名手下团团的围住。看着周围如狼似虎的壮汉，孙开河下意识的倒退一步，皱着眉头就问萧雅：“
0: 萧副帮主，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想造反？”
1: 萧雅还没说话呢，一旁的王龙堂开口了，他说：“孙开河呀，孙开河，你对萧副帮主无礼，那是以下犯上，目中无人，教训你这种家伙就算造反？嘿，简直是笑话！
2: 兄弟们，把他们统统的给我拿下！”
1: 萧雅手下人员不再客气，其中有两个人冲到孙开河的近前，二话没说，抡起手中片刀，以刀把猛击孙开河的脑袋。孙开河，他是韩非手下骁勇善战的猛将，身手不凡，他的身子微微一晃，轻轻的就避开了锋芒。见一击不中，两位青帮人员脸色同时一沉，双双收刀，随后各施杀招，分袭孙开河的脖子和胸口。这两刀都下了死手，力道十足，如果真被砍中的话，孙开河的脑袋就得搬家。他心中一颤，不敢大意，奋力的闪躲，同时他大声的喊着：“
2: 萧副帮主，你想杀人灭口，封我的嘴是吧？我实话告诉你，今天你跟谢文东私通的事情，我已经禀报给韩大哥了，你就算杀了我也掩盖不住事实。去你妈的！”
1: 王龙堂不知什么时候窜到孙开河的身后，提起腿对准他的屁股就是一记重踢。孙开河只顾前边，没料到身后有人使坏，被王龙堂这脚踢个正着，他站不住，怪叫一声，飞身向前边扑倒。孙开河的身形非常庞大，摔在地上像一面墙似的，他刚想从地上爬起来，忽然觉得左右脖子根一凉，原来是两把冰冷的片刀已经架在上边。
2: 别动，奶奶的，你动一下脑袋可就保不住了。
1: 王龙堂站在孙开河的身后。
2: 哎，反了，反了！小雅，有种你现在就杀了我，不然的话我跟你没完。
1: 萧雅看都没看孙开河，他始终低着脑袋，脸上没什么表情，让人猜不出他在想什么。见他这样的表情，王龙堂的心里边有了底，他怒视趴在地上的孙开河：“
2: 你小子认为我们真不敢动你是吗？我倒要看看现在还有谁给你撑腰。”
1: 说话之间，他的手向后腰上一摸，猛地抽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同时身子半蹲在地上，对准孙开河的后心就要扎下去。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正在这个时候，只听门外有人大吼一声：“
2: 住手！”
1: 王龙堂的心头一惊，他急忙扭头寻声望去，只见门外进来一行人，

0: 为首的一位身材雄伟、相貌堂堂，不是旁人，正是青帮的老大韩飞。此时韩飞脸色阴沉，表情冷若冰霜，进来以后环视场内，
1: 谁能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0: 看到韩飞以后，孙开河就像见到救星一样，伸手把架在自己脖子上的刀推开，快速从地上爬起来，跌跌撞撞的跑到韩飞近前，语无伦次的说：
1: 不好了，韩大哥，大事不好，小雅这婊子串通谢文东，企图造反，事情败露，还要杀我灭口啊！
0: 孙开河本以为韩飞听了自己这番话以后会严惩萧雅，哪知道他的话音还未落，韩飞突然扬起手，对着他的脸就是一记耳光，啪！这巴掌打得可真结实，只把孙开河打得原地转了半圈，脸胀起多高。他手捂着脸，两眼瞪得溜圆，呆呆的看着韩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1: 如果你再敢胡言乱语，扰乱人心，我必严惩不贷。
2: 喂！
0: 孙开河还想开口解释，只见韩飞身后众人正向他使眼色，示意他不要多说什么，无奈又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韩飞并没有理他，迈开大步走到萧雅近前，在韩飞的面前，萧雅的傲气还是收敛了许多。他站起身，含笑说：韩大哥，来了怎么也不打个招呼，我好去接你啊。
1: 嘿嘿，你我之间不需要客气。
0: 他虽然是在和萧雅说话，但目光却不时扫向坐在一旁的玛丽。萧雅看出了韩飞的意思，他微微的一笑说：这位是玛丽马先生，是田启的朋友，他今天呢是特意来探望田启的。可是孙先生却硬说他是谢文东的手下，还说什么我跟谢文东私通，密谋造反。哼，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如果韩大哥也不相信我，那我就只好回台湾了。 韩飞两眼金光闪烁，直勾勾的注视着萧雅，忽然他豪爽的仰面大笑起来。
1: 萧雅呀，你这是说的哪儿的话呀？
0: 我不相信别人，还会不相信你吗？
1: 我有今天，是你萧雅出力最大啊！就算我身边的人都背叛我，我也不相信你会背叛我。
0: 说着话，他回头看着孙开河。
1: 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的处境也不乐观，
0: 这个时候更需要各位兄弟同心同德，共同御敌。一旦我们内部出现矛盾甚至争斗，那不仅会让敌人看笑话，也会使我们自己走向灭亡。各位兄弟，这个道理你们应该都明白吧？不管韩飞这番话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但话中的深明大义令人感动，尤其是他对萧雅的那份信任，让萧雅感触良多。孙开河呢，这个时候也蔫了，就像霜打的茄子，耷拉着脑袋，肩膀垮着，有气无力的站在原地。韩飞又看向玛丽，他仔细的打量他一番，感觉这个人稀松平常，只是见他满脸满脑门的汗珠子，就知道他的心里边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可能是啊，这辈子他没见过这么大的阵势，谢文东就算想私通萧雅，恐怕也不会派来这么一个无能之辈。他心中暗笑一声，对萧雅说：萧雅呀，老孙这个人呢，行事冲动，说话不太好听，我刚才已经教训他了，今天的事啊，你不要挂在心上。
2: 哈，怎么会呢，韩大哥，大敌当前，这种小事情我就会当它从来没发生过。
1: 那就好，小雅，我还有事啊，就先走了。
2: 韩大哥慢走，我送你。
1: 不用了，不用了。
0: 韩飞笑吟吟的摆了摆手，向门外走去。临出门的时候，见孙开河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老孙呢？你还有什么事情吗？
2: 没事了。
0: 说着话，他急匆匆的跟着韩飞走出了会场。到了外面，走出了好远，孙开河哭丧着脸，低声嘟囔：“
2: 我觉得这萧副帮主，他确实有问题呀。”
0: 走在前面的韩飞扭过头看了看孙开河，又瞧了瞧他刚刚被自己打过的脸，还疼吗？
2: 不疼了。
1: 以后啊，你要继续帮我盯紧他。
0: 韩飞说是不怀疑萧雅，其实他哪儿是真的不怀疑啊？萧雅一众是奠定青帮基础的基石之一，势力庞大，人员众多，一旦生变，整个青帮都会支离破碎。而萧雅投靠他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为自身谋取利益。当青帮对阵谢文东占优的时候，萧雅对他也是死心塌地。但如果反过来，谢文东那边占优，萧雅对他的忠诚那可就不那么靠得住了，甚至会转过脸去投靠谢文东也不是没可能的。韩飞的心里是心知肚明，青帮目前的最大不稳定因素就是萧雅，只是他现在还不能也不敢动他，毕竟萧雅的势力太大了，又是跟谢文东对决的紧要关头，他不能让己方的内部生出大乱子。听完了韩飞的话以后，孙开河一愣：“
2: 韩大哥，你的意思是？”“
1: 哼，我的意思是。”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啊。
2: 明白。
0: 等韩飞带人走了以后，会客厅里的萧雅颇感疲惫，韩飞对他的信任让他感动，可是玛丽的分析也有道理，就目前的形势来看，谢文东取胜的几率绝对要远远的大于青帮和南红门，自己该如何选择，何去何从呢？这个时候萧雅真的有些为难，他目光飘忽不定，脸色时阴时晴。在韩飞面前，玛丽迷惑人的外表这一次又起到了奇效，也是等于救了他自己一命。他抹了一下脸上的汗水，含着笑对萧雅说：“
2: 萧小姐，就不要再犹豫了，早做决定吧，跟随东。”
0: 不等他把话说完，这萧雅就抬起手打断了他的话：“
1: 马先生，我累了，今天的谈话就到这吧。”“
2: 萧小姐，你……”
0: 事情还没个结果，玛丽心不甘，她还想继续劝说萧雅。那么这个时候，王龙堂走了过来：“
1: 嘿嘿，马先生，不要再多说了，我们帮主是明白是非的人，该如何选择肯定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0: 玛丽看看王龙堂，再瞧瞧闭着眼睛不知在想什么的萧雅，她无奈的站起来：“那既然这样，我就不打扰了，萧小姐，我先告辞了。”说着话她又看向田启，一语双关的说：“
2: 田兄弟，多多保重啊。”“
1: 马先生，我送你。”
0: 王龙堂对玛丽倒是很客气，把他送出会客厅，出来以后走到左右无人的僻静处，王龙堂说：“
1: 马先生，我这边呢会帮你劝帮主的，我希望你也能代我们帮主多多的向谢先生美言。”
0: 玛丽心中一动，哎，按说王龙堂这个人倒是可以争取，他满脸挂笑：“
2: 哎，多谢王先生，多谢王先生。”
0: 说着话，他掏出一张名片来递给王龙堂：“ 如果有什么需要。

0: 王龙堂接过电话，小心翼翼的揣进口袋。王先生，慢走。王龙堂一直把玛丽送入电梯，陪着她出了南红门总部的大楼，目送她离开之后，这才回去找萧雅。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俗话说，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这话一点都不假。这人要多了，那肯定是有高人，高人的后边肯定还有比他强的。就拿鲁东三绝来说，那能耐就够高的了，但是比起西昆仑来又差着一截。咱们前文书说了，西昆仑这老头可不简单呐，不仅稳的有经验，而且能耐特大，特别是他的轻功，不说占着一绝也差不多少。他说那话呀，一点假的都没有。他怎么把消息给破坏的呢？咱得详细说说。因为他把实底都摸清了，心中恨超然呐。心说你是泰山派之主，出家几十年了，出家人讲的什么？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呀、啊！你说的多好听啊！结果临到事情头上了，你做出这种事儿来，比毒的人还毒，比狠的人还要狠，跟你的身份是极不相称。因此，老头下决心要帮助窦尔敦。慢说还有海静大师的嘱咐，就不嘱咐，是个陌生人我也得拔刀相助。以他的身份和功夫，办什么事办不成啊？他晚上找来找去，就找到大佛楼后院有一座经楼，他摸清了所有的零碎和埋伏毒药等等等都在这儿放着呢。但是要想进经楼也不那么容易，除非有特殊的本领。所以他钻了个空，到了经楼的二层。进二层他一看呢，屋里灯光明亮，传出说话的声音。诸葛元点破窗棂纸往屋中一看，在灯光照射下，靠着墙有两座大铁柜，上主天下主地，狮子花的封皮都封上了。在铁柜的前面，屋子的正中央放着一张八仙桌，转圈四把高脚椅，可这椅子上坐着俩人，这俩人正在高谈阔论。这俩人是谁呀？诸葛元早就看清了，他是属于超然和尚手下四大谋士，一个是竹林庄的庄主闪电神枪马文亮，一个是凤仙庄的庄主夜游太岁鲍成。这俩人，马文亮长得漂亮，白脸膛黑胡，一瞅挺帅气，穿的也干净。这鲍成呢则不然，是黑脸蛋子，显着五大三粗的，一说话是瓮声瓮气。桌上摆着茶壶，沏着水，两个人边谈边喝。诸葛元呢摘耳朵听了听他们说什么，就听这马文亮啊在这说呢。我说老弟，精神点啊，这两天可就到日子了，这柜里的东西千万可看住啊。 这大师相信咱们才叫咱干这种事儿。一旦有失是前功尽弃，我知道。咱们什么年纪了，什么身份，能像个年轻人那样？我最能熬夜，就待个三天五天的，眼睛都不眨么一下。要不我怎么叫夜游神呢？是是是。他们接着还谈，马文亮就问他，我说华家，这咱俩说呀，法不传六耳，你可不能走漏消息。能吗？咱哥俩多少年交情了，有话你就直说。是啊，我说这超然大师，你说能成功吗？能把窦尔敦置于死地了？没问题呀、啊！你没看着三环套月的埋伏，一环咬着一环，一计不成还有二计呀、啊！他往哪儿跑？再者一说，窦尔敦有什么了不起呀、啊？要依着我，用不着如此兴师动众。光人就请了七八百号，这何苦来的？是啊，马文亮说，我听说这窦尔敦叫铜头铁罗汉呢，你可不要低估了他。他出世以来一帆顺风，从来就没打过败仗，你说邪门不？就是成了名的剑客也未必是他的对手。我举个例子说，三尺地灵魔陆青多高的本事，那五毒掌盖世无双啊，结果怎么样？惨败呀、啊，让窦尔敦给打坏了。另外还有些高人我就不一一细说了，就拿这一点来讲，这个人是极难对付。话又说回来了，超然大师泰山派的派主多高的本事，他要不知道窦尔敦厉害，何苦兴师动众呢？嗯，可也是。但是啊，我想这次窦尔敦肯定活不了。马文亮就问，怎见得活不了？你看呢、啊、除了方才我说了三环套月的埋伏，一样挨着一样，他躲了这样躲不了那样，防了这样防不了那样，这叫防不胜防。比方说他命大，甚至有高人帮助他，全躲过去了。这比武他躲不过去吧？他当总头领，底下不服啊，不服就得比武。我说随便咱拉出一个来，哪个不比他窦尔敦强？咱甭说旁人，就那叶氏弟兄叶秋和、叶秋生，那还了得吗？也慢说是窦尔敦呢，就他老师什么海静大师来了也白给呀。所以说计策不成还得比武呢，一比武他不就现原形了吗？再者一说，超然大师这个准备

韩碧光在屋坐着，出去转一圈也行啊。您说多巧，两个人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觉着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出去溜达去了。当然不是散心，是看看四外有什么有异常的现象。正好他们出去，诸葛元心中暗喜，妥了，我做活。老头进屋了，把门倒带上。老头心高兴，我听说了，这些宝贝东西害人的玩意儿都在柜里锁着，我看看吧。风皮挡不住他，老头活干得俏，从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拿出个小葫芦，小葫芦里装是特制的酒，打开盖儿，喷了一口，往这封皮上一喷，它潮了，用手指盖一掀，慢慢慢慢把这封皮起下来，完好无损。虽然上面锁着大锁呢，能挡得住这老剑客吗？就见诸葛元怀里头取出万能的钥匙，咔吧锁打开了，轻轻把两座柜全打开，一看里头分着好几层，上头这层装的是毒药酒，为了区别开，这酒啊上面都封着呢，写着几个字儿：总首领用酒。这是超然呢特别关照的，你别人不知道内情，呼啦巴都喝了死了怎么办，这给窦尔敦准备的。老头一看，行行行，把这壶酒这盖儿他拧开，把酒给倒了。哎，又换的好酒，原封不动封好了，搁在原处。心说这万无一失，看了看，就是神仙也看不出来，给换了。第二层装的是香，也给窦尔敦准备的，这香用大红纸包着，上头有字儿：总首领用香。纸包打开一看，这香发紫黑色的，知道里边有毒。老头事先来前就带来了，把好香颜色相同的也给换了，把这毒香撅吧撅吧带到怀里头，原样封好，放到二层格。三层格是个盒子，这边他把这个盒子上的螺丝先卸下来了，把里头的引爆装置给破坏了，然后又按原样给它装上，从外表看一点都没动过，实质废了。诸葛元非常高兴，放回原处，然后把这柜子关上锁好，封皮拿起来，兜里带着浆糊抹了一点又贴上，往后退了那么几步，手捻虚然看看，没问题。这个五月初五就用了，也就是说明天就得用了，那还怕什么了，想改都来不及了。这还不算完，他扭回头往西墙山这一看，用黄绫子布蒙着，有把椅子，他知道这把椅子里头有刀，谁往上一坐，噗，穿成糖葫芦了，这也得破坏了。老头以极熟练的手法，以最快的速度掀开黄布罩，三下五除二把弹簧消息全给破坏了，一吹药面散开了。这二位正好进屋，什么味儿都没闻出来，就觉着头有点发沉，腿有点发软，哎呀，这怎么回事。两个人身子往前一蹲，两个人的确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这心里这才有底啊，转身离开。

0: 银楼。哎呀，到了外头，这心呐、特高兴，心说我帮助窦尔敦做了一件好事儿啊。哎呀，谢房中坐定了，诸葛老剑客往屋里一看，大吃一惊，
1: 真巧。
0: 首先他看见那戏班大脑袋，他认得，一看这不是夏侯山吗？人送绰号活报应，往他身边一看呀，这女子我也认得，这不红衣女剑客吗？挨着他的他也认得，妙手回春蒋南阳。再挨着他的活张仙马天辉呀，还有几个人他不认识，书中代言神旦的李武、一粒撒金钱胡景春等人全都到了。咱们说到这儿得交代一笔，怎么这么多高人都到了泰山呢？这有原因的。前文书咱说了，九月初一窦尔敦大显身手，在比武台上力喝群雄，神掌镇八方盛魁也大败黄三太，急得直跺脚啊！兄弟，究竟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盛魁就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讲说清楚，一指棺材。这没有办法，我们还损伤一员大将啊，广起死了。哎呦，人们一听眼珠子都红了，有不少拉家伙要到山东找窦尔敦玩命去，血债要用血来还。后来被黄三太给制止了，还得说黄三太把大家说服之后料理丧事，丧事处置完了，黄三太详细问盛魁，你说实话，也不要扩大，也不要缩小，究竟谁是谁非？这盛魁啊，本来有些话说的不那么真实，但他一看黄三太认死码，只好一扑一解的都说了。黄三太听完了，很长时间没说话呀，他心里在盘算，如此看来，这窦尔敦确实一条英雄好汉，但是他猜不透为什么窦尔敦一出事就跟我们总镖局顶着干，我们究竟哪儿得罪他了？一粒撒金钱胡景春双脚受伤，就是因为他，现在盛魁又大败而回，我们还搭上一个人，究竟怎么对付这个窦尔敦呢？黄三太想得很全面，一把他拉过来，不打不交啊。像窦尔敦这样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不可多得的人才，最好是把他拉过来。我这总镖局人手也不够用，有他在这做我个副手，我是天下无敌呀。他把这个意思跟盛魁说了，盛魁一听，三哥，您趁早打消这个念头，不可能。这窦尔敦跟咱这仇口大了，究竟什么原因我不清楚，我也承认他是个英雄，但是想收买他势比登天。黄三太一听打消这念头了，那么不能收买，这人就不能留着，不毒不狠非丈夫啊，必须把这绊脚石踢开。后来他们听说了，赖九成、科特朗、上官元英力主让窦尔敦做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黄三太有点慌神啊，真要是如愿以偿，窦尔敦坐上山东头把金交椅，对十三城总镖局是大大的不利，看来此人是非得铲除不可了。 我们得派代表

0: 参加。哎，正在这时候，又接着超然和尚的邀请信，说五月初五贺号带花，实质上来求援兵。黄三太一看呢，马上做出决定，心说派谁我也不放心，不仅能耐赶不上窦尔敦，而且这些人办事不踏实，看来我必须是亲自出马。黄三太打定主意之后，吩咐一声：“来呀，取我的刀来！”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金雕黄三太接到超然和尚的请柬，马上做出决定，要亲自下山东去会窦尔敦。当众他这一说不要紧，大多数的人都反对。神旦的李武首先发言呢，说：“三哥，你怎么能这么决定？太荒唐了！他窦尔敦算个什么东西？以你的身份，你别忘了，你是上三门的门长，十三省总镖头，你是受了黄封的，你怎么能去呀？你这一到山东，无异于给这窦尔敦脸上贴金，大大的损害我们总镖局的威名。”别人一听，对，赞成，总镖头您不能去，总镖头你不能去。各位啊，我要不去，我怕这事儿不好解决呀。其实黄三太是个厚道人，他就不好意思说我不去谁去，你们去，一堆饭桶到那能解决问题吗？但他不能那么说，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是啊，不让黄三太去谁去呢？真就物色不出合适的人选。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就听前门外伙计喊：“客人到，客人到！”紧跟着撒脚如飞到里边报信：“总镖头，您看谁来了？”黄三太往门外一看，嚯，来了不少人。走到前面的人晃着大脑壳、小细脖，奇丑无比呀！还没等进屋就说：“我算什么客人呢？这不是一家子吗？”黄三太一看谁呀？正是活报应夏侯山。这夏侯山是谁呀？在《三侠剑》那套书咱说过，有一位鬼剑仇大头剑客夏侯伤员，这位啊就是夏侯伤员的当家子，论辈分是夏侯伤员的侄子，也是小细胞大脑壳。不知道他们这个血统里头是有什么病，这人长得都畸形。您听听这个绰号活报应，不仅武艺高强，而且心狠手黑，很多人都聚着他一头。在他后边是个女人，浑身上下一身红，黄三太更认识了，来的正是红衣女剑客穆少秋。再往后看，蒋南阳、马天慧几位侠客也来了，黄三太大喜，倒身便拜：“各位前辈在上，我应接来迟，罪该万死。”夏侯山一摆手：“起来吧，起来吧，猴崽子，来这套干什么呢？”哎，众人赶紧迎接，把几位高人请进厅堂，坐到上座。夏侯山就问我说：“三太啊，有点事儿，我跟你打听打听。”“嗯，你说吧。”“这个五月初五，山东。”

宗有点举动啊，说泰山派邀请天下的高人参加什么贺号带花盛会，这事儿你知道不？你准备派什么人参加呀？哟，想到一块儿去了。黄三泰一笑，前辈，我们正商议这个事儿，还没决定人选，您就来了。那你的意思谁去合适呢？您看呢，我们谁去合适？要实在没人，我打算亲自去。不行，你不能去。大伙一听，这怎么样？老剑客也反对吧？夏侯山就说，你是总镖头，你那字儿在那儿摆着呢，你去干嘛呀？我接着超然和尚的请柬了，听说给一个姓窦的叫窦敦贺号带花，花天下之大计，荒唐透顶啊。这不，我们凑齐几个人要下山东，如果你一时抽不出人来，我们就代表算了。老前辈，您要能去了，我求之不得呀。那太好了，就这么决定吧，我再给您配备几个人。因此才决定叫一粒撒金钱胡景春、神旦的李武等人跟着一块儿去。说到这儿，咱得详细交代一下，这胡景春的伤已经痊愈了，你别看怀子骨坏了，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一年挂零了，那还不好吗？尤其他们上三门有特好的灵丹妙药，胡景春为了报仇，看看窦敦怎么个下场，所以他自告奋勇非要参加。就这样做出决定，一行九人赶奔山东。等到了泰山已经很晚了，超然和尚得知信儿非常高兴，把他们请进禅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他们进了屋了，嘿，没想到房上还有一位，正是老剑客诸葛元。所以说他们在屋里商议的事儿，诸葛元在房上听得清清的。正在这么个时候，公孙超、公孙燕来了，也来偷听，被诸葛老剑客发现了，有意的把他们引到后山。相见之下，仨人席地而坐，诸葛元把经过一五一十详细都说了。哦，这哥俩一听这才明白怎么回事。老人家，哎呀，您太高了，您把这些毒药这东西一换，把消息一破坏，可帮了我老兄弟的大忙了，让我们怎么感谢呢？哎呀，自家人不必客气，这算什么呢？姿势，虽说这些东西破坏了，比武至关重要啊。所以说咱们大伙得精神点，到时候得拿出点真格的来。公孙弟兄点了点头，那是啊，为朋友两肋插刀，真要比武那讲述不了了，强中自有强中手，被人家打死咱没含怨，怨咱们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嘛。是啊，是怎么回事？刚说到这儿，就听见有人在树后弹嗽了一声，胆大包天呐，闹了半天毒药给换了，消息给破坏了，你们还跑这议论起来了啊？你们好大的胆子哟！这一句话把这仨人吓得魂不附体呀，连诸葛元脑门都冒了汗了。记住，这谁呀？光顾说话了，没注意树后还有人偷听。仨人把家伙事全拽出来了。正在这时候，这人从树后头转过来了，哈哈哈哈，三位莫要惊慌，
正是我老

0: 人家。三位注目一瞧，你呀，你个老东西没正经，可把我们吓得不轻。那位说来的是谁呀？正是山东赫赫有名的人物，铁伞仙呢，傅华臣，春宝他爷爷。这老头性情古怪，可爱开玩笑呢。凡是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这毛病，相见之下高兴的不得了。诸葛元过来，我光就一拳头，我说老家伙，你怎么一点正经都没有啊？哎，闹着玩也不分地铁，有这么闹的吗？我说三位啊，你们也太疏忽大意了，别忘了隔墙有耳啊，我一直给你们放哨来的，这是我要换个旁人岂不坏了大事啊？哎，你们小名叫剑客，我看呢够贱的了，真不值钱。虽然是开玩笑，这三位啊腾闹个大红脸，可不是吗？傅华臣说的是一点不假，把他拉过来，四个人席地而坐。这仨人就问傅华臣，您从哪儿来？我跟你们三位不一样哦，超然和尚能请我吗？我孙孙拜铁罗汉窦尔敦为师了，他都知道，恨透我了，我是不请自来呀，哎，凑凑热闹。不过呢，所有的事情我也知道个不得灵儿，方才你们说的那些话，跟我调查的也差不多少。哦，你也早来了，三天前我就到了。大伙儿就问呢，今天就是五月初五，擦亮了眼睛看热闹吧。大伙儿一商议啊，天可不早了，再不能耽误了，马上分头行动，迎接五月初五。这天呢说亮还就亮了，五月初五的正日子，这一天呢日暖风和，万里晴空，泰山是风景如画。咱们安下泰山这些高人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单说铁罗汉窦尔敦。这些日子窦尔敦可没闲着，在殿房里头天天运用气功，熟悉自己的武艺，他也准知道非出事不可，哪能那么顺当。诸葛元英包括五位小弟兄小春元庆谁都没闲着，天天都偷着练功，一眨眼到正日子了。窦尔敦早早的就起来了，一看是满天的星斗，把小弟兄们都叫起来，大伙梳洗已毕，带着应用之物离开了殿房，赶奔泰山。他们就住在泰山脚下，离得并不太远。临行之时，窦尔敦对吴晓告诫再三，你们都是年轻人，这次参加盛会非比寻常啊，千万别给我惹事儿，哪个要惹事儿马上我把他开除，从今以后谁也不认识谁，到那时休怪为师翻脸无情。丁莽啊，特别是你，我最不放心的也是你，千万留神别给我捅娄子，听见没？
1: 是喽，师傅您放心吧，这回我肯定不敢捅娄子了。
0: 那就好，春宝啊，你要好好的管束他。媳妇放心吧，弟弟明白。就这样他们起身走了，往前走了一程，正好到泰山脚下要登山了，大伙儿在这休息休息，靠着山口旁边啊支个白布棚，

0: 这块是个大茶摊儿，上山的下山的都到这歇歇腿儿。有一对老夫妻啊，在这卖茶水，顺便呢还卖点吃的，什么咸鸭蛋呐、糖麻花、五香豆腐丝儿、花生米、瓜子儿，哎，就卖这些东西。哎，小买卖挺红火。丁猛一看，
1: 师傅，我有点饿了。
0: 春宝一看，我说你得怎么得好啊？谁都没饿，就你饿，饿着饿着吧。
1: 那老长的老肚子打架怎么办？
0: 窦尔敦乐了，好吧，那咱就歇歇腿，喝点水，吃点早点，然后再登山。你说他们这么多人呢，到这儿把两张桌就占着，这丁猛往这一坐就吵吵，
1: 快拿吃的，我受不了了。
0: 来了来了，老夫妻紧忙活沏了几壶水，然后就问窦尔敦，你们要多少啊？窦尔敦说，一样来一盘吧，咸鸭蛋、豆腐干、豆腐丝儿，把这端上来，架不住丁猛一个人划了，他这把大脸蛋子一甩，几盘就光了。老头又端上几盘来，再看他狼吞虎咽，又光了。窦尔敦说，这样吧，你有多少我们包下。老头老太太乐了，今儿个遇上吃茶了啊，好嘞。本来准备的不太多，让窦尔敦全包下，几大盘子几大笸箩往这一摆，众人喝着茶水，一边吃着一边歇着。也就在这么个时候出事儿了，顺着大道上跑了一个人，这人是满身尘土啊。等到了茶棚近前，是连吵着再喊，
1: 我说掌柜的，有吃的没有？快点快快快点，什么好吃给我拿什么，我饿了。
0: 你说你叫唤什么？他这一嗓子跟打陈雷相似。窦尔敦老少英雄甩脸观瞧，好像没乐了。一瞅这位长得太难看了，比那桌子高不了多少，长得矬咕伦敦、压咕伦敦、蹲咕伦敦，没地方蹲了，简直是磨盘成精。肉乎乎的脑袋还没脖子，草包肚子和多多少少一点罗圈腿，腰杀着板带，背后背着一把特大号的倭瓜锤，这锤可够个，锃明刷亮。再看挽着裤腿，挽着袖面，满脸都是土，往脸上一看，长得母猪眼儿，耙鼻子，鲶鱼嘴，这脸上长了不少痦子，本来就够难看的了，再加上这些零碎，简直丑陋的极点。丁猛一看乐了，丁猛把那麻花在嘴里还叼着呢。
2: 哎，我说呀，天底下还有这么难看的吗？哎，你瞅他长得德行。
0: 春宝一听他要捅娄子，狠狠地掐了他大腿一下子。丁猛这才知道，你看师傅在做呢，下半截话咽下去了，低头吃麻花。这位幸好没听见，
1: 快点，有什么好吃的给我拿。
0: 卖水的老头笑了，我说壮士啊，你晚到了一步。为什么这么说呢？所有的吃喝人家这些人全包下了，您来了没您的份儿。这位一听急了，
1: 什么包下了？他妈的有他吃没我吃的啊？不行，爷爷饿了。
0: 饿了那也没办法呀，咱们就这点东西全卖出去了，您看看这么办行不？卖吃喝的不少，您往前再走走，半山腰还有卖的。
1: 不行，我走不动了。 我非他妈在这吃不可。说这话一屁股坐到丁猛近前了。你说他坐这地儿，往桌子上一看，哎呀，还有十几个咸鸭蛋，还有十几个五香茶蛋，还有两根麻花，那边还有点豆腐丝儿，你倒问问价钱呢。这位可好，伸手把这些吃的全都划拉到自己眼皮底下了，包着鸡蛋皮这就吃开了。丁猛一看火往上撞，心说我还没吃饱呢，你来抢吃抢喝。丁猛冷不丁一拍桌子，啊啪，兔崽子，你问价钱了吗？你就吃，这是我的。其实丁猛说的不是不对，来的这个小个子还更横，嘴里还嚼着鸡蛋呢，抬头看了看丁猛，
2: 你说啥？
1: 我的？你的？哪上写着是你的了？这玩意儿治恶，你吃我吃不一样吗？
2: 哎，你他妈放屁你！
1: 丁猛忽悠着站起来，刚站起来，春宝在他后脑勺啊啪笑了一巴掌，坐下，又忘呀。老西说什么来着？
2: 我，哎呀，真他妈倒霉！
1: 丁猛一看师傅在这儿，不敢说旁着了，又坐下了。春宝就说：“我说朋友，哎，刚才掌柜的不跟您说了吗？你吃这东西是我们的，我们已经全包下了。我说你拿过去就吃，不太合适吧？”你看这话说的是比较合情入理的，哪知来的这主更混，把茶鸡蛋吃完了，擦了擦嘴，你说什么？东西是我们的，什么他妈是你们的？刚才我没说吗？我吃你们吃不一样吗？这玩意儿治恶，说实话低头还吃。王子成在旁边一看，我说年轻人，我你看你岁数不大呀，你怎么这么蛮横不讲道理？我们的东西你就随便吃，吃也行，是你说的不假，谁吃都治恶。可这东西你问问是谁的，谁花的钱呢？你想这个主要赔个礼，这事儿就完了。没说他是个浑人，这个把眼珠子一瞪，怎么的？你们都一伙的？欺负外来人呐、啊！我他妈今天非吃不可！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的？哎，你嘴里怎么带脏字？
2: 脏字怎么的？我就骂你们了！哎，怎么怎么的？他妈的嘞！
1: 一句话，这下捅了马蜂窝了。一捅杯石宽一听，妈，这小他不是人呐，他不懂人话。哎，我说年轻人，你要照这么说。你吃多少你得吐出多少来，
2: 我他妈不吐怎么就还打你呢？
1: 这小个子站在凳子上奔石宽就是一拳，石宽哪受得了这个，往旁边一闪，照着他就是个通天炮。这小一拨了脑袋，脸没打着，打到胸脯子上，他正好站凳子上本来就不稳的，石宽使这劲儿也大点，咚这一下，这小个子整个从凳子上摔下去了，扑通一声。可这家还真金摔，从地上一咕噜声就站起来了。你们打人好，你们敢打人！说话之间，噌拽出倭国锤就要玩命。
0: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1: 书接上回，铁罗汉窦尔敦率领老少英雄赶奔泰山大佛寺，参加五月初五贺号带花英雄盛会。

0: 到了泰山脚下呀，都累了，找了个茶摊儿，喝点水，吃点东西，顺便休息休息。咱们前文书说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来了个混小子，这人年纪不大，但是野蛮无理，连句人话都不会说，跑到这儿又抢吃又抢喝，还不讲道理，石宽忍无可忍，给他来了一拳，咣这下把他打了个仰巴叉。我这家不干，从腰带子上拽出那柄倭瓜锤就要玩命，他把锤晃了两晃，喊完我要你们的命，我拍死你们啊！像风里一样就扑上来。窦尔敦在旁边坐着呢，能不制止吗？铁罗汉急忙站起身来，把双臂一伸，慢，年轻人且慢。这小个子这锤呀、啊、就没落下来，甩脸看了看窦尔敦，一看后这位长得身材也高大，相貌堂堂的，他是不管不顾啊，看了两眼，怎么的？你敢拦我吗？你们是一头的。对，你说的一点不错，我们是一头的，不管是哪头的，咱得讲道理呀、啊。你年纪轻轻，怎么这么蛮横无理？想我们吃，想我们喝，连句人话你都不会说。年轻人，照这样下去，你会吃亏的。放你娘的屁！既然你们是一头的，我就拍死你。窦尔敦一听啊，紧锁双眉，心说这个年轻人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嘴里说话带脏字儿，这是窦尔敦最不爱听的。有理讲理，骂人这样不行啊。所以断喝一声，年轻人休得无礼，你要敢动手，你可自找倒霉。
1: 是吗？那咱就试试。哎，
0: 轮锤他真要砸。正在这时候，在他的身后头有人喊了一声，冤家住手，快点住手，你气死我了。都听见了，这混小子擒锤转身观瞧，
1: 快来吧，他们都是一头的，大伙儿欺负我一个。
0: 说话之间，后边的人就赶到茶摊前头了，一共来了三位，二老一个年轻的。窦尔敦一看，哟呵，怎么是他呀？走到头前这老头，就是刚才喊话的这位，不认得。这老头长得胖墩墩的，说老头不是太老，也就是50岁左右吧，花白胡须，穿的是干净利索，很精神，背后背着一把三叉鬼头刀，手中提着包袱，满身都是尘土。他旁边这个人比他个儿高点儿，紫微微的脸庞，方面大耳。后面那年轻的长得五官英俊，窦尔敦一看谁呀、啊？就是第二个那老头，正是保定永昌镖局的总镖师佟阔海。后面那年轻的是纪明的徒弟佟桂山，就是喊话这老头没见过。与此同时，佟阔海、佟桂山也看见窦尔敦了。老镖师紧走两步过来了，
2: 哎呀，恩公啊，
0: 没想到在这遇上您了，一向可好。窦尔敦也过去伸双手把他拉住，老镖头 你也挺好嘛。哎呀，挺好挺好，托您的福。说话间，佟桂山过来把包放在地上，别可喜跪倒在地，师父在上，弟子叩拜老师。师父，坟上那个夏崇武啊也没找茬，但是气势汹汹，针锋相对，我是每天提心吊胆。后来我们爷儿俩一商议，算了吧，干什么不挣点钱呢，干脆买卖不干了。我们是主动的把买卖兑出去了，回到原籍就算金盆洗手，退归林下了，可也不错。买了套房子，买了点地，在家里头一待，吃喝不愁，比过去保镖那可轻松多了。哦，原来是这样。佟桂山就说，师父，我早就想找您来，但是家里头又不干，又搬到农村买房子置地，所以也腾不出时间来。另外呢，跟师父您说，我那个我怎么了，快说。佟阔海说，哎，这孩子难以张嘴，今年二月份呢结婚了。
2: 是吗？
0: 哦，这是喜事儿啊，为什么不说呀？媳妇是哪儿的？媳妇是丁家桥的。嗯，还不错，我们拜堂成亲了。后来我在家待着十分烦闷，听说您在山东很露脸，九月初一那次盛会您献了决议，这个消息不胫而走，整个直隶省全传动了，保定一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又听说今年五月初五要贺号带花，因此我们爷俩特高兴，我跟我爹一商议，我爹也愿意，故此我们从家乡来找您来的。没想到这么巧，宰猪头铁罗汉窦尔敦，咱们小子的授业老恩师。
2: 是是是是是，
0: 大侠在上，受小老一拜，这就要磕头，让窦尔敦把他拦住了。老先生贵姓啊？免贵姓丁，我叫丁国瑞，住在丁家桥。
3: 过来，混蛋，还愣什么？
0: 老头回过头去说：“那混小子，混小子还真害怕了，把锤别在腰上，过来了。
1: 什么事儿？
0: 什么事儿？你小子净犯浑，净给我捅娄子！哎，你知道这谁吗？
1: 你他谁不谁，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住嘴！这就是你天天思念、天天捣鼓、非常崇敬的铁罗汉窦尔敦，窦大侠。你不是想见见窦大侠吗？这不在眼前呢吗？
1: 是啊。哎呀，我那句话怎么说来的？我想，
0: 奎儿还不撒手磕头？
1: 哎呦，忘了呵呵，窦大侠在上，我给窦大侠磕头了。
0: 丁奎跪下，梆梆磕响头。窦尔敦一看，方才那个不愿意被风就吹光了。都是熟人，还能计较这事儿吗？再者一说，不知者不怪。赶紧用手相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说这孩子有点缺心眼吧？
3: 可不是，怎么的？250一个呀，走到哪儿捅哪儿娄子，一天跟他操不过完的心呢。这次我们要来找您来，他非要跟着，这不又渴又饿，走到半道连吵是再喊，不听约束，他自己先跑下来了。你看又捅娄子了吧？幸亏我们来得及时，晚到一步发生了误会。窦尔敦点了点头，哎，现在年轻人呢，很多人都不懂事儿，应当加强教育。
0: 是是是是，我就想给他找个好老师，严加管束，他还能成才。要在我身边呢，这孩子就废了。
1: 丁奎一听，问老头儿，你不说了吗？

0: 见着窦大侠之后，让他做我老师，你怎么不提这茬了？窦大侠，收我做个徒弟得了，我拜你为师啊！你答应吧啊，收我做个徒弟得了。
1: 头儿就乐了，心说收徒弟也太容易点了。哎，这孩子看出来是真没心眼儿。好好好，咱们可以商议。
0: 商议什么？像我这么好的徒弟是哪儿找去？
1: 一句话把大伙儿全都乐了。这一乐，窦尔敦想起来了，把石宽、丁猛、王大成、春宝几个人全叫过来，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是我新收的几个弟子，你们彼此都见见。桂山呢，你也过来见见。这是你二师兄，叫傅春宝啊。这是一统碑石宽，这是丁猛，这两位，一个叫王大成，一个叫张大猛。你就叫师兄吧。佟桂山一听心里不高兴，心说我最早拜的师傅怎么到排到后头去了？但老师有话不敢不听，一瞅这几个师兄弟个个虎背熊腰，相貌堂堂，也实在叫人羡慕，赶紧一躬扫地，在下佟桂山叩拜各位师兄。年轻人嘛，彼此一见过手拉着手，一会儿生哎，一会儿就熟悉了，越唠越亲近。这时候那丁奎反应，哎，行啊行啊，嘿嘿嘿嘿。石宽一瞅乐了，这叫什么人找什么人啊，人有人言，兽有兽语，这一点都不假。他俩就投缘。就听丁猛说，你也姓丁啊？我叫丁奎。你呢？我叫丁猛。哎，咱俩是一家子，500年前是一家呀。
0: 是啊，背不住还是一个老祖宗呢。
1: 俩人到旁边去唠着去了。窦尔敦看着也非常高兴，这时候再次进茶摊，让那掌柜的重新泡茶。窦尔敦详细问了他们来的经过。这众人刚要起身，就听官道上马褂轮铃的声音，由远而近，来了有40-50号。窦尔敦抬头一看，嘿呦，带队的正是老哥哥科特朗。再往后看，大部分都是双翼镖局的镖师、烫子手、伙计，其中也有几位不认识的。最显眼的有两个人骑着大红马，前面是个老头，长得四方大脸，紫微微的脸膛，背后背着护手双钩，二目如电，一派英雄的气质。后边还跟着个女人，这个女人能有20多岁吧，藕荷色的绢帕罩头，藕荷色的汗巾纱腰，披着大红的披风，人全从马上跳下来了。窦尔敦赶紧迎上去，双手抓住科特朗，大哥来，也请过来，彼此做了介绍。武林之中，大伙彼此都闻过名姓啊，所以一见面一见如故。这茶摊太小，还真就坐不开了。这老掌柜的借了几条长凳，有的坐下，有的在那蹲着，有的站着，又泡了几壶茶。认识窦尔敦和上官元英的过来打招呼，不认识。

0: 他把家里的事安排安排，跟着我一块来了，也是给你捧场助威的。这个是他的爱女，叫萧五娘。五娘啊，来来，我介绍介绍，这就是铜头铁罗汉窦大侠，我的好兄弟。彼此打过招呼，窦尔敦以礼相还，让他们坐下。可这阵呢，科特朗一拽上官元英，两个人找了个肃静的地方。上官元英就问：“鬼鬼祟祟你干什么？”我说：“老伙计，这回我要做蜡。”“说嘛，什么事你做蜡？”这个双钩大将萧定邦你认识吗？听说，不认识。那是他宝贝女儿叫萧五娘啊，你看这人怎么样？外表人样子还行，谁知道人品如何呀？你问这干嘛？老伙计，我跟你说，萧定邦领着他姑娘到了双翼镖局了。等晚上没人的时候，我那老伙计就跟我谈论这事儿。这次处理你这主要为什么呢？为什么？还用问吗？给他姑娘五娘找个好伴侣。哦，是啊，男大当婚，女大当配呀，这也不奇怪呀。那在镖局那就选呗。废话，那我就不跟你说了。这五娘啊，看上咱兄弟窦尔敦了，所以我那老伙计一再求我从中为媒，这话我难以启齿啊，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怎么说呀？因此咱俩商量商量，你也助我一臂之力。我是这么回事，怪不得那萧五娘眼珠不错，老盯着咱兄弟。嗯，还行。行吧，那咱什么时候提提这事儿？上官元英考虑考虑，那现在最好就打个招呼。刚说到这，这老头萧定邦过来了，双钩大将冲着上官元英一抱拳：“上官大侠，挺好您呢。”“
1: 哎呦，
0: 别这么称呼，咱们以弟兄相称最好了。”“好吧。”方才柯大侠跟您讲过了吧？啊，讲过了。怎么办呢？我现在是厚着脸皮给我女儿提媒呀，因为我这个丫头十分任性，你要不答应她呀，她就要死要活的，当爹的也没咒念了。无论如何，求二位大侠预成此事，真要把这门亲事给定下来，叫我怎么感谢都可以，我求求二位了。俩人一看多难呢，儿女大了当老人的就得操这份心呢。上官元英一乐，我说：“老伙计，不必为难，这是好事，你就交给我得了。”
2: 步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3: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4: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5: 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君山战云密如织，两虎相争必有失。岳家军战杨家将，洞庭湖便燃血池。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0: 星光微洒在湖面之上，杨妖带着水寨的50000水军在水寨之前整齐列阵，他在等待着独孤剑的回信。50000水军也都在默默地等待着那属于他们的命运。一种逼人的沉寂压住了众人，如今等待着他们的是报效国家，还是惨遭剿灭？没有人知道，他们只能等。突然，湖面上远远地驶来了一列大船，迎风飘扬的是一面巨大的旌旗，上面绣着一个月字。那是几十艘大船，跟在后面的还有无数的小艇。雨丝飘了下来，打在湖面上，天色越来越亮。突然有人大声地叫道，我看见了！众人一起仰头，顺着他激动而颤抖的手望了过去，只见君山之巅飘扬着一面旗子，那正是独孤剑与金先生杨妖约好的旗帜，在凌晨的清光之中显得是那样的鲜明，只是那旗子的颜色却是蓝色的。杨妖的脸色变了，难道岳家军此来终究还是不肯给水寨一点活路吗？杨青怒声说，
1: 我就知道那小子不可靠，弟兄们，咱们冲上去杀他个落花流水。
0: 水寨群豪轰然答应，只见得锣鼓喧天，大家伙嚎叫着冲了上去。洞庭的水面忽然洪波涌起，将两军的船只涌在了一处，水军都精熟水战，有的控船，有的自水下急游向前，迅捷至极，官兵明显被攻了个措手不及。但是每条船上的官兵都迅速地组成了小的作战队形，有攻有守，迎击水军。但是水军实在是太多，天上的清光才多了少许，就被他们攻下了两条大船。水军杀红了眼，大呼酣战，更多的水寨战士投入了战斗之中。但是岳家军虽然被攻了个措手不及，但是迎挡攻击的时候是井井有条，绝不慌乱。有些人竟然不惜身死而为伙伴争取一分抗争的机会，而且只要还有一口气，就没有一个岳家军的战士后退。洞庭水军虽然都是屡经大战之人，但是见到如此的场面，也禁不住有些心惊。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这样的军队。震天的号角之声响起，岳家军顶住了水军的第一波攻击，用烟火通知后面的军队。于是战鼓声响，无数大船从对面急速驶来，纷纷加入战团之中。杨妖再也端坐不住，指挥着手下的亲兵团参与了战争。唯一不动的只有金先生，慢慢的他的脸上浮起了一丝微笑。洞庭绝不能与宋朝联合，江淮以南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都将是他的囊中之物，绝不容任何人染指。战鼓一起，独孤剑的脸色立即变了。他跟飞鸿笑刚刚走到君山山腰，就听到了这仿佛撼天动地的战鼓声。独孤剑冲上了一块大石，正好望到那正在

0: 惨烈作战的湖面。他一时无法理解为什么局面会变成这样。他转过头去望向山顶，突然见到蒙蒙细雨之中他插上的那面旗子已经变成了蓝色。他拿出了另一面旗子，这面旗子是蓝色的，他刚才插的是白色的旗子，这绝不会有错。但为什么片刻之间白色旗子就变成了蓝色的呢？独孤剑想不通，他转身朝着洞庭冲了过去，他要阻止这一切，他绝不能让这错误的杀戮进行下去。但是他的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影，飞鸿笑望着他，脸上显出了复杂的神情。独孤剑忍不住顿住了脚步。飞鸿笑说，你不要去了。
1: 为什么？这全是由于我的失误造成的，我一定要阻止这场战争。
0: 这不是你的错，这都是他的安排，你只不过是受其利用。只要有他在，洞庭就绝不可能与岳家军联合。
1: 这个他是谁？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0: 你不要管这些了，他恨你入骨，你还是赶紧走吧。洞庭水寨已经与岳家军开战，你对他已经没有任何用处，所以他一见到你就会杀了你。
1: 你得告诉我他是谁，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你不必知道这些，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你不说是因为你是他的同谋吧，否则你又怎么知道这些？飞鸿笑的心在滴血，但是他顾不了许多，他忧心如焚，他只想赶紧催促着独孤剑离开。但是独孤剑的神色是那样的坚决，使得飞鸿笑悲凉地意识到他无法说服独孤剑。飞鸿笑的心在往下沉，因为他知道洞庭大局已定之后，那个人必定会尽全力赶到这里来，为他称霸天下去除最后一个障碍。独孤剑猜得并不错，他飞鸿笑正是那个人的属下，所有的人都是那个人的属下，但是飞鸿笑不能眼看着独孤剑死。独孤剑喃喃地说，我一定要阻止这场战争。他拔步向前，面前是飞鸿笑，但是这一次他决定，他再也不能让这个女子阻止他了。一个声音从他背后传了过来，那声音很温和，仿佛是在劝阻犯错的亲人。你为什么不听他的呢？我来了以后，你可真的就走不了。独孤剑猝然回首，眼前是金先生。他惊讶震惊，但是随即他就明白金先生为什么要将他从王松与钟子义的魔掌下救出，金先生为什么要带着他去说服杨妖以及水寨群豪，金先生为什么要跟他们相约以旌旗为暗号。显然那旌旗已经被金先生做了手脚，无论独孤剑挂上的是什么旗，最后一定会现出蓝色。飞鸿笑说的没错，有这位金先生在，洞庭就绝不能与岳家军联合。金先生微笑着，他显然看出了独孤剑的心思。我乃金国四皇子宗弼，这个江山注定是我的，所以我绝不能让他被你送给宋廷，而且我要登帝位，必须得先杀了你。你可知道九韶阵法的奥妙？随着他双手舞动，凝结在洞庭上空的阴云仿佛被一股奇特的力量

辆牵引轰然朝着这边移了过来。金先生傲然说道，这不是普通的云彩，这是战云，是战死者不甘之意与杀戮者狂暴之气凝聚而成。能将战云不成阵法的，除了诸葛武侯，也就只有我一人而已了。他的手结成一个个繁复的手印，而那战云就随着他的手势急剧的变化着，奔马般的窜了过来，轰然将整座君山都覆盖在其中。金先生凝视着飞鸿笑，你是要跟他一起死，还是随我走？飞鸿笑没有回答，脚步也没有移动。金先生慢慢的点了点头，我早该知道的，你们注定要死在一起。他转身向一旁走去，只要阵云还在，这阵法就绝无破解之方，战争还需要支持一段时间，而你们绝对支持不了那么久。随着金先生的脚步踏出，那些幻影猛然齐声啸叫了起来，他们手中模糊的兵刃骤然之间变得雪亮，齐齐地朝着独孤剑扑了过来。飞鸿笑叫道，别上当，这些都是幻影。独孤剑的手刚刚抬起，闻言不由一震，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血红的影子窜到了他的身前，那是一个刚刚战死的宋兵，他的左手被人斩断，面目胸前被砍得血肉模糊，巨大的痛楚蹂躏着他的肉体，他一面前行，一面极为惨烈地嚎叫着，手中的大刀朝着独孤剑当头砍了下来。独孤剑想到飞鸿笑的话，硬生生地将手中的宝剑收住，任由那一刀砍在自己身上。一股激烈的疼痛从他的肩头迸发而出，他感受到自己的身躯似乎被这一刀斩成了两段，血肉横飞。但是他的目光却分明看到，那大刀从他身体穿过，连他的衣服都没有带起。感官与视觉的巨大分差让他怀疑自己正处在两个世界的边缘。金先生笑着说，就算是幻影又如何呀，你们仍然要承受他们临死时所感受到的一切痛苦，直至魂魄被炼成粉末。这时候，一个淡淡的声音传了过来，我以为你的阵云绝对不可能取得了他们的性命。金先生猝然止步，你没被杀死？只见陈随云淡淡的立在山水清光之中。区区道师还杀不死我，九韶之阵也不是只有你才会用。只见陈随云的双手也徐徐的张开，洞庭上的乱云竟然随着他的驱赶向这边再度奔涌而来。不同的是，金先生所驱使的乃是靠近洞庭一方的云朵，而陈随云所射却取自岳家军上方，两股云团在君山上空轰然冲撞。陈随云冷冷地说，看看你的水军吧，他们还能抵挡几时？皇城大呼喊战，一铁锤就将面前的一名宋兵砸的是脑浆迸裂，但是他发现他已经被包围了。战前他的估计绝对没有错，洞庭水寨
约有50,000人，而岳家军只有30,000余人。以多至少的是洞庭水寨，绝不可能是岳家军，所以他才一路冲杀，全然没有半分顾忌。但是现在他却被包围了，皇城惊骇之下一时忘了再战，转过脸去仔细查看着，这一看他心下更加吃惊。岳家军不知从什么时候已经分成了16队，2队各约10,000余人，而剩余的14队统共加起来也不过10,000人，但是这14队却抵住了水寨40,000余兵力，而10,000余人的那2大队分别围住了水寨最小的2队，这2队各有5,000余人，正是皇城与杨钦所率领的队伍。就在皇城注视观察的这片刻之间，这2队人数就削减了1,000，1,000人死在了岳家军强猛的攻势之中。而那负责抵抗住水寨主力的14队岳家军却隐隐约约地结成了一个古怪的阵型，水寨军数度冲击也无法将之冲乱。皇城的心里头掠过了一丝不安，在强大的岳家军面前，他发现了水寨军最致命的一点，那就是军纪涣散。水寨军各为其主，皇城的军队归皇城统帅，而杨钦的军队归杨钦统帅。虽然他们都服从杨妖的节制，但杨妖却无法直接指挥他们，因此在势均力敌的战场上，这一弱点就全部暴露出来。岳家军采取的是分而为之的战略，这皇城已经看出，但是他却不知道应该怎样对抗。皇城看出了这一点，那边杨妖显然也看出了这一点。杨妖的脸色变了，他下达了命令，出动车船。这车船便是上次俘获程昌宇的超级大船。水寨将这大船俘获之后，并没有把它销毁，而是在金先生的指点之下将它修缮一新，并且迅速地发现了车船的优点。在深广的湖面上，披挂铁甲的车船几乎是无敌的。这2艘巨大的车船被杨妖当成是反败为胜的秘密武器，而今到了他出手的时机了。杨妖知道涣散而各自为战的水军是万万抵挡不住战力剽悍、军纪严明的岳家军的。水寨大门轰然打开，2艘如同洪荒巨兽般的车船缓缓地驶了出来，水寨官兵都是一阵欢呼，而凶悍的岳家军战士们的脸上也第一次出现了恐惧。这些士兵本来习惯于陆战，不善于水战，他们所凭的不过是一腔热血以及对统帅的信任，而今见到如此庞大的车船，都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恐惧。这边君山之上，金先生手下的战云轰然凝卷，他笑着说，哼哼哼，究竟是我们水军挡不住，还是岳家军挡不住啊？夜风呼啸，陈学云变身璎珞，却凝然不动，一如他身前凝聚的战云。他也淡淡地笑着说，你且试试。只见他一手轻轻地弹出，大片战云顿时如狂涛般的卷涌升腾，只听得岳家军的战鼓猛然之间
密集了起来，几艘快艇倏然之间从阵后冲了出来，直朝着车船之上撞了过去。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家国一梦转头空，疆场惊现金尊令，宋国民成翻龙种，少侠何去又何从。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0: 洞庭湖上，水军与岳家军猛烈的冲突着。水寨出动了车船，刚一见到这巨大的车船，岳家军战士们都不由得一愣。随即，岳家军的战鼓猛然之间更加响亮了。只见几艘快艇突然从阵后冲了出来，直朝着车船上撞了过去。那车船是岿然不动，而快艇却被撞得粉碎，撒得满湖都是碎片。水军欢呼大笑，加倍勇猛地冲刷了起来。但是转瞬之间，他们的脸上又写满了惊恐，因为他们看到那两艘巨大的车船竟然摇摇晃晃地停住，再也动弹不了分毫。湖面上洒满了一束一束的青草，那都是从那几艘快艇中洒落出来的。这些水草堵塞了车船巨大的水轮，任凭水军再怎么用力踩踏，水轮连半点都不转动。岳家军迅捷地登上了车船，朝着措手不及的水军冲杀过去。杨妖狂吼一声，抢过一杆枪，冲进了战圈之中。他知道，水军所有的王牌都已经亮出来了，此时他所能做的就只有杀，杀，杀。陈随云的脸色依然很平静，奇怪的是金先生的脸上也绝对没有半点惊讶。金先生凝视着陈随云手下的战云，那团战云在迅速的增强，压过了他所掌控的阵法。虽然洞庭水军仍然数目众多，但败亡的结局已经注定。那么为什么金先生的微笑仍如此自信呢？金先生说，岳家军果然骁勇善战，而且有你这样的英才辅佐，足以战败两倍于他的敌人。但如果是三倍四倍呢？说话之间，他猛然一挥手，远远的一块云朵轰然向他飞了过来，那云朵极为庞大，比刚才的两块战云都要大出数倍。如果再加上金国十万勇士，岳家军就算是有通天之力，还能胜吗？陈随云的脸色终于变了，真真正正的变了。他的目光锐利，他看到在洞庭湖岸岳家军所扎营盘之后，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军队，那正是金国最精锐的部队，此时已倾巢而出。金先生的话说的还是那么淡淡的，金国唯一的敌人岳家军岳帅则异于此，将再也不能阻我大业。说完，他仰天发出一阵傲然长笑，只见两股阵云合而为一，天塌一般的向着陈随云照了下来。陈随云的修为虽然比他高很多，但是面对着这十五万精悍战士所凝结而成的战云，仍无力招架。陈随云银发狂舞，目中杀气顿起。至少我可以先杀了你。只见他身化为一道银色长虹，朝着金先生飞纵而去。而金先生还在笑。这样的阵云，你冲得破吗？只见他双手幻化之下，两股阵云所合成的巨大黑暗滋生出无边的幻境，里面充满了鲜血与杀戮。陈随云的身形飞了不到一丈，已经被这幻境生生挡住。陈随云皱了皱眉，反手一掌将独孤剑与飞鸿啸击了出去。
1: 走，
0: 免受波及。一语方罢，众人只觉得周边的风云都瞬时被抽空，陷入了一片无边的恶寒。陈随云的身上渗出了重重血光，将他的银衫染得一片嫣红，杀气宛若长虹倒挂，盘旋在他的身边，最后化作一道狂飙，横扫长空。陈随云双指相叠，斜指向金先生，那无边浩瀚的阵云幻境竟无法撼动他分毫。金先生不由得惊慌起来，他狂叫了一声：“杀了他们！”只听着一个尖锐的声音狂笑着说：“嘿嘿嘿，遵命！”只见黑影翻舞之中，黑衣人带着道师大颠凭空出现，朝着独孤剑与飞鸿笑猛扑过来。陈随云冷冷地说：“你也别想走。”只见他身上的阵云猛地弹开，将黑衣人也裹了进来。黑衣人大声笑道：“杀他们是杀，杀你也是杀。”说着狂风暴雨般的就朝着陈随云攻了过去。金先生注目着独孤剑离开的方向，心中微微的感到一丝不妥，他中指一弹，一片战云随着他们的行踪而去。杀陈随云固然重要，但杀独孤剑却无疑是他心中最重要的事情。独孤剑拖着身受重伤的脚步朝着金国大军奔去，他的目光当中全是决绝之意，他要尽自己的力量阻挡住金军。但是如何阻挡十万大军，他一点主意都没有。飞鸿笑挡在了独孤剑的身前：“你要干什么？”

0: 去挡住金军，岳家军绝不能被消灭在这儿。
1: 是啊，岳家军绝对不能覆灭在这个地方，否则天下的百姓怎么办呢？而飞鸿笑眼中的惊恐更加浓厚了。
0: 你会死的。
1: 独孤剑苦笑着摇了摇头。死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如果他的死可以消弭这场战争，他甘愿死去。飞鸿笑看着独孤剑，心里凄苦无比。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命运，自己与独孤剑之间那早就注定的命运。你注定要背弃自己的国家，而我则注定要死在最快乐的时候。这种宿命的沧桑之感几乎将他击垮了，他忍不住痛哭失声。
0: 你绝对不能去，你不能背弃你自己的国家。
2: 我的国家，我正在拯救我的国家，怎么能说是背弃呢？
0: 你以为你是宋人吗？你是金人，你是金国的太子。
1: 独孤剑大吃一惊。
2: 你胡说，我怎么会是金国的太子？我是宋人。
1: 飞鸿笑张开手。
0: 你难道不知道这是什么吗？
1: 飞鸿笑的手里是那枚玉牌，那枚独孤剑送给武清威，而武清威又转送给飞鸿笑的玉牌。那头青狼在飞鸿笑的掌中发出了青色的光芒。
2: 玉牌？这玉牌是我爹娘留给我的？
1: 不，这枚玉牌叫做金尊神令，乃是金国的皇帝所制。他将四枚金牌发给他的四位皇子，金族上卿，这枚青玉所雕的神令赐给金国的太子，也就是未来的金国皇帝。此令所制，一切金人皆当领尊。独孤剑惊骇地看着这枚玉牌，他不敢相信他竟然是金国的太子。而这枚玉牌也是权倾天下的金尊神令，他本来要全力保护的，竟然是他的敌人，而他所戮力对抗的却是他的亲族。这变化无疑是一道晴天霹雳，几乎将独孤剑的心神震碎。飞鸿笑告诉他，当年由于金朝朝中王储之争激烈，所以独孤剑的父皇希望他能够暂时离开宫廷，去学一身过人的武功，以图日后报效国家。于是就派了金国七大高手护送独孤剑前往飞鸿笑的父亲黄泉老人隐居之处。没有想到这个消息被中原武林得知，于是集结了数十位中原正道高手在中途截击他们。那一战十分惨烈，最后是两败俱伤，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传说中独孤剑也被打落山崖，死于非命。金国的皇帝是悲痛万分，多方寻找，却也找不到儿子的踪迹。直到一年前，黄泉老人找到了大觉上人，推算因果，才知道独孤剑并没有死，而是被武当掌门归隐子收养长大。于是飞鸿笑这才迫不及待地离家去寻找独孤剑的下落。独孤剑再也听不下去了，他大声地喝道：
2: 那你又怎么知道这一切的？

0: 骗我！
1: 只听得一个尖锐的声音怪笑着说：“他自然知道了，因为他从没有出生的时候起就被两家指腹为婚许给了你，他是你命中注定的新娘。”黑衣人满身血迹，却又满脸兴奋地看着这两个人，仿佛这两个人的痛苦与彷徨就是他兴奋的源泉。他大睁着双眼，等着看独孤剑怎样回答。独孤剑忽然明白了，飞鸿笑为什么远上武当来找他。他也明白飞鸿笑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救他。飞鸿笑的眼中含着万缕情意。这一刻他豁然明白，他们的确从未出生开始就注定了要在一起。想到这儿，他忍不住伸出手去握住了飞鸿笑的手，而这只手是如此的冰凉，仿佛独孤剑握住的是洞庭的风露，无法温暖。飞鸿笑终于笑了，他知道他自己的命运也正在悄悄来临，因为他慢慢的感觉到了快乐，感觉到了幸福。独孤剑命中注定要背弃自己的国家，而飞鸿笑则命中注定要死在他最快乐的时候。黑衣人还在笑，
2: 相信他吧，你的确是金国太子，要不然宗弼也用不着急着杀你，只要有你在，他永远做不成金国的皇帝。你的名字叫宗元，而他跟二皇子的名字，一个叫宗弼，一个叫宗辅，左辅右弼。你父王本来就是要他们辅助你的，难怪他这么想杀你呢。
1: 他的笑声是刺耳至极，但是却让独孤剑相信了自己的身世。这或许也就是师父一直没有将父母的名字告诉他的原因吧。独孤剑轻轻地抬了抬手，对飞鸿笑说：“你在这儿等我。”他抓过飞鸿笑手中的金尊神令，运起轻功，朝着金军掠去。金尊神令被他高举过头顶，在凌晨的清光之中耀眼无比。他大声地喝道：“
0: 金尊神令在此，所有金军速速退走。”
1: 既然金尊神令乃太子信物，可以命令一切金人，那也必定能令金军退走。这可是拯救宋军的唯一机会，也是拯救天下的唯一的机会。金军将领全都看到了那道金光，他们齐齐挥手止住了军队。显然他们全都知道金国皇帝的命令，这青色金尊神令乃太子信物，绝对不可以冒犯。黑衣人追了过来：“
2: 你执意要背弃你自己的国家吗？”
1: 独孤剑冷冷地说：“我没有背弃任何人，我只是想救他们。”他的目光越过重重山峦，落在洞庭湖面，也落在洞庭旁边的大地上。那里有奋战着的士兵，也有正在默默生长着的像青草一样的乡民。不管是金人还是宋人，我都不愿意他们死去。如果有可能，我愿这战争永不再发生。他静静地举着金尊神令，

那只青狼看着他，仿佛也看着正在厮杀着的洞庭。战争无论是以什么目的而发动的，最终受苦的都不过是虎子与王老爹这样的百姓。影城的那间小院中，独孤剑答应过虎子，他不会离开，绝不会离开。金军一时都沉默下来。只见一缕阳光洒下，正照在金尊神令之上，一声苍茫的狼嚎隐隐约约的响起，那金尊神令猛然炸出了一团青光，将独孤剑笼在其中。青光盘旋，仿佛一头巨大的青狼在仰头怒啸。众人错愕之间，青狼一闪而灭。金军将领一起悚然，这正是金尊神令的神意之处。只见金军队中出来了一位老将军，他头戴乌金战盔，身披玄武战甲，须眉皓白，正是金国左副元帅完颜瞻罕。他大声地问道：对面就是自幼入山修行的太子宗元吗？独孤剑沉默了片刻，才说：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金国太子，我只知道我手中所持的是金尊神令。完颜瞻罕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应日而显本族图腾，果然是狼神金尊神令。怎么令师归隐子没一起来呀？独孤剑听了这话，心中一片雪亮。果然，他真的是金国太子。我师父另有要事，不在此处。你既然认得我是金国太子，就该听我的命令，率领着十万大军折回去。太子真的要我们退兵吗？独孤剑点了点头。完颜瞻罕神色渐渐郑重起来。太子可知道此事关系到金国的国运？独孤剑摇了摇头，他只知道金国南侵宋国，害得无数人家破人亡。完颜瞻罕接着说：金宋两国已成不解之仇，战至今日，任何一方都无法轻易罢手，而宋国军威最盛的一支军队便是这岳家军。岳飞以仁义兵法治兵，战力勇悍，乃使我国心腹大病。只不过岳家军人数不过30000余人，还不足以动我国之根基。但如果放任其攻下洞庭得羊腰之余部，那么岳家军便可增至10万有余，以后金国就很难制胜了。养虎为患这个道理，想必不必我多说。今日太子阻住此路，难道想亡我金国吗？独孤剑身子一震，他只是不想让影城的悲剧再度重演，他哪里想得到这竟然会与一国国运相关。完颜瞻罕见他犹豫，缓声劝道：太子，请归国吧，你看这10万勇士以及将来的大好江山都是你的，你父皇还等着你回去继承大位呢。只见10万金军一齐跪倒：请太子归国。独孤剑慌忙跪倒还礼，他看着金国如此之多的士兵，一时还无法适应。金国人乃是他的

新族，他一直保护的宋人却是他的敌人。他是否该驱马过去，加入到自己的亲族当中，而后就以金国的祸福为例，帮着他们对抗、杀害宋人呢？

0: 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小英，编辑海燕。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2: 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0: 巾帼世子欲抉择，难舍爱侣何家国，更有奸佞难渡厄，断肠人唱断肠歌。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0: 面对着十万新军，面对着这个刚刚得知的自己是金国太子的信息，独孤剑茫然。原来他所坚持的、不惜牺牲性命维护的，只是一场梦。家国之思、江山之痛，原来只是一场噩梦。那破碎飘摇的河山，那腐败孱弱的军旅，那危如悬卵的城池，都与他无关。与他有关的，本应是面前这十万铁甲峥嵘的将士，万丈饮马黄河的豪情，还有那一统中原的皇命。然而这些真的属于他？他回头望去，远处山峦起伏，像极了武当山上那终年不散的云霞。前方尘风烈烈，战旗翻飞，十万金军跪倒在他的面前。他们既然跪倒了，这表明他们承认了独孤剑的地位，于是他们的生命祸福也就全都系于独孤剑一身了。而独孤剑却无法承担这一切，他自己到底是金人还是宋人？他仰望青天，天上风云列卷，却没有答案。黑衣人哈哈大笑，
1: 很难抉择是不是？要不要我来帮帮你？放下手中的金尊神令，这一切就与你无关了，而你的痛苦也将就此消失。像你这样在山野之中长成的村夫，是无法担当这样的重任。

我便是奉了四皇子的命令来收缴你手中的金尊神力。四皇子已经收齐了三枚，只差你这一枚了，就请你在四皇子亲手交付给我的阵法中想清楚你的宿命吧。说话间，他将手中一面小小的杏黄旗用力一挥，只见连绵的战云翻涌而上，万千凄惨的幻影立时将独孤剑笼罩在其间。不过这一次在他面前出现的并不是沙场那悲壮的惨况，而是城破之后万千生灵遭受荼毒的人间惨剧，烈火熊熊的燃烧。独孤剑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亲人被杀、家园被毁、生机尽灭的痛楚，他忍不住惨嚎着，想要奋起一切力气将身边的这些火蛇扑灭，但这些火蛇却越烧越猛，将整个天地都笼在其中。独孤剑站立着，他弯曲着腰，整个心神都被这惨烈的一幕震慑住了。而飞鸿笑、完颜瞻喊、十万金军只看到他在承受痛苦，却谁都不知道这痛苦的原因，因为这一切幻象只为独孤剑而发，旁人无从得见。黑衣人的厉笑在幻境之中轻轻传来，放弃金尊神令，你的痛苦就会停止。放弃吗？独孤剑隐隐约约地觉得，放掉手中拿着的这块玉牌，他就会再度成为那个武当山中无忧无虑的少年。想要游侠江湖就游侠江湖，想要精忠报国就精忠报国，无论他想效忠金国还是宋国都可以。那么他是否该放弃？这个时候他的眼前闪现出了虎子与王老爹的面容，独孤剑的身子猛然一震，苍生都在战火中挣扎呻吟，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在乎自己的痛苦？虎子、王老爹、影城的百姓、洞庭周围的人们、宋国的芸芸众生，只要他放弃神力，这些人就一定会陷入火焰地狱之中，永久地被炼成焦炭。不仅如此，在金国的大地上也一样有着无数的虎子、无数的王老爹、无数的降龙、无数的武青威，他们一样本不必受这些痛苦。也许这就是独孤剑的宿命，他必须手握金尊神令，他必须对抗自己的国家，因为他要守护的是黎民，是苍生。他的手握紧了金尊神令，他的心中也就有了决断。这决断使得他不再恐惧战云中的种种地狱变相，他望着他们真诚地祝祷着，安息吧，我一定会尽我力量守住这一方土地。他挥起金尊神令，割破手腕，将热血洒向汹涌的战云，鲜血汩汩而出，迸洒在战云之中。他的信念也随着血液一齐流出，缓缓的，那暗污的战云被他的鲜血染成赤红，战云中隐藏着的种种枉死的影子，在独孤剑血液浸染之下变得越来越淡，他们脸上的凶狂暴戾之气

0: 难以为继。陈学云空有无上的武功，他虽然明明知道在金先生仓促催动的战云之中有一千处破绽，但是在金先生聚合了金国洞庭两大战云的绝高威力之下，他也被逼得狼狈不堪。突然在金先生四周围绕的战云之中忽然泛起了一丝怒不可见的红色，金先生丝毫不觉，一掌推出朝着陈随云卷去。这一掌本来可以让陈随云再后退一步踏入金门，但是陈随云举掌一封，身形岿然不动，而金先生的身子却晃了几晃，他大吃一惊。陈随云感觉何等敏锐，一旦发觉有意，双掌立即如影随形般的追袭而来。金先生左右分花拂柳，两朵战云飞纵，朝着陈随云飘了过去。陈随云掌势如海，将这两朵战云包住，又一齐朝着金先生席卷而来。金先生是一退两丈，而陈随云已经完全脱出了战云的包围。金先生厉声喝道：这是为什么？他发现他所掌控的两大团战云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全都由浓暗变成了血红，他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情况，忍不住心惊：
1: 这是为什么？
0: 这种变化显然出于他的意料，他的心开始乱。陈随云并没有抢着攻击。你有没有听说过浩然之气？
1: 什么浩然之气？
0: 一旦人完全放弃自我，因世人的痛苦而伤心，立时要为世人救苦的时候，他悲天悯人的心怀就会催发出浩然之气。这股气节乃是人间正气，更在杀气之上。你的战云就是被这浩然之气瓦解了。陈随云注视着金军的方向，我想那里一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金先生脸色一变，身形纵起，掠了出去。他知道自己的预感已经变成了事实，独孤剑一定是在阻碍自己的大计，他绝对不允许独孤剑破坏自己称霸天下。他要马上赶过去，用手中的三枚金尊神令力压青狼神令，必要的时候不惜血染洞庭。他刚刚一动，立即发现周围的景物都变了，而唯一不变的是陈随云那淡淡的笑容。你哪儿都去不了，因为你已经败了。这笑容宛如天地风云般压了下来，金先生的心急速收缩，他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他鼓尽所有的战云全力抵挡，风云变幻，浓烈的战云突然消散于无形。金先生一口鲜血喷出，向后狂跌。陈随云并没有急着追击，他仿佛闲庭信步一般的朝着金先生走去，因为他深深的知道金先生已经绝对没有逃离他双手的可能。可奇异的是，金先生的脸上竟然还带着一丝微笑。他突然从怀里头拿出了一件东西，那是一朵残缺的莲花。

金先生盯着陈水云，你可知道这是什么？陈水云淡淡地说，此乃七宝渡劫香莲。果然有眼光，但这不是普通的七宝香莲，这是曾经融合了舍利金丹的香莲，所以被称为渡厄金莲。凡人只要还有一口气，便可以借此金莲之威力起死回生。陈随云轻轻地抚摸着檀香兽尾，可你用不着它了，因为就算你有九条命，也逃不出我的掌心。金先生说，不错，但是还有人用得着它。他转过头盯着树林，你需要不需要啊？只见降龙浑身是血，慢慢地从树林中现身，他一手牢牢地握着半截禅杖，一手紧紧地抱着武清威。武清威只有最后一口气儿。降龙盯着金先生手中的渡厄金莲，那是唯一能救武清威的东西。他直直地朝着金先生走了过去，只要能够救武清威，哪怕他上刀山下火海入地狱。金先生又笑，笑的是意味深长，笑的是悠悠淡淡。想要这朵金莲吗？那你必须用他的生命向我许诺，在我走后的一刻钟内，用你的全力缠住这位陈先生。降龙是想都没想答应说，行。金先生笑着点了点头，手一挥，渡厄金莲朝着降龙飞了过去。在金先生内力激荡之下，原本颜色暗淡的莲花突然盛开，发出的不是原来的赤红之光，而是一股淡淡的金光。一股祥和的气息从莲心放出，本已呈现死灰色的武清威的脸忽然就有了一丝红润。降龙大喜，他一抬手把金莲接住了，他的双目之中蹦出了激烈的光芒，盯着金先生，因为他明白现在是该他降龙入地狱的时候。金先生说，金莲你已经得到，还不快动手。降龙大叫了一声吼，陡然之间千山乱魔所激起的万千影障倏然从降龙的身上急速扩展开来，轰然朝着陈随云照了下来。他这一出手就是全力一击，陈随云肩上檀香兽的长毛受劲风所逼，根根竖起。降龙这拼命一击，就连陈随云也不能小觑。金先生满意的笑着，脚尖一点朝后飘去。只要陈随云被缠住，而他能够及时地赶到金军阵前，他便有足够的把握压下任何变数，那么他的天下霸业也将不会有丝毫的改变。他很满意自己的安排，尤其是留下了这朵渡厄金莲。可是他身形才刚刚一动，猛然觉得眼前黑影翻飞，降龙的禅杖猛然扩大，竟然将他也罩在了其中。金先生是又惊又怒，你这是干什么？降龙大吼着，我只答应你缠住陈随云，可没说过不留下你。
他话刚说完，风魔杖法立即全力展开，万重千重杖影铺天盖地而来，将陈随云、金先生一齐吞没。降龙绝不能让武清威以这种方式活下去，他要武清威堂堂正正地活着，他要为武清威打出尊严来。陈随云淡淡地说，哪儿要这么麻烦，你们都去死吧。只见他的身形猛然旋转起来，降龙跟金先生都觉得身上一紧，一道狂烈的旋风从陈随云的身上暴溅而出，两人的身子竟不由自主地被带动，眼看着就要跟着他一起旋转起来。金先生大惊失色，极力想稳住身形，他眼前突然一花，竟满是血色，这股血红的颜色随着旋风将天地都染得一片赤红，这天地仿佛已经失去了本来的颜色，变成了血池地狱。金先生的心骤然收缩，然后汇聚成一团极为狂烈的力量猛然爆开，只听他大叫一声，一掌拍在一棵大树上，那棵大树轰然炸开，金先生满身浴血，借着木盾仓皇逃走，他再也不敢停留片刻，也再不敢回头看上一眼。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十二金戈冷森森，退兵血迹为黎民。不料红颜香消云，情丝割断送芳魂。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金先生逃走。与此同时，祥龙的疯魔杖法被那股血红卷住，再也发挥不出来。他想要将禅杖收回，却发觉体内的真气热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的五脏六腑都化作炽烈的火源，在他体内熊熊燃烧，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但是祥龙没有逃走，他全力朝着武清威奔了过去，他要护住武清威。那股血红追着他袭了过去，五道强猛的力量从他心肝脾肺中炸开，

降龙连惨叫都没有发出来，热血飞溅栽倒在武清威的身上。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握住那朵渡厄金莲，将全部功力都灌了进去。金莲突然脱离了他的手，直直盛开在武清威的胸前。那柔和的金光贯穿了武清威的胸口，降龙恍惚之中仿佛看到那金光宛如有生命一般钻进了武清威的体内，将那些碎裂的经脉一一接续。于是降龙笑了，缓缓地闭上了眼睛。这个时候陈随云的掌也印上了降龙的背，无声无息，但是这一掌却可以将降龙的一切生机全都断绝。金莲的光芒已经被武清威完全吸收，坠落在地上。叮的一声轻响，与金莲一起坠落的是一面玉佩。陈随云的手掌刚刚贴上降龙的衣衫，他所有的动作却猛然停了下来，因为他的目光被锁在了那面小小的玉佩上。他的双目之中第一次流露出了惊骇的神色。他顾不得降龙，袍袖着地卷出，将玉佩纳在手中。这是一面碎成数瓣的玉佩，被丝线连了起来，勉强连成一面。他不知道这就是武清威在武当山后山用来治他的玉佩，他也不知道这面玉佩是独孤剑细心地连起来的，他只知道这面玉佩是他赠给帝汉的信物。可为什么这信物竟然在武清威的身上？难道这就是大觉上人所说的，他要想找到转世的帝汉，必须要依赖武清威的原因吗？他猛然将武清威抱在怀中，似乎要从武清威那苍白如纸的脸上寻觅出些许帝汉的影子。是的，那娇俏的秀眉，那微微翘起的嘴角，那浅浅绽开的梨窝，都与17年前帝汉的影子渐渐重叠。或许他应该早一点发现，难道帝汉在漫漫幽冥之中也经不起这岁月的折磨，为了早一刻见到他，在17年前就已经提前转世了吗？但为何帝汉的记忆已经消失，竟然完全不认得陈随云呢？陈随云的手忍不住颤抖，一切都变得不再重要，只要武清威能活下去。但是陈随云怀中的这具躯体却又一次气若游丝，难道17年前的那一幕又要重演？难道他陈随云与帝汉又要失之交臂？凛冽的晨风飘起他银色的长发，他只觉得眼前渐渐模糊，他再也顾不上金先生，顾不上天下，他只是紧紧地抱住武清威，将全部功力都灌注到武清威的体内。这是他陈随云的命运，他自己一定要把握，所以武清威一定要醒来。黑衣人震撼之中，独孤剑踏上一步，金尊神令在此，所有的金国将士速速退兵，再不许迟延。他的声音中充满了坚

0: 定。完颜詹罕的瞳孔骤然收缩，太子已经考虑清楚了吗？独孤剑点了点头，他的确考虑清楚了，这世间已经遭受了太多的战火，如果有可能，他愿意还世间永远的安宁。如果这个愿望太大，那就能消除一场战火，就消除一场战火吧。他曾经自命侠义，想做一个天下闻名的大侠，而现在，他只愿看着人们都和和美美的生活着，即便是他永远都没有做大侠的机会，也无妨。如果真能有那样一天，他死也无疑。完颜詹罕的眼睛里充满了失望，显然他绝对没有想到独孤剑竟然会这样做，倾国的权力，无上的荣耀，竟然不能动这少年的心。这少年究竟要什么？完颜詹罕冷冷地说，既然如此，你可知道金国祖训？独孤剑摇了摇头，他生长在宋地，自然不知道金国的祖训。完颜詹罕唰的一声抽出了腰间的佩剑，如果想阻挡相关国运之大事，需用金国皇族之血进行血祭。血祭？什么是血祭？我族祖先为防后世争执影响国家根基，设下祖训，如果关系到国运大事，如需更改，则必须以一位金国皇族之命作为代价。这位皇族必须身受十二金戈刺戮之刑，这就是血祭。他挥了挥手，十二位雄壮的金国勇士齐齐踏出，每人手中都拿着一柄丈二金戈。那金戈乃用纯金铸就，上面镂刻着金国图腾狼的图案，每柄金戈上的图案各异，但都栩栩如生，大地之间顿时就充满了一股肃杀之意。完颜詹罕接着说，这十二金戈有杀王之权利，所以大军出征的时候都会随军而行，如地亲临。如果你真的想要大军退回，就必须身受这十二柄金戈刺戳，向狼神献上自己的性命。独孤剑看着面前这十二柄金戈，金戈的芒尖映日生辉，刺着他的双目，这将是止息他生命的利刃。他忽然犹豫了起来，是所谓的正义道义值得他赔上自己的性命吗？如果没有了生命，那么正义道义又有什么意义呢？山中的茅舍里，师父曾经说过，止戈为武，或者阻止天下干戈才是习武者真正的使命。独孤剑紧紧地盯着金戈，淡淡的，他吐出了三个字，我愿意。十万金军一齐动容，黑衣人的眼中闪过了残忍的兴奋神色，把这十二柄金戈给我，我来刺。只见一阵乌光闪过，十二金国勇士都觉得手上一疼，金戈脱手飞出，整整齐齐的 插在了黑衣人的面前。黑衣人兴奋的眼睛都红了。詹寒老儿，你说应该先刺哪儿？詹寒大声的叫道：“太子，请慎重考虑。”黑衣人大怒：“要你来啰嗦！”他一道掌风击出，猛地风沙大作，向着完颜詹寒扑出。完颜詹寒坐骑受惊，带着他向后狂奔而去，任凭詹寒如何喝骂都止不住。黑衣人哈哈大笑，伸手拔起了第一柄金戈，他的目光如刺，紧紧地盯着独孤剑。他的脑海里已经出现了独孤剑身上鲜血淋漓的情景，这一幕刺激着他的心神，让他兴奋得全身颤抖。独孤剑的脸上却没有半点犹豫的神色，他直视着黑衣人：“你要答应杀了我，便不要再妄杀别人，包括他。”他的手指向了飞鸿笑。黑衣人笑着说：“只要你乖乖的让我将这十二柄金戈刺进你的体内，什么要求我都听你的。你不知道，我最爱杀的就是你这种人。”独孤剑淡淡一笑，最后看了飞鸿笑一眼，这是他注定的新娘，但他却与红颜无缘，只能相约来生。独孤剑坦然面对着金戈，黑衣人大声叫道：“我要刺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阵阴冷从独孤剑的背上闪电般的沁入，雷轰电掣般的将他丹田之气冻住。他大吃一惊，猝然回头，就看到了飞鸿笑的泪眼。那是一双诀别的、坚定的泪眼。独孤剑的目中充满了惊骇，他不明白飞鸿笑为何在这个时候攻击他。飞鸿笑抬起手，轻轻地抚摸着独孤剑的脸庞，点点泪珠飞下，被风吹进了独孤剑的眼睛，于是独孤剑的眼睛也湿润，他的心忽然被巨大的悲哀填满，他惊恐地看着飞鸿笑，想说些什么，却连嘴都张不开。飞鸿笑轻轻地说：“你不该死的，我知道你不会归顺金国，所以我们永远都是敌人。那么如果我死在此地，你是否生生世世都会记得我？”他捧着独孤剑的脸，仿佛要将独孤剑的面容深深地印进自己的脑海。“你知道吗？从我刚懂事起，我就知道我的一生被许给了一个人，他将是金国的主人，将是一个注定了的大英雄。从那时开始，我就在想，我的夫君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为你画了很多像，挂在我的房间里。我描摹着你的一切，我想象你喜欢什么，性情怎样。你可知道，我见到你虽然很晚，但我却早就爱上了你。你可知道，虽然你和我所有的画像都不同，但是我真的没有失望。”独孤剑的身体颤抖起来，他努力地想大声喊叫，但他发不出任何声音。 飞鸿笑的笑容转为凄然的神色。
1: 你还会记得我？
0: 说完，他慢慢地站起身，面对着黑衣人。黑衣人摇了摇头。
2: 你是我妹妹，我不能真的杀了你，你让开。
0: 飞鸿笑不理他，对着完颜瞻喊说，我乃金国皇帝亲口所许的太子妃，不知道我算不算金国皇族，有没有血祭的资格。完颜瞻喊说，
2: 可是这个你只说有没有。
0: 完颜瞻喊叹了一口气，
2: 有。
0: 飞鸿笑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笑容，他弯下腰缓缓地捡起了那些金戈。黑衣人叫道，
2: 妹妹不要。
0: 飞鸿笑的笑容是那样的惨淡，但有那样的满足。
1: 哥哥，你可知道爱一个人的感觉吗？如果你能知道，你就不会疯狂地想要杀人了。
0: 他的话宛如焦雷一般轰进了黑衣人的心底，一瞬间黑衣人也怔住。爱一个人的感觉，那是什么？他的心忍不住站立起来。难道他心中这扭曲的杀人欲望竟然是在逃避着什么？飞鸿笑慢慢地将金戈一柄一柄地刺进自己的身体，鲜血如同十二道彩虹，一道一道地在碧空狂舞。他仰望苍穹，轻声说道，
1: 父亲，你说的没错，我注定会死，死在我最幸福的时刻。能够带他一死，我真的很幸福。
0: 他的笑声再一次响彻碧空，而他的鲜血却缓缓淌出，将他血红的衣衫染得更加妖艳，如同小亭之中那袭绯红的嫁衣。而中了药血寒灰掌的独孤剑却无法回头，也无法看到这一幕，他的眼泪流了下来。十万金军沉默着，每个人的心灵都在剧烈的颤抖。当啷一声响，一名金兵的兵刃落在了地上。这声音似乎能传染，于是千千万万的金军兵刃脱手，但是他们浑然不知，他们只是呆呆地看着满身浸满了鲜血的飞鸿笑。一瞬之间，他们想到了自己的亲人，自己的母亲，自己的孩子。那无怨无悔的深情，难道就抵不过杀戮吗？又为什么要血染洞庭，屠戮天下？又为什么要夺取别人的生命，再献上自己的呢？飞鸿笑巍然倒地，仿佛一朵凋残的花。但是独孤剑竟不能去扶住他。独孤剑的心底忽然涌起了一股巨大的力量，冲破了药血寒灰劲气的阻挠，仰天长嚎起来。他的声音苍凉，遍及天地。就在这个时候，只见一道身影急掠而来，金先生满身是血飞奔到了独孤剑的面前。他没有看到地上的飞鸿笑，他的眼睛里只看到了那些抛下兵刃的金国士兵。他朝着独

苏瑾厉声喝道：你竟敢坏我大事！独孤剑笑声停止，他抱着飞鸿笑站了起来，他双目赤红，紧紧地盯着金先生。金先生忽然觉得眼前的独孤剑非常的陌生，一股凌厉的压力席卷而来，竟压得他透不过气来。这还是独孤剑吗？金先生害意至极。独孤剑厉声问道：你要的究竟是什么？金先生先是一阵狂笑，然后说：我要的是你手中的金尊神令，要的是天下霸主的地位。独孤剑看了看手中的玉牌，苦涩地说：霸主神令？他忽然伸出手，将金尊神令递到了金先生的面前。金先生先是一愣，接着下意识的一把就将神令夺了过来。

0: 杜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1: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2: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0: 十二金戈冷森森，退兵血迹为黎民。不料红颜香消云，情丝割断送芳魂。杜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金先生逃走。与此同时，祥龙的风魔杖法被那股血红卷住，再也发挥不出来。他想要将禅杖收回，却发觉体内的真气热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的五脏六腑都化作炽烈的火源，在他体内熊熊燃烧，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但是祥龙没有逃走，他全力朝着武清威奔了过去，他要护住武清威。那股血红追着他袭了过去，五道强猛的力量从他心肝脾肺中炸开，祥龙连惨叫都没有发出来，热血飞溅栽倒在武清威的身上。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握住那朵渡厄

0: 金莲，将全部功力都灌了进去。金莲突然脱离了他的手，直直盛开在武清威的胸前。那柔和的金光贯穿了武清威的胸口，降龙恍惚之中仿佛看到那金光宛如有生命一般钻进了武清威的体内，将那些碎裂的经脉一一接续。于是降龙笑了，缓缓地闭上了眼睛。这个时候陈随云的掌也印上了降龙的背，无声无息，但是这一掌却可以将降龙的一切生机全都断绝。金莲的光芒已经被武清威完全吸收，坠落在地上。叮的一声轻响，与金莲一起坠落的是一面玉佩。陈随云的手掌刚刚贴上降龙的衣衫，他所有的动作却猛然停了下来，因为他的目光被锁在了那面小小的玉佩上。他的双目之中第一次流露出了惊骇的神色。他顾不得降龙，袍袖着地卷出，将玉佩纳在手中。这是一面碎成数瓣的玉佩，被丝线连了起来，勉强连成一面。他不知道这就是武清威在武当山后山用来治他的玉佩，他也不知道这面玉佩是独孤剑细心地连起来的，他只知道这面玉佩是他赠给帝汉的信物。可为什么这信物竟然在武清威的身上？难道这就是大觉上人所说的，他要想找到转世的帝汉，必须要依赖武清威的原因吗？他猛然将武清威抱在怀中，似乎要从武清威那苍白如纸的脸上寻觅出些许帝汉的影子。是的，那娇俏的秀眉，那微微翘起的嘴角，那浅浅绽开的梨窝，都与17年前帝汉的影子渐渐重叠。或许他应该早一点发现，难道帝汉在漫漫幽冥之中也经不起这岁月的折磨，为了早一刻见到他，在17年前就已经提前转世了吗？但为何帝汉的记忆已经消失，竟然完全不认得陈随云呢？陈随云的手忍不住颤抖，一切都变得不再重要，只要武清威能活下去。但是陈随云怀中的这具躯体却又一次气若游丝，难道17年前的那一幕又要重演？难道他陈随云与帝汉又要失之交臂？凛冽的晨风飘起他银色的长发，他只觉得眼前渐渐模糊，他再也顾不上金先生，顾不上天下，他只是紧紧地抱住武清威，将全部功力都灌注到武清威的体内。这是他陈随云的命运，他自己一定要把握，所以武清威一定要醒来。黑衣人震撼之中，独孤剑踏上一步，金尊神令在此，所有的金国将士速速退兵，再不许迟延。他的声音中充满了坚定，完颜瞻喊的瞳孔骤然收缩。太子已经考虑清楚了吗？独孤剑 点了点头。他的确考虑清楚了，这世间已经遭受了太多的战火，如果有可能，他愿意还世间永远的安宁。如果这个愿望太大，那就能消除一场战火就消除一场战火吧。他曾经自命侠义，想做一个天下闻名的大侠，而现在他只愿看着人们都和和美美的生活着，即便是他永远都没有做大侠的机会也无妨。如果真能有那样一天，他死也无疑。完颜瞻罕的眼睛里充满了失望，显然他绝对没有想到独孤剑竟然会这样做，兴国的权力，无上的荣耀，竟然不能动这少年的心。这少年究竟要什么？完颜瞻罕冷冷地说，既然如此，你可知道金国祖训？独孤剑摇了摇头，他生长在宋地，自然不知道金国的祖训。完颜瞻罕唰的一声抽出了腰间的佩剑，如果想阻挡相关国运之大事，需用金国皇族之血进行血祭。血祭？什么是血祭？我族祖先为防后世争执影响国家根基，设下祖训，如果关系到国运大事，如需更改，则必须以一位金国皇族之命作为代价。这位皇族必须身受十二金戈刺戮之刑，这就是血祭。他挥了挥手，十二位雄壮的金国勇士齐齐踏出，每人手中都拿着一柄丈二金戈。那金戈乃用纯金铸就，上面镂刻着金国图腾狼的图案，每柄金戈上的图案各异，但都栩栩如生，大地之间顿时就充满了一股肃杀之意。完颜瞻罕接着说，这十二金戈有杀王之权利，所以大军出征的时候都会随军而行，如地亲临。如果你真的想要大军退回，就必须身受这十二柄金戈刺戳，向狼神献上自己的性命。独孤剑看着面前这十二柄金戈，金戈的芒尖映日生辉，刺着他的双目，这将是止息他生命的利刃吗？他忽然犹豫了起来。是所谓的正义道义，值得他赔上自己的性命吗？如果没有了生命，那么正义道义又有什么意义呢？山中的茅舍里，师父曾经说过，止戈为武，或者阻止天下干戈才是习武者真正的使命吧。独孤剑紧紧地盯着金戈，淡淡的，他吐出了三个字：我愿意。十万金军一齐动容，黑衣人的眼中闪过了残忍的兴奋神色。把这十二柄金戈给我，我来刺。只见一阵乌光闪过，十二金国勇士都觉得手上一疼，金戈脱手飞出，整整齐齐地插在了黑衣人的面前。黑衣人兴奋的眼睛都红了。瞻罕老儿，你说应该先刺哪儿？ 詹罕大声地叫道：“太子，请慎重考虑。”黑衣人大怒：“要你来啰嗦！”他一道掌风击出，猛地风沙大作，向着完颜詹罕扑出。完颜詹罕坐骑受惊，带着他向后狂奔而去，任凭詹罕如何喝骂都止不住。黑衣人哈哈大笑，伸手拔起了第一柄金戈，他的目光如刺，紧紧地盯着独孤剑。他的脑海里已经出现了独孤剑身上鲜血淋漓的情景，这一幕刺激着他的心神，让他兴奋得全身颤抖。独孤剑的脸上却没有半点犹豫的神色，他直视着黑衣人：“你要答应我，杀了我，便不要再妄杀别人，包括他。”他的手指向了飞鸿笑。黑衣人笑着说：“只要你乖乖的让我将这十二柄金戈刺进你的体内，什么要求我都听你的。你不知道，我最爱杀的就是你这种人。”独孤剑淡淡一笑，最后看了飞鸿笑一眼，这是他注定的新娘，但他却与红颜无缘，只能相约来生。独孤剑坦然面对着金戈，黑衣人大声叫道：“我要刺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阵阴冷从独孤剑的背上闪电般的沁入，雷轰电掣般的将他丹田之气冻住。他大吃一惊，猝然回头，就看到了飞鸿笑的泪眼。那是一双诀别的、坚定的泪眼。独孤剑的目中充满了惊骇，他不明白飞鸿笑为何在这个时候攻击他。飞鸿笑抬起手，轻轻地抚摸着独孤剑的脸庞，点点泪珠飞下，被风吹进了独孤剑的眼睛，于是独孤剑的眼睛也湿润，他的心忽然被巨大的悲哀填满，他惊恐地看着飞鸿笑，想说些什么，却连嘴都张不开。飞鸿笑轻轻地说：“你不该死的，我知道你不会归顺金国，所以我们永远都是敌人。那么如果我死在此地，你是否生生世世都会记得我？”他捧着独孤剑的脸，仿佛要将独孤剑的面容深深地印进自己的脑海。“你知道吗？从我刚懂事起，我就知道我的一生被许给了一个人，他将是金国的主人，将是一个注定了的大英雄。从那时开始，我就在想，我的夫君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为你画了很多像，挂在我的房间里，我描摹着你的一切，我想象你喜欢什么，性情怎样。你可知道，我见到你虽然很晚，但我却早就爱上了你。你可知道，虽然你和我所有的画像都不同，但是我真的没有失望。”独孤剑的身体颤抖起来，他努力地想大声喊叫，但他发不出任何声音。飞鸿笑的笑容转为凄然的神色：“你还会记得我？” 说完，他慢慢地站起身，面对着黑衣人。黑衣人摇了摇头：“
1: 你是我妹妹，我不能真的杀了你，你让开。”
0: 飞鸿笑不理他，对着完颜瞻喊说：“我乃金国皇帝亲口所许的太子妃，不知道我算不算金国皇族，有没有血祭的资格？”完颜瞻喊说：“
1: 可是这个你只说有没有。”
0: 完颜瞻喊叹了一口气：“
1: 有。”
0: 飞鸿笑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笑容，他弯下腰缓缓地捡起了那些金戈。黑衣人叫道：“
1: 妹妹，不要。”
0: 飞鸿笑的笑容是那样的惨淡，但又那样的满足。“
1: 哥哥，你可知道爱一个人的感觉吗？如果你能知道，你就不会疯狂地想要杀人了。”
0: 他的话宛如焦雷一般轰进了黑衣人的心底，一瞬间黑衣人也怔住了。爱一个人的感觉，那是什么？他的心忍不住站立起来。难道他心中这扭曲的杀人欲望竟然是在逃避着什么？飞鸿笑慢慢地将金戈一柄一柄地刺进自己的身体，鲜血如同12道彩虹，一道一道地在碧空狂舞。他仰望苍穹，轻声说道：“父亲，你说的没错，我注定会死，死在我最幸福的时刻。能够带他一死，我真的很幸福。”他的笑声再一次响彻碧空，而他的鲜血却缓缓淌出，将他血红的衣衫染得更加妖艳，如同小亭之中那袭绯红的嫁衣。而中了药血寒灰掌的独孤剑却无法回头，也无法看到这一幕。他的眼泪流了下来，10万金军沉默着，每个人的心灵都在剧烈的颤抖。当啷一声响，一名金兵的兵刃落在了地上，这声音似乎能传染，于是千千万万的金军兵刃脱手，但是他们浑然不知，他们只是呆呆地看着满身浸满了鲜血的飞鸿笑。一瞬之间，他们想到了自己的亲人，自己的母亲，自己的孩子，那无怨无悔的深情难道就抵不过杀戮吗？又为什么要血染洞庭屠戮天下？又为什么要夺取别人的生命再献上自己的呢？飞鸿笑蔚然倒地，仿佛一朵凋残的花，但是独孤剑竟不能去扶住他。独孤剑的心底忽然涌起了一股巨大的力量，冲破了药血寒灰劲气的阻挠，仰天长嚎起来。他的声音苍凉，遍及天地。就在这个时候，只见一道身影急掠而来，金先生满身是血飞奔到了独孤剑的面前。他没有看到地上的飞鸿笑，他的眼睛里只看到了那些抛下兵刃的金国士兵。他朝着独孤剑厉声喝道：“你竟敢坏我大事！”独孤剑笑声停止，
1: 他抱着飞鸿笑站着。

0: 保的是天下霸主的地位。
1: 独孤剑看了看手中的玉牌，苦涩地说：“霸主，神令。”他忽然伸出手，将金尊神令递到了金先生的面前。金先生先是一愣，接着下意识的一把就将神令夺了过来。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干戈之后秋风凉，再无英雄论短长，是非成败皆虚妄，不生人间梦一场。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独孤剑将金尊神令交给了金先生，转身抱紧了飞鸿笑的尸体，他企图用自己的体温温暖飞鸿笑。他越走越远，金先生握着手中的玉牌，心中忽然兴起了一股索然之意。他苦心争夺的宝物，在别人的眼中原来不过是一块普普通通的玉牌，但是他随即又高兴了起来，因为他终于集齐了四枚金尊神令，从此他便是金国的王储。他兴奋地从怀中掏出另外三枚金尊神令，合着手中的这一枚高高举起，我以金尊的名义命令你们歼灭岳家军。十万金国士兵一片沉默，没有一个动地。金先生大怒，你们竟敢抗命吗？完颜瞻罕摇了摇头，这道命令已经被血迹更改了，如果你想要金军再行，就请也进行血迹。金先生一愣，他四令在握，又岂能舍身血迹？完颜瞻罕叹了口气，皇上看得不错，你始终不如太子啊。金先生脸色变了，他望着独孤剑那几乎消失的背影，手颤抖了起来，几乎握不住金尊神令。难道

0: 我真的不如他。黑衣人哈哈大笑着，
1: 谁敢不遵号令，杀了就是。战寒，你是第一个。
0: 他的身影飘了出去，冲向战寒。战寒不懂武功，脸色一变，他还没来得及躲闪，黑衣人已经冲到了面前。金暗相生的曼陀罗花纹突然在黑衣人的手掌上显现，他一掌就向着完颜詹海拍了过去。猛然一个苍老的声音喝道，
2: 孽障，你还要作恶到几时？
0: 黑衣人脸色巨变，忍不住收掌急退，一退就是十余丈。一位瘦小的老头不知何时出现在了金军之前，他的双眼眯着，仿佛永远都睡不醒，但是偶尔眼睛睁开，暴露出来的寒光却让黑衣人凛然心惊。
1: 老头子，
0: 来人便是黄泉老人。老人一言不发地走向独孤剑，向他怀中的飞鸿鞘伸出手去。独孤剑紧紧地将飞鸿鞘护在怀中，盯着眼前这个要夺走飞鸿鞘的人。老人长叹了一声，她是我的女儿，难道不能让我见她最后一面？独孤剑一怔，低下头，眼泪滴滴落了下来，却始终没有松开手。是的，再也没有人能够将他们分开，无论是谁。黄泉老人只得伸出手，轻轻扶了扶飞鸿鞘那渐渐冰冷的脸，怆然说道，
2: 灵儿啊，我本不该将你的宿命告诉你，我让你统帅金军就是想让你远离武林，可没想到天意难违啊。
0: 他苍老的身躯一阵乱颤，似乎有些站立不住。虽然众人都知道黄泉老人的恶名，但是此时此刻见他如此悲痛，也不禁心生怜悯。黑衣人尖声笑道，
3: 人死不能复生，好在你还有我这个儿子。
0: 黄泉老人怒喝道，
1: 你逼死自己的妹妹，还有脸敢说是我的儿子，给我滚。
0: 黑衣人被他这一喝惊得脸上变色，他本以为自己练成道师之后就不必再害怕任何人，但是如今他却发现那份恐惧已深入骨髓，再也无法洗去。他鼓了鼓勇气，仿佛是在为自己宽解，
1: 我现在有了自己的道师，我不必再怕你了。
0: 随着他的话音，大颠的身形隐秘现出，站在他的身边。黑衣人胆量抖着，黄泉老人看了大颠一眼，摇了摇头，声音中是掩不住的失望。
2: 你永远无法理解，道师并不是力量，而是痛苦。
0: 黑衣人笑着说，
1: 痛苦，哈哈，我有了道师以后只会感到快乐，哪儿来的什么痛苦？
3: 你老糊涂了。
0: 黄泉老人看着他，
2: 我所修炼的道士没有一句是为自己练的， 我修炼他们，只不过是因为他们都有未了的心愿，不甘心就这样死去，所以我才帮助他们以这种方式重生。等到他们愿望实现之后，自然会归于虚无。你可知道，我练成的第一具道师，便是我的妻子芷君。她的身体孱弱，十月怀胎已经耗尽了她所有的生机。生下麟儿之后，更是气息奄奄，无药可救。但是弥留之际，他死死地抓住我的手，说不愿意离去，因为他还没有看到麟儿长大成人。20年的夫妻，我不忍与他生死离别，我更不忍心看着他不甘心地离开这个世界。于是我冒着天谴，将他练成了我第一具通天道师。他一直暗中跟随在麟儿身旁保护他，直到十几年后，麟儿出落的花容月貌，冰雪聪明，芷君才了却心愿，化为烟尘而去。之后便有了第二句、第三句道师，每一句道师都是心甘情愿地与我交换，他们追随在我左右供我一时，但我却让他们在此后得以实现心愿。每一次我闭关修炼，不是为了精进武功，而是为了帮助他们承受痛苦。你可了解他们所承受的痛苦？你可知道他们作为行尸走肉存活在这世上的悲哀？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你又如何发挥出他们真正的力量来呢？黑衣人被老人的目光逼视着，不由得沉沉汗下。难道他始终无法追得上老头子吗？这想法令他倍感屈辱。老头子，你一定是妒忌我练成了曼陀罗道师，他比你的青鸟道师更胜一筹，所以你才会这样说。你错了，修习道师乃逆天行事，要经过七道大劫。第一道劫将在道士修成3个时辰之内发作，只怕现在已经到时候了。他话音刚落，只见大鞭忽然发出一声悲嚎，猛然扑了过来，一把掐住了黑衣人的脖子。他的力量绝大，黑衣人一身武功竟然无法阻挡。被大鞭扑住之后，他只觉得狂猛的真力一波波的涌来，将他的五脏六腑轰得几乎碎掉。
4: 他为什么要攻击我？
2: 这因为他并非心甘情愿的与你交换，所以不认为你是他真正的主人。黑衣人狂吼着。
4: 我不信，我是最强的。
0: 他一掌打在大鞭的脑袋上，却不禁发出了一声惨叫。老头子冷冷地说，
2: 他虽然不认你做主人，但是你与他息息相关，他所受到的痛苦就是你的痛苦，除非他自己化作尘埃，你是没有办法毁灭他的。
0: 黑衣人真的大怒起来。
4: 我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0: 他猛然张开嘴，一口就咬在了大鞭的咽喉上，金色的血液立即灌进了黑衣人的口中。大鞭长吼着，使劲地捶打着黑衣人，但是黑衣人却死都不松口。终于 两个人全都静了下去，黑色金色的血液流得满地都是。黑衣人只觉得大颠的生命在消亡，而他自己的功力也在慢慢的流失，变得一无所有。他的记忆也越来越模糊，终于消失在洞庭的冷风之中。恍惚之间，黑衣人仿佛看到了一个蓝里的身影在吃力的劳作着，那是一个女人。黑衣人看着那女人，微笑着喂她吃饭。他看着那女人笨拙地掩藏着手上的伤痕，这是他生生世世都无法忘怀的景象。他喃喃地说：“
3: 妈，我一定要成为最强的，那时候就没有人再能欺负你了。”
0: 黄泉老人听到这句话，面容骤变，他凝视着黑衣人，心潮起伏。如果说他欠芷君与飞鸿笑的太多，那么他欠黑衣人母子的。黑衣人的母亲是个九四间的女子，没有得到过黄泉老人一朝一夕的爱恋。那个女人在贫穷与屈辱之中挣扎终生。一夕酒后失德，本是黄泉老人一生逃避的回忆，他不想提起，也不想承认。然而这个女人却将这一次过错视为生命中的珍宝。他逃离了风月之地，含辛茹苦数十年，为他养大了他们的孩子，而他却始终没有给这个女人一点点名分。想到这儿，他的眼睛渐渐有些模糊，他忍不住伸手去扶起倒在地上的黑衣人。黑衣人笑嘻嘻地从地上爬了起来，他所有的记忆都被抹去了，他的眼神无比清澈，就像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黄泉老人叹息着，将黑衣人拉到了自己的身边。既然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一无所知的孩子，那么就让一切都从头开始，让他从此好好的爱这个孩子，给这个孩子一个全新的温暖的记忆。十万大军静默的站立，看着黄泉老人，看着这金国过去的痛快。黄泉老人不动，他们之中也没有一个人动。洞庭烟波渐渐平息了。洞庭湖上，杨妖看着满湖的尸体，他知道自己无法挡住月下君，他也无法扭转水寨覆灭的命运。五万水兵已经被歼灭了一万人，而月下君却仅仅伤了百人，再战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就在这个时候，岳家军身后却突然响起了一阵锣声，鸣金为收兵。杨妖不禁一怔，岳家军听见锣声立即有条不紊地退后。杨妖心下惊疑，约束着部下不让他们追赶攻击。忽然岳家军的船队两下分开，一面旗帜迎风晃开，上面绣着一个月字。那船缓缓地驶了出来，只见船头坐着一个人，面容清骨，双目湛然有神。杨妖听人说过岳飞的相貌，知道来人正是岳飞。杨妖不由得心下震惊，只见那船缓缓地

到了羊腰坐船前方不远，停了下来。岳飞抱拳说：“岳某一片赤心，想要招安诸位为朝廷效力，此后共抗金虏，名扬后世。诸位为何应承得好好的，却又临时翻悔，再起战端矣？”杨妖听了岳飞之言，脸色立变。岳飞身后转出一个人，仰天笑道：“哈哈哈哈，只怕你现在还在相信那个金先生。你可知道，金先生乃金国四皇子宗弼，若非我老人家从中斡旋，只怕洞庭数万壮士都要化为枉死冤魂了。”归隐子手捻长须，微笑地看着杨妖。只见他仙衣飘飘，意气风发，完全一副挽大厦于江青，平息干戈，拯救苍生的高人模样。他身后的红儿欢嘶了几声，也似乎在表示同意。杨妖这才明白，他所经历的是一个人家精心安排下的阴谋。他心中又羞又愧，也抱了抱拳：“岳帅一片赤诚，在下感激不尽。只是山野之人蒙昧，被人愚弄，如今伤亡了这么多兄弟，实在是愧见后人。”他转过头，扬声对水寨众人说：“我杨妖今日率众归顺岳帅，可有不从的吗？”水寨众人一片默然，他们已经见识过岳家军的悍勇，心中不禁都升起了一丝希望。能够练兵如许的将领，也许真的值得他们投降。杨妖连问三声，无人反对，他朝着岳飞跪了下去。岳飞连忙吩咐摇船，想靠过去扶起杨妖，可只见杨妖反手一掌朝着自己胸口拍了下去。众人齐声惊呼之中，杨妖惨声笑道：“我受中父大恩，却眼见得太子亡在我面前，早就该死。日后精忠报国，就全都仰赖诸君了。”他的身躯轰然倒下，倒在了洞庭的长风之中。岳飞抢上船来，却只看到了他含笑的仪容。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知道独孤剑的下落。人们只知道他抱着飞鸿笑去了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这个少年虽然在江湖中只奔波了数月，却经历了太多的风雨沧桑，也许是该让他平静一下的时候。但是他的剑，他的缘，却一直在江湖之中传颂着，添补着一段未了的传奇。然而天下却始终没能

0: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1: 上文书说到，常遇春大战宁伯彪，打着打着，常遇春不打了，摘下盔，跪在宁伯彪眼前叫兄长。两军阵前人都吓一跳啊，心的话，常六爷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啊，怎么无故给敌将跪下了呢？男儿膝下有黄金，没听说哦，您跪那了？嘿，怎么回事？宁伯彪也发愣啊，你为什么如此？恩兄啊，我是三黑子。哎呀，三弟是你？宁伯彪也急忙下马拉住常遇春。那位说是怎么回事？书中暗表，常遇春和宁伯彪两家都住在二友村，那是他们老人那辈儿。在二友村里呀、啊，有这么三个弟兄，这三个人呢姓不同，名字相同，他们的名字都叫杰。一个叫常杰，是常遇春的父亲，宁伯彪的父亲呢叫宁杰，还有一个人叫仇杰。仇杰和宁杰在海上经商，长春的爹常杰呢在村子里教书，三个人呢能谈得来，特别好，而且呢谁家有大事小情呢，这哥三个全去。就这么呢，人们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二友村改成三杰村，三个人拜了把兄弟，老大是仇杰，老二是宁杰，老三是常杰。仇杰没有娶妻，家里什么人没有，宁杰呢娶妻江氏，身旁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小名叫大葫芦，二儿子叫小燕。常杰呢娶妻窦氏，怀揣鹿甲，还没生。由于是教书先生啊，家里特别困难，常杰养不了妻子，妻子经常在外边给人打工做活，夫妻俩勉强糊口。偏巧这一年海上起大风，仇杰宁杰出外经商是一去未归。后来有人说了，台风啊把船给打翻了，那哥俩葬身鱼腹。常杰听这话哭得死去活来，我们三个人虽然不是亲弟兄，情同骨肉，哎，知音者全没了，剩我还活什么劲儿？忧虑成病，他也死了。你说坑人不坑人呢？这老哥仨家就剩下江氏带俩孩子，再就是窦氏怀揣有孕。这江氏还能过得了，家里头底儿比较富裕，有俩儿子身旁呢混眼膜呢还可以。窦氏可不行，丈夫不教书不挣钱，自己怀揣鹿甲不能给人干活，连饭都吃不上，多亏是二嫂啊，姜氏经常的周济他，好不容易临产了，生下一个男孩，长得油黑油黑的，又大又壮，叽里咕两只大眼睛看着真可爱，可惜没父亲。窦氏呢吃不饱，又思念丈夫，再有个孩子，哎，上火上的一口奶水也没有，说喂喂孩子吧，太小了没满月呢，就是满月他也没钱买东西喂着孩子。哎呀，都是要愁死了，村里的小媳妇们呢都挺可怜他，得了，这孩子我抱家里吃我的奶吧。哪知道这黑小子食量特别大，不管谁家的小媳妇只要叫他叼上奶头，不是把奶水嘬空了，就给人嘬出血来了。不久啊，谁都不来了，这孩子饿得
2: 皮包骨了。
3: 窦氏一看这怎么办呢？咋没满月呢？哎呦，这孩子跟我遭罪了，我也带不起他。得了，我给人干活去。孩子往哪儿放啊？孩子是个累赘呀。
1: 强对付到满月，实在活不下去了，我死吧。就这么在屋里头网个绳套，他要上吊。就在这阵儿，二嫂姜氏来了。姜氏一看，哎呦，弟妹呀，你这是干什么呢？
3: 都是说，二嫂啊，我活不起了，这孩子我养不了啊，我要干活，他累我手脚，我出不去，孩子又能吃，啊，他跟我遭罪。
1: 嗨，别这样，你记住了，谁也不能穷，穷到底，谁不能富，富到老，三穷三富过到老。你呀，小车不倒，只管往前推，慢慢挨。
3: 哎呀，嫂子话那么说，这孩子没吃的，你看瘦的怪可怜，这怎么办？
1: 姜氏没辙，因为什么呢？他带俩孩子坐吃山空啊，
3: 这怎么办呢？
1: 哎，弟妹呀，这么办吧，要说你们娘俩都到我家呢，我也担不了，你把孩子撂给我，你呢出去干活养活你自己，这孩子搁到我这儿，好歹呢我还有口奶水，跟小燕俩我一块儿带，实在吃不饱呢再喂一喂，好不好？你去吧。哎呦，窦氏千恩万谢。就这样，姜氏就把这黑小子抱到自己家里，孩子也没个名，怎么办？就跟自己的儿子排下去了，排到老三，长得黑就叫三黑。姜氏心眼真好啊，他的二儿子小燕比这个三黑呢大，大个七八个月，只要吃奶的时候啊，把俩孩子都搂到怀里，一边一个。没过几个月的功夫，这三黑啊可就壮起来了，足也壮，吃足也快，他就开始欺负小燕。这孩子不哭，干干净净的攥着小拳头啊，爱叫不爱哭。这小燕不是吗？没事老咧咧，哎呀，鼻涕长淌，动不动咧咧咧的。这姜氏啊，偏疼三黑，不喜欢小燕。哎，再过一个多月，你看这三黑他厉害呢，只要是他往怀里被娘一抱，三口两口把他奶吃完了，照定小燕呢，啪啪几巴掌，连推带搡把小燕推一边，他把这个奶也抢过来，咕咚咕咚他吃上了。这小燕没能耐，坐那块儿耶又哭上了。要是买饽饽买俩，再开三黑啊，三口两口这饽饽吃了了。你在那小燕呢，刚咬一口，三黑爬过去一把本儿抢过来，康康他吃了。小燕坐在一旁啊又哭上了。姜氏一看呢，不但不生气，倒乐了。哎呦，我三根多好啊，嘿，小拳头像个小榔头，小胸脯舔着着，嘿，还是个小大豆，嗯，像个小铁疙瘩，将来啊准是个大英雄。好，多恨啊，他一扭脸看他儿子了。小燕啊，你说你都一岁多了，怎么打不过几个月的孩子？老咧咧老咧咧，没出息。这孩子哎更哭了。天长日久，这俩孩子可结仇了，慢慢都大了，懂事了。小燕一看，我妈老像个三黑，好嘛，这边一吃东西一把就倒过去了，他吃饱这边还饿着呢，他越长越瘦啊，吃的不足啊，大葫芦呢。可不这样，憨厚，别看只比小燕才大三岁，特别懂事，不说咸不说淡的，啥也不说，看着哥俩打架他给拉开，就领着两个弟弟玩，给娘省心。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三黑啊已经五岁了。三黑五岁，这个小燕呢六七岁了。哎呦，懂事了，再穿衣服，你看三黑利利索索舔着肚出来了。再给小燕埋了埋摊了，他妈一说的他生气，冲着三黑一瞪眼，三黑一把本落那块啪就扔那块，一拿吃的快点儿，本儿抢过来了。呵，抢饽饽夺乳食，
3: 成仇了。大葫芦特别明白事，你想一个女人带仨孩子谁受得了啊，过不了。后来呀、啊、大葫芦学艺去了，跟谁学艺呀、啊、五福五殿章的师傅王矮云老艺师。王矮云一看这大葫芦孩子太好了，这孩子哪这么忠厚老实的，领到了家里教功夫，可这孩子经常偷偷的哭。王艺师一问，大葫芦说了，我妈太累了，领我两个弟弟都吃不饱，我娘饿得皮包骨了。哎呀，这么点孩子懂孝顺，就和老伴儿和儿子说，说大葫芦这孩子我太喜欢了，将来呀、啊、是个人才，咱为了培养个人才，这么办，咱搭点，把他娘两个弟弟接到我们家，我们家不在乎几个人吃饭，你看怎么样？王老义士的老伴儿好，行啊，正好快叫僵尸来吧，哎，给我做饭。就这样叫大葫芦给家里送信。大葫芦跟母亲一说，僵尸是千恩万谢，因为这几年那点家底全吃光了，四壁空空啊，破被破衣服、啊、就算没把孩子给饿着，好吧，收拾收拾吧，打两个包，全部家当就都装完了，正准备走，窦氏来了。窦氏看见嫂子磕头如鸡千岁米，嫂子谢谢你吧，还在你这长到五岁了，我呀、啊、一点心也没尽，听说你要搬走，我要把孩子领走吧，你到人家就不容易，寄人篱下，这孩子呢我带着。僵尸一想也行，因为什么呢，到老王家终究不是自己家呀。弟妹呀、啊、你行吗？行，这几年干活我也稍有点积蓄，给孩子吃饭还吃得上，不过嫂子我可报不了你的恩。嗨，别说了，穷帮穷应该的，这么办，我到老王家多则半年，少则三个月，要是有个不合适的我再回来。哎，好，就这样两个人分开。僵尸真舍不得三黑啊，是啊，吃的奶水长的，五岁呀。三坑啊，想娘，看看啊。
4: 哎，知道了。
3: 他跟他娘不近，跟呢僵尸特别近。就这样分开之后再没有见面。常玉春跟着娘在身旁，从小就立誓，五六岁就知道搂柴火，帮娘做饭，孝顺娘，十来岁就知道上山呐、啊、抓野兔抓山鸡养活娘。后来他遇见了五福五殿章，五殿章给他起大名叫常青常玉春，又习学武功。可是他的心里头装着僵尸，还有我两个哥哥哪去了，派人打听打听不着，一晃三十年呢。是啊，他不知道大葫芦小燕大名叫什么，上哪儿找去啊，但是心可不远。常玉春家也是几经波折多次搬家，想不到今天疆场上常玉春一枪要扎死宁伯彪，猛然看见脖子后边那块髻红糊了，

0: 他印象特别深，打葫芦，他这才停下枪来，跪倒磕头。宁伯彪一看，常玉春闹了半天是自己三兄弟，这是又惊又喜。当初我娘就说过，将来三黑子比我和我弟弟全强，果不然，人家保了西吴王，成了开平王，又是大元朝的武状元呐！哎呀，三弟呀，真没想到，我以为做梦呢。咱们俩能在这见面，哎，我呀也派人没少找你，可是不知道你们娘俩上哪儿去了。沈娘可好？我娘挺好。哥哥，见着你我太高兴了。这么办，我求求你，你领我到芜湖关看看我那恩娘。这可不行，贤弟呀，别忘了，你是西吴将，我是元朝官，两家对立仇敌，疆场厮杀，你怎么能进芜湖关呢？你家主公也不允许啊。
1: 不，
0: 我家主公仁义过天，我和他是磕头把兄弟，我跟他说明原因，我小时候是吃我恩娘的奶水长大的，说什么我也得看看他，如果他要是不让我去，哥哥我就辞官不做了，我就在芜湖关孝敬老母。常玉春是实心实意啊。宁伯彪说，三弟啊，还是不去为好，我把话带到去。
1: 不，
0: 哥哥你不让我去不行，我非去不可。那也好，我等你一会儿，你呀、问问你家主公，要是同意了你就来，不同意就算了。你等着。常玉春真登上马来见朱元璋，下了坐骑，扑通的跪下了。元帅，主公，我来请假来了。大家愣半天了，心的话放着仗不打，你给人跪下了。朱元璋说，六弟啊，怎么回事？主公，是这么回事情。宁伯彪是我的哥哥，比我亲的哥哥还亲，他的娘就是我的娘，我要过关探母。哟，胡大海一听就吓一跳，心想，兄弟啊，我都没听说，两下你死我活，正打仗呢，哦，放着仗不打，你拿仇人的娘当妈呀？当初现在，哎，六弟啊，这差点吧。二哥，我非去不可。朱元璋听这话沉吟半晌，哎呀，六弟啊，你应该去，既然宁伯彪那母亲对你有恩，她是你的娘也是我的娘，谁让我们是磕头弟兄呢？本应我和你一块去看望老娘，怎奈军中不可一日无主啊。这么办，你给我捎个好，我给你带点礼品。一摆手叫人回去取去，时间不大，拿来了一批缎子，还有一对如意，一对玉镯。在那个当时啊，这对玉镯和玉如意可相当值钱，也珍贵啊，不像现在到处开采机器磨的那有的是啊。那阵儿那出奇放炮了，拿来之后往这一放，六弟啊，把这东西拿去孝敬咱的老娘。常玉春受感动，你看主公多明白呀，一点没挑。好，就这样把东西拿着，叫王辉贾平把东西装好，磨头来找宁伯彪。大哥，主公同意了，不但同意了，还给带了礼品，是这么说的。哎呀，宁伯彪想，怪不得朱元璋承起大业，看来这人太明白了。甭说别人，要是我找皇上，至正皇帝说我要到朱元璋那看望老娘，能行吗？讲人心比自心呢。好，贤弟啊，你可不能带兵带将，只许你一个人去。行啊，可以啊，走。在一旁惊动了宁伯彦心的话，常玉春呢、小时候你抢我的饽饽，夺我的乳食，这个仇还没报呢，只要你进城，我就要你的性命。
2: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常玉春跟着宁伯彪要过关探母，在一旁气坏了宁伯彦。 宁伯彦想，常玉春呐、啊，当初你欺负我，打我，你没少揍我，抢我吃的，抢我奶，我长得这么瘦弱，哼，这仇到现在没报呢。这回你要到芜湖城，我非把你宰了不可。想着这，他一跺脚，扭头先走了。再说王威贾平站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一看这个副元帅怎么咬牙切齿带跺脚的，赶紧过来。贾主爷啊，您自己进城我们不放心，我们跟着不行，我大哥不让。可是你到那人单势孤出事怎么办？不要紧，你还有这么多礼呢，你说您不能自己抱着。哎，这么办，交给芜湖军兵，叫他们替我拿着。我问你吧，将来这芜湖关还取不取啊？这是啊，恩母对我有恩呐、啊，他们人家不是收留我，我早死了。那么现在我哥哥和我娘都在城里，将来怎么办呢？我得求主公，这座城不能打。兄长，我找主公去。要干什么？我叫他们不要攻城。哎，你回来。常玉春呢、啊、没听劝，来见朱元璋。主公，我有一事相求。说吧。我和宁伯彪、宁伯彦情同骨肉，他的母亲就是我生身老娘。那么现在我要进关，你要攻关，这可怎么办啊？六弟呀，咱们弟兄谁和谁呀？这么办，你进关之后劝劝老娘，叫他投降西吴为好。如果实在不降，芜湖关我们不打了，我们绕道去取太平府这座城，给他们娘几个留下。哎呀，主公多谢了。邦邦磕响头，转身回来把话向宁伯彪一说。宁伯彪又受感动了，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去？都说有道明君，什么叫有道？这才有道，体贴他的下属啊。不快呀、啊、常玉春为他卖命知道，但是我不能降。为什么？我是忠臣。贤弟走，弟兄二人并马前进。王维贾平不放心呐、啊、俩就站在城门这块看着望啊。贾主爷早回来呀，我们就在这等你呀、啊、先回营去。快去吧。不不不，你多的出关，我们多的回去。嗯，上吊桥进城门，城门关闭，吊桥挑起。宁伯彪陪着常玉春来到了帅府门前，下了坐骑，进院里直奔后堂楼。到了门前，三弟等我，我给娘送信。宁伯彪来到里边一看，他娘在那坐着呢，左边是他的妻子张氏，右边是他弟妹，就是宁伯彦的妻子尤氏，在旁边陪的是宁伯彪的小女儿，叫小霞。老太太坐到这儿正提心吊胆，是啊，两个儿子出战了，刀枪无眼，万一伤着怎么办？你别看这老太太是家庭妇女啊，哎呦，脑瓜可不就可心了，对当前的战局呀、啊、元朝情况，什么朱元璋情况，他都知道。他怎么知道呢？因为他就住这个环境，两个儿子保的元朝，老太太知书懂礼，明白。就这样，大儿子宁伯彪进来了。娘，儿我回来了，我给你的人家道喜。你兄弟回来没有？回来了。疆场胜负如何？打个平手。哎，你是哄娘高兴啊，现在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呐、啊。别看你有武功，这是一座孤城孤立。 立无援，早晚早晚要被西吴攻破。到那阵儿，城破人亡，我喜从何来？你看老太多明白，早晚，娘，您三儿子来了。啊，儿啊，你说什么？娘这两天耳朵上火，谁来了？您三儿子呀，三黑了。哎呦，三黑来了，你在哪碰上的？老太太又惊又喜，眼中含泪。娘啊，你知道三黑是谁呀？他是西吴王驾前的大臣，官拜开国王，就是我经常说的枪挑宫院墙立胜五杰的武状元，怀远安宁黑太岁打虎将常玉春呐。我三儿就是那个常玉春呐。我就说三黑啊比你有出息。他在哪儿？就在门口呢，快让他进来，叫娘看看。哎，命不彪出来，三弟啊，快进来吧。常玉春起帘笼，低头卡门前，来到屋里，抬头一看，哦，见老娘，鬓发皆白，精神头挺好，面目和善。娘，三黑给你磕头了。扑通，堆金山倒玉柱，跪倒磕头，磕膝盖，荡脚走，踏踏踏踏踏踏，趴在老人近前，双手抱住双腿。娘，你可想死孩儿喽？哟，黑瑞，他跪着，老高了。孩儿啊，让娘看看。娘瞧瞧，哎，还那模样，黑脸蛋大眼睛，小胸脯甜甜着，是我的孩儿哎。老太太抱着常玉春着哭啊，宁波彪也难过了，是分手30年呢。哭罢多时，老太太沾沾眼泪，儿啊，快起来，来，在娘坐。不，娘。叫我在您磕膝这趴一会儿。娘啊，我没少找你，曾经我到陆家庄，我大哥五福五殿章找过你们，没找着。哎，娘你身体好啊？都好。哎，三黑啊，你不保了西吴王吗？对呀，那你怎么进关来了？我在主公面前请假了，我说来看您。主公还给拿了不少的东西呢，你看。说着把镯子给老太太戴上，玉如意往怀里送，老太太一看，哎呦真好，我三黑东西就是好。好好，收起来收起来。娘啊，这回我不走了，我就在您眼前尽孝啊。老太太把脸呱嗒就撂下了，把眼泪眨了又眨。孩子，这话说的不对呀，你保了朱元璋，你哥哥保的是元朝皇帝，你们是冰火不同炉啊。哎，孩子别的别说了啊，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你保朱元璋保得好，冲着朱元璋能叫你过关看我，说明他很明白，将来准成大业，我儿前途无量，娘高兴。我不劝你在我这儿，你也不许劝你哥哥投降朱元璋，因为我的两个儿子蒙圣上错爱，得以高官厚禄，老身才能使奴换婢，锦衣玉食。常言说得好，既是皇家俸禄米，就该为朝廷多出力呀。孩儿啊，疆场上你饶你哥哥一命算你报恩了，你看看我也算尽孝了。一会儿你离开芜湖关， 你们明天弟兄疆场见仗，就算谁也不认识谁。他把你扎死，你别怪他不仁义；你把他扎死，也不算你不义。谁让你们穿青衣抱乌木，各为其主了？孩子，不要在这多耽搁，快去吧。
1: 啊，娘，你心那么狠，就撵我呀？
3: 不不不，娘啊，我知道，当初没有您的人家收养，我早死了。我有今天，承蒙老娘，二哥为我受了不少的委屈，娘，您为我掉了多少眼泪呀？娘啊，你叫孩儿多待一宿吧，我在你身旁睡一宿，跟您说说话，好不好？哎，不行，你别叫我留下骂名啊。朱元璋叫你过来，可是他多担心你不回去啊。孩子，拿人心比自心，快走吧。
1: 不，娘，我不走。
3: 他又跪下了。宁伯彪也难过了。三弟呀，娘的意思我明白，娘是明白人，怕你落个不忠不孝，又怕我们落个不仁不义，你别让娘为难，快走吧。
1: 起来，
3: 一扶他。我娘，实在要撵我，那我就回去了。娘啊，等我跟主公说一说，我辞官不做，来伺候你老。这什么话？男子汉大丈夫，应该有鸿鹄之志啊！你怎么那么没出息啊？就在我眼前端茶送水，你算尽孝了。别忘了顺着为孝，娘让你为西吴王多立战功，为娘总死九泉之下也瞑目。去吧。
1: 是，儿孙慕命。哥哥，你多在娘的面前尽孝，替我多行孝啊！
3: 我知道了，来来，快见见，这是你嫂子，大嫂、二嫂，这是你侄女。见罢礼，老太太将脸一扭，心里难受啊，眼中含泪，低着头不敢看。为什么？他真喜欢常玉春，比喜欢他儿子都厉害呀。但现在没办法，打仗的时候啊，快走，往外撵。常春没办法，
1: 娘啊，我先走了，过些日子再看你。
3: 不行，孩子，你要是我的儿子，就不许你再来，记住了。
1: 娘，儿告退，转身出来。
3: 他刚到帅府门口，后边噔噔噔噔噔噔就跑出人来了。
4: 哎呀，元帅，你快回去看看吧，老夫人哭得可厉害了，嚎啕大哭，怎么劝也不行。
3: 哦，我知道了，三弟呀，别看娘往外撵你，是为你好，可是心里头难过呀。老人含辛茹苦带我们三个人不容易呀、啊，
1: 我知道，哥，那我再回去。
3: 不行，你回去，他也是难过。快走。哦，对了，你出不去城。来，中军，在，取我的大令，你把他亲自送出吴关。
1: 是，
3: 赶紧到大堂取过金批大令。三少爷，走吧，我送你。就这样。常遇春认凳上马，跟在中军官的后边，两匹马一前一后奔城门。刚走在十字街，从那条道上窜出一匹马，后边有二三十个人。
0: 站住！常遇春，休走，把命留下再走。
3: 中军官常遇春带住思江闪目一看，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副元帅宁伯彦。
1: 常遇春说：“二哥，刚才你上哪去了？你要干什么？”“
3: 呸！谁是你二哥？你少套近乎。”“姓常的，咱们俩是前世冤家，今世的对头。想当初，你在我家欺负我、打我、抢我的饽饽、抢我的乳食，今天

中军官喊上了：“哎，将军，我就金皮大令，元帅有令，叫我送三将军出关，快住手！”你说什么吧？宁伯彦不理这茬，他能怕中军官吗？一枪比一枪紧，一枪比一枪狠，把个常遇春急的也不敢还手，左躲右闪，净说好的：“二哥呀，当初的事儿我错了，那我是小孩，我也不懂事啊，您原谅我。”常遇春也琢磨了，我欠人家老宁家的，论说要一枪把我扎死我也应该，可是这么死太冤了啊，就应该抢饽饽抢乳食我就让他给扎死啊，那我太屈了。可是老这么的也不行，光许人家扎不许你还手，那还不吃亏呀。就在关键时刻，猛然在帅府方见来了一匹马，马上之人急得了不得呀，打马入飞，来到切近高声断喝：“老二！”

明天吧。

0: 遇见你乐不乐，你要不吃你就喝，
1: 老弟别惹我呀。

0: 有失远迎，
1: 他卖不着啊。贺县上为银千两，外带两坛酒，拜见上江州特产两斤呀、啊，好葡萄啊。刘大人，请笑吧。
2: 常言说，无功不受禄，如此厚礼，大家怎敢受啊？莫非有啥事用着老朽啊？
1: 我身边有一小女婿，年方十六，那是我掌上明珠，很巴的老丫头啊。论文才虎丁子书，基本全吃透。论模样不是我吹，敢说数一流啊。老家大人，你先瞅一瞅，一皇宫千载难逢，机会难求啊。
2: 贵妇千金在何处？
1: 哎，不管门外，但恭候啊。说罢朝后一摆手。

0: 色去，胃疼，眼珠子焦虑啊。
1: 呀，那潘小姐遇上色狼了，这可坏事了。
0: 没事，别看刘总管眼珠子焦虑，浑身充满了情欲，可对潘小姐来讲根本就构不成威胁，形不成恐惧。
1: 为啥呀？
0: 因为刘总管是太监呗，一直有作案心理，可惜他没有作案功

羡慕民间夫妻，我心酸溜溜啊！看起来今天选美，我不能带他走，多积点阴德给我来世留啊！下辈子让我也当把山庄的猛男子，尝一尝蛮荒。

0: 生了不足嫌咱太小丑啊，想拆到黄金就得敢出手，翻不来梯子怎么能上高楼啊。韩知府二次送礼把门靠，刘大人请息怒给你磕个头啊，
1: 这是一颗千年参，两只貂皮雀，三个夜明珠的四对足金球啊，大人若是还嫌少我再回家求，刚从国外带回来的银子神油。
2: 你咋真瞎唱呢？
1: 咋瞎唱了？
2: 咋能瞎唱？那给太监送礼哪有送那个的呀？
1: 哎哎呀，可不是的，送那玩意儿他也没地方用。刚从国外带回来的北极海狗油啊，只要是能把我的女儿带走，豁出来倾家荡产我绝不皱眉头啊。
2: 刘总管进第二路瞅都没瞅啊，废话少讲，我原则不能丢。
0: 大人若是不赏脸休怪下官礼不周啊，我马上带着女儿往京城渡，请皇上亲自出来验收吧，万一我女儿当上皇后，到那时让你下岗去趟那地龙沟啊。
2: 这真是好心他当成驴肝肺，何不顺水来推舟啊，刚才跟你开个小玩笑，讨厌你忠不忠，故意把你休啊，看来你对皇上忠心耿耿啊，贵府的千金我哪能啊。

啊。

后咱就是王秦果子。

0: 叫声老伴一拐胳膊肘啊，看皇上娶亲这等的有多久啊，
1: 咱们那办喜事儿都把红灯挂，
0: 皇上他娶亲那的是白绣球啊，
1: 咱们那办喜事儿贴的是喜证儿，
0: 皇上这黑满白纱更有讲究啊，
1: 越看越觉着不对味儿，
0: 越看心里越别扭，
1: 皇上希望往前走。

日吓得我浑身抖，孩儿他声声唤，把我的心儿揪啊，孩儿他妈披头散发，随兄把自己走，亏自己枉为人父，活在世上羞。

母亲贵是地方家，很早就没平头，平平淡淡才是真，平头而命休啊，都怪我图官路送儿入虎口，都怪我贪荣华，自把国王头。

0: 一大叠，
1: 十月连三千两堂，
0: 这喜鹊安南，
1: 太后这一病，
0: 后宫大乱，
1: 忙坏了宫娥，
0: 众太监呐，小皇上一日数次来把娘看，一道圣旨，天下班呐，谁能治好国母病？赏银万两赐高官呐，
1: 四海名医都请遍，
0: 越治越重病越甜，病害后又有个郎中要求见。
1: 哎呀不见，
0: 他自称颍川来的安百川。
1: 谁
0: 回太后的话？他说叫安百川。

0: 上你一面，我的心不甘呐、啊。有宗事不问明白，苦都难避免。你在我心中一十八年呐、啊，分离前你曾身怀有孕，也不知生下是女还是男。
1: 闻听此言，我的心如拔钻，该不该对他吐实言呐、啊？他此生已被情伤得够惨呐、啊，怎忍心对他再把实情瞒呐、
0: 啊？倘若是不便说，你就免。
1: 为妻，我为夫生下你儿男。
0: 快快叫来，我要亲自见。
1: 可叹你父子已没有那份缘呐、啊，他并非凡人，你想见就能见，他本是当今圣上天子刘安呐、
0: 啊。啥？我还能冒充到皇上？

0: 亲亲热热抱过一团，啃的肥食搂的肥眼，哎呀妈呀，咋偷欢呐？
1: 刘安他呀，好酒一甩回金殿，
0: 鞍马郎中狗胆包啊，天机皇榜在宫中，那本当把兵看，好色之徒竟敢把皇娘美色残喘，只将此人拉出去斩。

儿的身世谈呐、啊，儿可知今天你把那何人斩呐、啊？他牵着娘的心，连着儿的血缘，他与咱们母子心永远都扯不断。

0: 我出息个宝年，继承大业我接了皇上班呐、啊。
1: 皇儿你不妨细想想看娘为啥给你起名叫刘安，这本是刘姓安姓各一半，明中暗把你的真姓喊呐、啊、娘说的句句为

坐龙椅，威风马面呐、今日里穿龙袍，惶恐不安。这皇位本来就人人想占，众皇子对我都虎视眈眈。这秘密实在是怕难遮掩，只怕是一朝败露，陷入山暗中不定。有多少双眼我一举一动，有人管事太逼人，我该怎么办？要想坐稳金銮殿，必须立刻把娘鬼封严，事态严峻，去当机立断。狠下心。

沉下心在八杯端，内心怀罪不敢把娘看，举杯跪倒。

孩儿赔罪，就不孝之罪，还望皇娘赐怜。

0: 室的面积大约40平米见方，孤零零的一间，除了气密门之外，再无其余的出口。里面装的既不是细菌武器，也不是化学武器。进来之前，我几乎想到了所有的可能性，唯独没有想到，这里边装的是十几口大棺材。这些棺材凌乱地堆放在密室内，棺木年深日久，有的已经腐烂了，有大有小，工艺款式都各不相同，甚至还有一口超大的石棺，其中最奢华的是两具金丝楠木大棺，地上还散落着无数的瓷片陶片。我回头望了望胖子，他们俩都冲我摇了摇头，虽然戴着防毒面具，我还是能够感觉到他们那满脸的茫然的神色。胖子问我说，
1: 我老胡，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像是博物馆呢？哪来这么多棺材呀？
0: 我思索了片刻，其实这件事不难推测，只是我们先入为主，没想到这些。野人沟本来就是金辽时期的古墓群，关东军修建这座隐秘的地下要塞，特别是两边要塞中相连的三条通道，刚好横穿野人沟的山谷，施工的时候一定在里面挖出了不少古墓。这些古墓里的陪葬品以及金辽古代贵族的棺椁，对日本人来说都是宝贝，他们把从古墓里挖出来的东西全部用半真空的密室存放起来。关东军撤退得很匆忙，临走的时候只把陪葬的古董卷包了，剩下的呢，这些棺材就一直留在这儿了。胖子说，
1: 日本人啊倒会顺手牵羊啊，什么都没给咱剩下。哎，看看这棺材里边还有没有值钱的东西了啊，也不枉辛苦这一趟。
0: 他说完了就用脚踹开了一具大棺的棺板。那棺材盖子本来就被日本人撬开，并未重新钉上，一踹之下就把棺材盖子踢到一旁了。英子不敢过来看，
2: 我还是在门口等你们吧，啊，我顺便盯着点，别让人把咱们都关在这儿。
0: 说完就走到了门口，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守住了大门。我对门口的英子说，还是我大妹子机警，这事儿我都没想到，真是白当这么多年兵了。这个门只能从外往里边开，咱们要是被关在这间密室里啊，恐怕连哭都找不着调了。胖子只顾在棺材里乱翻，一边翻还一边骂，
1: 哎呀，这是全都是骨头渣子，这日本鬼子啊真他妈缺德，走到哪儿都玩三光政策啊！你看他连个囫囵罐都没给咱留下，你看看。
0: 连着翻了三四口棺木都是如此，气得胖子骂个不停，又去推金丝楠木的朱漆棺材。我呢，我没太注意。

0: 些普通的棺材。我的视线一直被那具硕大的石棺吸引着，直觉告诉我那里边有东西。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我忽然有了一种冲动，我必须把这具石棺打开看一看。我招呼胖子过来帮把手，两个人合力去推上边的石板。那石板厚重异常，推了半天只推开了一条细缝。胖子喘着粗气摆了摆手，不行了，哎呀，歇歇会儿，哎呀，太沉了，这肚子里没水儿，我推不动了。我肚子里呢，这会儿也饿得咕咕直叫，这一用力更是眼冒金星，只好坐下来休息。我们把防毒面具给摘了，各自点了一根香烟。胖子吐了个烟圈说，我说老胡啊，哎呦，你说啊，就这古代人呢，他这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啊？哎呦，整这么一个石头棺材啊，哎呀，我还是头一回看见有人拿石头当棺材呢。我抚摸着石板说，这可不是棺材，这叫石椁。棺椁，棺椁，木头棺材在这石匣子里边呢。享受这种待遇的肯定，那一定得是个高干呢，说不定就是个王爷。胖子挠了挠头说，这这么回事啊？挺复杂是吧？这同样都埋在野人沟啊，咱们挖的那个将军墓跟这个石头棺材里的这个主要是比起来，那谁官大呀？我摇着头说，不知道，这可就不太好说了，咱们都不太懂历史。不过金辽元这几百年间，北方的游牧民族是空前的强大，他们都是从马背上得的天下，我估计应该是重武轻文，所以有可能是武勋最高的贵族才给埋在这片风水宝地的正穴上，其余呢，埋在这附近的贵族也许陪葬品比将军墓里的还要丰厚啊。墓主人生前的爱好不同，陪葬品肯定也有所不同。就拿咱们挖的那个古墓来说吧，墓主是一介武夫，没有什么高雅的品味和情趣，所以呢，他的墓中物品多是马匹呀、兵器呀。胖子说，
1: 其实啊，那些马肯定都是千里良驹，要活着可就值大钱了，不过就剩下马骨头了，估计卖给废品回收站人家都不要。还好啊，他还有两块玉璧，要不然咱就白忙活了。哎呦，这两块玉璧回去让大金牙找个下家，怎么也对付个万八千的吧。
0: 说话间烟就抽完了，我们俩重新戴上了防毒面具，卯足了劲儿再去推动大石板。英子也过来帮忙了，终于把石板挪到了一边。石椁里面露出了一口纯黑底色的木棺，这口棺依然比普通的棺材要大出将近一倍，而且高度也异乎寻常，不算成圆弧的盖子就足有半人多高。棺木工艺精湛，绝非俗物，两端四周棺盖上都有鎏金漆的五彩描，绘的是一些吉祥的神兽，
1: 都是仙鹤、麒麟、龟蛇之类，用于保佑关中的主人死后尸解成仙。棺盖上更有天上28星宿的星图，棺底四周环绕一圈云卷图案的金色纹饰。不知道用了什么秘密的法门，千百年之后，这些色彩依然是艳丽如新，真叫人叹为观止啊。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华美气派的棺木，要不是亲眼得见，哪会想得到在这个世界上竟然有这种艺术品一样的巨大的棺材呀。胖子这个时候大喜，好，我说就算这里边没东西，咱就把这棺材抬回去给卖了，就能就赚一大笔。他挽起袖子就把棺材板给推开了，连英子也忍不住想看看这口大棺中有什么东西。三个人凑在一起，用手电筒照射棺内，那棺材里所铺的锦缎早已经是腐朽不堪，恐怕一碰就变成灰烬了。层层腐朽的锦缎上平卧着一具骨架，时隔千年，他的衣服皮肉早已经烂得净了，只有头骨保存得略微完整。他张着大口，露出了两排黑漆漆的烂牙，若是不看那头骨，可能都看不出来这是一具人的遗骸。英子用手电筒的光柱一扫巨棺的边缘，吓得他一声大叫，哎呀妈呀，这就是小孩。只见棺材两头各立有一男一女两个光着屁股的小孩，看上去也就是五六岁的样子，而且栩栩如生。男孩头上扎了个冲天辫，女孩的头发挽了两个髻，这发饰绝非近代的款式，倒像是壁画中的古人。莫非是殉葬道君的童男童女？这棺中的主人都已经快烂没了，这童男童女又何以保存得如此完好呢？这俩小崽子啊，这八成是假人呢、啊！你看看，怎么做的？这就跟这真的似的呢？胖子边说，便要用手去捏这巨棺中的小孩。哼，胖爷今天倒要瞧瞧，这还成精了不止？这别动！我一把摁住了胖子的手。不戴手套千万，他也曾从医院里偷跑出去瞧热闹，进地宫里看了一通。那个古墓据说是明代的一个王爷的，绕着古墓周围的一圈都是黑水，地宫的墓室分为前中后三部分，门口吊着千斤闸，从闸门进去首先是一间明殿，按照墓主生前家中堂屋的布置，有各种家具摆设，这些器物称为冥器。再往里，中间的墓室称为钦殿，是摆放棺椁的地方。这座古墓是合葬墓，而且非常特殊的是，墓主的夫妇，也就是王爷和王妃的棺材，都用大铁链子、大铜环和铜锁吊在钦殿的半空。

0: 再后边就是配殿了，是专门用来放陪葬品的地方了。没隔几天，在海淀也出土了一座元代的古墓，这两座墓中都有殉葬的童男童女，出土的时候就跟活人一模一样，只是元代的那座墓中出土的童男童女身上的衣服一碰就成灰了。后来我祖父把这两件事情当故事讲给我，他说这些童男童女都是活着的时候，除了口服水银之外，在头顶、后背、脚心等处还要挖洞，满满的灌进水银，然后再用水银粉抹遍全身，就像做成了标本，历经万年，皮肉都不腐烂。这种技术远比古埃及的木乃伊要先进的多呀。不过两种文明的背景不同，价值取向也有很大的差异，而且用灌水银的办法保持尸体的外貌，必须要用活人，死人血液不流通，没法往里灌，所以这种技术从来没用在任何墓主的身上。在这个世界上，最残忍的事情，恐怕就是用活人来殉葬了。胖子戴上手套，把其中的一个小孩的尸体抱出来，仔细的检查，果然，在头顶上、后背、足底等处发现了几个窟窿。这些尸体上的洞已经被巧手匠人以火漆封住了，尸体上有不少地方已经出现了一片片黑紫色的斑点。陪葬的人或者金银玉器经常会涂抹水银粉，时间久了会产生化学变化，年代近的会呈现棕红色，年代远了就变成黑紫色。这种斑块称水银斑，或者叫水银烬，也有些地方称尸斑为烂银子、汞青。胖子显然有点紧张，他故作镇定。我说哎，以前的这个看过鲁迅写的小说啊，就有这个古董上生水银烬的这个描写。我说看来他老人家还不是瞎写的啊，确有其事啊。英子说，这也太可怜了。胡哥，你说这童男童女咋就不给他们穿上衣裳呢？我记得先前看见跑过去的那个小孩他穿着衣裳啊，难道是鬼魂？
1: 我告诉他说，是不是鬼魂只有他们自己清楚了。不过不是这俩小孩不穿衣服，陪葬的童男童女肯定都着盛装。过了快一千年了，到了这会儿那衣服早就烂没了。这口巨棺呢，恐怕是元代的。
0: 关东军把这口大棺材挖出来，打开的那一刻，那衣服一见空气，那就变成灰尘了。英子说：“哎呦，不是常说入土为安吗？要不咱就帮帮他们，多可怜呐！”
1: 胖子点头：“我呀，我就是想发财啊！我可不想管杂七杂八的事啊！”但是这回情况特殊，咱行行好。李银的尸体还真是死沉死沉的，多亏是小孩，如果是大人一个人背着还真够呛。胖子见没有得到值钱的财宝，心里头多少有些不太痛快，他恨不得一把火把这些棺材全都烧了。我和英子急忙劝阻，

0: 也只得罢休。我们回到石洞中，商议着如何出去。这个时候，人人都是饥渴难耐，可恨的是，地下的要塞中无粮无水，又没有炸药炮弹，想要回到地面上，只有将军墓的盗洞一条路可以走。但是，一想到那红毛怪的怪力，着实让人头疼。吃饱了喝足了，也未必是他的对手，更何况眼下已经饿得手足发软了。三个人对望了一眼，心里的想法都差不多。这地上，有十几只死蝙蝠呢。事到如今呐，也只能拿这些家伙祭祭五脏庙了。人类本来就是杂食动物，一旦饿急眼了，没什么不能吃。英子说，他小时候就跟他爷爷在深山老林的洞子里吃过蝙蝠。那一年起了山火，又赶上了罕见的饥荒，山里大点的动物都跑得没了影，人们就吃地鼠，吃蝙蝠，吃蝗虫，吃草飞机。蝙蝠的筋脆骨是很好吃的，又嚼头。石洞中的这些猪脸大蝙蝠瘦骨嶙峋，长得太过狰狞凶恶，活脱就像一只只吸血的恶魔的干尸。对他们的肉好吃这一说法，我和胖子持保留意见。但是为了生存，顾不上那么多了。想生火烧烤，那就得回格纳库，那里有很多的木箱子可以做柴火，当然棺材板也可以烧，但是吃用棺木火烧烤出来的肉，这事儿多少还是有点不能让人接受。于是胖子用身上带着的绳索挑了五六只肥大的死蝙蝠，拴住了脚爪子，系成了一串，脱了就走。这其中也包括那只超大的蝙蝠王。回到了哥纳库，把那包着童男童女的大衣放在一边，英子取出了短刀，切掉了蝙蝠那丑陋的脑袋，没有肉的爪子，又开膛破肚，最后胡乱剥了剥皮。我找了一大堆木箱子，用脚踹成了木板子，又取出刀子削了一些木屑，拿火柴点燃了木屑引火。胖子在旁边协助，蹲在地上拢起手来吹气助长火势，然后又找了几把步枪上的刺刀挑住了蝙蝠，架在火上烧烤。胖子皱着眉头，他很不愿意吃这种东西。英子说，
1: 不难吃啊，你就别想这是蝙蝠啊，你多嚼几下，就跟羊肉差不多那味儿。
0: 我倒不在乎，蝙蝠不就跟老鼠一样吗？部队在陕西演习拉练的时候，我吃过很多次地鼠、睡鼠、飞鼠、田鼠、花梨鼠等等各种老鼠，味道都差不多，肥肥瘦瘦的，五花三层，确实跟羊肉差不多。不过这蝙蝠肉还真是没吃过。猪脸大蝙蝠是温血动物，没有太多的脂肪，不易久烤。看肉色变熟，我先尝了一口。这肩膀的肉啊，挺脆，里边有不少肉筋、脆骨，绝没有羊肉那么好吃，但是的确很有嚼头。胖子见我吃了，也捏着鼻子吃了一口，觉得相当满意，当下风卷残云，吃了一只，意犹未尽，又把那只最大的蝙蝠王穿在刺刀上烧烤起来了。我们吃了差不多一半的时候， 从胖子的头上的屋顶处滴下了一串黏黏的亮晶晶的液体，正好落在了胖子的脸上。胖子吃得兴起，见脸上湿漉漉的，随即用手一抹，说：
2: 哎呦，我让，哎呦，这谁他妈的流这么多哈喇子，这都流流老头上似的。
0: 话一出口，他自己也觉得这话问得有点不对劲儿。这个地下要塞里只有三个人呢，我、英子都坐在他的对面啊。我们两个就是再有本事，也不可能把我们的口水流到他的头上去。三个人都觉得奇怪，同时抬头向上看，究竟是什么东西留下的液体以弹药箱碎片燃起的火堆将周围照得通明，火光所不及的远处仍然是一片寂寞的漆黑。就在我们头上的屋顶，火光跟黑暗交接的地方，探出了一张极大的人脸，内脸比普通人的大出了一倍，白得像是抹了面粉，没有丝毫的表情，看不出是喜高，他的身体都隐藏在火光照射不到的黑暗里，只能看见他的脸和一截脖子。他似乎对我们吃的蝙蝠肉很感兴趣，想要扑下来抢夺，却惧怕下边燃烧的火焰，因而迟迟的犹豫不决。不过看样子，这烤肉的香味对他的诱惑太大了，已经按耐不住了，随时都要从倒悬着的屋顶上跳下来了。这个人是人是怪啊？我们三个人抬起头这么一看，都是又惊又喜。我虽然不知道那东西的来头，却看出来他是想吃蝙蝠肉。我们丢多远，蝙蝠肉从刺刀上甩脱了，落在英子身后不远的地方。还没等英子回头去看，就有一只体型巨大的野兽从屋顶上跃了下来，一口将蝙蝠肉叼在嘴里，连嚼都没嚼就吞下去了，爬行来的自如。英子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动物，我和胖子曾经在动物园看过他的图片，他一露出全貌，我们立刻就想起来了，这个是草原的。草原大地塔的猎食方式是以静制动，他很少会主动出击，他们静静地隐藏在黑暗里，一动不动，有时候一潜伏就是数天，不饮不食。等有动物从身边经过，这才突然闪电似的伸出了大嘴，一口就吃掉了对方。刚建国的时候，非洲的兄弟国家曾经送给北京动物园一只，但是这只对它不适应北京的生活环境，没过多久就死了。我和胖子以及一些同学去北京串联的时候，与我们胜利会师的北京红卫兵带我们到处乱转，在动物园里见过装草原大地塔的巨大的笼子。笼中的草原大地塔已经死了，只剩下空空的笼子。我们看见一只庞大的空笼子还有几分奇怪，就特意多看了几眼。笼子上呢，有它的介绍和图片。时隔多年了，这件事情我们还有很深的印象，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在关东军的地下要塞里却碰上了这么一只。

还是这么大的一只，想必他是追踪猪脸大蝙蝠来到这儿的。这要塞中的大蝙蝠难以计数，我们只见到一个石洞中的巢穴就不下成千上万只，要塞纵深几十公里，说不定就在什么地方还隐藏着几窝。他皮糙肉厚，在皮肤下面有许多的小骨片，就像穿了盔甲。成年以后，他的这些盔甲是牢不可破的。凶恶的猪脸大蝙蝠爪子锐利，虽然可以轻而易举地撕破牛羊的肚皮，却伤不了草原大地塔。就算在他身上抓几下，对他来说也是不疼不痒。这里没有他的天敌，又有无数只猪脸大蝙蝠可供捕杀，正是得其所在啊。不过，不知道草原大地塔这么大的体型，它是如何进入要塞的呢？有可能地震，他就是国王啊。在双方对峙的这一瞬间，我的脑子里转了几转。地下要塞的地形，以及对付野生猛兽，这些事对我而言有点陌生，是不是要先下手为强啊？冲锋枪就在我的手边，但是百式冲锋枪的杀伤力是很有限的，草原大地塔的骨皮足以抵挡，别再打蛇不成反被蛇咬啊，把他惹得恼怒起来，却没有把握能够脱身呢。日军的有板式步枪穿透力很强，应该能够干掉这个草原大地塔，只是我们只是拿了几把刺刀，先前装填了子弹的两支步枪都放在二三十米开外的地方，必须有人引开这个草原大地塔的注意，我才能跑过去拿步枪。这么一来一往，需要一段斩断的时间，草原大地塔离我们的位置现在可是太近了。联想了几个念头，都没有什么把握。这个时候，胖子站在原地，小声对我说：我说老啊，我记得这个东西，它只吃温血和冷血动物，它不吃人。依我看，没事儿。说完，他用脚轻轻的把死蝙蝠踢向草原大地塔，那意思好像是，这都给你，赶紧一边吃去啊！别找我们的麻烦。谁知那草原大地塔，瞧都不瞧那死蝙蝠，倒是对着我们不住的流口水。胖子转过头来问我：我说他怎么不吃啊？哎，他盯着咱们呢。哎，好像有点不怀好意啊他。我不敢分心跟胖子说话，我紧紧地注视着草原大地塔的一举一动，只要他有攻击的企图，那我只能先抢在他的前面，捡起地上的冲锋枪给他来一梭子了。英子说：咱们都吃了不少烤蝙蝠啊，他大概是把咱们当成鞭。他的话音还没有落，那只草原大地塔已经忍受不住蝙蝠肉的香味儿，一步一步地向我们逼过来。凡是野生动物，均以生肉为食，因为它们天生就没有吃过熟肉，一旦吃过一口，那熟肉的滋味对他们来讲，那可是最大的诱惑了。我发现他行动迟缓，觉得不一定跟他搏斗，还是跑吧。我招呼另外两个人一声，三个人转身就跑。刚跑出了两步，就在这个时候，脚下被一件硬物绊倒了，这一跤把我摔的

磕膝盖都险些摔碎了，连胖子、英子也同时摔倒在地。我暗自奇怪，什么东西绊的我呀？倒地的同时向地面上看了一眼，地面平整，哪有什么绊倒人的东西呀？心念一动，对了，光想着逃跑，那对童男童女的尸体却没有带上啊，莫不是鬼绊脚？草原大地他大概从来就没有见过人类这种两条腿走路的动物，他闻到了三个人身上烤蝙蝠肉的香味，已经把我们当成了蝙蝠了，只是他暂时还不能接受长成这样的蝙蝠，而且他也惧怕火光，不敢轻易向前。他正在盘算着怎么把这几个到了嘴边的美味吞下去，见到我们三个人摔倒在地，他噌的就久了，就像是一根通红的铁条刺中了草原大地塔之后，鼻子里闻到了一股焦糊的恶臭味。那只草原大地塔在地下洞穴中横行无敌，哪吃过这种亏呀？我背在了身上，但愿这两个小鬼可别再捣乱了。背上了殉葬孩童的尸体，我又弯腰把冲锋枪拿在了手里，明知这种百式冲锋枪的杀伤力远远不足以击毙草原大地塔，但是关键时刻还得指望用它抵挡一阵子呢。还没等我拉开枪栓呢，在我身后的墙壁上突然探出了一只爪子，直奔我的头顶拍过来。那爪子来得太快，劲头迅猛，我来不及低头，只好用手中的冲锋枪抵挡。被那只爪子一扫，拿捏不住，冲锋枪脱手就飞出去了，远远地落在了火光照射不到的黑暗里。原来在不知不觉之中，这墙壁上又爬下来四只草原大地塔，两大两小，那最小的也跟成人那么大差不多。很显然，他们也和先前那只一样，都受到了靠蝙蝠肉的香味的吸引，前来捕食了。五只草原大地塔把我们三个团团围住，只要有一只带头扑过来，其余的也会跟着一拥而上，把我们撕成碎片，然后吃掉。五只草原大地塔把我们三个团团围住，这个时候只要有一只带头扑过来，其余的也会跟着一拥而上，把我们撕成碎片，然后吃掉。我们唯一的依托只剩下这堆火了。我们三个人背靠背站在一起，胖子拿了一把刺刀，英子拿着冲锋枪，我赤手空拳。绝境如何才能杀出一条血路？再耗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从火堆里抓起了一根燃烧的木条，向拦住去路的草原大地塔中身形最小的那只挥过去。他果然受惊了，被火把吓得缩在了一旁，包围圈出现了一个缺口。木条的火焰本来就不大，一挥起来险些就灭了。我们不敢多待，一并冲了出去。几只流着口水的草原大地塔稍一犹豫就一同扑上来了。英子手中的冲锋枪射出了一串串的子弹，当头的草原大地塔被子弹击中了，身体上飞溅起血花，但是他们浑身都是厚皮老茧，子弹

然打进了身体，却射不进身体内部的骨甲，反倒惹怒了他们。他们步步紧逼，非要把这谋划一番，再想办法从铁门外的通道出去。但是草原大地塔的突然袭击给我们来了个措手不及，仓促之下退到了这儿。木条的火焰越来越弱了，最后只剩下烧得很黑的木条，头上只有几点火星，我们的子弹也不多了。草原大地塔体型巨大，他们几只挤在一起，如同一道难以逾越的城墙，被他们的爪子拍一下，最轻也是骨断筋折。草原大地塔的包围圈逐渐的缩小，我们都被压制在铁门前，毫无进退回旋的余地。事到如今就得豁出去了。我和胖子把手中带着火星的木条对着草原大地塔扔过去，英子以百式冲锋枪扫射，用最后的战斗力把这几只草原大地塔逼得后退了几步。胖子转身把背后原本关死的铁门推开，我推出了黑犁蹄子向外就砸。没想到那红吼却没在门边，我无暇细想，陆续退入了铁门后的通道。胖子刚想把大铁门关上，一股巨大的力量猛撞铁门，草原大地塔的蛮力端地是非同小可。三个人拼尽了全力把铁门推上，却说什么都做不到。忽然一阵阴风扑面而来，我急忙躲闪，原来那只红吼一直就在这周围转悠。红吼没有太高的智商，它只是一味的见活物就咬。红吼说来就来，而且悄无声息的如同疾风闪电。若不是我们身经百战，有很多临敌的经验，早已经被它扑倒了。我滚倒在地，我正要起来躲闪，铁门已被撞开了，一只最大的草原大地塔当先窜了出来。草原大地塔利用它粗壮的后肢，就像一只大青蛙从门中跳出来了，刚好把那红猴给撞倒了。红猴倒在地上，身体不能打弯，一时间竟然纠缠在一起，顷刻间墙壁上、地面上、铁门上都溅满了草原大地塔一大片一大片的鲜血，碎肉横飞。同时红吼的手臂也被咬掉了一只。我们见了眼前这惊心动魄的一幕，都暗暗的心惊。倘若那红吼从草原大地塔的前后夹击之下，那我们三个人就死无葬身之地了。我们误打误撞，竟无意间引起了二虎相争的东西都没得到，平白还惹上了这许多的麻烦，还添了这两句灌满了水银的绝境的时候往往能够激发人类的潜能。英子用冲锋枪扫射了封住盗洞的棺板，整整两梭子打得木屑横飞。棺材盖子本来就是嵌到墙里的，子弹把中间打烂了。胖子跑起来，用肩膀一下子就把那棺材板撞成了两段，盗洞露出来了。我先把英子推上了树井，随后和胖子把身上背着的童男童女的尸头拖了上去，英子在上边接住，又伸手把我拉上来了。最后剩下了胖子，因为我们俩需要在树井上。

0: 拉他，他才能爬上来。胖子正要往上爬，两只浑身是血的草原大地獭已经冲进了墓室，他们变得疯狂无比，咆哮如雷。可能他们的家庭其余的成员全都被红吼杀了，那红吼纵然厉害，多半也抵挡不住草原大地獭的群殴，这个时候可能已经被咬成了碎片了。剩下的这两只全身是伤的草原大地獭，这个时候眼睛已经红了，他猛追不舍，一路跟着我们闯进了墓室。胖子回头一看，急忙就往树井上爬，然而他越急就越爬不上来。草原大地獭已经冲到了盗洞的前面了，幸亏盗洞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窄了，他钻不出来。他们在用大爪子不停地刨着土，他想扩大盗洞，好从里边爬出来。我见形势紧急，我拎起了英子的冲锋枪就扔给了胖子。胖子会意了，他先开了几枪，吓退了挤在盗洞口的草原大地獭，立即对准了墓室的顶上的天宝龙火琉璃顶一通的扫射。顶上的琉璃瓦破裂了，一袋一袋的西域火龙油泼浆下来了，整间坟墓包括两只草原大地獭都被火龙油引起的熊熊的烈火吞没了。同时，我和从洞中爬上来的三位主人，天已经正午了，阳光耀眼生花。我揉了揉眼睛，
1: 这样何暖？天空啊，从来没有现在这样蓝。孩子们脸上的笑容啊啊，从来没有现在这么甜。
0: 我和英子都忍不住哈哈大笑

日的中午啊，长空如洗，未见乌云，怎么突然打起雷了？众人的心里都是一沉，好不容易从古墓中爬出来，又是什么在作怪呀？再仔细用耳朵分辨，又不太像打雷。那声音越来越近，似乎是什么巨大的野兽远远的朝山谷中跑过来。他的脚步沉重，再加上奔跑中他的躯体不停地撞击树木，乍一听就显得像是绵延不断的雷声，这其中还夹杂着几声犬吠。我听见了狗叫，这才发现只有五条大猎狗趴在地上，另外三只巨獒不踪。刚才心力憔悴，没顾得上去细看那些猎犬，可能我们久去不归，猎狗们自发的轮流去猎食了。巨獒驱赶什么野兽跑起来这么大的动静啊？没住的去路，只见谷口一棵红松，咔吧折断了，从树后撞出一只大野猪，要不是这只野猪没有长长的鼻子，我差点就把它看成是半大的大象了。它足有上千斤的分量，鬃毛又黑又长，嘴两边的獠牙向上弯弯着，跟两把匕首一样。这对獠牙既是骄傲的雄性象征，也标志着他就是森林中的野猪王。他膘肥体圆，四肢又短又粗，他撒开了四蹄，旋风般的一头扎进了山谷。在大野猪的身后，三只巨獒不紧不慢地追逐着，既不猛扑猛咬，也不离得太远，一前三后都跑进了野人沟。这野猪身上的皮比起犀牛皮来也不相上下，它在森林中闲着没事，就把它肥大的身子在松树上头蹭，一是解痒痒，二来还把松枝都粘在了身上，不怕蚊虫叮咬。夏天深山老林中的蚊子大的就像小鸟。山里头有句话，三个蚊子一盘菜，这话呀一点都不夸张，就连老黄牛都架不住山中大蚊子的叮咬，唯独野猪不怕，它的皮就是一层铁甲，谁都咬不动的。两只獠牙，巨大的体重，这就是野猪在森林中横行的法宝，绝对是攻守兼备，山里的老虎、人熊、金钱豹都对他无从下口。然而猎人们驯养的巨獒专门有对付野猪的绝招。獒犬的体型跟小牛犊子似的，不过比起这只大野猪来还是显得块头小了一些了。这三只巨獒是想把野猪撵到山谷的深处再解决它，因为在蠢笨的在落叶层中挣扎，他使出全力向上一跃，竟然从某他就完了，更何况是狮子一样凶狠和迅捷的獒犬。还不到三四秒，这野猪的肠子、肚子和心肝肺就都给掏出来了。我们三个人从山坡上慢慢的走下来，胖子和我见这三只巨獒竟然如此默契，还懂得利用地形运用战术。

忍不住想去拍拍獒犬们的脑袋，以示嘉奖，嬉皮笑脸地招呼他们过来。没想到獒犬和猎狗们绕过我们两个人，都围到英子的身边。英子拿出了肉干喂给他们。大狗们见主人高兴，也都摇着尾巴讨好。被冷落在一旁的我和胖子对望了一眼，我摇头叹息说：哎呦，你看啊，哈哈，咱们的热脸还贴上了狗的凉屁股了啊。胖子气哼哼地说：喂，老胡啊，你记得这个鲁迅先生怎么说的吗？他说：呸，这帮势利的狗，狗这东西啊，它就这德行，对不对？狗眼看人低，哎，狗脸不认人，哎，咱俩呀，不跟他们一般见识。胖子回帐篷取了刀子、镐头和猎枪，回到了谷中。他帮英子切割野猪，我这的同事在面向大草原的山口处挖了个深坑。我的在文明、民主、到处充满阳光的新社会，社会的关爱你们都没有享受到，不过这都是命中注定的事，你们呢也不必太过执着。命有终会有，命无须忘怀，万般难计较都从命中来。人死之后当入土为安，入土不安的那是僵尸，咱这条件有限啊，没有棺材来安放你们，也没有香火祭拜你们。我回去之后呢，一定给你们多烧点纸钱，希望你们早去西方极乐净土，不要再来纠缠我们。我们的工作呢也挺忙的，能为你们做的只有这些了啊。哎，我说贪得无厌、欲求不满的啊，可不是好孩子呀。说吧，和两条大狗一起把土往坑里头推。几捧泥土就埋葬了两个苦命的童男童女。回首眺望远方，只见残阳似血，心中感慨万千。时间已经不早了，英子在远处招呼我回去，当下带着猎狗回到了我们宿营的山坡。胖子搬来一块大石头，把猪脸大蝙蝠飞出来偷袭马匹的通风孔给堵了个严严实实。火生呢翻烤着野猪肉，还有猪下水、蘑菇和木耳煮的一锅汤，松香混合着肉香，直扑人脸。我迫不及待地冲过去，用刀割下一块肉塞进嘴里。吃完了饭，我们喝着英子煮的茶砖，商量了一下怎么回去。失去了驮行李的马，想回岗岗营子还真不那么容易。锅碗帐篷都没法搬动，我们一路上猎杀的动物皮子也没法携带，那损失实在是太大了。最后英子想了个办法，让两条狗回去送信儿，叫屯子里的人组织马队来挖关东军的要塞。这里头那么多好东西不搬出来，那不都瞎了吗？而且狗是最好的向导，他们可以给屯子里的人带路。咱们呢就先在这附近找个安全的地方住下来，等大伙儿来了一起搬够了好东西再回去。事到如今也只得如此了。胖子对这些

0: 事儿，不太上心。
1: 他又把那两块玉璧取出来观看。
0: 我说，我说你可真没出息啊啊！受穷等不了天亮啊！这两块玉你别揣着了啊！一天看100多遍，你就不怕把它看没了啊？以后放我这儿保存。
1: 胖子把玉璧举到我的眼前，满脸都是惊疑的神色，说：“老胡啊，哎，我说老胡，这是咱们从古墓里整出来的那块吗？
2: 不是，不是，你看看，不是你看看，这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啊？”
0: 自从在墓里头得了这双玉璧，我就从来没有来得及细看。
1: 胖子大惊小怪的递给我，
0: 我伸手把那两块玉璧接过来细看。我说：“
1: 哎，这颜色它怎么又变了呢？
0: 两块玉璧都雕刻成类似飞蛾的形状。”须眉俱全，活灵活现，壁身上有一些古怪动物的纹饰，这种动物应该不是真实中存在的。
1: 胖胖的，
0: 身体有几分像很瘦的狮子，又像是梅林的蛟龙，还有几只爪子和一条卷曲的大尾巴。总之，这种纹很怪异，也许不是动物，是云或者是波浪之类的饰纹。壁身花纹的工艺不如造型上的雕工精致，只是寥寥几画勾勒而成。不过虽然粗糙，倒也有一种简朴而传神的韵味，有时候简单也是一种美。还真怪了，记得刚从古墓的棺中取出来的时候，这双玉璧的颜色深绿，然而在关东军要塞里面看的时候，它色泽呈淡黄，此时的颜色却是深黄深黄，一天之内颜色变了好几次，这是怎么回事，我们都不清楚。难道说这世上有一种变色的玉？我们对古玩一窍不通，看来只有回北京找大金牙给长长眼了。说起来，这次倒斗的行动真是不太顺利呀，一路辛苦不说，首先野人沟中上下之穴的古墓是座将军墓，没想到那里边陪葬品少得可怜，唯一可能值点钱的那就是这双玉璧了。为了拿出来，差点被仨人的小命都搭进去，真是家山超海都不足以御其难呢。临渊履冰也难以行其险呐、啊！要是鉴定的结果不值多少钱，那我真得找个地方一头撞死。这件事情给我一个教训：贵族的古墓都不一定有大批贵重的殉葬品，必须得了解古墓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而且还要尽可能的多掌握古玩鉴赏的知识，如此才能做到有的放矢，贼不走空。胖子倒是显得信心十足的，他跟我打赌说，这对玉璧啊，起码也得值个2-3万，啊，搞不好还是国宝呢。那咱们就不卖给什么什么港商，什么什么什么台胞了，咱们就直接献给故宫博物馆，
1: 政府一高兴，奖励咱俩十万八万的，那还不跟白玩似的啊？在北京，再给咱们分套房子，还让咱们带上大红花，去全国各地做报告，挣个三五万块钱，那就已经是意外之喜了。啊，我们东奔西走卖录音带，一年下来啊，顶多就混个三四千块钱，赶上生意不好的年月，除去吃喝住宿的费用，基本上就赚不着钱。我已经两天没合眼了，吃饱了喝足了之后，跟胖子英子闲扯了几句，倒头就睡。反正有猎狗们放哨的，也用不着担心野兽袭击。这一觉啊，睡的是天昏地暗。在梦中，我好像又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阵地上完全是我手下兄弟们的脸，每一张脸都很年轻，但是他们只有脸没有身体，这些脸都在不停地流着血，慢慢地向天空飞。我在地上哭着喊着想抓住他们，但是手脚不听使唤，我一下儿都动不了。晚上什么情况也没有发生，那些地下的大蝙蝠也不知都穿哪儿去了，周围全无他们的踪迹，可能是受了枪声的惊吓了吧，去寻找新的洞穴去安家了。我一直睡到了中午，英子已经派了三条猎狗回去送信了，每一条狗的脖子上都拴了个小皮囊，里边是胖子写的字条，上面写明可让屯子里的人多带人马工具，最好能够带点炸药，来野人沟挖关东军的羊酪馅儿的饺子，用来庆祝我们出战告捷。这次虽然是有惊无险，这里的马匹不多，总共不超过十匹。他们听说有大批的羊酪，怕马不够，又把骡子、毛驴都拉来了，再加上各家人自带的猎狗，闹哄哄的就进了黑风口了。大伙儿马上就想动手，我说大伙儿这一路上跋山涉水多有辛苦，不如咱们啊先休息一天，等明天养足了力气再干。另外咱不能瞎整，我当过工程兵，毛遂自荐啊，给大伙儿分配一下任务，咱们要利用运筹学制定计划，按部就班的行动啊，咱们别跟乌合之众似的啊，瞎整，对不对？人群乱糟糟的，又兴奋又觉得好玩，他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把我说话的声音都给淹没了，谁都没听清楚。最后还是支书出面大喊了一通，都别嘈杂了，别嘈杂了，全都听俺大侄的，他说的话就是俺说的话啊，那也就是组织上说的话啊。咱们这回啊啊，能捡的小鬼子的羊酪，多亏了俺子大侄儿和英子这丫头啊，他咋说咱就咋整。我又把话说了一遍，让大伙儿都去架帐篷支锅吃饭休息，然后跟书记跟会计一商量，没有炸药，想挖开这地下要塞也不算太难，可以从将军墓那边动手，那儿离要塞的通道距离很近，有五个人用不了半天就可以把塌陷的墓室挖通了，但是要塞里可能有野兽，这方面大伙儿要做好准备。
0: 生活在地

吓得动物都怕火呀，要多点火把，需要的时候。强调的是进去之后谁都不能私自行动，里面的军火不能拿，只能拿生活上需要的物资，例如什么军大衣呀、日本大头鞋呀、毯子、发电机呀、电缆呐、电线呐，这一类的，有多少咱搬多少，搬完了再把要塞给埋上啊，不能走漏消息。支书拍着胸脯保证：“大侄儿啊，你尽管放心啊，只要这些人都拿了东西，那嘴呀，那就是老颜色了。再说了，咱那屯子那太僻静了，那一年到头就来不了一个外人。哎，这回呀，咱就整个闷声发大财。”当天晚上，埋锅造饭，安营歇息。转天早晨起来，我把40多个大嫂子、大姑娘、半大小子分成了四组。第一组都是年纪最小的几个人，他们由英子带领去山里头打猎。另一组相反，全都是岁数太大的，他们由会计带领留在营地给大伙儿烧饭。我和胖子各带一组年轻力壮的，轮流去挖烧塌了的将军墓，由支书指挥全局。屯子里的人们带来了大量的工具，锹镐铲子，甚至有人还带来了几把完全用不上的锄头。我又把我这一组的10个人分成了两拨，一拨挖掘塌方的封土琉璃瓦，另一拨负责搬运挖出来的土石。工程进展的是有条不紊。支书找到我，他合计了一下，这么搬些去没个完呢，马队呢也驮不了这么多的东西，现在已经快到深秋季节了，要是留下一队人看守，另一队回屯子去送东西，山路难行，这么一来一往需要半个多月，整不了两次这大雪就封山了。不如咱们把要塞的入口先埋起来，大伙儿都回屯子，等来年开了春再回来接着整呢。我一想也是，从北京出来快一个多月了，总在山里待着也不是回事啊，我们倒出来的物件也得回去找大金牙出手啊。于是同意了支书的意见，我和胖子就不可能跟他们再来了。于是我托付支书，明年开了春来黑风口啊，给那对殉葬的童男童女烧些纸钱啊。另外切记切记啊，地下要塞中的军火不能动啊，啊，那可不是咱老百姓能用的。为了转天就能出发，几乎所有的人都一夜没睡，连夜把东西装点好，等到都忙完了，太阳也升起来了。好在这个晚上虽然忙乱，却没再出什么事儿。一路无话，回到了耿耿营子，在屯子里就像过年似的。家里人把在牛心山干活的男人也都叫回来了，家家那都是猪肉炖粉条子。第二天呢，我跟胖子也不想多做逗留了，我们辞别了众人，同胖子一起返回了阔别多日的北京。我们下了火车，哪儿都没去，直奔潘家园。大金牙还是以前那样，长得俗不可耐，一身的石块气，不显山不露水的。其实他在潘家园是属于很有资历很有经验的大行家。大金牙一看我们俩来了，赶紧把手头的生意放下，问长

0: 问端。
1: 哟，二位爷，哟，
0: 怎么去了这么多日子才回来呀？整个就快把我给想死了。胖子当时就掏出那两块玉币给他看看，究竟值几个钱。这事儿啊，一直就困扰着我们俩。今天总算能够知道个底儿了。
2: 大金牙急忙冲我们俩使了个眼色，示意不让我们把东西拿出来。
0: 咱们还是奔东四。哎，对对对，上次涮羊肉那馆不错，很清静。这潘家园啊，鱼龙混杂，人多眼杂，哎，可不是讲话的所在呀。名气呀，在这儿露吧他。二位稍等片刻，我把手头这笔生意料理料理，咱就走。
3: 大金牙所说的名气是行话，前边已经提到了，就是名气的同义词。这个名并不是指明代的古董，是专指陪葬品，就如同古董、古玩这些词儿，这都是为了遮人耳目，说着也好听。其实呢，这些词儿的出处都同倒斗有关系。再早的时候就叫古董，骨头的骨；古玩，骨头的骨，那都是指前朝留下来的物件。说话间，大金牙就把一个清代早期的冰箱，加上一件雍正官窑款的祁红小茶壶倒出了手了。买家是个老外，带着中国翻译。其实这种东西不算什么，那都是小打小闹的玩意儿。具体他卖了多少钱，我们都没看见。不过我估计这老外八成是挨了狠宰了。做完了这笔生意，大金牙数着钞票。哎呦，这个是三天不开张啊。今儿开张了，我够吃三年了。哎，这帮傻帽买两件假货还跟得了宝似的，回去啊哭去吧你那。
2: 数完了钱，转过头又对我说，哎，我跟你说，哎，就庚子年那会儿啊，八国联军进北京，可没少从咱这儿划了好东西。爷今儿个也算是替天行道了。哎，喂，您说是这个理儿不是？
3: 我和胖子现在求他办事，当然得顺着他说了。我连忙挑起了大拇指称赞说，
4: 高，实在是高。
3: 收拾收拾东西，我们就再一次去了初次相谈时的那家小饭馆。大金牙可能是今天赚了不少，再加上被我们俩捧得有点飘飘然，一边喝酒一边还来了两句京剧的念白。
4: 好洋奴，我手持钢鞭将你呀打。哇，
3: 我看了看四周，现在不是吃饭的正点儿，饭馆里冷冷清清的，只有我们角落里的这一桌。服务员趴在柜台上正打瞌睡呢，还有两个负责点火锅的伙计蹲在门前正砍大山呢，没有任何人注意我们三个。于是我让胖子把玉璧取出来给大金牙长眼，顺便把这趟东北之行的大概的经过简紧要的也说了一些。大金尤其是名气呀，因为名气不同一般的古物，家传的收藏品呢，经常有人把玩抚摸，时间久了这物件的表面都有光泽，这名气呢，那都是倒斗倒出来的，他一直埋。

0: 在古墓之中，这古墓呢也有新斗、旧斗、水斗、脏斗、沉斗之说。首先是瓮，看看这款式、做工、形状、色泽，其次是纹，这在名器的鉴定那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南边有人造假啊，把赝品泡在毛屎坑中做旧，啊，那颜色是旧了，那味道可就不一样了。哎呦，那个味道，比死人的屁塞儿也臭得多了。做的外观上古旧是古旧了，但是这一闻呢，那就能闻出来呀。闻出来了，瞒不过行家的鼻子。哎，再者呢，那就是问了，这物件从何而来，有什么出处？那倒斗的自然会把从哪个斗里倒出来的一一说明，我就可以判断他说的是真是假，有没有什么破绽。哎，这也能从一个侧面判断这物件的真假价值。到了最后啊，您就用手去感觉了。哎，这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境界。哎，从我手中过的古董不计其数，就我这双手，我这双手跟我这心是连着的，真正的古董，哎，那就是宝贝啊，它不管大小轻重，我用手一捏一摸一捏，我就能感觉出分量来。这分量那不是指这物件的实际重量说的，古物自身那都有灵性啊，也有一种啊，这百年千年积累下来的厚重感。假货，假货您造的再像，那这种感觉您造不出来。胖子说，
1: 我以为您说这么多，我一句就没听明白。您快说说，那门这物件值多少钱呢？
0: 大金牙一笑，王爷急了，急了不是？我刚才是啰嗦。哎，官生，咱们可以称其为额身螭纹双离璧。哎呦，至于它的价值吧，玩这东西没有什么固定的价格，咱们现在国内那就是这种行市，咱卖的时候有适当的买主可以开更高的价儿，这就不好说了，得看当时的情况了。大金牙说，他以前有个相熟的同行，也是在潘家园做买卖，他倒腾的东西都是些瓦当、箭簇、老钱儿、胡章、笔墨、枣像、鼻烟壶之类的小玩意儿。后来呢，这哥们儿不练这块儿，他去新疆倒腾干尸了，现在呢发大财了。胖子说，
1: 我啊就那干尸不就是粽子吗？就那还值钱呢？
0: 大金牙说，非也，在咱们眼里头粽子是干尸，可到了国外那就是宝贝啊。在北京城郊界，明代之前的一律两万，弄出国去就是十万呐。嘿，还是美子。您想，老外不就是喜欢看这些古怪精灵的东西吗？在洋人的眼睛里，就咱们这东方古国吧，就充满了神秘的色彩。比如在纽约自然博物馆打出个广告，

今日展出东方神秘美女木乃伊。您不播不明，再加上得知这两块玉璧的价值50000左右，都觉得挺满意。哎呦，虎口拔牙弄出来的，毕竟是没白费力气啊。我又问这个金爷，那您说我们这名器叫什么什么什么币来的，怎么这么绕嘴呀、啊、大金牙给我满升了一杯啤酒。别急，就是咱们这时间不是有的是吗，听我慢慢的。于是考古的就按照出土的古墓和乐器的种类，就给他安上了这么一个名儿。哎，这额身螭纹双离璧，您听啊，您听见没有？这名称就已经把它的特点都表述出来了。额身，它的造型是一对飞蛾，这是从一个金国将军的墓里刨出来的。这种飞蛾在古代是一种舍身勇士的象征，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飞蛾扑火，有去无回，明知是死依然慷慨从容的往火里头扎吗？当然咱们现在都知道，那是因为蛾子看不见，见谅就扑。不过古人可不这么认为啊，他们对这种大飞蛾的精神呢、啊、是极为推崇啊，用飞蛾的造型制作一些配饰，给立下战功有武勋的人佩戴，那是一种荣耀。哎，你们看，你们看这上面的花纹啊，这也有个名目，这叫螭纹。对，既像狮子的头，又像是虎的身体，其实都不是，这螭啊那是一种龙。哎，这种龙没有头上的双脚，刻上螭纹的器物那就可以起到辟邪的作用。前不久在云南木家山挖开了一座明代的王爷墓，可能你们听评书都听过大明英烈吧。这朱元璋手下有一员大将姓穆，叫穆英，这回出土的就是穆英穆王爷的墓，里面出土了一对翡翠双螭璧。哎，跟您二位这回倒出来的额身螭纹双离璧呀、啊、类似。对，拿现代的话来说吧，这就是一种勋章，哎，军功章，嘿嘿，之类的东西。咱再说这双，顾名思义就是一对，这里边也有讲究啊。这种配饰是挂在头盔两侧的，所以必须是一对。哎，只有一只啊那就不值钱了。什么叫离呢？这就是指它的制作工艺而言。另外这对额身螭纹双离璧的价值啊，主要来自它的历史价值和欣赏价值，其本身的材料呢并不足为贵。这是一种产自外高加索地区的前黄变色板，其实它不是玉。当然如果硬要把它归入玉类之中呢，也不是不可以。钱黄现在是很值钱呐，不过这对璧的材料不是上品，上品12个时辰分别会变化12种不同的颜色呢。嗯，这上面有字儿，篆书是人名，叫波夏摩，看来这对璧的主人就是他了。此人像是金国晚期的元帅都所监，在守城的时候凭着一把用弓射杀了200多名

0: 敌人的兵将，他勇武过人，最后是力战身亡，也算是那么一号人物了。传说金主用10万两黄金从蒙古人手中才换回了他的尸体啊。我感觉就像听天书似的，能听明白的地方也有，但是不多。胖子呢，干脆就不听了。他把牛百叶、羊肉片、鸡片、青菜、蘑菇一盘一盘的顺进火锅里头。哎呀，这些天天天吃烤肉都吃反了胃了，今天可逮着涮羊肉了。甩开了腮帮子，就一个字儿，吃。我问大金牙，最近古董市场上什么东西的行市比较火，能卖大价钱呢？大金牙说，这洋人呐，管咱们国家就叫瓷器，可以说瓷器在古玩市场交易中那永远是最火的。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所产的瓷器，就连现代的先进工艺那都不能比拟。比方说成化瓷，您听说过吗？尤其是成化瓷里的彩器，那是最牛的了。哎，都不用大了，哎，您就跟那3岁小孩那小鸡鸡似的那么一丁点，哎，您拿到潘家园那就值10万，都不带讲价的。哎，您刚说在中蒙边界黑风口的古墓中有很多瓷器陶器，可惜呀，都没倒出来呀。那些个那应该是北宋时期的，真是可惜了。我说一句您不爱听的，您可别介意啊。您这次啊，算是看走眼了。那些您没倒腾出来的坛坛罐罐，远在您这对东西之上啊。所以说您二位这眼力，那还得多学学。找机会吧，下回等我去乡下收东西的时候，你也跟我走一趟，瞧瞧这里边的门道啊。将来那一趟活下来，少说你也能对付这个几百万。我连连称是，对大金牙说，
1: 对对对，哎呦，我还真有这意思。对，现在是有个比较大胆的构想，下回啊，我们准备倒个大斗，一次解决问题。
0: 发秋摸金这行的啊，在深山老林中做事儿，那可比不得内地呀，风险太大。就算再多有几条命，谁也架不住这么折腾。我呢，准备找个顶级风水宝学中的大墓下手。不过这事儿可不是儿戏，事先呢，我需要做个万全的准备，不然的话，恐怕应付不下来呀。您说呢？大金牙说：“
2: 胡爷，哎呦喂，您真想搞回大的？您那目标选好了没有？”
1: 我说没有，我呀就是突然冒出这么个念头。
0: 那种在偏远地区的大墓是极难找的，而且我现在就跟农民似的，除了会看风水、找穴、寻脉之外，我对历史考古价值鉴定之类的事情那是两眼一抹黑，我什么都不懂啊。在选择目标上那是非常盲目的，也不是想急于在最近就动手，我们这次的行动就显得有些急功近利了。这种短期行为的勾当，那可不能再干了。 不过这话得两说着，虽然这次去东北没倒腾出什么大件，但是多少可积累了一些经验和资金，可以算是一次倒斗的演习吧。大金牙说：“哎，听您这么一说呀，我倒冷不丁想起一件事来。开，最近三年是一个考古的高峰期，大量的古墓和遗迹纷纷浮出了水面，古玩收藏、交流、交易也是极度的火爆，各种大大小小的盗墓集团那是闻风而动，见了土堆就挖，尤其是以陕西、河南、湖南等地为甚，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自从新疆楼兰小河墓葬群被发现以来，人们好像才猛然醒悟了，新疆的大沙漠之中曾经辉煌无比的丝绸之路，孔雀河沿岸的西域三十六国，芜湖、楼兰、米兰、米雅、轮台、普类、姑墨、西叶等等，那都是冒险者的乐园呢。不知多少财宝和繁荣被茫茫的黄沙覆盖着呀，一时间无数的探险队、考古队、盗墓贼争先恐后的进入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去寻宝了。这是继19世纪初沙漠探险热之后的第二次探险的热潮，但是这片大沙漠对大多数经验不足的探险家来讲，正如著名的瑞典籍大探险家斯文赫定对塔克拉玛干的解释一样，那是一个有去无回的地方，死亡之海由此得名。对新疆古墓遗迹的保护迫在眉睫，然而官方没有足够的人力财力对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遗迹进行发掘和保护，大批的考古人员都在河南争分夺秒地发掘着那已经被盗的墓，或者是被施工损毁的古墓了。大金牙认识的这位教授，长期研究西域文化，对新疆的古墓被破坏的事

0: 么玩意儿？那个爆米花啊？
1: 那
0: 他打得稀里哗啦，打得挨揍了。
1: 我哪知那牙是啥花？我看一个一个的像爆米花似的，我就唱了呗。
0: 那是玉米花。
1: 你吃没吃过啥好玩意儿？那玉米花跟爆米花不一个东西吗？
0: 这是没崩的啊，玉米花。
1: 啊，牙。
0: 玉米花是崩开的吧？啊。
1: 啊，牙必须得是玉米花，
0: 玉米花
1: 不能是爆米花。
0: 对
1: 啊，行，大姑的牙是玉米花。
0: 你往大姑胳膊上看，大姑的胳膊什么花？
1: 小丫花我这蹦哒哒，叫声大姑我的傻妈。我往大姑的胳膊上看，大姑的胳膊是莲藕花，长得像人。手是仙人掌花，啊，没刺儿。
0: 你往大姑的腰上看，大姑的腰什么花？
1: 小腰花我不不哒哒，就是我的大姑听根牙。我往大姑的腰上看，大姑的腰是溜腰花。这唱戏老挨打，你
0: 是朋友们都笑你，什么溜腰花？你饿了？
1: 你不知道，我从小我们家一过年呢，就最好那菜就是溜腰花，就盼吃这个。完了，农村俱乐部再加上演出不管饭，我一看我就想起溜腰花来了。
0: 还溜肥肠呢，你还？
1: 大姑的腰是溜肥肠花。
0: 记得啊，杨柳细腰，杨柳花。
1: 啊，杨柳细腰啊。
0: 对呀、
1: 啊。不是你唱的词儿，我都跟你说了，我不会唱这戏。你说你出那词儿，净嘎咕词儿，我上哪能猜出来去？这回这么办。那个
0: 咋办？
1: 我问
0: 你问啊，
1: 你答。
0: 好啊，没问题。
1: 你二人转明星，你也不能怕这事儿，你是不是？
0: 别的，你别难为姐啊。
1: 我随便问你，随便答呗。
0: 可以可以啊。
1: 那行，来乐队老师，
0: 教我会的啊。
1: 猜谜语这戏不好唱。小丫鬟我是蹦蹦哒哒，就是那国听根牙，隔着墙头撇大碗，起名那叫什么花？

0: 往这边的大姐看，这位大姐什么花？
1: 这大姐，我往大姐身上看，起名那叫牡丹花。
0: 富贵牡丹。
1: 对。

0: 持人身上看，两位主持人什么花？
1: 主持人，
0: 一词儿你都没有。
1: 我往他们身上看，起名那叫人参花，对吧？难为我。
0: 叫丫花我这蹦哒哒，叫声大姑听根牙。你往小蜜蜂乐队看，小蜜蜂乐队什么花？
1: 什么花？我往他们身上看，起名那叫月季花。
0: 啊，音乐的技巧，
1: 对吧？
0: 叫丫花我这蹦哒哒，叫声大姑听根牙。你往小满的身上看，小满我是什么花？
1: 你什么花？我往小满身上看，起名那叫狗尾巴花。
0: 行，
1: 好，咋的？对吧？
0: 行，等会儿。
1: 啊，
0: 何姐，没有你这么玩，别鼓掌，别鼓掌了，起哄是不是？闹事啊？别鼓掌，不带你这么玩的。
1: 咋的了？
0: 你都唱多少年二人转了？
1: 嗯，
0: 你肚子里一肚子道行，一肚子本事，你说你跟我一个业余演员，你至于这样吗？
1: 难为
0: 你太欺负人了。
1: 狗尾巴花多好多欢实啊，是吧？
0: 你看了。我今天我跟你好容易跟你唱回戏，我一点便宜没占着，我在台上我还吃一台亏
1: 啊。
0: 不再这么干的啊，
1: 不再这么干的，
0: 不跟大伙儿开玩笑了啊。
1: 来吧，
0: 把这个打花名给大伙儿唱完。
1: 是啊，
0: 低头走来抬头观，
1: 眼前来到假秋千呐。

0: 力回天。我们是投降声一片，让蜀汉一把手
1: 来先灭蜀汉，而且从出兵到蜀汉灭亡一共只有2个月的时间，迅速灭亡，这是为什么呢？历史上的解释呢，一般是4个原因：刘禅昏庸，黄皓弄权，陈芝乱政，乔州误国。刘禅就是后主了，不说他大家都知道。黄皓呢是他身边的一个宦官，陈芝是让黄皓得逞的一个人。那么这些事情呢今天没有时间讲，请大家去看我的品山过下，我今天就讲第4个原因，乔州误国。我们先把事情的情况交代一下。当时司马昭命邓艾和钟会各率一支军队南下灭蜀，8月份从洛阳出发，10月份邓艾的军队就已经打到了成都的跟前。打到哪儿呢？打到现在四川的那广汉，就到成都门口了。消息传来，蜀汉朝廷一片混乱，因为此前呢刘禅身边那个宦官呢坏了事了，1年前姜维就已经发现曹魏有灭蜀汉的可能。姜维是给这个刘禅上了书的，希望刘禅命令张毅和廖化赶紧在路上设防。这封信送来以后的这个就落到黄皓手上，这黄皓的这个信鬼神的，黄皓呢就去问巫婆，也可能是巫公啊，反正是问这些巫师了，说你看这个事情可能不可能呢？这巫师或者巫公或者巫婆说，哎呀，不可能，不会打来的。那黄皓就跟刘禅说，不会打来的，这个事我们就扣下吧。

小时候说跑到吴国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自古以来吴继他国为天子者也，就自从咱们有了皇帝，有没有跑到别人国家去当皇帝的？没有吧。一个皇帝跑到了别人的国家，只能称臣。那么既然反正是要称臣，反正是要做小，那为什么不挑个大国家呢？也就是说，你既然称臣，与其向孙吴称臣，不如向曹魏称臣嘛，你反正是称臣嘛。而且根据政治斗争的规律，从来都是大国兼并小国，所以吴国终究要被魏国吞并。等到那一天，我们难道再跟着吴国去投降第二回？如果说投降是一种耻辱的话，乔卓说，再辱之耻，何如易辱？就投降反正是耻辱嘛，那你是耻辱两回合算呢，是耻辱一回合算呢？那还不如耻辱一回投降曹魏嘛，你何必那么麻烦投降两回呢？所以不能奔吴。那么为什么不能去南中呢？乔叔说，南中嘛还是可以去的，因为南中还是蜀国的地盘啊，就是孟获他们的那些人的地盘啊，是那个地方呢，去也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早做准备啊，你这个时候去你来不及了呀。为什么来不及呢？群小之心无意可保。说陛下呀，你以为你现在手下的那些小兵小卒小将小官小吏们，他们都拥护咱们吗？不拥护。他们一听说陛下要往南跑，恐怕陛下还没有抬足，他们先闹起来了，哪里去得了南方？去不了的。结论很简单，投降曹魏。乔州这个投降理论一发表呢，曹魏要拿我们做个榜样嘛，所以他肯定接受我们的投降，不但接受我们的投降，还要客客气气的对待我们，还要给我们陛下封一块土地，封个爵位。如果他们居然不这样做，诸位放心，我乔州亲自到洛阳据理力争。凭着什么亏待我们这些投降派？这乔州把这个话讲完了以后，大家都不说话了。这刘禅还犹豫，刘禅总觉得这个投降也不是个事儿啊，我还是跑南边去吧。乔州又跟他说，不行啊，南边是些什么人？是蛮夷吗？是少数民族，本来就不服我们，那是丞相发兵压下来的。哎，原来他们跟我们就没有什么关系，那丞相一去了以后，他跟我们有关系了，每年都要进贡啊交税啊，他本来就不高兴啊，你现在跑到那儿去以后，我们这么多人要生活，不是又要加重收税了吗？你不多收税你怎么过日子啊？你再一加重收税，他们不反了吗？去不得的。刘禅就投降了。所以可以说蜀汉之亡就是乔州说亡的，刘禅投降就是乔州说降的。陈寿就说，刘氏无虞，一邦蒙奈周之谋也。这话是正面在说，说刘禅一家平安无事。

0: 蜀汉百姓免遭战祸，这都是乔州的深谋远虑啊。谋划的好啊，和平啊。那么这个事情就很麻烦了，后世很多历史学家都是痛骂乔州的卖国贼，蜀汉就被你卖了，想我们昭烈皇帝啊，当我们诸葛丞相千辛万苦打下了这么个江山，你不烂三寸之舌就把它说没了。有很多人提起乔州是气都不打一处来，小人贼人，这当然有道理是吧，这种义愤是可以理解的。
1: 在国家命悬一线的时候，作为有职无权的大臣乔州没有退敌良策也就不说了，他竟然在朝廷上大谈起投降曹魏的好处，赞普投降理论，引导蜀汉朝臣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可以说蜀汉的投降乔州是很有责任的，因此历史上骂乔州是误国和卑鄙小人的不绝于耳。那么乔州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他是小人吗？
0: 乔州是个什么人呢？通儒。什么叫通儒啊？就是学问非常大的，把书都读通了的一个大地方，自己就笑起来了，饭都顾不得吃，顽贫多道嘛，不是要肯定的吗？第二个，乔州对诸葛亮非常的敬重。诸葛亮去世的消息传到成都，乔州第一个冲出去就往汉中跑奔丧，结果乔州冲到汉中以后呢，刘禅下道命令谁都不准奔丧，所以其他人都没有去啊，就是乔州去吊唁了啊，英雄惜英雄嘛。既然诸葛亮是君子，不会有一个小人崇拜他，对不对？第三点呢，敢于直谏。就诸葛亮去世以后啊，刘禅就开始管不住自己了啊，又修宫殿呢、啊、又增加乐队啊，啊还增加那些歌舞伎啊，歌伎舞伎啊，啊还出去游山玩水啊，没人管了嘛。是乔州上书直谏，说陛下不能这样啊，
1: 散布投降理论。乔州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0: 一个不是小人的人而出卖蜀汉，什么道理？请大家想想什么道理。我看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这个国该亡，或者说在乔州看来这个国该亡，早就该亡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三国时代，除了国家还有天下两个概念。那个时候的国家概念和我们现在国家概念不是一个概念，天下是高于国家的，而天下是必须统一的。如果一个国家被认为阻碍了天下的统一，他就该亡，就该让那个应该统一天下的国来统一。这就是乔州的思想。那么这样说有证据吗？有，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乔州这个思想的来源在哪里。他从哪里来的呢？从杜琼那里来的。杜琼是什么人呢？杜琼也是益州的大学问家。有一次乔州去问杜琼，说现在大家都说代汉者当屠高，什么意思？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当屠高。当屠高了就是正当大路上很高大，

0: 正当大陆很高大的是一定要取代大汉的，啊，这是当时一句政治民谣，传了很久很久了，袁术还利用过，但没有利用成。乔州就去问这个当涂高是谁啊？杜琼说这是魏嘛。乔州还是不能说怎么是魏呢？杜琼说你看这书没读好，魏就是阙呀、啊。阙是什么呢？阙就是皇宫门口的两个高大建筑物。那古代的皇宫门口正当着大路啊，有两个高大的这个建筑物，它的名字叫做阙，又叫做魏阙，又叫做相魏。那你想想看，这个东西不正是正当大路又很高大吗？就是魏啊。乔州看着杜琼，杜琼说你还不明白。乔州说学生真的还是不明白。杜琼说那我再告诉你，你说咱们汉代以前自古以来这个官府官员有叫做曹的吗？说那没有。那么我们汉代以来我们的政官府和官员都叫什么了呢？说那都叫曹了。这个地方我也稍微解释一下，就汉代的政治制度呢，皇帝住的地方呢叫做宫，宰相住的地方呢叫做府，就是皇宫相府。宫下面有很多办事机构，叫什么？叫上，比方说尚书啊，就是宫廷的上之一。那么宰相相府下面有很多办事机构，就像我们的部门，什么部啊、委啊、办啊，这些东西叫什么呢？叫曹。这个曹的长官叫什么呢？叫曹院。下面的一般的官员叫什么呢？叫属曹。这些办事机构部委办下面那些勤务兵叫什么呢？叫侍曹。杜琼说你还不清楚吗？啊，乔州恍然大悟，圣上的名字是什么呢？禅。禅是什么意思呢？禅让。禅让是什么意思？让出去。想想咱们蜀汉皇上都叫什么，一个叫做足够了，一个叫做让出去。啊，后来这个乔州还在宫廷里面还写了条反动标语，我们就不说他了啊，差不多的意思。嗯，这就是乔州主张投降。对，就像那算命先生的测字似的。但是你要知道，在中国古代这个时候，它没有我们现代人这么多科学的这个历史观和发展观啊，他信这个东西啊。
1: 显然，乔州后来要出卖蜀国是早有预谋的。他主张投降，已经不是一个道德品质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但是，乔州的投降依据都是一些道听途说和牵强附会的解释。那么，乔州这些人为什么要诅咒蜀国灭亡呢？这些装神弄鬼的理论有什么依据吗？
0: 这个蜀汉又怎么得罪了这些人呢？他们为什么要编出这么些段子来诅咒这个蜀汉政权呢？四个原因。第一，分立不均。我多次讲过，这个蜀汉政权是由三股政治力量组成的，而且是像鸡尾酒一样的分三个层次的，啊，最上层的是荆州集团，中层的是东周集团，下层的是益州集团。而乔州、杜琼等等这些人，就是散布这些言论的人，都是什么人呢？都是益州人，都是益州的土著，是在这个政权当中处于边缘化的次要化的人，他们对于这个政权当然是不满的，他就要散布这些流言蜚语嘛，他就要制造这些舆论嘛。而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诸葛亮是做了大量的工作，诸葛亮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诸葛亮也在这益州人当中寻找那些可用的人。当然诸葛亮有他的选择标准，就第一要忠于汉室。

啊，第二要克己奉公，啊，第三要确有才能。那他也不愿意说为了这个讨好忽悠这些益州人士，就是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他都弄来，但是还是确实提拔了一些。啊，比方说那个杨洪啊，建为人，被诸葛亮任命为蜀郡太守。杨洪手下有一个何知，也被诸葛亮任命为广汉太守。诸葛亮是尽量的在做这些协调的工作，希望三股力量能够团结起来。但是第一，他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刘备留下的既定的组织路线，那就是荆州第一，东周第二，益州第三，这个次序是不能动的。第二呢，他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益州士族、益州土著的思想顾虑，因为益州土著把账算得很清楚，蛋糕就这么大，分的人多了，吃到嘴的就少了，这个账太好算了。原来益州这块蛋糕呢，是我们益州人在吃，啊，刘焉来了，带来东周集团，一刀把一块大头切走了。那我们不满，希望再有人来帮忙。哎，刘备来了，刘备来了，没给我们帮忙，他又切了一大块，这蛋糕越切越少了。刘璋的时候，我们益州人是二等臣民，刘备来了，我们变三等臣民了。你说他是满不满意吗？他肯定不满意嘛。所以这个时候他巴不得曹魏来解放他们。那有人说你这个说法不通啊，曹魏来了他不是变成四等了吗？这账怎么算的？搞错了。刘焉、刘备呢，他们进了川以后他不出去了，他就地分蛋糕。而曹魏他要得的是天下呀，他不会参与你分蛋糕。事实上蜀汉灭亡以后，司马昭马上下命令把蜀汉政权当中荆州集团和东周集团的官员全部调往中央，要到中央政府去做官，把这个蛋糕让给了益州土著，实行蜀人治蜀。这就是他们盼望的，所以他盼望曹魏，他盼望你蜀汉灭亡，第一点。第二点，治蜀过严。我们知道诸葛亮是依法治国，执法如山，而且令行禁止，执法严明，很严的。所以《蜀记》里面有这样的话，说亮刑法峻极，刻薄百姓，治君子小人，闲怀怨叹。就是诸葛亮管这个国家管得太紧了，大家都很抱怨。那么这条史料呢，也有人不承认，因为和陈寿的说法相反。陈寿的说法是什么呢？陈寿说诸葛亮行政虽峻而无怨者，说诸葛亮虽然管国家管得很紧了，大家都不抱怨。所以大家就说，你到底当时蜀汉的人民是抱怨呢还是不抱怨呢？我说是又抱怨又不抱怨，两条史料都成立。为什么呢？陈寿他后面还有一句话很多人看不见，陈寿是怎么说的呢？以其用心平而劝诫民也。什么意思呢？就说诸葛亮执法虽然非常的严峻，还是承认严峻吗？但是大家为什么都不抱怨呢？公平，就说他严起来是对所有的人都严，对自己也严，对自己的人也严，大家没有怨言，公平吗？但是大家还是说你能不能管松一点，他还是要抱怨的。所以是
不抱怨不公平，但抱怨太严峻。第三个原因，战事太多。所以乔州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仇国论》。《仇国论》提出一个什么观点呢？说我们朝廷一定要审时度势，我们要掂量掂量我们能干什么，我们能不能一统天下。乔州说，现在的天下不是秦末的那个情况，而是六国的那个情况，是战国时期。所以我们呢，只可以学着做做周文王，咱做不了汉高祖。他的意思其实就是，你要想靠你的武装力量，靠你发动的战争去一统天下，你是不可能的。就是乔州说，你如果一意孤行，穷兵黩武，其结果必定是土崩瓦解，神仙都救你不得。乔州这篇文章是公开向诸葛亮留下的由姜维在执行着的这条路线叫板，公开发表反动言论，但是没有受任何处分，后来还升官了。说明什么？说明这种看法有市场，甚至可能当局当中某些人也觉得心里头是有数的。第四点，人民甚苦。三国志乔州传在仇国论之前有这样一句话，叫做军旅庶出，百姓凋瘁。这是由于蜀国不停的出兵，所以人民的生活很苦。我们知道打仗是要用钱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没有足够的粮饷，这个仗是打不成的。那么请问这笔战争费用从哪里出？从天上掉下来吗？从地里冒出来吗？联合国资助吗？万年两千军队，四万官吏，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蜀汉的人民九个人要养活一个士兵。我说的这九个人是男女老少都在内的啊，包括小孩子。七户要供养一个官吏，负担太重了，根本就不堪重负。当然这里要说明的是，诸葛亮在世的时候，由于他的以身作则，由于他本人品德高尚，蜀汉政权的官员基本廉洁，没有贪污腐败，或者少有贪污腐败。但是老百姓的想法恐怕和他们想的不一样。老百姓关心的不是你诸葛亮一餐是八菜一汤呢还是四菜一汤，这个他不管，他关心的是他能不能吃四菜一汤，或者说他至少要能够吃饱肚子。如果你让他吃饱不饱肚子，哪怕你自己艰苦朴素，他也还是有意见的。这一点邻国的人已经看出来了。吴国有一个人叫做薛许，曾经出使蜀国，回来以后呢向孙休报告。孙休说，你看看蜀国怎么样啊。薛许说，我看蜀国恐怕差不多了。为什么呢？入其朝不闻政言，
我到他们

0: 朝廷里面听不到什么正义的声音。旌旗也，民皆菜色。我从他们的田野里面走过，所有的老百姓都是面黄肌瘦，营养不良。这个国家肯定要亡。另外，东吴还有一个叫张继的，在邓艾和钟会出兵的时候，他也断言蜀汉要亡。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旁观者清。东吴作为他们的邻国，把蜀汉看得是清清楚楚。他们断言蜀云际会。
1: 孙坚、孙策父子开创了江东基业，然而两人都英年早逝，接班的孙权只有18岁。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孙权不但站稳了脚跟，还将父亲未尽的霸业发展为帝业，与曹魏、蜀汉鼎足而立。那么孙权究竟是如何渡过难关的呢？厦门大学易中森教授为您精彩品三国之风云际会。

0: 在上一集，易中天先生讲到，公元263年，刘禅君臣不战而降，蜀汉灭亡。从这一集开始，我们将把目光转向东吴，和刘备开创的蜀汉政权一样，孙坚、孙策父子建立的也是一个外来政权，在江东立足未稳，然而两人却都英年早逝。孙权接班的时候只有18岁，他接过的是一个初具规模的地方割据政权，他能不能镇住那些旧臣老将，他能不能发展步军的基业，这在当时都是一个个问号。但孙权不但很快站稳了脚跟，还将父亲孙坚和兄长孙策魏晋的霸业发展为与曹魏、蜀汉鼎足而立，建立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东吴政权。那么孙权究竟是如何渡过难关的？他的成功之路又是怎样的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风云际会。
1: 从这一集开始呢，我们讲孙吴。孙吴之主是孙权。孙权不容易。很多人说孙权这个人呢挺有福气的，小小年纪结过了父兄留下的一片基业，不像曹操和刘备得白手起家自己打江山。其实不然，孙权接班的时候是很困难的。怎么个困难呢？8个字：年幼，世孤，内忧，外困。先说年幼，孙权接班的时候只有18岁，按照古人20而冠的这个说法，还要算未成年人。当然他这个未成年人也非同一般，因为孙权15岁的时候就当了阳羡县的县长。汉代的规矩呢，是大县的长官叫县令，小县的长官叫县长。阳羡县呢，看的是一个小县。孙权15岁就当了他的县长，当然这里面有一个背景，就是他有一个大后台孙策。但再怎么有后台，你15岁当县长，

也还是很了不起了，现在35岁还不一定当得上，是吧？但是总归是年幼。第二呢，世孤，势力孤单。这话怎么讲呢？《三国志·孙策传》的传末有孙胜的一句话，叫做“夜非吉德之机，邦无磐石之固”。说孙策创下的这个基业呢，不是一个积德的基业，因此他这个政权呢是不稳固的。为什么？啊，因为孙氏政权和刘备在益州建立的蜀汉政权一样，也是一个外来政权。那有些人说这个恐怕不对吧？那刘备他是涿州人，就现在我们河北的涿州人，然后南下啊，到了刘表这里，然后又从荆州带着兵到益州啊，建立蜀汉政权，他当然是一个外来政权。那孙坚、孙策、孙权可是吴人呢、啊、他是吴郡富春人，吴人在吴建立的政权怎么是外来政权呢？三个原因。第一，孙氏家族在江东不是世家大族，是寒族。《三国志》就说孙坚是孤为发迹，就是家境是很贫寒的。但有一个说法说什么孙家世代世无，这个说法是不大靠得住的。因为后人的给这个开国君主作传的时候，他总归要是吧讽刺一下，说得好听一点。实际上江东士族是看不起他们孙家的。第二点呢，孙坚发迹也不在江东，孙坚是袁术的部下，孙坚是在江西啊，这个地方还是要交代一下，再交代一遍，就是三国时代的江东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江南，这个三国时代的江西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江北，包括江苏北部还有安徽啊七七八八一些地方啊，那个叫江西，不是我们现在的江西省那个江西啊，他不是在江东发迹的。他招募的这个将士呢，称之为淮泗精兵，就是淮河和泗水那一带招募的这样一些精兵，这是孙坚的班底。然后孙策继承了孙坚，把这个支队伍拿到手上，从袁术手上讨过来，杀回江东，才建立孙氏政权。而袁术是什么人呢？袁术是一个称皇帝的，因此在江东的士族士大夫眼里的，这是乱臣贼子。孙坚是乱臣贼子的部下，那么孙策呢，就是叫做乱臣余烈。这样三个原因，当孙策带着孙坚的旧部回到江东的时候，江东的父老乡亲、江东的世家大族一致认为孙策这不是回家，这是入侵，不把他看作自己人呢。没有什么江东父老夹道欢迎这种事儿，反而是一种抵抗的态度。抵抗的结果是什么样呢？抵抗的结果是孙策大开杀戒，尽诛英豪。其实我们回顾一下当年我讲江东基业的时候，我就讲的孙策嗜杀，因为当时呢还讲不到这一步，只是说他爱杀人。实际上他杀人他有他不得已的原因，就是江东士族不欢迎他，所以他是靠武力、靠暴力、靠杀戮建立起来的一个不怎么得人心的政权。这叫做夜非吉德之机。对于这一点呢，

0: 孙策自己本人其实是心里有数的。我们看他临终的时候做的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在他的弟弟当中挑一个接班人，大家都认为是要挑一个像他的，结果他挑了一个不像他的孙权，而且跟孙权说得很清楚，说这个南征北战，赤诚疆场，弟弟你不如哥哥我啊，如果说是要得人心保江东，这个哥哥不如你。就孙策也知道不能这样杀下去了。第二呢，就是孙策托孤于张昭，而且跟张昭说了这样的话，说若众谋不认事者，就是我这个弟弟老二，他如果抵挡不住的话，君便自取之，就请先生取而代之。后面还有两一句话非常重要，怎么说的呢？这样的话，即便不能成功，缓步西归也没有什么关系。很重要的这样四个字，缓步西归，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孙权在江东立足不了，请张昭先生带领我这个部队回江西去，咱不在江东待了。缓步西归，那个归字是非常重要的，回江西去啊，也就是自己也不认为是江东的嘛，江西才是根据地嘛，所以是事孤内忧。三国志吴主传讲到了孙权接班时的那个形势是什么呢？是边远地区的人民没有臣服，就指的是三越，就是指当时江东啊，他一些边远地区的那些少数民族是不服的。江东士族呢，他这个原话叫天下英豪不在州郡，实际上意思就是说江东这些世家大族呢也是不合作的，不支持的。而一些北方来的流亡的那些士人呢是持观望态度的，事实上甚至孙权接班以后有个庐江太守叫做李肃的，他还果然就造反了，他马上宣布不服从孙权的领导，而且专门招降纳叛，要谁不服从孙权的领导跑他那去他都收留。所以这是内忧，还有外忧。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北方袁绍和曹操正在打官渡之战，这一战不管谁赢谁输对孙权都不是什么好事，不管谁赢了下面就要来收拾他孙权了，何况孙权的隔壁还有一个刘表，刘表的大将黄祖江夏太守就紧挨着孙权的地盘，孙坚就是刘表的大将黄祖杀死的。所以孙权接班的时候他的情况是什么呢？原有强敌近有世仇，内存忧患，身无寸功。一个18岁的年轻人嘛，什么功劳都没有立嘛，凭什么做主子？有那么多老将呢？所以孙策去世以后啊，孙权哭个没完，他没有办法不哭啊，因为他实际上接手的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有点像诸葛亮接管蜀汉政权。我讲过诸葛亮接管蜀汉政权的时候蜀汉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刘备建国基础不牢，夷陵战败地动山摇，是不稳定的。这个话同样适用于孙权，我们也可以说这样16个字，孙氏入吴基础不牢，老大一死地动山摇。 根本就镇不住。
1: 易中天先生的分析让我们明白，十八岁的孙权接过了兄长孙策留下的割据政权，其实也就是坐到了一个火药桶上，稍有不慎，这个火药桶就有可能爆发，孙策之死带来的地动山摇就有可能变成地裂山崩。那么孙权究竟是如何走出困境，如何度过这个危机的呢？谁会在关键时刻助他一臂之力呢？
0: 那么孙权又是如何度过难关的呢？这就得益于两个人，张昭和周瑜。就在孙权哭个没完一筹莫展的时候，张昭和周瑜像两根擎天大柱帮孙权把这片天顶起来了。张昭走到孙权的跟前，对孙权说，孝廉啊，孙权当时举了孝廉，孝廉啊，现在是哭的时候吗？想想看，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周围到处都是豺狼啊，小将军要是哭个没完，那是开门易道了。再说了，一个接班人，重要的是继承父兄的事业，把他们发展壮大，而不是婆婆妈妈没完没了的哭，像个屁夫屁妇似的，打起精神来，然后让孙权换上衣服，亲自扶孙权上马，摆开仪仗队，让孙权出去巡视三军，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这个集团有新主子了。然后张昭率群僚立而辅之，率领所有的手下就带头把孙权看作君主，自己做臣子，这样来支持孙权。而这个意义非常的重大。这个意义为什么重大呢？我们来看一下孙权的政治地图。东吴政权和蜀汉政权一样，也是由三种力量组成的。蜀汉政权我们讲过了啊，三股政治力量，第一个是刘备代表的，或者说刘备诸葛亮代表的荆州集团，第二个是李严为代表的东周集团，第三个是以乔州等人为代表的益州集团。他这三股力量呢，是像鸡尾酒一样的三个层面。荆州集团最高层，东周集团是中层，益州集团是底层，这是蜀汉政权的情况。那么东吴政权呢？东吴政权也是由三股政治力量组成的。这三股政治力量呢，第一种是孙坚、孙策留下的这些人，是孙坚和孙策当年在江西发展，然后带到江东来的，我们称为淮泗军事集团，简称淮泗将团。那么这一部分人呢，又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孙坚旧部，有陈普、黄盖、韩当；还有一部分呢是孙策的人，孙策旧部，有蒋钦、周泰、陈武。他们都不是江东人，他们的代表人物是谁呢？周瑜。这是第一股政治力量。第二股呢，三国志的说法叫做兵旅济御之士，什么人呢？就是东汉末年社会动乱的时候，从北方避难

0: 或者避乱到江东的，因为当时这个战场主要在北方嘛，北方是战乱的这样一个区域，所以北方的士人呢就往南方跑，有的到了江东，有的到了荆州，这些人我们称为流亡北士。有哪些人呢？张昭、诸葛瑾、顾质、张宏、严俊、士仪，大家看一看，这些人也都不是江东人，但是呢他们是士人。这个士人呢倒是不成集团啊，这在孙权接班的时候他不成集团，他是流散在各地的，但是是一股政治势力。第三股政治势力呢，江东世家大族，简称江东士族。这些士族在江东地区有四大家族，四大家族呢按照次序是余、魏、顾、陆，叫做江东四大家族。那也就是孙权的政治地图是这样的，三股政治力量，这个淮泗军事集团或者是淮泗将领算是第四个。作为淮泗军事集团的领袖站出来支持他，枪杆子就到了孙权的手上，这事情就搞颠了一半。然后张昭呢，他是流亡北士的一个代表，他站出来支持孙权，就意味着流亡北士有可能支持孙权。但是我们要讲清楚，这个时候还主要是张昭和张宏，其他人没来。但是张昭他这样做，他起到了一个表率作用，起到了一个模范作用，起到了一个带头作用。所以后来像诸葛瑾啊、布置啊、士仪啊、严峻这些人，哎，陆陆续续也到了孙权的将军幕府，那么笔杆子就抓到手上了。那么剩下的就是南燕社的钱袋子，钱袋子能不能抓到手呢？而且我们还要知道，孙氏政权毕竟是在江东建立的，江东建立的政权如果得不到本地人的支持，你是不能持久的。一文一武，他的丞相和统帅都是什么人呢？丞相是顾雍，统帅是陆逊，全部换成了江东士族。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孙氏政权最后泛南了。说泛南就是江东话。
1: 孙氏政权的江东话，说明孙权最终是在江东站稳了脚跟，这为他将来建立三分天下有其一的东吴政权奠定了基础。而周瑜和张昭在孙权最初接班时候的鼎力支持，对孙权掌控局势可以说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中周瑜还给孙权介绍了一个重要人物，这个人物对孙权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人是谁？他来到孙权身边究竟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0: 那么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背景以后，我们就知道又一个人的意义了，这个人就是鲁肃。这一点他和淮泗军事集团有共同语言，都不是江东人嘛。第二，鲁肃呢也是兵旅纪律之士，就他也是一个流亡的依托于权贵的这样一个士人，他依托的是周瑜，所以在这一点上他和张昭这些人有共同语言。第三点呢，鲁肃是不喜欢袁术的。袁术原来要任命鲁肃做东城县的县长，鲁肃拒绝了，这才跑去依附周瑜。所以他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和袁术划清界限的，这一点他和江东士族呢又有共同语言。就鲁肃是一个和三股政治力量都说得上话，都有共同语言的人，这是他的身份。第二是他投奔孙权的

时机。我们知道孙权接班的时候，这个时候是非常的困难，而鲁肃呢，此刻早就到了江东。我们要知道，鲁肃到江东跟谁来的？跟周瑜来的。但是他到了江东以后，他不依附孙策，这点很重要。就按说你是周瑜的人，你就应该跟着周瑜去帮孙策嘛，他不去。有一条史料说鲁肃和孙策见了面，但是这条史料靠不住，已经被历史学家考证过了，应该是没有见面。孙策去世以后，鲁肃不打算投奔孙权，他打算投奔谁呢？他打算投奔一个叫郑保的人。这个郑保是什么人呢？不知道，没传的，可见的不怎么样，不是什么人物。那鲁肃宁肯去投奔郑保，也不投奔孙权，说明当时这个被流亡北市或者兵与机遇之士这些人呢，不看好孙权，他们是由于观望态度，不急于表态，当然也没有反，就不像江东士族那样反孙权了，是个中坚力量。但是这个时候鲁肃一下子站到孙权这来了，这是一个信号。俗话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鲁肃就叫做来得巧。而且来了以后跟孙权大谈什么呢？建号帝王以图天下，跟孙权谈起做皇帝的事情来了。那这个支持力度是相当可观的啊，这是时机。第三呢是途径，就是一般的说呢，兵旅机遇之士进入孙权阵前，也是靠兵旅机遇之士来介绍推荐。比方说严俊就是张昭。

0: 全能认为鲁肃投奔孙权并最终出任武职，这件事情意义非常重大。那么
1: 是陆逊，被称为东吴四英将，四大英将，也是四任统帅。那么这个第三任吕蒙又怎么有意义呢？我们也来看他的身份。第一，吕蒙不是江东人，他是汝南富皮人，不是江东的啊，这一点和江东士族不一样。第二呢，这个人没什么文化，叫少不修书，从小不学习的，所以呢他也不是什么士人，他不是流亡北士，这一点和张昭他们不一样。第三点呢，他虽然很早就参加了孙策的部队，但是职位很低，开始大概就是一个勤务兵啊，就叫做引至左右，就放着跟着旁边的，也就是勤务员啊。后来当了一个别部司马，就是当了一个杂牌军的小头目，这个和淮泗将领他们也不一样。所以如果说鲁肃是和三股政治力量都说得上话，那么吕蒙就是和三股政治力量都沾不上边。因此我们如果说三股政治力量是红黄蓝三种颜色的话，那么鲁肃和吕蒙就是灰色的，或者说它具有灰的色调，因为一个是都有关系，一个是都沾不上边。孙权需要这样的一个灰色，为什么呢？他在前期他需要由灰色把他政治地图上的红黄蓝三种颜色调和起来，因为灰色是可以跟任何色彩搭配的，那你们会穿衣服的都知道灰色好搭配。后期呢，他需要一个颜色实现他政治地图的泛蓝。那么鲁肃和吕蒙刚好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所以我们看一看孙氏政权长江上游四大统帅的这样一个任职的秩序，就可以证明田余庆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就是孙氏建国的道路就是江东化的道路，由一个外来的啊，依靠军事力量建立起的政权逐步的过渡到依靠本地世家大族力量建立的政权，这就是孙权建国的道路。当然这只是我们事后的分析，我们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我们觉得是这样的。而在当时呢，在当时也许只不过是一次风云际会，也不过是一次双向选择。我们来看一看周瑜劝说鲁肃的时候是怎么讲的。周瑜说，现在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这是烈士攀龙附凤，植物之秋。也就是说，这样一个乱世是我们男子汉大丈夫建功立业干一番事业的最好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周瑜引用了马援答汉光武帝的一段话，叫做当今之事，非但君则臣，臣亦则君。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动乱的年代，不断君在挑选人。

0: 人才挑选臣，我们作为人才作为臣，我们也可以给自己选一个老板，那么多老板吗？而在周瑜看来，孙权是值得选择的。周瑜认为他和鲁肃跟着孙权是能成就一番大事业的，那么孙权为什么又值得选择呢？请看下集坐断东南。
1: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传奇在民间一直流传了2000多年，但在真实的历史记载中却似乎别有演技。司马迁的史记是如何记载这件事情的？历朝历代为什么都有人质疑这个爱情传奇？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历史的真相究竟又是什么呢？孙权上表称臣，半年以后刘备称帝，孙权不为所动。但在曹丕称帝8年以后，孙权坐稳了江山，发展了实力，最终在江东登基称帝。他是怎样做到这一步的？他究竟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坐断东南。
0: 上一集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孙权这个人为什么值得像周瑜啊、鲁肃啊这样的人来选择呢？我的答案是，孙权确实具有领袖的素质，孙权也确实是值得投靠的一个人，他也是三国时期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后来辛弃疾在他的词里面是这样描述孙权的：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但是很少有人想到孙权其实很不容易。那么是孙权不想吗？他不是不想。是他不能吗？恐怕也不是不能。建安25年10月，曹丕称帝，改元黄初。第2年4月，也就是半年以后，刘备称帝，改元张武。那这个时候孙权也可以跟着来啊，反正大汉没了嘛。那曹丕也当皇帝了吗？刘备也当皇帝了吗？那阿 Q 都知道吗？和尚摸得我摸不得，曹丕当得我当不得，刘备当得我当不得，他也可以当啊。再说了，这个时候大汉已经亡了呀，你不当皇帝你当什么？对不对？你按照中国古人的观点，你不是君就是臣吗？没有第三种道路吗？那你不称帝就只有称臣。那么此刻有两个皇帝了，你向谁称臣呢？孙权的选择是向曹丕称臣，也就是刘备称帝的4个月以后，孙权向曹丕称臣。再过3个月，孙权接受曹丕的封号，封为吴王。这是第一次放弃了这个称帝的机会。第二次呢，是在黄武2年，也就是曹丕魏文帝黄初4年的4月，东吴的这些群臣呢，向孙权劝进，说：“这个大王啊，咱可以当皇帝了吧？”孙权说：“不当。”我还是不称帝。这个事呢，

0: 本来也是这个中国古代的一个惯例啊，就是这些人呢、啊、他要称公，要称王，要称帝，是要让一让的啊。比方说曹操当魏公的时候，这是很想当的啊，大家说你也应该当，他说、哎、我这个不敢当啊，是不是啊？我那这是周公才能当嘛，我怎么能跟周公比了？不好意思啊，他让三回啊。这个刘备称帝的时候也是，哎呀，这个我不能当啊。那么他也要让，诸葛亮还要劝进一下。但是孙权这回是真不当啊，他为什么不当呢？他有一个说法，是不是啊？他的说法是，哎呀，你们看看大汉王朝啊，现在成了这副样子，那衰落到这个样子了。我作为汉臣，不能为王朝尽心尽力，已经非常惭愧了。哎呀，我哪有心思当什么皇帝呢？相信吗，大家？鬼都不信。所以他的群臣就认为他是作秀了，就继续劝进。孙权也知道那话没人相信，就说点实在的。他说：“我跟你们说句实话吧。”他说：“上一回我本来是可以称帝的，我为什么要向曹丕称臣呢？大家想想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刘备在四月份称帝以后，六月份他就带着军队打过来了吗？这个时候，寡人不是还没称帝吗？只能称寡人了。”这个时候寡人听说北方呢愿意支持我们一把，寡人也知道那魏文帝曹丕他没安好心，他说是支持我，其实是要挟我们，意思说我们要不听他的呢，他一块儿打啊。那刘玄德他从西边发兵，那魏文帝他从北边发兵，那寡人不就受不了了吗？那寡人就只好忍气吞声啊，向他魏文帝称了个臣嘛。但是大家看看，我现在不是跟他都翻脸了吗？刘备打他，他要求援。那么到了第二年，就是黄初三年的六月，陆逊在夷陵大败刘备。大败刘备，这不就翻过来了吗？翻过来以后，孙权就对曹丕的态度呢，就不那么恭敬了嘛。一不恭敬的曹丕一发脾气，九月份就派三路大军伐吴。于是十一月份，孙权改元黄武，据临江据守，就是跟曹丕翻脸了。然后到黄初四年四月，刘备病逝，同时群臣向孙权劝进，说你这时候可以当皇帝了。曹魏那边我们脸都翻了嘛，刘备那边反正他打败了又死了嘛，那你就可以当皇帝了嘛，你为什么不当呢？道理很简单，以前是只跟刘备翻脸，没跟曹魏翻脸，尚且不敢称帝，现在两家都翻脸了，他还敢吗？他更不敢了，他更不安全了。实际上，孙权这一生呢，前半生是一直没有安全感，这是他这个政权最大的一个问题，没有安全感。孙权在接受曹丕吴王封号之前，给群臣下了一道命令，这道命令值得注意。在这道命令里面，孙权说了八个字：“存不忘王。”安必虑危，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居安思危的意思。他一再提醒他的将领们说，据说你们现在出门身上都不带刀剑，不带随从，这是不可以的。
1: 夹在曹魏和蜀汉之间，孙权总觉得自己很危险，因为魏蜀吴三足鼎立，谁都是想一统天下的，说白了，谁都是想吃掉对方。孙权想发展江东企业，壮大自己。

0: 那肯定会得罪曹魏和蜀汉，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得罪也只能得罪了。但孙权又怕魏蜀两国联合起来打自己，那么江东是招架不住的，所以他又不敢太得罪魏蜀两国。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中，孙权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
1: 他夹在曹魏和蜀汉之间呢，他总觉得自己危险，但是这两家他又不能不翻脸，那他怎么办呢？他的办法是又翻脸又不把脸翻到底，他又两边再勾兑一下。你去看一看孙权跟曹丕翻脸了以后，他改元改的那个年号叫什么？黄武，黄武是什么呢？就是曹丕的皇叔加刘备的张武，在曹魏和蜀汉的年号里面各取一个字合起来叫黄武。好玩吗这个人？由此我们就知道孙权的道路是什么样子了。简伯赞先生呢，对曹操有一句评价，这个堪称妙语。简先生怎么说呢？简先生说，曹操是一个把黄袍当衬衣穿的人。他明明是已经实际上是皇帝了，他就是不把这个黄袍穿到外面，他外面要穿件丞相的衣服，把黄袍当衬衣穿。那么根据简先生这个说法呢，我也可以来说刘备和孙权。刘备是什么人呢？刘备是把衬衣当黄袍穿的人，这也是对的。那我们下面就来看看孙权怎么个把黄袍反过来穿，他怎么个相勾践。孙权的相勾践，我认为可以总结为四句话。第一，沉得住气。近代人一个叫傅玄的曾经对孙策和孙权兄弟两个有一个评价，他说孙策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明果独断，勇盖天下，敢作敢为，什么都不怕。孙权的特点是什么呢？趁剑似隙，兵不妄动。就孙权从来不轻易用兵，他总是找空子，或者是曹操那出了空子，或者刘备这有空子钻，他就动他一下。所以呢，他战少败而江南安，基本上孙权是不打什么败仗的，这打不赢的话他要打个平手。那么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呢，就是赤壁之战。赤壁之战的关键是孙刘联盟，就孙刘不联盟，赤壁就是另一个结果。孙刘联盟是谁促成的呢？一般的读《三国演义》的人说是诸葛亮促成的，一般读《三国志》的人会说是鲁肃促成的。其实现在可以这么说了，真正决策人是孙权。因为大家想一想，刘备兵败当阳，逃到夏口，已经是惊弓之鸟。手上关羽一万人，刘琦一万人，加起来两万人，根本抵挡不住曹操的进攻。这个时候刘备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和孙权联盟。但是这个联盟能不能成，不由他刘备说了算。刘备要能说了算，一下就连了嘛，得人家说了算，人家是强者，你是强弱联盟啊。那么孙权这边谁说了算？鲁肃说了不算，周瑜说了也不算，孙权说了才算。而且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孙权早就想这么干了，就是在鲁肃、周瑜、诸葛亮劝他之前，孙权其实已经有了主张。大家

0: 回想一下周瑜晚上去见孙权，孙权是怎么说的？孙权摸着周瑜的背说：“公瑾啊。”这个事情我们这边已经讨论过好多回了。子布就张昭嘛，子布他们的这些意见让我很失望。只有公瑾和这个子敬，那就鲁肃，你们两位说的意见和姑想的一模一样。公瑾要50,000精兵，一时半会做不到。告诉你，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30,000精兵，而且战船、武器、装备、军粮全部都准备好了，马上就可以出发。什么意思？早就准备好了呀，他早就想干这一仗了，可是他就是不说，他装成没有主意，好像所有的建议都是别人提出来的，都是别人要他这样做的，他好像没有主张。其实不是，孙权那时候26岁啊，到处征求意见。先开会，张昭说投降不吭气，孙权，鲁肃说不能投降。鲁肃说了他还不算，要听诸葛亮说，诸葛亮说了还不算，还听周瑜说，好像都是听别人说。其实他很清楚，这样一个重大的决策一定要让人家先说，因为这不是一个人搞得颠的事。他们不是提了这个建议吗？姑不是同意了吗？你们干呢？你们的建议吗？不是你们主张联盟，你们主张打曹操吗？你们去联盟，你们去打呀。如果孙权一开始就把这个态度表出来，大家心里头嘀咕怎么办？大家口头同意，心里面不同意，他能好好干活吗？所以说这个真是叫做会当领导，而且孙权他不怕意见多，意见多有什么关系啊？有反对意见有什么关系啊？有主张投降的人有什么关系啊？怕什么？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之前，大家都来发表意见，每个人都表一个态吗？每个人的政治立场不就显示出来了吗？我从此对你们这些人我心里不就有数了吗？我也不怕时间长啊，孙权他沉得住气。
1: 正因为沉得住气，所以曹丕称帝，孙权上任不成。刘备称帝，孙权不为所动，因为孙权知道以当时孙氏集团的实力和他个人的能力还做不了皇帝吗？他需要韬光养晦，发展实力，等待时机。但当时魏蜀吴三足鼎立，曹魏对江东是虎视眈眈，蜀汉对江东也是不怀好意。光靠沉得住气，孙权还做不到建号帝王，一统天下。那么除了沉得住气，孙权还做到了什么呢？
0: 第二呢，变得了脸。这个孙权前半生你去看，他不知道变得多坏的回脸。他和刘备原来是盟军盟友啊，亲密无间啊，还把妹妹嫁给他，嫁了没多久他就打人家去了。他跟曹操本来是翻了脸的啊，在那个地赤壁之战的时候拔出刀来啊，我与老贼势不两立，后来又重新又通婚姻了。他是连刘又西刘，降曹又背曹，曹操来势汹汹进攻的时候他抵抗，赤壁之战以后曹操攻势锐减他投降， 关羽在樊襄樊啊威震华夏声名大振的时候，他去偷袭。等到刘备兵败夷陵的时候，他派一个使节去求和去了。他真像古龙小说里面那些人，总是在一个意想不到的时候，从一个意想不到的角度出了意想不到的一招，弄得这个曹刘两方晕头转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这是什么呢？这也是懂政治。敌我有，敌我有，谁是敌？曹魏是敌。谁是有？刘备是有。问题在于曹魏这个敌呢，是常常是得罪不起的，而刘备这个有呢，他们常常又是靠不住。他根据这个情况，他移过来移过去，而且呢，他还弯得像腰。因为你要变脸啊，你不可能变的都是凶脸，还要变笑脸，有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弯得下腰。比方说向曹魏俯首称臣，这就是弯腰吗？这个事情很多人都是不以为然的，就包括他自己的人，也包括后代的一些评论，都认为孙权在这个时候向曹丕称臣是失节，因为坚持说我就是大汉的臣子，绝对不向你这个篡汉的曹贼称臣。啊，很多人都是这样批评孙权的，其实这是书呆子话。比方说有人就说啊，取义不辱，这是匹夫都可以做到的事情。比方说伯夷叔齐呀，对不对？多有骨气啊。比方说鲁仲连义不帝秦啊，多有骨气啊。你堂堂一国之君怎么能这样没有骨气呢？这个话是不懂政治。作为个人，完全可以学习伯夷叔齐吕仲连，你个人行为没关系，你尽管学习他们，你尽管有骨气，你尽管去饿死，我们崇敬你。但是作为一个领导人，他不能这样想问题，他想天下大事，想长远利益。这一点连诸葛亮都是这样的。这个孙权称帝，孙权这边派人到蜀汉去说二帝并尊，就什么意思呢？我们承认你蜀汉皇帝刘禅是皇帝，你们也承认我们孙权是皇帝，一个天下两个皇帝，当然我们都不承认曹魏啊，就不承认他，一个天下两个皇帝行不行？蜀汉的群众说那怎么行啊，天无二日，人无二君，这天底下就是一个皇帝，就是我们刘禅，别人都不能是皇帝。诸葛亮说还是承认吧。诸葛亮说我们不能跟东吴翻脸，我们需要他。而且诸葛亮说了非常精彩的八个字，诸葛亮这个八个字是应权通变宏思远义。应权是什么呢？审时度势。通变是什么呢？因时制宜。宏思是什么呢？深谋远虑。远义是什么呢？考虑国家人民的长远利益，不要为一时一地一刻的面子去吹自己什么取义不辱。诸葛亮说不要为匹夫之愤，这有诸葛亮这句话垫底啊，我看那些愤怒的匹夫是可以休息了啊。
1: 通过易中天先生的描述，我们勾勒出了孙权的几个特征：沉得住气，变得了脸，弯得下腰。有了这几个特征，我们就能够理解孙权为什么能够忽悠得了曹丕，过去他能够称呼曹丕为汉臣，现在却能弯腰叫皇上。我们也能理解孙权为什么能够在联合刘备的时候又去袭击刘备，这样一看孙 孙权似乎又是一个小人了。那么

0: 孙权有原则有底线吗？
1: 但是呢，政治虽然需要妥协，但还是要有底线。孙权其实是守住了底线的，比方说曹魏多次要他送儿子去做人质，那他不送。而且呢，他还公开表明我的臣服你是假的，这一点非常非常有意思。他去称臣的时候派了一个使节叫赵咨，赵咨去了以后呢，曹丕就问他了，说你们吴王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赵咨说，聪明仁智，雄略之主。曹丕说，有这么好吗？你给我说说，此话怎讲？赵咨说，那鲁肃与樊品，鲁肃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他把鲁肃发现了，这叫做聪。他发现了吕蒙，从这个行伍当中把吕蒙提拔起来，这叫做明。他逮住了于禁，不杀于禁送回来，这叫做仁。取荆州兵不血刃，这叫做智。聪明仁智，一个字一个字做解释，最后雄略两个字的解释最妙。赵咨说，据三州虎视天下，是其雄也，屈身陛下，是其略也。话说得很清楚，我们吴王骨子里面是虎视天下的，现在迫不得已忽悠忽悠你老人家，屈身一下吧啊。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抬得起头，就他弯得下腰他也抬得起头，甚至他在弯腰的时候他的头是抬着的，就是他表示悲屈的时候他不是这样鞠躬，他是他头抬着的。所以我说他是卑躬不屈膝，屈膝不投降，弃民不弃时，卖命不卖身。还是个赵咨啊，这个魏文帝曹丕又跟他聊天。魏文帝呢，我们知道是个有学问的人啊，他是诗人，他又是理论家，写了《典论》这样的学术著作啊，是划时代的。所以他就趁着喝醉酒就问赵咨，说你们吴王也读点书做点学问吗？赵咨说，我们吴王呢很喜欢读书，博览群书，不过我们吴王考虑的是天下大事，率领的是百万雄师，所以他读书呢抓要领，不会一个字一个字抠着去挑什么小毛病的，做什么寻章摘句的那些书呆子的活我们吴王不做啊。那曹丕说，那你看朕可以伐吴吗？讨伐你们吴国吗？赵咨说，陛下想讨伐当然有陛下的力量，不过我们吴国要防御的也有防御的能力啊。那曹丕说，那你们害怕我们大魏吗？赵咨说，这什么话，长江汉水，金城汤池，百万雄师，同心同德，我们为什么要怕你？曹丕问不住啊，最后问他一个问题，说赵咨啊，像你这样的人才在你们那儿到底有多少？跟朕说说。赵咨说，哎呀，比臣聪明百倍的也就是八九十吧，像臣这样的嘛，哎呀，车载斗量数都数不清楚。当然了，如果就是这样兜兜嘴皮子嘛，也就是争了个面子了，对吧？但是由于孙权沉得住气，变得了脸， 弯得下腰，抬得起头，终于成功。公元229年，孙权在武昌称帝。武昌就是现在湖北省的鄂州市，不是武汉市的那个武昌啊。在武昌称帝，改元黄龙。你看他这个年号，那个时候是这个潮流两家都要忽悠啊，都要变脸的时候，一家取一个字叫个黄武，现在叫黄龙了。意思很清楚，朕鲤鱼精跳了龙门了，真龙天子叫黄龙了。那么大家就会问他，为什么这个时候又敢称帝了呢？很简单，这个时候曹丕已经死了，是曹睿了。这个孙权那是不大看得起曹睿的。这个孙权有一个评价，就是曹操呢是没有人比得上的，这个曹丕的比曹操呢已经差得很远，那个曹睿比曹丕又差得更远，这个曹魏我们就可以不怕他了。蜀汉这边呢掌权的是诸葛亮了，诸葛亮是始终主张吴蜀联盟的，非常可靠，不会和我们翻脸。而且呢，内部呢，江东化过程已经基本完成。这个时候，陆逊已经是上游统帅，雇佣已经是当朝丞相，什么事都做完了。这个时候就可以把黄袍再翻过来了。不但黄袍可以正穿，而且天下也可以瓜分了。诸葛亮派蜀使到吴国以后，孙权就跟他们商量，说咱们现在就把曹魏的地方分了吧，玉分啊，说我们两家玉分天下。怎么分呢？啊，豫州、青州、徐州、幽州归我们东吴啊，这个兖州、冀州、并州、凉州归你们蜀汉，还当中还有一个司州，怎么办呢？咱一家一半，然后把曹魏的地盘也分了。这就是孙权的坐断东南啊。就孙权他很清楚他自己是一个什么人，他知道自己首先得是一个守城之君，然后才是一个开创之君。他知道自己在那样的一个条件下，只能先识时务，然后才能成俊杰。他也知道自己必须先装孙子，然后才能当霸王。所以孙权是具有领袖素质的，孙权也是具有个人魅力的。但是作为一个集团的领袖，仅仅有个人魅力是不够的。袁绍其实也是有个人魅力的，要不然袁绍怎么吸引了那么多人才？但是袁绍他失败，他归根结底一个原因之一是他不会用人呢。一个田丰，一个沮授，那么好的人才，他关的关，杀的杀，贬的贬。那么孙权能够成功，除了他有领袖素质，除了他有个人魅力以外，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会用人。那么孙权又怎样会用人？孙权用人的特点不同于曹操、刘
0: 品。三国之刑天恨海，孙权18岁接受江东企业，是三国时代主要领导人中最年轻的一位。但英雄出少年，孙权以他的稳重和韬略坐稳了江东第一掌门人的位置。孙权的成功，除了他的英武豪雄、韬光养晦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的用人。那么孙权的用人有什么特点？他的这种风格是怎样形成的？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刑天恨海。

0: 公元二百年，历史把一个只有十八岁的年轻人推到了群雄逐鹿的风口浪尖。他一手接下腹中开创的基业，并把它发扬光大。这个人就是孙权。从接手江东基业开始，孙权表现出的个人素质和政治策略，让其他军阀都不敢轻举妄动。易中天先生认为，孙权的成功要素之一是他胸怀大志、不露锋芒，在关键时刻能够审时度势、能屈能伸。但仅有这些，还不能让孙权独据江东，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易中天先生认为，孙权还有不同于曹操和刘备的其他魅力，这就是他的用人。那么孙权是怎么用人的？他的用人和曹操、刘备、诸葛亮又有什么不同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晴天恨海。
1: 大家知道，三国是一个风云际会、人才辈出的时代，三国的主要领导人也都会用人，孙权也不例外。而且在我看来呢，孙权之会用人可能仅次于曹操。那么孙权怎么个会用人呢？他是连别国的人才都了如指掌，连别国的人才他都想为自己所用的。比方说，我们曾经跟大家说过，孙权就料定诸葛亮去世以后，杨仪和魏延两个会打起来。那么孙权这个话是对谁说的呢？对费祎说的。我们知道诸葛亮执政以后，就恢复了吴蜀两国的盟好，双方也要互派使节。那么第一次费祎出使吴国的时候，就有一场很好玩的事儿。当时孙权照例大摆宴席招待来使，接风嘛，这也是中国人的习惯，人来了要接风，人走了要饯行，是吧？宴席摆好了，孙权就跟大家说，待会费祎进来的时候啊，不要理他，吃你们的东西啊。啊，大家好。那么费祎进来以后呢，所有人都在吃东西，谁不跟他打招呼，只有孙权站起来跟费祎打个招呼，先生辛苦了，先生好。费祎一看，马上赋诗一首，说凤凰来翔，麒麟图哺，驴骡无知，服食无故。就这些凤凰来了以后，那麒麟马上就不吃东西了，出来迎接。哎呀，驴子呀、马呀、骡子呀，他不懂事，他照样在这吃草。这下子弄得孙权反而没面子了，是吧？这诸葛恪就站起来也赋诗一首，啊，这个意思大概就是说，这个我们栽了一棵梧桐树呢，是迎接凤凰的。啊，不知哪儿飞来一只麻雀了，它自称是什么来翔？啊，拿一个弹弓一射，把它射走算了，这算是扯平。这个呢，也是当时吴蜀两国啊外交史上经常发生的事儿，就是吴蜀两国盟恢复盟好了以后，他要经常互派使节嘛。但是你仗不打了，武斗不搞了，文斗还是要搞一搞的。比方说有一次，蜀国有一个使节到吴国来。啊，也是态度非常的那个什么吧。那吴国就有一个叫雪中的人，就去敬酒，敬到这个蜀国的来使的跟前，就说：“知道你们蜀国的这个‘蜀’字怎么讲吗？告诉你吧，有犬为毒，加一个反犬旁的，就是读繁体的那个‘毒’字。”无犬为鼠，没有狗的就叫做鼠。

0: 横木狗针，
1: 这个木目光的木啊，横过来了啊，下面的是一个狗的身体，虫入其腹，一个虫虫进去了，这就是你们鼠啊。他们经常要闹一点这种小花絮啊，这个呢只能做译文趣事来听，它不是谈判的正式内容。我相信这个两家谈判的时候呢，还有很多很精彩的对话，所以孙权对费祎非常的欣赏。费祎走的时候，孙权跟他说，说先生德高望重，德才兼备，是个难得的人才，一定能够鼓功蜀朝，啊，你一定能够成为蜀国的这个顶梁柱。这一次先生回去呢，怕是很难再见面了，啊，因为他知道费祎是个很重要的人，念念不舍，取出自己。
2: 生在南朝，困北藩，这柳林镇上开酒

0: 也是金沙滩前一场恶战，老杨家被奸臣所害，杀的是七零八落。我老焦失落在北国，开了一座小小的酒店，为防南朝的兵马。也是近日闻言，六郎元帅被韩仓困在幽州，援兵未到，俺不免殿门以外挂了。
1: 谁唱的？
0: 都是我唱的。一天咳俩呀，这是。
1: 你听我忍呢，这刚唱完又上来了。
0: 扛咳呀。一宿得八遍，
1: 啥玩意儿啊？
0: 上厕所，知道吧？
1: 别瞎说八道啊！
0: 这回吧，咱们小姐来又上来了。
1: 哎，
0: 这个好朋友们来点什么戏呢？
1: 什么戏呢？
0: 来点非常非常背道的一块戏啊！
1: 哎，
0: 一般人不会唱的。
1: 是呀、啊。
0: 哎，叔大们有的听过，有的没听过，唱段《杨八姐打店》。
1: 这戏呀、啊，这么说，一般人他真不会唱。
0: 也叫挡马。
1: 嗯、
0: 王大爷说这块戏没人唱。
1: 这我先跟王有利学的啊、哦，这。
0: 这我说豆姐呀、啊，那脑袋赶电脑了，真是的。昨天晚上告诉你，今天就能唱，你看那玩意厉害，桃子
1: 他丫头烦了。
0: 哎，这回咱俩咱们，
1: 咱俩先唱个二人转的头型，来个小帽。
0: 给叔大们唱的小帽。
1: 对了，
0: 如果叔大们掌声激烈的话，一会儿我来两个绝活啥的，
1: 说不定来几个、
0: 我给大伙来一点我比较拿手的，什么吹萨克斯了，什么这个京剧了、智斗啥的了哈。
1: 厉害！
0: 叔大们，你愿听啥你就只管点吧。
1: 对，
0: 是我豆姐那会的东西多，真是你要愿听啥说一声，只要我们小姐俩会的，都能满足叔大们要求。
1: 行，
0: 今天咱们好不容易请假来的来这个录影碟来了哈，在那个别地方演出也挺忙，是吧？受咱们老板的邀请，是不是非常不容易啊？
1: 这么的，叔叔大爷们呢，要是喜欢我的节目呢，咱录完影碟这时间以外呢，我再给叔叔大爷单来两段啊、哦，
0: 对，
1: 唱两段什么京戏流行歌曲什么的啊、哦，那咱俩就先来个小帽，
0: 来，好，
1: 没事了，
2: 我没啥事了，
1: 哎呦这，
0: 哎。

0: 瞅我干啥你？
1: 不说你了
0: 啊！
1: 跟你
0: 瞅我干啥你？我长得不好看吗你？
1: 你长得好看。
2: 哎呀，这可不跟你吹呀、啊！前段时间给北京那个演出，说的五六个大姑娘天天买票看我的节目。
1: 是啊。
2: 说你王小丽那形象，不次于香港影星周润发。
1: 呵。
2: 你看那个脸型，
1: 嗯，
2: 和李连杰似的。
1: 嗯。
2: 哎呀妈！你看人家那个头型，和成龙似的。
1: 呵。
2: 给我美的好几天睡不着觉。
1: 嗯。
2: 回去拿镜子一照，我怕他妈像啥玩意儿。
1: 来，再来一个啊！
0: 哎，
1: 再唱一个，杨姑娘。
2: 杨姑娘，
1: 哎，小姑娘小小搞对象的事儿，
2: 小姑娘，
1: 这是情歌
2: 啊、
1: 哎！啊，
2: 来的这个有点三类片的啊，
1: 哎、没三类片啥？
2: 就是有点这个挺有意思的啊，
1: 嗯、
2: 小姑娘小小搞对象的事儿
1: 啊,
2: 啊，你就去那杨姑娘，
1: 啊、
2: 我去那小伙上你家去了啊，
1: 行，
2: 一会儿看跟你家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来吧。

0: 谢叔叔大人热烈的掌声。这回咱俩呢唱
1: 这孙猴吃了我的酒啊，蟠桃会上显其能啊，

殿南朝人一名，萧公破正蓝盼松江啊，不觉东方红日升，我一盼太君发人马，二杨排风众家姐妹你齐来到，打酒六哥我

九层兵不难锁，拿人下马哎，十层兵弯得好啊，寸步也难行。刘琳琳抱萌萌，轻我反反十层兵，引刀二人放那么三五叉，点四能啊，五姐边的柳灵星啊，七星剑的八里乌那九里锁，十里长枪的金鞭草里火，九里草帐在马铃啊，八里矮了英汉七星袍上绣团龙啊，六尺长枪四乖芒五方旗上八字名，四马彩环第六三人靠。

0: 府学
1: 要去勤龙，
0: 我打马就把
1: 马铃声，去我抬头我的刘成光，看这人卷官甚是威风，头戴人盔身穿锁甲，左画剑右画弓，我看他不像我们北国将，好像南朝人一名，我的何不上前拉住马，是真是假弄个清，记下了胸脯咱们心暗想，
0: 再把八戒名一名啊，八戒大马抬头看，有一个酒馆儿面前迎，有心下马问个信儿啊，十楼机关那个了不成，我不走大街越小巷，
1: 东府上前拉住马刚上啊，
0: 问店家拉马为何事啊，
1: 我请金爷进我店喝几盅，
0: 咱们两个一无亲来二无故，怎么好平白无故绕殿东啊，
1: 山在西海在东，这个山水相连处处通，五湖四海交朋友，人到何时得相逢，你今日下马有了我，我明日下马再有老兄啊，
0: 八姐这里最大量，大量这此人不平常啊，将酒店这地方来往客商广，打探军情更便当啊，我顺水推舟

0: 天棚渗雪洞啊，地下铺着大方砖儿，八金桌子中间放金漆椅子，列两边那红木床大又宽，上面铺着羊绒毡，任只见琵琶弦子墙上挂呀，有桌凳摆着象棋盘呐、
1: 啊，好琵琶好丝弦，想必君爷你会弹呐、啊哎。
0: 君爷爱听战鼓响，我就不爱琵琶不爱弦。
1: 君爷你不爱就不弹，你有何话吩咐咱？
0: 杨八姐忙开言，叫声电东你听言，我妈不吃长爹的草啊，要把电东你麻烦呐、啊。
1: 哎哎，叫店家要听言。这不难，有个伙计叫张三，他会炸，我会拌，那个炸的甘草像豆瓣。有夫子带心眼，那个保管战马忘早餐。别说军爷一匹打咱们十匹八匹，不费难不费难。
0: 我马不喝长堤水，要把电东你麻烦。
1: 这不难，后院有个清水泉，我叫伙计王老四，咱们一到后院把水担。别说军爷一匹马，咱们十匹八匹喝不干。
0: 军爷我进店要官话，
1: 要官话更不难。我这小店不大，五花全，上八连咱们下八连，左八连那个右八连，刷了了打开七不十连。军爷你爱关哪连，这个关哪连的。
0: 杨八姐这里不怠慢呐、啊，举目抬头把卦呀关，有一个红人大汉上边桌，我问那是谁呀？
1: 大本是三国的关美颜，怎么过五关斩了两三六将刀笔擎起海河滩？
0: 他是谁呀？
1: 大本是赵军娘娘河北藩呐、啊。
0: 有一个女子在将台上站呐、啊，
1: 范梨花顶顶寒将官呐、啊，
0: 这白袍小将骑着白马，我们那是谁呀？
1: 那本是米贝南庄的花木兰。那么军爷你呀、啊，你也不平凡，我看你赶上了那个花木兰来。
0: 店家你说此话是何意呀？
1: 我夸奖军爷你一番呐、啊。
0: 夸奖我可不敢当，叫声店家要听言。把话收起来了，我要喝酒
1: 啊！要喝酒，他不避难来，青蛙把酒名报一番。那个玫瑰露，老白干，烧黄二酒几十坛。那个越喝啤酒八大酣，你越喝哪坛半哪坛呐、啊？
0: 今夜我进店来要吃饭，
1: 要吃饭。哎那个更不难嘞，青蛙把饭名报一番，小米饭那边星星散，苞米茶大力丸，蒸米饭赛雪团，粘米饭那边保管粘，那个加上白糖比蜜甜，那么不粘不甜不要钱，你说饭名全不全？
0: 今我进店来要吃饼，
1: 要吃饼给你整，怎么整？那不整不吃饼一个整，
0: 整啥整啊？
1: 要吃饼不得给你整吗？
0: 整啥呀？
1: 整了面人花瓣，小糖班我的更灵便，回首拿过死皮蒜，一扒扒了个七八瓣，一倒倒了个稀糊烂，蒜拌面面拌蒜，那个军爷吃你辣身汗，小糖班我的更灵便，回首拿过鹅毛扇，我给军爷扇身汗，那么你说面名全不全？
0: 军爷我进店来要吃菜，
1: 还要吃菜不费难，青蛙把菜名报一番，海参猴头杀一刺，烧一口炸干炸丸，那么油鲤鱼涮羊肉，油炸切小滋味鲜，你说菜名全不全？
0: 可以。
1: 怎么样？
0: 你挺厉害呀、啊、你。
1: 哎呀，这小糖丸最好使。
0: 最好使。最好使，借我穿破鞋。
2: 你唬你。你要不住，说实在的，
0: 我要不住你。
1: 那可，
0: 哎呀，你那开个酒店，这一般都知道，都是社会人，你知不知道？
2: 江湖人，
0: 江湖人。
2: 那可不，
0: 对，现在叫社会人，不，过去就叫江湖人。
2: 啊，
0: 江湖人，你开店就是你那意思，啥都懂呗？
2: 那可不，啥都懂。
0: 春点开不开？
2: 春点。
0: 对呀、啊，
2: 我是满春满点。
0: 这那么能吹？
2: 英格兰荣行，我哪个不懂呢？
0: 全全懂。
2: 你什么叫？
0: 那我用那个就是行话
2: 啊。
0: 给你来两个菜，能不能给我包上来？
2: 就是团着说，
0: 哎，
2: 个行话点菜，
0: 点两个，
1: 来吧，
0: 会不会？
1: 说菜，你拦着我、
0: 啊，我给你来一个，
1: 啊，
0: 给我来一个黑瞎子耍树棍，
2: 黑瞎耍棍，
0: 对呀、啊，黑瞎耍
2: 棍菜名，
0: 菜名，
2: 哪个酒店能写黑瞎耍棍这菜呢？
0: 你看有。

0: 没有，
1: 说吧。
0: 黑虾勺棍你都不知道？
1: 不知道。
0: 这就在你菜单上就有。
1: 啊。
0: 就是木耳炒豆芽。
1: 那怎么叫黑虾勺棍呢？
0: 黑虾勺棍啊。
1: 啊。
0: 木耳吧，你知道一下锅里头之后，它就卷去。跟豆芽整一起，它跟豆芽卷一块儿的，
1: 是
0: 吧？哎，就像黑虾子耍棍儿，
1: 黑
0: 虾耍棍儿，
1: 啊，木耳炒豆芽，
0: 对，
1: 来一盘有，
0: 有啊，再给你来一个，再给你来一个，蚂蚁上树，
1: 蚂蚁上树，
0: 哎，
1: 蚂蚁上树什么菜呀？那叫，
0: 这完犊子，就是芹菜炒粉儿，
1: 啊，芹菜，
0: 再给你来一个，
1: 啊，
0: 再来一个，嘎吱窝夹火炭一盘儿，
1: 你能受得了啊？
0: 受不了。这是菜名，你知不知道啊？
1: 那能谁能受得了呢？
0: 嘎吱窝夹火炭就是烧肉。
1: 啊，烧肉啊！你烧啥肉没有啊？有，来盘烧肉。
0: 来盘烧肉也有啊。我再给你来一个，我给你来一个人狗平分。
1: 请问你们家下馆子还带狗吗？咱们辽源这么大个城市也没有人狗平分的菜呀。
0: 老外你真不知道，人狗平分。就是排骨，你知不知道？
1: 排骨
0: 才
1: 叫人狗平分。
0: 人把这个肉吧啃完了，剩下骨头吧，那几个狗就吃了。
1: 这叫人狗平分。
0: 啊，这叫人狗平分。
1: 啊，排骨来一盘有。
0: 再给你来一个，裤兜子失火。
1: 裤兜子失火。
0: 对。
1: 菜名。
0: 啊。
1: 谁告诉我啥菜？烧鸡。你外行啊你！
0: 为啥？
1: 你只是男裤都失火，是女裤都失火呀？
0: 今天不整这个了，不说裤都失火，不要这个
1: 啊！
0: 你这我看有名的菜，你这啥也没有。
1: 我这不是你吹，我这小店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浮的，草和蹦的，锅罐脑子烂叫，让活人脑子给你现炸。
0: 我来个爆炒飞机膀子。
1: 飞机能炒啊？
0: 你不吹吗？天上飞的不啥都有吗？地下跑的给我来个火车头干炸。
1: 你这不抬杠是吧？
0: 那不来这个啊，我给你来一个简单的
1: 啊，来
0: 来个小菜
1: 啊，
0: 啊，咸个鸡儿，黏个汁儿那样的
1: 小菜，
0: 对呀，
1: 跑不了我这几样，
0: 来一箱
1: 韭菜，韭菜花，二九一十八，小葱蘸大酱，整整二十样，值在这里头呢，来吧，
0: 我整整是没在你这里头，
1: 啥玩意？
0: 我给你要这玩意儿还非常简单，
1: 嗯，
0: 就是皮里皮，皮外皮，皮打皮，皮拱泥。会不会
1: 什么皮啥玩意啊？
0: 这不行，你这就你这还开店呢
1: 啊，
0: 赶紧把房摘了得了。
1: 怎么意思、啊、你说
0: 皮里皮，皮外皮，皮打皮，皮拱泥，你都不知道
1: 这是什么意思？你说
0: 这啥玩意
1: 啊？
0: 我这玩意都没离开猪身上。
1: 没离开猪身？
0: 对呀、啊、
1: 你说的都啥玩意？
0: 皮里皮
1: 啊，
0: 就是猪肠子
1: 啊。皮里皮，皮外皮，
0: 皮外皮就猪耳朵。
1: 皮打皮，
0: 皮打皮就猪尾巴。
1: 皮拱泥
0: 就是那猪拱子。
1: 你上我这比啥了？啊，就这几样。
0: 你那边不会啥玩意儿呢？
1: 行，
0: 我再给你来一个
1: 啊，
0: 再来个
1: 嗯、
0: 干炸蛇孩子。
1: 你这怎么简短？
0: 不来了，不来了，不来，你给我端菜吧。
1: 行，
0: 来。

0: 酒和菜我给君爷接接风，满满斟上一杯酒，
1: 八戒心里大飘听啊，在家奉了母亲令啊，一到北国救六兄，酒多喝了不大事，叫声店家你是听啊，叫声店家去看看马。
0: 酒保一听往外扬啊，
1: 八戒抽出三尺剑，小赌倒在剑鞘中，地下
0: 看过曹红马，不如心里头暗叮咛，我看这个将不像北国将，好像南朝人一名，我看他也不像个男子汉，他好像一个女花容，走到那小步说话有些声，嗓子没葫芦，耳朵眼儿扎窟窿，假装来个伴叫我认不清，没法把他引我见机把事情，我突然便打君爷叫，口准君音你是听，我看你不像北国将，
1: 像什么？
0: 你好像男，
1: 男什么？
0: 胡说八道。哎，说到难，道道难。我这个小店怎么不挣钱？文官吃酒耍脾气，怎么武官吃酒耍野蛮？君爷自管饮你酒，你管我说难不说难？
1: 吃你的酒，我给你钱。你说的什么难来？到的什么难？
0: 一个男子刚出口，惹

0: 剩下羊肉穿羊汤。君爷赐我一米酒，你管我说羊不说羊？
1: 吃你的酒，喝你的汤，你顺什么羊来，倒的什么羊？
0: 我的小将请提防，我的胆小不把将军做，单刀直入奈何方？我看你不像北国将啊，好像南朝那么有家乡，你好像天子府的杨八姐、啊、未必人耳目，女扮男装
1: 能浇九江水，一面墙能挡那十八军装啊。
0: 你休把胡儿来看清，杀一天来杀一万，你杀到来年的八月十五杀不清。
1: 依照交兄你的主意呀、啊、有何妙计六六兄啊？
0: 要以交兄我来看，贤妹你遮稳后殿中担当开军发人马，咱里应外合破翻城，不知道八妹可愿意

0: 感谢叔叔大爷的掌声啊！这个杨妈就打电唱完了，再来两段，来个啥？
1: 来个啥玩意？
0: 你先来一个，
1: 为大伙来一段。
0: 来
1: 给大伙先吹一段，吹一段完再唱一段，怎么样，朋友们？来点吹个萨克斯，掌声热烈点啊！来。北海道民歌，来段北国之春啊！
0: 这二段这帮人尿性，还会西洋乐器呢，他们厉害。这衣裳挺值钱的。
1: 哎呀，这衣服官不小啊，这事儿的，搁咱们国家来说，这师长一级的啊。
0: 嗯。
1: 山田大佐是。给别的地方唱这玩意儿，把这小帽一戴，那掌声哇哇，直到今天了，反正啊。
0: 游戏游戏，
1: 你的什么的干活？
0: 我的你妈的干活。
1: 你的什么人？
0: 我的中国人。
1: 你的什么的干活？
0: 我的花姑娘的干活。
1: 啊，花姑娘。
0: 花姑娘。
1: 游戏游戏，你的花姑娘，我的大日本皇亲。
0: 嗯。
1: 你的我的咕叽咕叽。
0: 这
1: 臭不要脸的吗？给大伙来段萨克斯啊。不好整这事儿啊！照相师给我来点剃头这个啊！来点北国之春，一会儿再给大家唱一段啊！

0: 坐坐，欢迎欢迎。哎呀
1: 妈呀，我这道具多呀，给我点掌声怎么样？
0: 欢迎，还他妈给你来点掌声，你那臭美。我俩来一段呢，现代京剧沙家浜智斗。
1: 沙家浜智斗啊，我去哪个？我去个刁德一。
0: 来完这个，再来一个红灯记，完再来个龙江颂，再来一个智取威虎山。
1: 你啥衣服得唱啥吧？你看刁德一就得
0: 唱啥都有啥衣服。
1: 对对，这个
0: 换不过来，你看。
1: 这衣服也挺像
0: 的。这俩钱也不好挣。
1: 抽个烟吧。
0: 换啥像啥，你看那玩意
2: 儿。
0: 汉奸。喂，看王小丽戏做得好。
1: 来，主要看我做戏啊。
0: 做戏。
1: 马行草，这个女人可不简单呐。
0: 参谋长，您看呀。

0: 谢谢。啊，感谢叔叔大人的掌声啊！
1: 谢谢啊！
0: 这位，你累一声，我再唱一个。
1: 来着。
0: 今天我给叔叔大人唱一段京剧样板戏《红灯记》里边李奶奶演唱的一段，学你爹心红胆壮志如钢十七年，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1: 来点掌声，过去过去，
0: 你装李铁梅啊，
1: 高点。
0: 铁梅，脑袋都包上点去，李铁梅。铁梅，
2: 奶奶，
0: 奶奶待你好不好？
2: 好。
0: 可是奶奶不是你的亲奶奶，
2: 那你是我的邪奶奶。
0: 谁是你亲奶奶？不用瞎说啊！
2: 亲奶奶、
0: 哦、不是亲奶奶
2: 啊！
0: 你说你非常亲。
2: 那你是我爹。
1: 亲爹啥亲爹？
2: 那你是我爷拐来的爷奶奶。
0: 真烦人！你能不能不胡说八道？你
2: 那啥奶奶？
0: 你就
2: 不亲奶奶？
0: 你不用吱声，你就啊，就很惊讶的
2: 意思啊，
0: 非常意外啊、
2: 哦！
0: 你可别瞎整，是吧？啊，
2: 来，
0: 铁梅，
2: 嗯，
0: 啊，那啥你啊？有病啊你？铁梅，
2: 哎，
0: 奶奶，
2: 奶奶。
0: 奶奶待你好不好？
2: 好。
0: 可是奶
1: 你快唱啊你
0: 这是啥出啊你好好行不行？可是奶奶不是你的亲奶奶
2: 啊。
0: 哎呦天，你他妈要大师咋的你？好好的啊。爹也不是你的亲爹。
2: 那我是谁揍的？
0: 你
2: 是谁揍的？
0: 你是捡来的，
1: 捡来的。哎、
0: 啊，咱们三口人本不是一家人。
2: 啊
0: 啊啊！来，就你我，你听我跟你说说这段掌声啊。铁梅，不要哭，挺起胸膛。
1: 你不要挺吗？
0: 听奶奶说。

0: 样板戏呀、啊，可以说不是说朋友们会唱。啊，对，啊，这是《沙家浜》里边的选段，郭建光演唱的《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啊，这还得电子琴告诉我、啊，这个我唱这段啊，这个我这女的嗓子比较细，就是唱男的装男的，你看像不像？你看我们这小乐队厉不厉害？伴的伴奏跟原版一不一样啊？这玩意儿关键是不好整。
1: 你是男的，你有吗你？
0: 啥呀？
1: 长裤啊？
0: 没有，拿那玩意儿唱就行呗，唱像就行呗，还非得有啥没啥？你咋那么骚呢？你咋的？
1: 快唱啊！
0: 唱，等会儿咱定好钱了，哥啊，啊，给我正好了啊，好没好？准备好吗？预备。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上回书说到燕青会理诗诗，这燕青也没隐瞒，把以往的经过详实的向李师师讲述了一遍。李师师脑瓜好使啊，眼睛忽闪忽闪的，静静在这听着，一字不落全都记住了。听完之后真好像做了一场噩梦相似。哦，原来如此，你这一介绍真相大白了。姑娘，我说的一次都没有夸张，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姑娘，还是那句话，求你方便之时念奏天子替我们成全此事。我哥哥说了，姑娘要做到这件事情，我们如愿以偿，你真是功德无量，我们必有重谢。